0: 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

0: 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哇，衣服好
1: 好瞧啊！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2: 夏世辉、贾富平、翠屏爷爷胡同仁、
3: 村集的积蓄白怀光，他还老主任他相亲，他相亲呐、啊，
4: 回乡。

从哪里错失过？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0: 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棉袄上学校。

耍高，娘虽老也不知道。

0: 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6: 我爱行动，我火做实习。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7: 天感激我没有。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
1: 哼哼哼哼哼。

是血汗安全安，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饭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

0: 您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有个老妹妹讲这么句话，她说你看现在这个病怎么这么多呢，过去哪有这么多病啊？哎呦，这话说的对不对呀？也对也不对。你看我是2002年来的北京，当时北京的那交通啊，不像现在这么拥堵，就到哪儿啊都很方便。现在你看北京的这交通都堵到啥程度了，早上你只要是过了6:30，这车在马路上基本上是走不动道了，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着走。我问了很多这个老北京人，就那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讲话了，过去可不这样，几十年前那马路上呢没有这么多车，就那个三环高架桥你知道不，那个时候很多北京人都说，你修这老宽路干啥呀，好几排车道，有那么多车走吗，那不纯粹的浪费资源吗。你现在你再看看高峰时期呀、啊、那车上去啊你就下不来。所以这一个城市的缩影何尝不是咱们身体的现状呢，我们总愿意和过去比较，但你想明白一点没，那过去人吃啥，现在人吃啥呀，过去吃的那叫纯绿色，你现在吃的很多都是那啥呀，科技与狠活啊。你不信你自己你买个荧光笔，完事呢你带着它你上菜市场，你就看那个蔬菜啊水果啊，你包括有些那个鱼啊肉啊，你照吧啊，你一照你会发现那上面都有那个反光点小亮点，那是啥呀，很多都是一些脂溶性药物。什么叫脂溶性啊，就你通过水你是洗不下去的，这个脂溶性啊是通过什么汽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能给它洗掉，说我通过水我冲一冲不好使，你也就把上边的这层浮尘啊浮土啊冲下去了，那残留的那些脂溶性或者你冲不下去。你看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有的那水果采摘之后啊，为了更好的保存都得过一遍水啊，人讲话了这水里是有东西的，所以你看那水果赶着放多少天它不太烂的，总是那么新鲜。你像我是在农村出来的，我知道啊，过去农村家家都养鸡，家养的那鸡下的那蛋啊，你放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放个15-16天呢啊，你再不吃它就坏了。现在你买那鸡蛋你看看，你往冰箱里一放，1个月2个月它都不带坏的。过去你吃那肉香不，多少年前我就发现这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吧不怎么吃肉，所以我对这个肉腥味啊很敏感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现在这个肉不香了，吃嘴里不香。这老伴就说了，这你才进城几天呢，吃的牙根黄了吧，就是日子给你过得太好了，还吃肉都不香了。 后来怎么的？他自己也说，确实，现在这个肉啊，没有以前的香，不香了。你别说肉，香油都不香，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过去很多那农村老人呐，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补药。过去呀，你听谁说吃补药啊？我十多岁跟我师傅学中医，我就没见过我师傅给谁开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就没见他开过这样的药。你看那个时候很多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依旧很好啊，七八十岁了照样下地干活。所以你看现在农村哪还有年轻人呢？他干不动农村这活了。所以为啥说现在这个病这么多呀？就吃这一方面啊，就占了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现在这个人的情绪呀。现在什么病多？你说现在什么病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等肺子啊、肝呐、胃肠啊、肾呐、净长这些嘎七嘎八的东西。第二是什么病毒啊？就突发性的这种猝死。你过去哪听说过这么多人猝死啊？那120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第三个是什么病啊？就是抑郁症的人特别多。就现在这个压抑啊、生气啊、郁闷啊、焦虑啊，无处宣泄啊，中年人怎么回事啊？啊，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面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教。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啊？病折磨的啊，让病给拿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就久而久之啊，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你就像这婚姻似的，过去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哎呦很惊讶，说咋还离婚了呢？那不过得挺好吗？现在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啊，离了，就觉得太正常了，是不是？过去你像咱们经历过，就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家家都穷，他不是你家穷，就他家也没钱啊，他家也穷，谁家都没钱。80年那时候说谁要结个婚呢，谁能给出个10块钱的礼份呢，那都是大价码了。那个时候谁家要是有个自行车啊，啊，带块手表啊，那都了不得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离婚率他就很低，为啥呀？跟你在一头过他受穷啊，不跟你过了上别人家他同样还是受穷，对吧？那你折腾啥呀？你现在不是啊，这个情绪无处宣泄，心里头的委屈他跟谁说去啊？为啥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话我觉得挺好啊，我说我拿过来跟大伙分享分享，就是咱们之间呢都需要一个心理疏导。就像那天我说过，人过60即是秋，不然为啥让退休？春夏秋冬由天定，时光不会为谁留，心宽快乐自己造，每天开心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所以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你瞅人家那日子啊，你不用瞅，关上门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啥样谁自己心里知道，对不？你就像我那天说的，你这山望着那山高，走近一看那山还是个小土包，谁也不用羡慕谁，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所以人呢，就咱们说这个人字儿吧，它就两撇，一撇写进前半生，一撇写进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你就记住大林说的这话，跟谁较劲呢？都是跟自己较劲。你想想吧，你跟谁较劲，到头来都是跟你自己较劲，跟谁过不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人这病咋来的？就像那天我讲的，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啥呀，操劳累出来的。你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

你心脏病也好，你高血压也好，你说我脑血栓也罢，你糖尿病也行，你风湿类风湿啊，你肝病啊、肾病啊、胃肠病啊，你说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吧？你想啊，淤堵都成结块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就管这个病叫啥不？叫炎，就是一个病字框，完里边呢加个岩石的岩，那个岩石的岩怎么写啊？是不是上面一个大山的山，下边呢是一个石头的石？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啊，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啊，就男女不一样，女的得这个病，一定是说这个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你像过去，就我那个邻居啊，我管他叫王嫂，王嫂的，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为啥呀？你天天不用干活啊，老头啥活都干，晚上回来吃现成的，吃完了人家出去跳舞去了。你说就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得这病呢？你品，你细品。前两年我接诊个老太太，就肺子上长东西了，而且呢，她属于晚期了。这老太太就跟我讲，一辈子拉着四个孩子，老头天天不着家，家里啥事也不管，天天就是出去喝酒，就不喝酒也得出去溜达去，这家里边是活不干，所以家里边的重担呢，全都老太太一人扛。这能不能给孩子交学费呀？家里没有油了，没有米了，得买呀，就这些啊，全是老太太一人合计。所以这家里家外这重担呢，就全压在老太太一人身上了。讲话了，太压抑，太抑郁，而且还太累。那你说这些单独的一个都能造成瘀，你这么多因素在一起，你说他瘀的厉害不？讲话了，家里活那男的一点指望不上，全都自己干。所以就这样的女同志，她爱得这病。中医讲啊，酒劳必瘀。酒类必瘀啊，劳心劳体呀、啊，身体和心全是累的，所以就咱们女同胞们，你品品我说的对不对？那男的是怎么回事啊？男的一般得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是懒造成的。我说的这个懒呢、啊，不是说这人不勤快，我是说啥呢？这人不爱运动，吃完就呆着，不是躺着就是倒着。久坐久卧，那必瘀呀、啊！那不动的话，他能不瘀吗？对不？不爱动，他能不瘀吗？所以治病啊，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开始治，你得知道这病是哪来的，对不？打哪来的病？怎么回事？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该怎么去治？是不是？你就像很多人，又是补气又是补血。啊，这么补那么补，你最后你都不知道病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讲话了，身体的各个系统管道都淤着着堵着呢，都不通。那、啊、你就上来就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你不白花钱谁白花钱？你能补得进去吗？你比如说心脏病，这个病就纯是从气上来的，从肋上来的，啊，这就是典型的淤堵。啊，完你说我得扶阳，我得补啊，你这明显就不对，因为这个心脏病啊不是受寒来的，不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吗？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咱们现在这病，几乎所有病都是从气上来的，都是从累上来的。你想吧，你这病你受没受累，你受没受气，你总那么生气，那就形成瘀，气滞血瘀啊，那总那么累，总那么劳心，总那么劳体，那重压之下必有瘀啊。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那就得化瘀啊，那就得通堵啊。就像咱说到北京这马路似的，成天淤堵怎么解决呀？所以最后想出个什么限号，对吧？我今天呢一二三的出来，七八九的在家待着，这一下子是不是就减少一半的车辆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一下子这不就缓解了吗？要不

0: 起来，这都休息一晚上了，感觉还是缓不过乏来，你这就犹豫了。只是轻而已，重的呢，重的就体现症状了，疼了，憋闷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症状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过了40岁啊，该喝点这舒筋汤。这里边这药材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完了之后呢，按照批发价给我的。如果说我单独上药店买这一副药，对不对？你就正常买就完了呗，是吧？你又不买多少，你就一副药就20多块钱。但是呢，我请大伙儿你相信我，虽然说这个是我给你的，我送给你的，但是药材的品质这一块你尽管放心，你120个放心，给大家选的都是那高品质药材。同样的药材啊，你像10块的、20的都有，那我指定得选这20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因为我自己就是从苦日子当中过过来的，所以我总想把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在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我每人送你3副舒心汤啊，这事定下来了，每人免费送的都给你配好了，你收到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这一副药熬3遍，早晨中午晚上各熬一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就行啊，给他喝了，中午熬一遍啊，晚上最后再熬一遍，就这一副药熬3遍。其实正常来讲啊，要是治这个病啊，一副药呢就要熬一遍，熬得浓一点，但是大林没这个条件，你要这么送的话，说实话我送不起，所以呢我就只能送你一副药熬3遍。一个人啊，我送你3副药，就自己在家熬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自己啊受点累，完了之后呢，熬完了你给他喝上。有的时候我自己买了，那你对比一下药材呗，哎，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你跟我送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啊，有的那药材你舔一舔尝一尝，你看一看，你包括从外观上颜色上，是不是你感觉感觉对比对比，是不是那口感呢，包括最后那效果啊。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啊。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啊，我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配置好了。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呀、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有冠心病、有这个脑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包括什么肾病啊、胃病啊、肺的病啊、肝上的疾病啊，啊，包括那个血液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出现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啊，你就来吧，啊，我这是免费送的，我希望你好。虽然说3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这疾病，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感觉身体渐轻了、渐好了，最起码你知道说你这个病是能控制住的、能减轻的。最起码你知道了啊，我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啊，对不对？你不至于说懵啊，哎呦，我这病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啥啥不知道，那能成吗？对吧？所以说你就来吧，我希望啊大家伙都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

0: 2766-4700-670-6766-2766-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我回来了，大伙儿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那么咱们说了，哎，这女人不易呀。为啥我突然冒出这么句话呢？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在门诊这么多年，我很少看见那男同志陪着老伴儿一起来的。啊，有的是自己来的，有的是姑娘陪着来的，有的是儿子陪着来的，有的呢是自己的那个兄弟姐妹陪着来的，啊，甚至有的还是什么呢，父母陪着来的，就很少看见丈夫陪着来的。有没有陪着来的？有啊，当然有了，但少。那反倒是女同志陪着自己老头来看病的比较多，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的老伴儿。给你生儿育女操劳这个家不容易。前段时间我接诊个患者，这女同志这一段时间呢总是迷糊头晕，完这个血压还高，心脏突突，之前不舒服就在家躺着，这回可能是好几天了不见缓解，而且自己也感觉严重了，这就想起来上医院看看啊。到我这儿我一量血压，高压140，低压90。我说你平时也这么个血压吗？他说平时血压低，因为他迷糊啊。我说平时手麻不？告诉我不麻。我说你平时这胳膊疼不？扭头啊，低头啊，啊也不疼。我说那就排除颈椎病，颈椎没毛病。我说你查2项，啊，你查一个脑供血，查一个脑 CT， 因为他总也不检查。你查一查没啥事，你这心里不踏实吗？这都上岁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一看，大脑后动脉、基底动脉、颈动脉供血不足。我拿 CT 一看，那脑白质软化略微有点什么呢，腔隙性脑梗。什么叫脑

白质软化呀，就我们拍那个脑 CT 片儿啊，像那个小照片似的，一个一个的啊，你拿到那个光底下一看，那脑袋有白圈的那个地方叫脑白质，那个脑白质软化是 CT 术语，说的就是这个白圈啊，它变宽了啊，它为什么变宽呢？因为它里边啊萎缩了啊，里边空了。就这一点说明这小脑已经开始萎缩，而且已经出现什么呢？多发性的腔梗。可能有人说了，这个腔梗我总听大夫说啊，这个腔梗啥意思啊？脑梗又是啥意思啊？腔梗指的是什么呢？咱们脑袋里边的一些微小血管的堵塞啊，一些小的甚至说毛细血管的堵塞淤堵。这个脑梗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脑主要动脉血管出现的堵塞淤堵。那么已经出现腔梗了，你想离这个脑梗是不是就一步之遥的距离？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梗啊。后来呢，我跟这女同志就说，我说你得注意啊，我说什么原因这个迷糊啊啊，我说这几天怎么的了？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开始跟我说她这病，完了之后说走道啊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啊，我说你这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怎么没有个人陪你来呀？怎么就自己一人来呢？他说那孩子请不下来假，你说因为我孩子在请假，这个月满勤奖就没了，所以我也没跟孩子说。我说那你老伴呢？哎呦，我一说他老伴，这女的哎呀一声啊，说出去了。我合计是啥呢？走了呢，啊！后来一仔细问，他说什么情况呢？说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走了好几天。我说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呀？68。我说你呢？他说我72。啊，你比他大4岁。我说68了，就这个岁数了，怎么还喜欢同学聚会呢？哎呦，他说喜欢，啊，可爱当喽了，啊，今天小学同学。明天初中同学，后天就青年点的同学，就可愿意聚了。他一说完呢，哎呦，我还挺感慨。我说我这一辈子啊，可能是因为从小残疾啊，从小家里边贫苦，所以我没有一天松懈的时候。我这一辈子，你看我来北京20多年了，我从来没去过北京琉璃厂，我从来没去过北京那花鸟鱼市，就即使在家休息了啊，也是在家干干家务看看书。所以那女同志就说，哎呦，那你老伴儿幸福啊。我说都这么说。这女同志又说，那我不行啊，我没法跟你们比呀、啊。啊，我还没跟你说呢，我还有乳腺癌啊，到今年17年了。我说那就没事了。他说杨主任呐、啊、我都不瞒你说，17年前做的手术，那个时候手术费得交3万块钱押金，就我们家连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我老头这人啊，在外边特别爱面子，在外边啊总是吹吹呼呼的，不知道他挣多少钱。单位买断之后啊，你看人有的人呐、啊，为了挣钱去打扫卫生，有的呢上哪儿去找了一个看大门的活干着啊，晚上值夜班，有的当保安。他这人不行啊，拉不下来那脸。那孩子念学一年学费10000多块钱，马上就要开学了，学校让交钱，这钱都没有，这给我愁的呀。我们家没有人了，他那个时候父母都在，我们去他父母那儿借钱，他父母就讲话了，咱们老三能没有钱吗？不给人当经理吗？你看这家人都不相信，你何况外边人呢？一说都干大买卖的，连2万块钱也拿不出来，他啥也不合计，就哪天交物业费呀，哪天交取暖费呀，哪天该给孩子交学费了，他从来不考虑，都得我上我姐妹那儿去借去。完在外面呢，成天吹吹呼呼的，一个月也不往家拿钱，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有的时候我跟他爹妈一说，他爹妈就讲了，咱家老三多好啊，多优秀啊，一天这么能干。话外之意就是我一天天事儿多，不知道满足。本身啊，你比他大4岁，我们就不同意。完事儿呢，你们自己愿意的，

0: 这又感觉不随意了，找我们说呀。不管，他说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瞒你，我哭我都得找个没人地上哭，我自己选的路，那苦果就我自己往下咽。我咋得的这乳腺这病啊，就是生气，自己跟自己生气，自己憋屈，一合计就憋屈，一合计就掉眼泪，所以最终得这么个病。他说我手术完呢，那不得化疗吗？就是化疗期间，人家该同学聚会同学聚会，该走走，所以这些年我也不指望他了。所以为啥这些年我心脏不好，这又小脑萎缩，有的时候我一合计过往，我一宿宿我睡不好觉。所以我这病啊，就是气出来的，就是操劳累出来的。我说我能理解呀，我从小就是这么个家庭。哎呀，我说人呐，你得学会自己宽心，啥事儿捂的呀，得往那个乐呵的地方想。我说你现在这个病，迷糊啊，眩晕呐、啊，血压不稳呐、啊，中医讲了，这就是什么淤堵。那这个淤堵怎么造成的呢？刚才你也说了，生气造成的，操劳造成的，啊，家里突发变故造成的。你就这么想，这人的身体啊，它都会淤。你就按照每年1%的速度增长，一年涨一点，一年涨一点，都不用多涨，就1%增长。你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不72了吗？那就说明你现在身体，你的血管啊，脑血管、心血管啊，消化系统啊，是泌尿系统啊，是淋巴系统啊，全都淤堵。心脏是这样，那么淤堵70%以上，那就出现明显的胸闷气短了，就已经出现心脏的憋闷甚至疼痛了，有的甚至就开始出现心绞痛了。咱们都听过心梗，一整心梗猝死了，大家都害怕。那淤堵70%到心梗猝死之间，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吗？你要说我今年30岁，因为你离那个淤堵90%差挺老远呢，但你现在不是70岁吗？72了，为啥有的人上趟厕所再也没出来呀？为啥有的人去洗澡，去的时候好好的，直接赶着池子里就不行了？为啥有的人啊，在床上在沙发上看电视呢，等你招呼的时候他没动静了？啊，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患者，这么一老太太，那她是我的患者啊，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给我讲这么个事儿，说自己跟老头在家啊，在床上看电视，然后她说正好那天呢吃橘子，完了之后呢她就给老头扒了一个，老头呢就一边吃橘子一边看电视，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准备下晚上做饭啊，说这个我先把米淘了啊，先做上啊，先把米饭蒸上啊，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呀，我就炒菜，是不是？完了之后咱就直接吃饭了，完了你就在屋看电视，你休息。这老太太上外屋忙活一会儿，等再进屋的时候啊，你看这老头就眼睛闭上了，完了之后呢就靠那床头上啊，老太太就合计这是又睡着了，那讲话我还合计呢，就天天都这样，看着电视看着看着就开始睡觉，完了电视也不关啊，还说了句呢，你说你睡就睡吧，电视关了啊，也不关，完事儿也没理会，就上厨房接着做饭去了。等孩子回来了啊，说喊我爸吃饭吧，就进屋一喊没动静啊，老太太就觉得不对啊，不对，就赶紧自己过去看看，到那一看，老头仍然在那闭着眼睛靠着床头躺着啊，老太太心里就有点慌了，说我赶紧招呼孩子，孩子进来一看，哎呦完了，没气儿了，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之后，经过简单的一检查，说完了，这老爷子过世了啊，都走了有一会儿了，身上都凉了。所以上了年纪的人呐，就这个淤堵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平时啊就应该经常化化瘀。所以当时我就把这舒心汤开给这女同志，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得复诊，女同志说这段时间强多了，最起码不那么成天迷糊了，能干点家务活了。我说老伴儿回来没呀？ 告诉我今天陪我来的。我说那人呢？告诉我在走廊呢。我说给他叫进来，我得给他几句。那老爷们进来了，我说了他几句。我说外边再累，回家也要分担家务，就再穷也要把好的留给妻儿，再难也要给孩子好的教育，照顾好这个家才真正算是一个老爷们。就让我说了几句啊，就这话我现在跟大伙说，你说我说的对不？谁不累？哪个男的不累？哪个女的不累？但是得懂得包容，懂得理解。一个家完完整整的，老人都健健康康的，孩子呢必有啥事儿，这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给身体呀、扫一扫，对吧？干净干净，化一化，清一清，通一通，把过去这几年、这十几年、这几十年的淤啊，都给它化一化，清一清，去一去。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古老药材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是你有慢性病的还是没有的，你这个时候都应该去化化瘀。那老话说，重打锣另开张，咱们得有个新气象，对不？就像我说的，辞旧迎新呐、所以笨鸟先飞啊，给这个身体呀、好好的化化瘀。所以我为大家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这两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领取，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啊，这人呐过了40岁，你该化化瘀了。啊，这人过40天过午吗？过了40岁之后啊，这身体逐渐开始走下坡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这个时候啊给他化化瘀。你身体里边血管里边肯定有瘀，只是说没有60、70岁那个瘀那么严重，能明白不？有很多瘀啊堵啊，它不到40%，它是没有明显症状体现的。但是你平时会有疲劳感，你自己想说，我20、30岁的时候啊，我工作一天，我晚上回来我后半夜睡觉，我第二天起来呀、我精神头都很足，对吧？但现在呢，你工作一天，晚上到家你饭都不想吃啊，太累了，就想倒头睡觉，而且就这么睡，第二天可能还感觉怎么的，缓不过乏来，还累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那就说明你身体里有淤堵了，你得化化瘀了。那咱们说身上有症状的呢，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啊，今天喘不过气来了，是吧？明天憋闷了，那就不用说了，那你更应该化化瘀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一天抓紧报名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一起借助这舒心汤，咱们这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免费领取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不再跟大伙多说啥了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 参与电话是 400-8000。

0: 6712766 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叫周慧，我家是江苏常州的哦。今年呢也有70岁喽。我今天打电话呢，首先呢，你的任务呢就是来跟你报名啊，这个舒心汤研方啊，你给我这个药材啊，一定更加正宗的哦。就是啊，你能免费送给大家，帮助我们治病，还不收钱，我真的太激动了。
2: 只要是对大家好，那老兄弟就愿意付出。
3: 真的，所以呢，我要报名这个订一份，你可千万不要把我拉下哦。
2: 行，最后一天了，这要落下咱就没机会了，所以这块呢我单独的也会跟学生说一声。
3: 这个大林老师啊，在8年前呢，我老伴啊就去世了，以后吧，我就避寿呢打击很大。家里哦，这个天哦就跟塌下来一样哦。
2: 对呀、
3: 从我老伴去世3个月吧，我就瘦了20斤哦。这邻居哦都不认识我喽，
2: 瘦的都脱相了呗。
3: 我在以前嘛，检查出来嘛，还有慢性胃炎。这些年呢，好像没怎么在乎它，偶尔呢，好像痛一点啊，胃胀啊，反身啊，啊，打嗝啊，好像也不严重。这个医生呢，就好像就过去了哦。自从老伴去世吧，就开始严重了。这个胃痛啊，就像刀割的一样哦。用我正好呢，用手呢，这个按着肚子。有没有就像哦这个开锅的一样，烫热感还刺痛感，就20分钟啊才能好像过个劲。要是躺在床上嘛，我就抱着枕头啊，就蜷缩在一块啊。我家儿子们看着我啊，消瘦的挺厉害的哦，就带我到医院呢去检查了，做了一个胃镜，诊断嘛是糜烂性胃炎。

0: 胃胃溃疡。
1: 你越是这样焦虑，越是这个情绪低沉，你这个病啊就会越来越重。因为你糜烂性胃炎，你包括说我们出现的胃溃疡，它和你这个情志都有关系。有很多人就是由于这种情志受损，什么意思？就是思虑过度啊，生气而导致我们胃肠黏膜充血。胃肠黏膜充血之后，逐渐逐渐的开始引起我们胃肠黏膜病变，出现的早期的就是咱们的浅表性胃炎呢。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点肚子发胀啊，完了之后没食欲，再往后就开始出现疼痛，这个时候就已经说有瘀阻了，再往后呢就慢慢的出现这种糜烂性胃炎，完了之后萎缩性胃炎，完了再发展下去啊，因为你这个胃表面呢已经开始出现糜烂，甚至有的就长息肉了，出现萎缩性胃炎啊，甚至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恶变。所以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能着急上火，不能思虑过度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知道吧？
0: 老师啊，我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以后吧，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就呢让我儿子呢去药房给我配了个舒心汤。哎，我就喝上了哦，刚喝上一次吧，哎，我说胃里面那汤感呀减轻了。哎，吃的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感觉那么胃酸呐、胃胀的这个症状了哦。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哎，一下子啊，食欲就有了改善了。后来这个一周以后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胃痛的情况啊，心里啊有了很大的改善了。哎，不那么痛了哦，痛的时间也那么也短了哦，就一周一次啊，就痛过一次吧。
1: 啊，
0: 以前我天天的痛，哎，我就感觉很有信心了哦。
1: 这就选对方法了，因为咱们用这个舒心汤啊，它把你胃黏膜肌层啊有血脉供应的地方这个瘀给它散开了，把这个堵呢给它通开了。所以从中医讲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通了它就不疼了。你看是这样吧？咱这舒心汤不就是化瘀给你通堵的吗？是不是？
0: 对。
1: 哎，你不淤了，不堵了，那它通了，通了就不疼了，所以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再加上咱们说这个龙骨能化无形之瘀之外，这个龙骨它有一去腐生肌的作用，就它对溃疡面、对创面它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所以这个龙骨啊，要是给它打成粉，哎，给它咽下去之后，它能修复溃疡面的。
0: 哎，真的，我呢有20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呢，不吃酱油药。我的血压、高压190，血压都100了。我还有那高血脂呢。
1: 哎呀，
0: 这个血脂一高啊，整天的人啊迷迷糊糊的。这个血压呢一高啊，就偏头痛，就眼睛嘛看东西啊就模糊啊，眼睛肉好像往外冒一样，上的痛哦。站呢就好像呢就站不稳，就扶着墙嘛，好像觉得好像也不稳当。躺着吧，就觉得就好像哦，家里的房子哦，天天地震哦，有时候还吐。基本上啊，我到哪里呀、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就随身带。这个吃完酱油药嘛，会一会儿嘛，好像好了。你不知道，大年老师哎，我都遭罪哦。近五年呢，我呢又体检了，血脂啊、血压啊都没有合格过哦。
1: 哎呀，你这几年呢，光靠那西药维持了，光吃降压片儿。你像高血压，它典型的一个淤堵造成的。你看你那个压差多大？压差都80-90-100的了，这说明什么？严重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那不就是由淤形成的吗？
0: 对的。
1: 里边的血液垃圾，说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长时间淤积在我们血管上，那么淤的越来越严重，就跟咱家门口那条小河似的。刚开始挺清澈的，时间长了，山上脏东西流下来了，逐渐逐渐的，你会发现这个小河被填平了，对不对？都是那些垃圾，我们血管也是这样的。刚开始100%通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哎呦，整个那血管壁上一圈全都是垃圾，所以这个管腔就变窄了。管腔一窄，它这个低压就上来了。所以说你看慢慢慢慢的你这个压差也就大了，知道了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都是淤和堵造成的啊。
0: 哎，是的，我这个血脂太高了，到医院出血的那个小护士就跟我说了，阿姨呀、啊，你的血脂太高了，出血呀、啊、都困难，
1: 对呗？
0: 三个人的血呀、啊、都抽完了，你一个人还没抽完呢。
1: 你看看，
0: 这两天啊，就用上了以后吧，舒心汤啊、我就感觉啊、我的头昏的情况啊，减轻了多了。没有以前那么天旋地转的感觉啊，好像没有了。我人啊一舒服啊，这个头脑的也清凉了哦。就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啊，哎呦，好的多了，人也舒服多了哦。
1: 就是咱这个中药啊，不慢，只是说你没选对方法。你这化瘀通血管刚好符合咱们这个治疗原则。这两天测血压没？
0: 测了血压啦，血压降下来了。现在那个高压140几了，低压有时候70几，有时候80吧。
1: 那、不挺好了吗？
0: 那、
1: 如果说咱能维持住这个血压，维持住现在这种状态，那咱还怕啥呀？
0: 对，现在这个血压有的改善了哦，人呢就感到舒服多了，至少呢不是那么难受了哦，
1: 对，
0: 不受那么罪了，这个头晕啊、迷糊的感觉啊，就减轻了多了。
1: 所以这舒心汤咱还得接着喝，咱们把这个瘀散开，把这个堵通开，所以舒心汤
0: 是的
1: 啊、接着喝。
0: 所以呢，我建议呢，一定要把您报上。
1: 行，
0: 我还希望呢，用着呢舒心汤原方呢能把我这个高血压呢控制住，把我这个胃溃疡呢也治好。所以呢，我今天呢想拜托你哦，大明老师啊，你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拉下哦。
1: 行。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你尝一尝，跟你自己购买的那药材你再对比对比，只比它强不会比它差，因为药材啊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0: 对，
1: 你就放心吧，我这块跟学员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你再好好用用啊。
0: 好的，那谢谢大林老师了哦。
1: 哎呦，客气了，我再叮嘱你，有个穴位叫内关穴，你每天没事的揉一揉。
0: 好，
1: 哎，这个穴对于血压的稳定有很大帮助，揉起来还非常方便，就在手腕的这儿揉一揉。
0: 哦，
1: 哎，
0: 好，
1: 再见。
0: 谢谢了。好，再见啊，谢谢大明老师，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

0: 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咬住您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魏晋。

我笑颜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鲜血。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的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我自己。

Oh, no!

0: 状，明日就要办理。
1: 是。

0: 是他锐利战功乃西嘛，不断传来，这也是咱家之幸。
1: 老老，
0: 这是你养的好女儿了。

我与你那母亲要火上两盏。

0: 们回到朝来，论功行赏，升官加爵，大家之喜。
1: 好，大家之喜。
2: 我们是喜，华大哥就是双喜啊。
1: 什么？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2: 是啊。
1: 哎呀，我看这是很难说的一定啊。
3: 真简单。
1: 真简单。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上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的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恐怕又要徒劳忘返了啊。
2: 哦，
1: 哈
2: 哈，这个事情你倒想错了。华大哥的事情我老刘清楚
1: 啊。你咋清楚？
4: 你怎么清楚？
2: 哎，你想啊，我等于华大哥共事一事儿，在是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总是一言也不发。要依我看起来，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他不是心中不愿，而是他的脸皮太薄，是不是？
1: 是不是倒在那里一看明白？
0: 哎，好，有请文卓啊。
5: 我先来马花不去人。

0: Sie往里请啊。
1: 是。
2: 哦，将军到了，
0: 何元帅到、
1: 哦、老看参见元帅。
0: 哦，罢了罢了，
1: 你是华老英雄？
3: 好说老汉话。
1: 哎呀呀，你的好话么的呀？
3: 夸奖了。
1: 好将军呐、啊！
3: 夸奖了我。
1: 好将军呐、啊！

叫刘台。

0: 传出来，
1: 令他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
0: 此乃国家宏图，元帅奉阿殿
1: 之功。好说好说，
0: 本帅奉旨到此，
1: 一来是探望于他，这二来嘛，
2: 我来一下。
3: 元帅有位小姐
2: 啊，
3: 愿去华将军未婚，你如何呀？
1: 这老英雄啊，华将军的奸商如何？
3: 奸商吗？
1: 奸商早就好了。
3: 好，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我也曾起床。
1: 哦，对对，又受了风寒呐。
3: 感受风寒。
1: 但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3: 慢点，那如何能担待？还是不见？
1: 一定要见。
3: 我去，
1: 换他去了，你换他去了。
0: 小心去见，
1: 放我
0: 身上，
1: 身体好不了，你好见。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花木林花将军呐！
3: 阵前哪个花木林？
1: 我去
3: 换他，
1: 换他去了，
3: 我去换他。

我元帅大的子要不见死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换你。

0: 教训女子来见本帅，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

0: 那天的话，
1: 皇上。

万箭军行。

军帖可有我抽在心上，不念来你念有

帅，是。

0: 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我。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

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有个老妹妹讲这么句话，她说：“你看现在这个病，怎么这么多呢？过去哪有这么多病啊？”哎呦，这话说的对不对呀？也对也不对。你看我是2002年来的北京，当时北京的那交通啊，不像现在这么拥堵，就到哪儿啊都很方便。现在你看北京的这交通都堵到啥程度了，早上你只要是过了6:30，这车在马路上基本上是走不动道了，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着走。我问了很多这个老北京人，就那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讲话了，过去可不这样，几十年前那马路上呢没有这么多车，就那个三环高架桥你知道不，那个时候很多北京人都说，你修这老宽路干啥呀，好几排车道，有那么多车走吗？那不纯粹的浪费资源吗？你现在你再看看高峰时期啊，那车上去啊你就下不来。所以这一个城市的缩影何尝不是咱们身体的现状呢？我们总愿意和过去比较，但你想明白一点没，那过去人吃啥，现在人吃啥呀？过去吃的那叫纯绿色，你现在吃的很多都是那啥呀，科技与狠活啊。你不信你自己你买个荧光笔，完事呢你带着它你上菜市场，你就看那个蔬菜啊水果啊，你包括有些那个鱼啊肉啊，你照吧啊，你一照你会发现那上面都有那个反光点小亮点，那是啥呀？很多都是一些脂溶性药物。什么叫脂溶性啊？就你通过水你是洗不下去的，这个脂溶性啊是通过什么汽油啊，哎，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能给它洗掉。说我通过水我冲一冲不好使，你也就把上边的这层浮尘啊浮土啊冲下去了，那残留的那些脂溶性或者你冲不下去。你看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有的那水果采摘之后啊，为了更好的保存都得过一遍水啊，人讲话了，这水里是有东西的，所以你看那水果赶着放多少天它不太烂的，总是那么新鲜。你像我是在农村出来的，我知道啊，过去农村家家都养鸡，家养的那鸡下的那蛋啊，你放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放个15-16天呢啊，你再不吃它就坏了。现在你买那鸡蛋你看看，你往冰箱里一放，1个月2个月它都不带坏的。过去你吃那肉香不？多少年前我就发现这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吧不怎么吃肉，所以我对这个肉腥味啊很敏感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现在这个肉不香了，吃嘴里不香。这老伴就说了，你才进城几天呢，吃的牙根黄了吧，就是日子给你过得太好了，还吃肉都不香了。后来怎么的，他自己也说，确实现在这个肉啊没有以前的香，不香了。你别说肉，香油都不香，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过去很多那农村老人呢，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补药。过去呀，你听谁说吃补药啊？我10多岁跟我师傅学中医，我就没见过我师傅给谁开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就没见他开过这样的药。你看那个时候，很多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依旧很好啊，70-80岁了，照样下地干活。所以你看现在农村哪还有年轻人呢？他干不动农村的活了。所以为啥说现在这个病这么多呀，就吃这一方面啊就占了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现在这个人的情绪呀。现在什么病多，你说现在什么病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等肺子啊肝呐、

胃肠啊、肾呐、啊，净长这些嘎七嘎八的东西。第二是什么病毒啊？就突发性的这种猝死，你过去哪听说过这么多人猝死啊？那120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第三个是什么病啊？就是抑郁症的人特别多，就现在这个压抑呀、啊、生气呀、啊、郁闷呐、啊、焦虑啊，无处宣泄啊。中年人怎么回事啊？啊，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面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教。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啊？病折磨的啊，让病给拿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就久而久之啊，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你就像这婚姻似的，过去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哎呦很惊讶，说咋还离婚了呢？那不过得挺好吗？现在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啊，离了，就觉得太正常了，是不是？过去你像咱们经历过，就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家家都穷，他不是你家穷，就他家也没钱啊，他家也穷，谁家都没钱。80年那时候，说谁要结个婚呢？谁能给出个10块钱的礼份呢？那都是大价码了。那个时候谁家要是有个自行车啊，啊，带块手表啊，那都了不得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离婚率它就很低，为啥呀？跟你在一头过他受穷啊，不跟你过了上别人家他同样还是受穷，对吧？那你折腾啥呀？你现在不是啊，这个情绪无处宣泄，心里头的委屈他跟谁说去啊？为啥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话我觉得挺好啊，我说我拿过来跟大伙分享分享，就是咱们之间呢都需要一个心理疏导。就像那天我说过，人过60即是秋，不然为啥让退休？春夏秋冬由天定，时光不会为谁留，心宽快乐自己造，每天开心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所以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你瞅人家那日子啊，你不用瞅，关上门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啥样谁自己心里知道，对不？你就像我那天说的，你这山望着那山高，走近一看那山还是个小土包，谁也不用羡慕谁，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所以人呢，就咱们说这个人字儿吧，它就两撇，一撇写进前半生，一撇写进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你就记住大林说的这话，跟谁较劲呢？都是跟自己较劲。你想想吧，你跟谁较劲，到头来都是跟你自己较劲，跟谁过不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人这病咋来的？就像那天我讲的，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啥呀，操劳累出来的。你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你心脏病也好，你高血压也好，你说我脑血栓也罢，你糖尿病也行，你风湿类风湿啊，你肝病啊、肾病啊、胃肠病啊，你说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吧？你想啊，淤堵都成结块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就管这个病叫啥不？叫炎，就是一个病字框，完里边呢加个岩石的岩。那个岩石的岩怎么写啊？是不是上边一个大山的山，下边呢是一个石头的石？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啊，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啊，就男女不一样。女的得这个病一定是说这个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你像过去就我那个邻居啊，我管他叫王嫂，王嫂的，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为啥呀？你天天不用干活啊，老头啥活都干，晚上回来吃现成的，吃完了人家

出去跳舞去了，你说就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得这病呢？你品，你细品。前两年我接诊个老太太，就肺子上长东西了，而且呢，她属于晚期了。这老太太就跟我讲，一辈子拉扯4个孩子，老头天天不到家，家里啥事也不管，天天就是出去喝酒，就不喝酒也得出去溜达去，这家里边是活不干。所以家里边的重担呢，全都老太太一人扛。这能不能给孩子交学费呀？家里没有油了，没有米了，得买呀。就这些，啊，全是老太太一人合计。所以这家里家外这重担呢，就全压在老太太一人身上了。讲话了，太压抑、太抑郁，而且还太累。那你说这些单独的一个都能造成瘀？你这么多因素在一起，你说他淤的厉害不？讲话了，家里活那男的一点指望不上，全都自己干。所以就这样的女同志，她爱得这病。中医讲啊，久劳必瘀，久累必瘀啊，劳心劳体呀、啊，身体和心全是累的。所以就咱们女同胞们，你品品我说的对不对？那男的是怎么回事啊？男的一般得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是懒造成的。我说的这个懒呢、啊，不是说这人不勤快，我是说啥呢？这人不爱运动，吃完就待着，不是躺着就是倒着，久坐久卧，那必瘀呀、啊。那不动的话，他能不瘀吗？对不？不爱动，他能不瘀吗？所以治病啊，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开始治，你得知道这病是哪来的，对不？打哪来的病，怎么回事，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该怎么去治，是不是？你就像很多人又是补气又是补血啊，这么补那么补，你最后你都不知道病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讲话了，身体的各个系统管道都淤在着堵着呢，都不通，那你就上来就补，也不管3七20亿，你不白花钱谁白花钱，你能补得进去吗？你比如说心脏病，这个病就纯是从气上来的，从肋上来的啊，这就是典型的淤堵啊。完你说我得扶阳，我得补啊，你这明显就不对。因为这个心脏病啊，不是受寒来的，不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吗？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咱们现在这病，几乎所有病都是从气上来的，都是从累上来的。你想吧，你这病你受没受累，你受没受气，你总那么生气，那就形成瘀，气滞血瘀啊。那总那么累，总那么劳心，总那么劳体，那重压之下必有瘀啊。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那就得化瘀啊，那就得通堵啊。就像咱说到北京这马路似的，成天淤堵怎么解决呀？所以最后想出个什么限号，对吧？我今天呢1、2、3的出来，7、8、9的在家待着，这一下子是不是就减少一半的车辆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一下子这不就缓解了吗？要不马路这不就瘫痪了吗？人身体也是一样，你别把自己这身体整到最后突发心梗了，心衰了，讲话了，脑溢血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了。为啥说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呢？所以平时啊，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应该喝点这舒心汤。就像我跟大伙说的，人过了40岁之后啊，你身体里肯定有瘀有堵，只是有的轻有的重而已。轻的呢，你平时也能感觉出来，干一天活特别乏力累，早上起来这都休息一晚上了，感觉还是缓不过乏来，你这就有瘀了，只是轻而已。重的呢，重的就体现症状了，疼了，憋闷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症状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过了40岁啊，该喝点这舒心汤。这里边这药材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完了之后呢，按照批发价给我的。

0: 所以我总想把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啊，这事定下来了，每人免费送的都给你配好了，你收到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这一副药熬三遍，早晨中午晚上各熬一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就行啊，给他喝了，中午熬一遍啊，晚上最后再熬一遍，就这一副药熬三遍。其实正常来讲啊，要是治这个病啊，一副药呢就要熬一遍，熬得浓一点，但是大林没这个条件，你要这么送的话，说实话我送不起，所以呢我就只能送你一副药熬三遍，一个人啊我送你三副药，就自己在家熬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自己要受点累，完了之后呢熬完了你给他喝上，有的时候我自己买了，那你对比一下药材呗，哎，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你跟我送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啊，有的那药材你舔一舔尝一尝，你看一看，你包括从外观上颜色上，是不是你感觉感觉对比对比，是不是那口感呢，包括最后那效果啊，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啊，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啊，我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配置好了，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呀、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有冠心病，有这个脑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包括什么肾病啊、胃病啊、肺的病啊、肝上的疾病啊，啊，包括那个血液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出现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啊，你就来吧，我这是免费送的，我希望你好。虽然说3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这疾病，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感觉身体渐轻了、渐好了，最起码你知道说你这个病是能控制住的、能减轻的。最起码你知道了啊，我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啊，对不对？你不至于说懵啊，哎呦，我这病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啥啥不知道，那能成吗？对吧？所以说你就来吧，我希望啊大家伙都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持。

0: 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我回来了，大伙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那么咱们说了，哎，这女人不易呀。为啥我突然冒出这么句话呢？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在门诊这么多年，我很少看见那男同志陪着老伴儿一起来的啊，有的是自己来的，有的是姑娘陪着来的，有的是儿子陪着来的，有的呢是自己的那个兄弟姐妹陪着来的啊，甚至有的还是什么呢，父母陪着来的，就很少看见丈夫陪着来的。有没有陪着来的？有啊，当然有了，但少。那反倒是女同志陪着自己老头来看病的比较多，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的老伴儿，给你生儿育女操劳这个家不容易。前段时间我接诊个患者，这女同志这一段时间呢总是迷糊头晕，完这个血压还高，心脏突突，之前不舒服就在家躺着，这回可能是好几天了不见缓解，而且自己也感觉严重了，这就想起来上医院看看啊。到我这儿我一量血压，高压140，低压90。我说你平时也这么个血压吗？他说平时血压低，因为他迷糊啊。我说平时手麻不？告诉我不麻。我说你平时这胳膊疼不？扭头啊，低头啊，啊也不疼。我说那就排除颈椎病啊，颈椎没毛病。我说你查两项啊，你查一个脑供血，查一个脑 CT， 因为他总也不检查，你查一查没啥事，你这心里不踏实吗？这都上岁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一看，大脑后动脉、基底动脉、颈动脉供血不足。我拿 CT 一看，那脑白质软化略微有点什么呢，腔隙性脑梗。什么叫脑白质软化呀？就我们拍那个脑 CT 片儿啊，像那个小照片似的，一个一个的啊，你拿到那个光底下一看，那脑袋有白圈的那个地方叫脑白质。那个脑白质软化是 CT 术语，说的就是这个白圈啊它变宽了啊。它为什么变宽呢？因为它里边啊萎缩了啊，里边空了，就这一点说明这小脑已经开始萎缩，而且已经出现什么呢，多发性的腔梗。可能有人说了，这个腔梗我总听大夫说啊，这个腔梗啥意思啊，脑梗又是啥意思啊？腔梗指的是什么呢？咱们脑袋里边的一些微小血管的堵塞啊，一些小的甚至说毛细血管的堵塞淤堵。这个脑梗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脑主要动脉血管出现的堵塞淤堵。那么已经出现腔梗了，你想离这个脑梗是不是就一步之遥的距离？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梗。

后来呢，我跟这女同志就说，我说你得注意啊，我说什么原因这个迷糊啊，啊，我说这几天怎么的了？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开始跟我说她这病，完了之后说走道啊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啊，我说你这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怎么没有个人陪你来呀？怎么就自己一人来呢？他说那孩子请不下来假，你说因为我孩子在请假，这个月满勤奖就没了，所以我也没跟孩子说。我说那你老伴呢？哎呦，我一说他老伴儿，这女的哎呀一声，啊，说出去了。我合计是啥呢？走了呢，啊。后来一仔细问，他说什么情况呢？说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走了好几天。我说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呀？68。我说你呢？他说我72。啊，你比他大4岁。我说68了，就这个岁数了，怎么还喜欢同学聚会呢？哎呦，他说喜欢。可爱张罗了，啊，今天小学同学，明天初中同学，后天就青年点的同学，就可愿意聚了。他一说完呢，哎呦，我还挺感慨。我说我这一辈子啊，可能是因为从小残疾，啊，从小家里边贫苦，所以我没有一天松懈的时候。我这一辈子，你看我来北京20多年了，我从来没去过北京琉璃厂。我从来没去过北京那花鸟鱼市，就即使在家休息了，啊，也是在家干干家务，看看书。所以那女同志就说：“哎呦，那你老伴儿幸福啊。”我说都这么说。这女同志又说：“那我不行啊，我没法跟你们比呀，啊，我还没跟你说呢，我还有乳腺癌，啊，到今年17年了。”我说那就没事了。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瞒你说。17年前做的手术，那个时候手术费得交3万块钱押金，就我们家连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我老头这人啊，在外边特别爱面子，在外边啊总是吹吹呼呼的，不知道他挣多少钱。单位买断之后啊，你看人有的人呐，为了挣钱去打扫卫生，有的呢上哪儿去找了一个看大门的活干着。啊，晚上值夜班，有的当保安。他这人不行啊，拉不下来那脸。那孩子念学，一年学费10000多块钱，马上就要开学了，学校让交钱，这钱都没有，这给我愁的呀。我们家没有人了，他那个时候父母都在，我们去他父母那儿借钱，他父母就讲话了：“咱们老三能没有钱吗？不给人当经理吗？”你看。这家人都不相信，你何况外边人呢？一说都干大买卖的，连2万块钱也拿不出来，他啥也不合计，说哪天交物业费呀，哪天交取暖费呀，哪天该给孩子交学费了，他从来不考虑，都得我上我姐妹那儿去借去。完在外面呢，成天吹吹呼呼的，一个月也不往家拿钱，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有的时候我跟他爹妈一说，他爹妈就讲了，咱家老三多好啊，多优秀啊，一天这么能干。话外之意就是我一天天事儿多，不知道满足。本身啊，你比他大4岁，我们就不同意。完事呢，你们自己愿意的，这又感觉不随意了，找我们说呀，不管。他说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瞒你，我哭我都得找个没人地上哭，我自己选的路。那苦果就我自己往下咽，我咋得的这乳腺这病啊？就是生气，自己跟自己生气，自己憋屈，一合计就憋屈，一合计就掉眼泪，所以最终得这么个病。他说我手术完呐，那不得化疗吗？就化疗期间，人家该同学聚会同学聚会，该走走，所以这些年我也不指望他了。所以为啥这些年我心脏不好，这又小脑萎缩，有的时候我一合计过往，我一宿宿我睡不好觉，所以我这病啊就是气出来的，就是操劳累出来的。我说我能理解呀，我从小就是这么个家庭。哎呀，我说人呐，你得学会自己宽心，啥事儿捂的呀，得往那个乐呵的地方想。我说你现在这个病迷糊啊，眩晕啊，血压不

0: 文呢、啊，中医讲了，这就是什么淤堵。那这个淤堵怎么造成的呢？刚才你也说了，生气造成的，操劳造成的，啊，家里突发变故造成的。你就这么想，这人的身体啊，它都会淤。你就按照每年1%的速度增长，一年涨一点，一年涨一点，都不用多涨，就1%增长。你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不72了吗？那就说明你现在身体，你的血管啊，脑血管、心血管啊，消化系统啊，是泌尿系统啊，是淋巴系统啊，全都淤堵，心脏是这样。那么淤堵70%以上，那就出现明显的胸闷气短了，就已经出现心脏的憋闷甚至疼痛了，有的甚至就开始出现心绞痛了。咱们都听过心梗，一等心梗猝死了，大家都害怕。那淤堵70%到心梗猝死之间，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吗？你要说我今年30岁，因为你离那个淤堵90%差挺老远呢，但你现在不是70岁吗？72了，为啥有的人上趟厕所再也没出来呀？为啥有的人去洗澡，去的时候好好的，直接赶着池子里就不行了？为啥有的人啊，在床上在沙发上看电视呢，等你招呼的时候他没动静了？啊，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患者，这么一老太太，那她是我的患者啊，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给我讲这么个事儿，说自己跟老头在家啊，在床上看电视，然后她说正好那天呢吃橘子，完了之后呢她就给老头扒了一个，老头呢就一边吃橘子一边看电视，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准备下晚上做饭啊，说这个我先把米淘了啊，先做上啊，先把米饭蒸上啊，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呀，我就炒菜，是不是？完了之后咱就直接吃饭了，完了你就在屋看电视，你休息。这老太太上外屋忙活一会儿，等再进屋的时候啊，你看这老头就眼睛闭上了，完了之后呢就靠那床头上啊，老太太就合计这是又睡着了，那讲话我还合计呢，就天天都这样，看着电视看着看着就开始睡觉，完了电视也不关啊，还说了句呢，你说你睡就睡吧，电视关了啊，也不关，完事儿也没理会，就上厨房接着做饭去了。等孩子回来了啊，说喊我爸吃饭吧，就进屋一喊没动静啊，老太太就觉得不对啊，不对，就赶紧自己过去看看，到那一看老头仍然在那闭着眼睛靠着床头躺着啊，老太太心里就有点慌了，说我赶紧招呼孩子，孩子进来一看，哎呦完了，没气儿了，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之后，经过简单的一检查，说完了，这老爷子过世了啊，都走了有一会儿了，身上都凉了。所以上了年纪的人呐，就这个淤堵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平时啊就应该经常化化瘀。所以当时我就把这舒心汤开给这女同志，大概过了1个多礼拜得复诊，女同志说这段时间强多了，最起码不那么成天迷糊了，能干点家务活了。我说老伴儿回来没啊？告诉我今天陪我来的。我说那人呢？告诉我在走廊呢。我说给他叫进来，我得给他几句。那老爷们进来了，我说了他几句。我说外边再累，回家也要分担家务，就再穷也要把好的留给妻儿，再难也要给孩子好的教育，照顾好这个家才真正算是一个老爷们儿，就让我说了几句啊，就这话我现在跟大伙说，你说我说的对不？谁不累？哪个男的不累？哪个女的不累？但是得懂得包容，懂得理解。一个家完完整整的，老人都健健康康的，孩子呢必有啥事儿，这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给身体呀扫一扫，对不？干净干净，化一化，清一清，通一通，把过去这几年、这十几年、这几十年的淤啊，都给它化一化，清一清，去一去。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气血能通，经络能通， 脏腑能通，最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古老药材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是你有慢性病的还是没有的，你这个时候都应该去化化瘀。那老话说，重打锣另开张，咱们得有个新气象，对不？就像我说的，辞旧迎新呐、所以笨鸟先飞啊，给这个身体呀、好好的化化瘀。所以我为大家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这两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领取，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那、这人呢过了40岁，你该化化瘀了。这人过40天过午吗？过了40岁之后啊，这身体逐渐开始走下坡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这个时候啊给他化化瘀。你身体里边血管里边肯定有瘀，只是说没有60、70岁那个瘀那么严重，能明白不？哎，有很多瘀啊堵啊，它不到40%，它是没有明显症状体现的。但是你平时会有疲劳感，你自己想说，我20、30岁的时候啊，我工作一天，我晚上回来我后半夜睡觉，我第二天起来呀、我精神头都很足，对吧？但现在呢，你工作一天晚上到家你饭都不想吃啊，太累了，就想倒头睡觉，而且就这么睡，第二天可能还感觉怎么的，缓不过乏来，还累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那就说明你身体里有淤堵了，你得化化瘀了。那咱们说身上有症状的呢，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啊，今天喘不过气儿来了是吧，明天憋闷了，那就不用说了，那你更应该化化瘀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一天抓紧报名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一起借助这舒心汤，咱们得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免费领取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不再跟大伙多说啥了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叫周慧，我家是江苏常州的今年呢也有70岁喽。我今天打电话呢，首先呢，你的任务呢就是来跟你报名啊，和舒心汤研方啊，你给我这个药材啊，一定更加正宗了这次啊，你能免费送给大家。帮助我们治病还不收钱，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只要是对大家好，那老兄弟就愿意付出。
3: 真的，所以呢，我要报名这个订一份，你可千万不要把我拉下哦。
1: 行，最后一天了，这要落下咱就没机会了。所以这块呢，我单独的也会跟学生说一声。
3: 这个大林老师啊，在8年前呢，我老伴啊就去世了，以后吧，我就避寿呢，打击很大。家里又这个天哦，就跟塌下来一样哦。
1: 对呀、
3: 从我老伴去世3个月吧，我就瘦了20斤哦。这邻居哦都不认识我喽。
1: 瘦的都脱相了呗。
3: 我在以前嘛，检查出来嘛，还有慢性胃炎。这些年呢，好像没怎么在乎他。偶尔呢，好像痛一点啊，胃胀啊，反身啊，打嗝啊，好像也不严重。这个医生呢，就好像就过去了自从老伴去世吧，就开始严重了。这个胃痛啊，就像刀割的一样哦。用我正好呢，用手呢，这个按住肚子，里面有就像哦，这个开锅的一样，烫热感还刺痛感。就20分钟啊，才能好像过个劲。要是躺在床上嘛，我就抱着枕头啊，就蜷缩在一块啊。我家儿子们看着我啊，消瘦的挺厉害的就带我到医院呢去检查了，做了一个胃镜，诊断嘛是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
1: 你越是这样焦虑，越是这个情绪低沉，你这个病啊就会越来越重，因为你糜烂性胃炎。你包括说我们出现的胃溃疡，它和你这个情志都有关系。有很多人就是由于这种情志受损，什么意思？就是思虑过度啊，生气而导致我们胃肠黏膜充血。胃肠黏膜充血之后，逐渐的开始引起我们胃肠黏膜病变，出现的早期的就是咱们的浅表性胃炎呢。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点肚子发胀。完了之后没食欲，再往后就开始出现疼痛，这个时候就已经说有瘀阻了，再往后呢就慢慢的出现这种糜烂性胃炎，完了之后萎缩性胃炎，完了再发展下去因为你这个胃表面呢已经开始出现糜烂，甚至有的就长息肉了，出现萎缩性胃炎甚至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恶变。所以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能着急上火，不能思虑过度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

0: 知道吧？
1: 老师啊，我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以后吧，一下子哦就吸引了。我就呢让我儿子呢去药房给我配了个舒心汤。哎，我就喝上了哦，刚喝上一次吧，哎，我这胃里啊面啊，那汤感呀减轻了。哎，吃的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感觉那么胃酸呐、胃胀的这个症状了哦。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哎，一下子啊，食欲就有了改善了。服了这个一周以后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胃痛的情况啊，心里啊有了很大的改善了。哎，不那么痛了哦，痛的时间也那么也短了哦，就一周一次啊，就痛过一次吧。
0: 啊，
1: 不像以前我拼命的痛，哎，我就感觉很有信心了哦。
0: 这就选对方法了，因为咱们用这个舒心汤啊。他把你胃黏膜肌层啊有血脉供应的地方这个瘀给它散开了，把这个堵呢给它通开了，所以从中医讲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通了它就不疼了。你看是这样吧，咱这舒心汤不就是化瘀给你通堵的吗，是不是？哎，你不瘀了不堵了，那它通了，通了就不疼了，所以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再加上咱们说这个龙骨能化无形之瘀之外，这个龙骨它有一去腐生肌的作用，就它对溃疡面对创面它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所以这个龙骨啊要是给它打成粉，哎，给它咽下去之后它能修复溃疡面的。
1: 哎，真的，我呢有20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呢，不吃酱油药，我的血压高压190，血压都100了，我还有呢高血脂呢。
0: 哎呀，
1: 这个血脂一高啊，整天的人啊迷迷糊糊的，这个血压呢一高啊就偏头痛，这眼睛嘛看东西啊就模糊啊，眼睛肉好像往外冒一样上的痛哦，站呢就好像呢就站不稳，这扶着墙嘛好像觉得好像也不稳当，躺着吧就觉得就好像哦家里的房子哦轻轻地震哦，有时候还吐。基本上啊，我到哪里呀、啊，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就随身带。这个吃完酱油药嘛，会一会儿嘛，好像好了。你不知道，大年老师哎，我都遭罪哟。近5年呢，我呢又体检了，血脂啊、血压啊都没有合格过哦。
0: 哎呀，你这几年呢，光靠那西药维持了，光吃降压片儿。你像高血压，它典型的一个淤堵造成的。你看你那个压差多大？
1: 对
0: 啊，压差都80-90的了，这说明什么？严重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那不就是由淤形成的吗？
1: 对的
0: 啊，里边的血液垃圾就是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长时间淤积在我们血管上，那么淤的越来越严重，就跟咱家门口那条小河似的，刚开始挺清澈的，时间长了，山上脏东西流下来了，逐渐逐渐的你会发现。这个小河被填平了，对不对？都是那些垃圾，我们血管也是这样的，刚开始100%通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哎呦，整个那血管壁上一圈全都是垃圾，所以这个管腔就变窄了，管腔一窄它这个低压就上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慢慢慢慢的你这个压差也就大了，知道了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都是淤和堵造成的啊。
1: 哎，是的，我这个血脂太高了，到医院出血的那个小护士就跟我说了，阿姨呀、啊、你的血脂太高了，出血呀、都困难，
0: 对呗，
1: 三个人的血呀、都抽完了，你一个人还没抽完呢，
0: 你看看
1: 这两天啊就用上了以后吧，舒心汤啊、我就感觉啊、我的头昏的情况啊减轻了多了、没有以前那么天旋地转的感觉啊好像没有了、我人啊一舒服啊，这个头脑的也清凉了哦。就那种清明记住呢感觉啊，哎呦好的多了，人类舒服多了哦。
0: 就是咱这个中药啊不慢，只是说你没选对方法。你这化瘀通血管刚好符合咱们这个治疗原则。这两天测血压没？
1: 测了血压啦，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呢高压140几了，低压有。有时候70几，有时候80吧，
0: 那、不挺好了吗？
1: 那
0: 如果说咱能维持住这个血压，维持住现在这种状态，那咱还怕啥呀？
1: 对 对，现在这个血压有的改善了哦，人呢就感到舒服多了，至少呢不是那么难受了哦，
0: 对，
1: 不受那么罪了，这个头晕啊、迷糊的感觉啊、就减轻的多了。
0: 嗯，所以这舒心汤咱还得接着喝，咱们把这个瘀散开，把这个堵通开，所以舒心汤
1: 是的
0: 啊。接着喝。
1: 所以呢，我建议呢，一定要把名报上。
0: 行。
1: 我还希望呢，用着呢舒心汤原方的哦，能把我这个高血压呢控制住。
0: 对。
1: 把我这个胃溃疡呢也治好。所以呢，我建议呢，想拜托你哦，大明老师啊，你无论如何不能把我落下哦。
0: 行，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你尝一尝，跟你自己购买的那药材，你再对比对比，只比它强，不会比它差。因为药材啊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1: 对，
0: 你就放心吧，我这块跟学员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你再好好用用啊。
1: 好的，那谢谢大年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我再叮嘱你，有个穴位叫内关穴，你每天没事的揉一揉。
1: 好，
0: 哎，这个穴对于血压的稳定有很大帮助，揉起来还非常方便，就在手腕的这儿揉一揉。
1: 哦，
0: 哎，好，再见。
1: 谢谢了。
0: 嗯，
1: 好，再见啊，谢谢大年老师，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 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

0: 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啊，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陈三娘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抚春院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3: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看俺老夫少妻可相当。

0: 你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着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堂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崔堂弟，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了

男儿媳，男儿。

生一片痴情为美，美梨花我悲喜交切，竹轮

没有魑魅，没有魔曲，我也猜呀，衣服破没还有。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有个老妹妹讲这么句话，她说你看现在这个病怎么这么多呢，过去哪有这么多病啊。哎呦，这话说的对不对呀？也对也不对。你看我是02年来的北京，当时北京的那交通啊，不像现在这么拥堵，就到哪儿啊都很方便。现在你看北京的这交通都堵到啥程度了，早上你只要是过了6:30，这车在马路上基本上是走不动道了，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着走。我问了很多这个老北京人，就那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讲话了，过去可不这样，几十年前那马路上呢没有这么多车，就那个三环高架桥你知道不，那个时候很多北京人都说你修这老宽路干啥呀，好几排车道，有那么多车走吗，那不纯粹的浪费资源吗。你现在你再看看

高峰时期呀、啊，那车上去啊你就下不来，所以这一个城市的缩影，何尝不是咱们身体的现状呢？我们总愿意和过去比较，但你想明白一点没？那过去人吃啥？现在人吃啥呀？过去吃的那叫纯绿色，你现在吃的很多都是那啥呀？科技与狠活啊！你不信，你自己你买个荧光笔，完事呢，你带着它，你上菜市场，你就看那个蔬菜呀、水果啊，你包括有些那个鱼啊、肉啊，你照吧，啊，你一照你会发现那上面都有那个反光点、小亮点，那是啥呀？很多都是一些脂溶性药物。什么叫脂溶性啊？就你通过水你是洗不下去的，这个脂溶性啊是通过什么汽油啊，哎，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能给它洗掉。说我通过水我冲一冲不好使，你也就把上边的这层浮尘啊、浮土啊冲下去了，那残留的那些脂溶性或者你冲不下去。你看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有的那水果采摘之后啊，为了更好的保存都得过一遍水啊，人讲话了，这水里是有东西的，所以你看那水果赶着放多少天它不太烂的，总是那么新鲜。你像我是在农村出来的，我知道啊，过去农村家家都养鸡，家养的那鸡下的那蛋啊，你放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放个十五六天呢啊，你再不吃它就坏了。现在你买那鸡蛋你看看，你往冰箱里一放，一个月两个月它都不带坏的。过去你吃那肉香不？多少年前我就发现这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吧不怎么吃肉，所以我对这个肉腥味啊很敏感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现在这个肉不香了，吃嘴里不香。这老伴就说了，你才进城几天呢，吃的牙根黄了吧，就是日子给你过得太好了，还吃肉都不香了。后来怎么的，他自己也说，确实现在这个肉啊没有以前的香，不香了。你别说肉，香油都不香，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过去很多那农村老人呐，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补药。过去呀、啊、你听谁说吃补药啊，我十多岁跟我师父学中医，我就没见过我师父给谁开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就没见他开过这样的药。你看那个时候很多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依旧很好啊，七八十岁了照样下地干活。所以你看现在农村哪还有年轻人呢，他干不动农村这活了。所以为啥说现在这个病这么多呀，就吃这一方面啊就占了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现在这个人的情绪呀、啊、现在什么病多，你说现在什么病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等肺子啊、肝呐、啊、胃肠啊、肾呐、啊、净长这些嘎七嘎巴的东西。第二是什么病多啊，就突发性的这种猝死。你过去哪听说过这么多人猝死啊，那120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第三个是什么病啊，就是抑郁症的人特别多，就现在这个压抑啊、生气啊、郁闷啊、焦虑啊无处宣泄啊。中年人怎么回事啊，啊，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面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教。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啊，病折磨的啊，让病给拿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就久而久之啊，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你就像这婚姻似的，过去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哎呦很惊讶，说咋还离婚了呢，那不过得挺好吗，现在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啊，离了就觉得太正常了，是不是、啊、过去你像咱们

经历过，就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家家都穷，他不是你家穷，就他家也没钱啊，他家也穷，谁家都没钱。八零年那时候说谁要结个婚呢，谁能给出个十块钱的礼份呢，那都是大价码了。那个时候谁家要是有个自行车啊，带块手表啊，那都了不得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离婚率他就很低，为啥呀？跟你在一头过他受穷啊，不跟你过了上别人家他同样还是受穷，对吧？那你折腾啥呀？你现在不是啊，这个情绪无处宣泄，心里头的委屈他跟谁说去啊？为啥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话我觉得挺好啊，我说我拿过来跟大伙分享分享，就是咱们之间呢都需要一个心理疏导。就像那天我说过，人过六十即是秋，不然为啥让退休？春夏秋冬由天定，时光不会为谁留，心宽快乐自己造，每天开心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所以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你瞅人家那日子啊，你不用瞅，关上门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啥样谁自己心里知道，对不？你就像我那天说的，你这山望着那山高，走近一看那山还是个小土包，谁也不用羡慕谁，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所以人呢，就咱们说这个人字儿吧，它就两撇，一撇写进前半生，一撇写进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你就记住大林说的这话，跟谁较劲呢？都是跟自己较劲。你想想吧，你跟谁较劲，到头来都是跟你自己较劲，跟谁过不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人这病咋来的？就像那天我讲的，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啥呀，操劳累出来的。你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你心脏病也好，你高血压也好，你说我脑血栓也罢，你糖尿病也行，你风湿类风湿啊，你肝病啊，肾病啊，胃肠病啊，你说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吧？你想啊，淤堵都成结块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就管这个病叫啥不？叫炎，就是一个病字框，完里边呢加个岩石的岩。那个岩石的岩怎么写啊？是不是上边一个大山的山，下边呢是一个石头的石？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啊，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啊，就男女不一样。女的得这个病一定是说这个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你像过去就我那个邻居啊，我管他叫王嫂，王嫂的，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为啥呀？你天天不用干活啊，老头啥活都干，晚上回来吃现成的，吃完了人家出去跳舞去了。你说就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得这病呢？你品，你细品。前两年我接诊个老太太，就肺子上长东西了，而且呢她属于晚期了。这老太太就跟我讲，一辈子拉着四个孩子，老头天天不着家，家里啥事也不管，天天就是出去喝酒，就不喝酒也得出去溜达去，这家里边是活不干，所以家里边的重担呢全都老太太一人扛。这能不能给孩子交学费呀？家里没有油了，没有米了，得买呀，就这些啊，全是老太太一人合计。所以这家里家外这重担呢就全压在老太太一人身上了。讲话了，太压抑，太抑郁，而且还太累。那你说这些单独的一个都能造成瘀，你这么多因素在一起，你说他瘀的厉害不？讲话了，家里活那男的一点指望不上，全都自己干。所以就这样的女同志她爱得这病。中医讲啊，久劳必瘀，久累必瘀啊，劳心劳体啊，身体和心全是

累的，所以就咱们女同胞们，你品品我说的对不对？那男的是怎么回事啊？男的一般得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是懒造成的。我说的这个懒呢，不是说这人不勤快，我是说啥呢？这人不爱运动，吃完就呆着，不是躺着就是倒着，久坐久卧，那必晕啊！那不动的话，他能不晕吗？对不？不爱动，他能不晕吗？所以治病啊，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开始治，你得知道这病是哪来的，对不？打哪来的病？怎么回事？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该怎么去治？是不是？你就像很多人，又是补气，又是补血，啊，这么补那么补，你最后你都不知道病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讲话了，身体的各个系统管道都淤着着、堵着呢，都不通。那你就上来就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你不白花钱谁白花钱？你能补得进去吗？你比如说心脏病，这个病就纯是从气上来的，从肋上来的，啊，这就是典型的淤堵，啊，完你说我得扶阳，我得补啊，你这明显就不对，因为这个心脏病啊不是受寒来的，不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吗？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咱们现在这病，几乎所有病都是从气上来的，都是从肋上来的。你想吧，你这病，你受没受累？你受没受气？你总那么生气，那就形成瘀，气滞血瘀啊。那总那么累，总那么劳心，总那么劳体，那重压之下必有瘀啊。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那就得化瘀啊，那就得通堵啊。就像咱说到北京这马路似的，成天淤堵，怎么解决呀？所以最后想出个什么限号，对吧？我今天呢，一二三的出来，七八九的在家待着，这一下子是不是就减少一半的车辆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一下子这不就缓解了吗？要不马路这不就瘫痪了吗？人身体也是一样，你别把自己这身体整到最后突发心梗了、心衰了。讲话了，脑溢血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了。为啥说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呢？所以平时啊，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应该喝点这舒心汤。就像我跟大伙说的，人过了40岁之后啊，你身体里肯定有瘀有堵，只是有的轻有的重而已。轻的呢，你平时也能感觉出来，干了一天活特别乏力累。早上起来，这都休息一晚上了，感觉还是缓不过乏来，你这就有瘀了，只是轻而已。重的呢，重的就体现症状了，疼了、憋闷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症状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过了40岁，啊，该喝点这舒心汤。这里边这药材，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完了之后呢？按照批发价给我的，如果说我单独上药店买这一副药，对不对？你就正常买就完了呗，是吧？你又不买多少，你就一副药就20多块钱。但是呢，我请大伙儿你相信我，虽然说这个是我给你的，我送给你的，但是药材的品质这一块儿，你尽管放心，你120个放心，给大家选的都是那高品质药材。同样的药材啊，你像10块的、20的都有，那我指定得选这20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因为我自己就是从苦日子当中过过来的，所以我总想把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在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我每人送你3副舒心汤，啊，这事定下来了，每人免费送的都给你配好了。你收到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这一副药熬3遍，早晨、中午、晚上各熬一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就行啊，给他喝了；中午熬一遍啊，晚上最后再熬一遍，就这一副药熬3遍，
其实正常来讲啊，要是治这个病啊，一副药呢就要。

0: 觉感觉，对比对比，是不是？那口感呢，包括最后那效果啊，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啊，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啊，我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配置好了。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有冠心病、有这个脑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包括什么肾病啊、胃病啊、肺的病啊、肝上的疾病啊。啊，包括那个血液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出现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你就来吧，我这是免费送的，我希望你好。虽然说3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这疾病，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感觉身体渐轻了、渐好了，最起码你知道说你这个病是能控制住的、能减轻的，最起码你知道了啊，我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啊。对不对？你不至于说懵啊，哎呦，我这病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啥啥不知道，那能成吗？对吧？所以说你就来吧，我希望啊大家伙都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

0: 疏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我回来了，大伙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那么咱们说了，哎，这女人不易呀。为啥我突然冒出这么句话呢？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在门诊这么多年，我很少看见那男同志陪着老伴儿一起来的啊，有的是自己来的，有的是姑娘陪着来的，有的是儿子陪着来的，有的呢是自己的那个兄弟姐妹陪着来的啊，甚至有的还是什么呢，父母陪着来的，就很少看见丈夫陪着来的。有没有陪着来的？有啊，当然有了，但少。那反倒是女同志陪着自己老头来看病的比较多，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的老伴儿，给你生儿育女操劳这个家不容易。前段时间我接诊个患者，这女同志这一段时间呢总是迷糊头晕，完这个血压还高，心脏突突，之前不舒服就在家躺着，这回可能是好几天了不见缓解，而且自己也感觉严重了，这就想起来上医院看看啊。到我这儿我一量血压，高压140，低压90。我说你平时也这么个血压吗？他说平时血压低，因为他迷糊啊。我说平时手麻不？告诉我不麻。我说你平时这胳膊疼不？扭头啊，低头啊，啊也不疼。我说那就排除颈椎病啊，颈椎没毛病。我说你查两项啊，你查一个脑供血，查一个脑 CT， 因为他总也不检查，你查一查没啥事，你这心里不踏实吗？这都上岁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一看，大脑后动脉、基底动脉、颈动脉供血不足。我拿 CT 一看，那脑白质软化略微有点什么呢，腔隙性脑梗。什么叫脑白质软化呀？就我们拍那个脑 CT 片儿啊，像那个小照片似的，一个一个的啊，你拿到那个光底下一看，那脑袋有白圈的那个地方叫脑白质。那个脑白质软化是 CT 术语，说的就是这个白圈啊，它变宽了啊。它为什么变宽呢？因为它里边啊萎缩了啊，里边空了。就这一点说明这小脑已经开始萎缩，而且已经出现什么呢，多发性的腔梗。可能有人说了，这个腔梗我总听大夫说啊，这个腔梗啥意思啊，脑梗又是啥意思啊？腔梗指的是什么呢？咱们脑袋里边的一些微小血管的堵塞啊，一些小的甚至说毛细血管的堵塞淤堵。这个脑梗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脑主要动脉血管出现的堵塞淤堵。那么已经出现腔梗了，你想离这个脑梗是不是就一步之遥的距离？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梗啊。后来呢，我跟这女同志就说，我说你得注意啊，我说什么原因这个迷糊啊，啊，我说这几天怎么的了？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开始跟我说她这病，完了之后说走道啊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啊。我说你这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怎么没有个人陪你来呀？怎么就自己一人来呢？他说那孩子请不下来假。你说因为我孩子在请假，这个月满勤奖就没了，所以我也没跟孩子说。我说那你老伴呢？哎呦，我一说他老伴，这女的哎呀一声啊，说出去了。我合计是啥呢？走了呢，啊！后来一仔细问，他说什么情况呢？说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走了好几天。我说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呀？68。我说你呢？他说我72。啊，你比他大4岁。我说68了，就这个岁数了，怎么还喜欢同学聚会呢？哎呦，他说喜欢，啊，可爱当喽了，啊，今天小学同学。明天初中同学，后天就青年点的同学，就可愿意聚了。他一说完呢，哎呦。

我还挺感慨，我说我这一辈子啊，可能是因为从小残疾啊，从小家里边贫苦，所以我没有一天松懈的时候。我这一辈子，你看我来北京20多年了，我从来没去过北京琉璃厂，我从来没去过北京那花鸟鱼市，就即使在家休息了啊，也是在家干干家务，看看书。所以那女同志就说，哎呦，那你老伴儿幸福啊。我说都这么说。这女同志又说，那我不行啊，我没法跟你们比呀、啊。啊，我还没跟你说呢，我还有乳腺癌啊，到今年17年了。我说那就没事了。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瞒你说，17年前做的手术，那个时候手术费得交3万块钱押金，就我们家连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我老头这人啊，在外边特别爱面子，在外边啊总是吹吹呼呼的，不知道他挣多少钱。单位买断之后啊，你看人有的人呢，为了挣钱去打扫卫生，有的呢上哪儿去找了一个看大门的活干着啊，晚上值夜班，有的当保安。他这人不行啊，拉不下来那脸，那孩子念学一年学费10000多块钱。马上就要开学了，学校让交钱，这钱都没有，这给我愁的呀。我们家没有人了，他那个时候父母都在，我们去他父母那儿借钱，他父母就讲话了，咱们老三能没有钱吗？不给人当经理吗？你看这家人都不相信，你何况外边人呢，一说都干大买卖的，连2万块钱也拿不出来，他啥也不合计，就哪天交物业费呀，哪天交取暖费呀，哪天该给孩子交学费了，他从来不考虑，都得我上我姐妹那儿去借去。完在外面呢，成天吹吹呼呼的，一个月也不往家拿钱。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有的时候我跟他爹妈一说，他爹妈就讲了，咱家老三多好啊，多优秀啊，一天这么能干。话外之意就是我一天天事儿多，不知道满足。本身啊，你比他大4岁，我们就不同意。完事儿呢，你们自己愿意的，这又感觉不随意了，找我们说呀，不管。他说：“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瞒你，我哭我都得找个没人地上哭，我自己选的路，那苦果就我自己往下咽。我咋得的这乳腺这病啊？就是生气，自己跟自己生气，自己憋屈，一合计就憋屈，一合计就掉眼泪。”所以最终得这么个病。他说我手术完呐，那不得化疗吗？就化疗期间，人家该同学聚会同学聚会，该走走，所以这些年我也不指望他了。所以为啥这些年我心脏不好，这又小脑萎缩，有的时候我一合计过往，我一宿宿我睡不好觉。所以我这病啊，就是气出来的，就是操劳累出来的。我说我能理解呀，我从小就是这么个家庭。哎呀，我说人呐，你得学会自己宽心，啥事儿捂的呀，得往那个乐呵的地方想。我说你现在这个病，迷糊啊，眩晕呐、啊，血压不稳呐、啊，中医讲了，这就是什么淤堵。那这个淤堵怎么造成的呢？刚才你也说了，生气造成的，操劳造成的。啊，家里突发变故造成的，你就这么想，这人的身体啊，它都会淤，你就按照每年1%的速度增长，一年长一点，一年长一点，都不用多长，就1%增长。你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不72了吗？那就说明你现在身体，你的血管啊，脑血管、心血管啊，消化系统啊，是泌尿系统。啊，是淋巴系统啊，全都淤堵，心脏是这样。那么淤堵70%以上，那就出现明显的胸闷气短了，就已经出现心脏的憋闷甚至疼痛了，有的甚至就开始出现心绞痛了。咱们都听过心梗，一等心梗猝死了，大家都害怕。那淤堵70%到心梗猝死之间，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吗？你要说我今年30岁，因为你离那个淤堵90%差挺老远呢，但你现在不是70岁吗？72了。

为啥有的人上趟厕所再也没出来呀？为啥有的人去洗澡，去的时候好好的，直接赶着池子里就不行了？为啥有的人啊，在床上在沙发上看电视呢，等你招呼的时候他没动静了？啊，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患者，这么一老太太，那她是我的患者啊，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给我讲这么个事儿，说自己跟老头在家啊，在床上看电视，然后她说正好那天呢吃橘子，完了之后呢她就给老头扒了一个，老头呢就一边吃橘子一边看电视，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准备下晚上做饭啊，说这个我先把米淘了啊，先做上啊，先把米饭蒸上啊，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呀我就炒菜，是不是？完了之后咱就直接吃饭了，完了你就在屋看电视，你休息。这老太太上外屋忙活一会儿，等再进屋的时候啊，你看这老头就眼睛闭上了，完了之后呢就靠那床头上啊，老太太就合计这是又睡着了，那讲话我还合计呢，就天天都这样，看着电视看着看着就开始睡觉，完了电视也不关啊，还说了句呢，你说你睡就睡吧，电视关了啊，也不关，完事也没理会儿，就上厨房接着做饭去了。等孩子回来了啊，说喊我爸吃饭吧，就进屋一喊没动静啊，老太太就觉得不对啊，不对，就赶紧自己过去看看，到那一看老头仍然在那闭着眼睛靠着床头躺着啊，老太太心里就有点慌了，说我赶紧招呼孩子，孩子进来一看，哎呦完了没气儿了，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之后经过简单的一检查，说完了，这老爷子过世了啊，都走了有一会儿了，身上都凉了。所以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这个淤堵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平时啊就应该经常化化瘀。所以当时我就把这舒心汤开给这女同志，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得复诊，女同志说这段时间强多了，最起码不那么成天迷糊了，能干点家务活了。我说老伴儿回来没啊，告诉我今天陪我来的。我说那人呢，告诉我在走廊呢。我说给他叫进来，我得给他几句。那老爷们进来了，我说了他几句，我说外边再累回家也要分担家务，就再穷也要把好的留给妻儿，再难也要给孩子好的教育，照顾好这个家才真正算是一个老爷们儿，就让我说了几句啊，就这话我现在跟大伙说，你说我说的对不？谁不累？哪个男的不累？哪个女的不累？但是得懂得包容，懂得理解。一个家完完整整的，老人都健健康康的，孩子呢必有啥事儿，这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给身体呀扫一扫，对不？干净干净，化一化，清一清，通一通，把过去这几年、这十几年、这几十年的淤啊，都给它化一化，清一清，去一去。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古老药材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是你有慢性病的还是没有的，你这个时候都应该去化化瘀。那老话说从打锣另开张，咱们得有个新气象，对不？就像我说的辞旧迎新呐，所以笨鸟先飞啊，给这个身体呀好好的化化瘀。所以我为大家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这两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领取，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啊。这人呢过了40岁你该化化瘀了啊，这人过40天过午吗？过了40岁之后啊，这身体逐渐开始走下坡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这个时候啊给它化化瘀，你身体里

0: 边血管里边肯定有瘀，只是说没有六七十岁那个瘀那么严重，能明白不？有很多瘀啊堵啊，它不到40%，它是没有明显症状体现的。但是你平时会有疲劳感，你自己想，说我20-30岁的时候啊，我工作一天，我晚上回来，我后半夜睡觉，我第二天起来呀，我精神头都很足，对吧？但现在呢，你工作一天，晚上到家，你饭都不想吃啊，太累了，就想倒头睡觉，而且就这么睡，第二天可能还感觉怎么的，缓不过乏来，还累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那就说明你身体里有淤堵了，你得化化瘀了。那咱们说身上有症状的呢，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啊，今天喘不过气来了，是吧？明天憋闷了，那就不用说了，那你更应该化化瘀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一天抓紧报名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一起借助这舒心汤，咱们这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免费领取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不再跟大伙多说啥了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请。

0: 治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叫周慧，我家是江苏常州的哦。今年呢也有70岁喽。我今天打电话呢，首先呢，你的任务呢就是来跟你报名啊，和舒心汤研方啊，你给我这个药材啊，一定更加正宗了哦。这次啊，你能免费送给大家，帮助我们治病，还不收钱，我真的太激动了。
2: 只要是对大家好，那老兄弟就愿意付出。
1: 真的，所以呢，我要报名这个订一份。你可千万不要把我拉下哦。
2: 行，最后一天了，这要落下咱就没机会了，所以这块呢我单独的也会跟学生说一声。
1: 这个大林老师啊，在8年前呢，我老伴啊就去世了，以后吧，我就避寿呢打击很大。家里又这个天哦就跟塌下来一样哦。
2: 对呀、
1: 从我老伴去世3个月吧，我就瘦了20斤哦。这邻居哦都不认识我喽。
2: 瘦的都脱相了呗。
1: 我在以前嘛，检查出来嘛，还有慢性胃炎。这些年呢，好像没怎么在乎它，偶尔呢，好像痛一点啊，胃胀啊，反身啊，啊，打嗝啊，好像也不严重。这个医生呢，就好像就过去了哦。自从老伴去世吧，就开始严重了。这个胃痛啊，就像刀割的一样哦。用我只好呢，用手呢，这个按住肚子。有没有就像哦这个开锅的一样，烫热感还刺痛感，就20分钟啊才能好像过个劲。要是躺在床上嘛，我就抱着枕头啊，就圈住的一块啊。我家儿子们看到我啊消瘦的挺厉害的哦，就带我到医院呢去检查了，做了一个胃镜，诊断呢是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
2: 你越是这样焦虑，越是这个情绪低沉，你这个病啊就会越来越重。因为你糜烂性胃炎，你包括说我们出现的胃溃疡，它和你这个情志都有关系。有很多人就是由于这种情志受损，什么意思？就是思虑过度啊，生气而导致我们胃肠黏膜充血。胃肠黏膜充血之后，逐渐的开始引起我们胃肠黏膜病变，出现的早期的就是咱们的浅表性胃炎呢。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点肚子发胀啊，完了之后没食欲，再往后就开始出现疼痛，这个时候就已经说有瘀阻了，再往后呢就慢慢的出现这种糜烂性胃炎，完了之后萎缩性胃炎，完了再发展下去啊，因为你这个胃表面呢已经开始出现糜烂，甚至有的就长息肉了，出现萎缩性胃炎啊，甚至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恶变。所以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能着急上火，不能思虑过度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知道吧？
1: 老师啊，我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以后吧，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就呢让我儿子呢去药房给我配了个舒心汤。我就喝上了哦，刚喝上一次吧，我这胃里啊面啊热烫感啊减轻了。吃饭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感觉那么胃酸呐、胃胀的这个症状了哦。
2: 哎呦，那太好了。
1: 一下子啊食欲就有了改善了。
2: 嗯，
1: 过了一个一周以后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胃痛的情况啊，去年啊有了很大的改善了。不那么痛了哦。痛的时间那么也短了哦，就一周一次啊，就痛过一次吧。不像以前拼命的痛，我就感觉很有信心了哦。
2: 这就选对方法了，因为咱们用这个舒心汤啊，它把你胃黏膜肌层啊有血脉供应的地方这个瘀给它散开了，把这个堵呢给它通开了。所以从中医讲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通了。它就不疼了，你看是这样吧？咱这舒心汤不就是化瘀给你通堵的吗？是不是？
1: 对，
2: 你不瘀了，不堵了，那它通了，通了就。

0: 不疼了，所以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再加上咱们说这个龙骨能化无形之瘀之外，这个龙骨它有一去腐生肌的作用，就它对溃疡面对创面它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所以这个龙骨啊，要是给它打成粉，哎，给它咽下去之后，它能修复溃疡面的。
1: 哎，真的，我那有20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呢，不吃酱牛肉，我的血压高压190，血压都100呢。我还有那高血脂呢。
0: 哎呀，
1: 这个血脂一高啊，整天的人啊迷迷糊糊的，有血压呢一高啊就偏头痛，就眼睛嘛看东西啊就模糊啊，眼睛肉好像往外冒一样，上的痛哦。站呢就好像呢就站不稳，就扶着墙嘛，好像觉得好像也不稳当。躺着吧就觉得就好像哦家里的房子天天地震喽，有时候还吐。基本上啊，我到哪里呀、啊，就高血压的药啊，就随身带。这个吃完酱牛肉没，会会没，好像好了。你不知道，大年老师哎，我都遭罪哟。近五年呢，我呢又体检了，血脂啊、血压啊都没有合格过哦。
0: 哎呀，你这几年呢，光靠那西药维持了，光吃降压片，你像高血压，它典型的一个淤堵造成的。你看你那个压差多大？啊，压差都80-90上百的了，这说明什么？严重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那不就是由淤形成的吗？
1: 对的。
0: 啊，里边的血液垃圾，说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长时间淤积在我们血管上，那么淤的越来越严重，就跟咱家门口那条小河似的，刚开始挺清澈的，时间长了，山上脏东西流下来了，逐渐逐渐的，你会发现。这个小河被填平了，对不对？
1: 哎，
0: 都是那些垃圾。我们血管也是这样的，刚开始100%通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哎呦，整个那血管壁上一圈全都是垃圾，所以这个管腔就变窄了。管腔一窄，它这个低压就上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慢慢慢慢的，你这个压差也就大了，知道了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都是淤和堵造成的啊。
1: 哎，是的，我这个血脂太高了，到医院出血的那个小护士就跟我说了，阿姨呀、啊，你的血脂太高了，出血呀、啊、都困难，
0: 对呗，
1: 三个人的血呀、啊、都抽完了，你一个人还没抽完呢。
0: 你看看，
1: 这两天啊就用上了以后吧，舒心汤啊，我就感觉啊我的头昏的情况啊减轻了多了，没有以前那么天旋地转的感觉啊，好像没有了。我人啊一舒服啊，这个头脑的也清凉了哦。就那种清明记住的感觉啊，哎呦好了多了，人类舒服多了哦。
0: 就是咱这个中药啊不慢，只是说你没选对方法。你这化瘀通血管刚好符合咱们这个治疗原则。这两天测血压没？
1: 测了血压啦，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呢高压140几了，低压有。有时候70几，有时候80吧，
0: 那、不挺好了吗？
1: 那、
0: 如果说咱能维持住这个血压、维持住现在这种状态，那咱还怕啥呀？
1: 对，现在这个血压有的改善了哦，人呢就感到舒服多了，至少呢不是那么难受了哦，
0: 对，
1: 不受那么罪了，这个头晕啊、迷糊的感觉啊、就减轻了多了。
0: 所以这舒心汤咱还得接着喝，咱们把这个瘀散开，把这个堵通开。所以舒心汤、
1: 是的
0: 啊、接着喝。
1: 所以呢我尽力呢一定要把您报上。
0: 行。
1: 我还希望呢用着呢舒心汤原方了哦。能把我这个高血压呢控制住。
0: 对。
1: 把我这个胃溃疡呢也治好。所以呢我尽力呢想拜托你哦，大明老师啊、你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拉下哦。
0: 行。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你尝一尝，跟你自己购买的那药材你再对比对比，只比它强不会比它差，因为药材啊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1: 对，
0: 你就放心吧，我这块跟学员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你再好好用用啊。
1: 好的，那谢谢大年老师
0: 了
1: 哦。
0: 哎呦，客气了，我再叮嘱你，有个穴位叫内关穴，你每天没事的揉一揉。
1: 好，
0: 哎，这个穴对于血压的稳定有很大帮助，揉起来还非常方便，就在手腕的这儿揉一揉。
1: 哦，
0: 哎，
1: 好，
0: 再见。
1: 谢谢，谢谢了。好，再见啊，谢谢大明老师，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 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6: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

0: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3: 胤禛侠义图第81回，书接前文，单说铁三爷被人劫了镖，要扣他的镖银，门儿都没有。铁三爷是火爆的脾气，火撞顶梁门。我想问问，我跟你何冤何仇？你究竟叫什么名？能报名不？不告诉你，你要不说出名姓，想扣我铁三爸的镖，大概不合理吧。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要说你们拦路抢劫，大概你们说不过去。我劝你们把道路给我闪开，让我们过去，不然的话，三爷我也不是好惹的。哎呀，又说大话，又拍我。好啊，既然丁瑞龙没来，今天我就会会你。你要把我赢了，这条道你随便走。说实在的，胜不了我，今儿这银子我非扣不可。说着话，他把皮袍闪掉，那几个伙计把皮袍也接过来，两旁这一退，把架势就拉开了。要讲究打仗，铁三爷比吃蜜都高兴，也不在乎这个，闪掉外衣。和尚，你在旁边给我看着点。三爷，不行啊，您得压压无火，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咱们把话说透了，能过去就过去，你看这样能过去吗？你闪他一马，你甭管，看我的。说着话，此时铁三爷来至近前，刚伸手，还没等伸手的时候，这和尚又过来。三爷，您先压压火，我过去再说几句。再看这和尚来至近前，我说这位朋友，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在北京西河沿混饭吃，您就住在城边儿。咱们呢都比亲戚还亲，就像亲戚一样啊，吃一个井水的人呢，那都得讲究义气。

企业讲和气生财，处处都交朋友。您说我们又没得罪您，您何必这样？话又说回来，您跟我们丁大爷也认识，看在我们丁大爷的份上，这事儿也就算了吧。我们有不周之处，回来再补报还不行吗？这别伤了和气，您说是吗？实际这和声说的一点都不假，发自内心。这小子太横了，去你妈的，少在这穷白活。我告诉你啊，再他妈说废话，我可收拾你。吓得和声不敢言语。铁三爷一瞅这位真蛮横啊，蛮横无理，豪横无边，不由得火往上撞，往前一凑，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四壁齐摇，站在了一桌。这一打上，铁三爷可想错了，这个主可真有能耐，一伸手八卦昆仑拳，这拳脚上下翻飞，忽左就右，忽上就下，把铁三爷这么高的能耐累得通身是汗，张着大嘴喘出气，一个没注意被人家在肩膀上就拍这么一下，啪！铁三爷身子一栽歪，噔噔噔噔噔，好悬没躺下。这主往后一退，一阵冷笑：“就你这样的还能保镖啊？伙计们，闹了半天他是整个一个饭桶，对不起了，镖银我暂时扣留了。”你们派人来取吧。就这样呼啦朝往上闯，两家打了开手仗了。好家伙，不是人家的对手，让人把镖给抢了，给扣了。铁三爷大口吐血，结果被打成了内伤。其实话，我倒了霉了，倒霉倒霉，真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本应该把这只镖给保下来，想挣俩钱儿，看来这可要了命了。就这样，气愤不已，义愤填膺，被抬着担架是抬回了西河沿这永乐镖局。一进来，丁瑞龙就发现这铁三霸面如黄前纸。哇，一口血又喷出来了。哟，先帝，这怎么回事？哎呀，咱的镖让人给劫了，倒了霉了。怪我，怪我，先帝，我对不起你。临走前我忘告诉你一句，你应当拿着名片到各家拜访，打个招呼，礼节性的拜访。还拜个屁。再看昏迷不醒，赶紧马子前心捶打后背，请大夫，请来刘半仙刘坤给他调息这病情，也就是调息了能有两个月的功夫，铁三爷此时就好了。后来这一问一打听，打伤他的人可了不起，谁呀？此人姓石，石头的石，叫石勇，石远亮。这家伙才厉害，在九城之中，把式的老师没有不怕他的。这八卦昆仑拳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但是呢，这事儿怎么结的梁子，谁也不清楚。这里边有一段隐情。闹了半天是这样的，这个石勇石昆仑他授业的老恩师叫马宝善，离这北京城西河沿40里有个大喇嘛庙，大喇嘛佛马宝善。这马宝善谁也惹不起，人家跟康熙皇上都有往来，经常进皇宫念咒，那是当今陛下康熙皇上身边的红人。
那么这个大喇嘛佛马宝善总共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就是树壁摘星教雨教秋花，二徒弟就是那个铁背罗汉法禅，三徒弟石勇石昆仑。闹了半天怎么结的梁子？因为丁瑞龙参加过杭州擂，露过面，虽然说没怎么上台伸手，也是来帮着助阵的。那么前些时法禅和九尾宗一司徒朗就逃到他这儿。再说这个石勇石昆仑跟九尾宗一司徒朗还有亲戚，啥亲戚呢？九尾宗一司徒朗是石勇石昆仑的表叔，他是司徒朗的亲表侄儿。这两个人逃跑之后又聚集在一起，法禅是恨透了佟林，突然想起丁瑞龙这事儿，经过打探，丁瑞龙跟铁三霸要保这趟镖，法禅就这样和这司徒朗勃然大怒，见了石勇石昆仑说什么都要报仇，也打听到这佟林奉旨也在这儿游街，实际法禅和司徒朗也在人群之中，也发现丁瑞龙把他请到镖局子，这事儿他们都清楚，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故此让石勇石昆仑在这儿结这趟镖。说实在的，石勇石昆仑这人还是不错，要不是因为司徒朗是他表叔，法禅是他的师兄，他焉能接这趟镖？这个醋打哪酸，盐打哪咸，都是有道理的，故此才把铁三霸给打吐血，知道他们必然请这佟林，因为佟林夸关的时候他们也看见了，也做好了准备，这就是结了梁子。这梁子是这么结的。可是丁瑞龙哪知道，闹了半天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事儿只有说书人知道。铁三爷也被打了，镖也被劫了，心说话我真倒霉，好不容易我趴了这么长时间，我这病好了，我非找石勇石昆仑报仇。实际他们的用意就是让他们找佟林好报仇啊。这个司徒朗这老鬼尖酸刻薄，按正理来说佟林饶了他的命他就不应该这么干，他就怀恨在心，恨上了佟林。法禅就更不用说了，这耳朵让佟林给扫下一个来，现在成了残疾人，焉有不报仇之理。这事儿等说完了，哎呀，佟林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现在丁瑞龙把这实情都讲了啊，佟林心想可能就出在我身上，这镖我得去要，就这样和丁瑞龙铁三霸来见石昆仑。到他这儿一看呢，呀，真就是他们想的那样，法禅司徒朗都在眼前，佟林佟海川心说话，这镖我要定了啊，漏网之鱼法禅在这儿，这个司徒朗也在这儿，我先过去搭话，你们二位先往后站一站，容我说话。佟侠客，您可注意，这些人都不是白给的。放心放心，老相识了。法禅妖僧，认识佟某吗？阿弥陀佛。佟林呐，咱们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有三次大仇。
这第一次大仇就

是你打我徒弟雷春贺报，第二次仇在杭州擂，啊，第三次仇不用说，你把我耳朵给我弄没了，韩宝、吴志广也定成了死罪，定了斩刑。我要不报仇，我是誓不为人，拿命来！晃大铲直奔佟林而来。佟林呢，就这样晃手中秋风落叶扫，是大战法禅十几个回合，噗啊，把法禅那耳朵也削下来。再看这一淌血一呲牙，法禅刚要跑，佟林也是机劲儿，一宝剑噗，正好扎破法禅的梗嗓咽喉，法禅惨叫一声啊，死在了当场。石昆仑领着这帮人一看，哟，佟林大老杆，你敢杀人，哼，他作恶多端，应有此报。石勇、石昆仑，我劝你，我是皇上御封的教师，像他这种人杀了也是行善念，法禅作恶多端，终于死在佟林之手。再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把皇上康熙皇上赐给他的那金牌在胸前挂着，拿下来心说话，我出了事儿我也不怕，到时候我见了雍亲王自能把这事儿说明白。到现在面见石昆仑，石昆仑，究竟咱们有什么仇恨？你能把镖给我留下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跟你完不了。你敢杀人，实话告诉你，你那师兄司徒朗那是我表叔哦，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这样，你不把镖交出来那就不行，先让我这师兄陪我走两趟。司徒朗嗷嗷报叫，踏啷啷一分日月五行轮，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佟林呐，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跟你拼了。晃日月五行轮是大战佟林佟海川，你看佟林忠厚现在也急眼了，心说话闹了半天出这事儿，都因为我身上引起来，那铁三霸得罪谁了，丁瑞龙得罪谁了，还不是因为丁瑞龙在杭州内帮过我的忙，露了脸才引来如此大祸。我为朋友应该两肋插刀，应该伸张正义。这时候再看佟林平了平气血，想劝说两句，师兄，咱们是本门本户的，希望你不要助纣为虐。废话，法禅也死在你手了，现在你也成了什么御教师了，你这名可露到天顶上，这脸也露到天顶上，天下人没有不知道你的。再说我那数十年的基业玲珑岛都毁在你手，佟林佟海川，我就不信不是你的对手，跟你拼了。你少说废话，拿命来！听堂听堂，俩人交了手了，打得到三十个回合。再看佟林使了个黄龙转身，啪，阴阳跺子脚，这一脚正踹到对方的脚面上，稍稍使的不是那么大的劲儿，也就两成劲儿。再看这位司徒朗翻身栽倒，佟林佟海川把秋风落叶扫苍啷啷燕崩黄拽出来，一道寒光奔着司徒朗就来了。司徒朗躲闪不及，把眼一闭，完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以为佟林这一宝剑

0: 说什么你就把我宰了就得了，我不是你的对手。哼哼，师兄，你与法禅不同，咱们是亲师白师兄弟儿，也是亲叔白师兄弟儿。说实在的，你这么做我确实是生气，但是我也比较冷静，我不能杀你，我要杀你将来见着我师父师叔师伯我没法交代，你数十年在江湖上也是显赫有名，孰是孰非不用我同林说，我准备二次放你，你真放我吧？你放我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要不服还可以起来咱们接着打，这时候缓和了能有十分钟，还真不服啊。此时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捡起来，又和佟林伸手十几个回合，佟林使了一招撒手扔月，右手月正好就扔出去了。此时再看他用日月五行轮嘡啷往外这一拨，与此同时佟林以最快的速度拽出秋风落叶扫，使出八仙剑中的绝招绝命三环剑，也要绝命三连剑，唰唰唰，头一剑点对方的肚子，二一剑扎左右肩膀，三一剑是奔梗嗓咽喉。说时迟那时快，那速度是太快了，受庄道也得真传呢，要不然难以制服司徒朗。最后司徒朗躲闪不及，把眼又一闭，完了。没想到佟林又把大宝剑撤回，苍狼还家。师兄，承让承让，还打吗？喂喂，佟林，你不要羞臊于我，你杀了我得了，你已经败在我手，我要真想杀你随时都有可能，太容易了。我还是那样，以德报怨，放你走。佟林，给我来个痛快，要不然我还得报仇，我有三口气在，必然找你。师兄，你要想找我可以呀，我奉陪到底，现在您就可以走了。我可以走，真可以走，真可以走，我报仇你不后悔？我不后悔，随时等着您，您可以走了，走吧。司徒朗气势汹汹，拿着日月五行轮非常的惭愧，心中非常的嗔怒，心说话，我真丢人呢，又败在佟林之手。哎，算了吧，走了吧。一跺脚他又走了。这段书叫佟林佟海川二度司徒朗，这是以德报怨的行为，是正确的。虽然说司徒朗没有被感化，但是心里多多少少也服佟林，能耐确实在自己之上，但是他走了。下文书有三度司徒朗，咱暂且不提。这时候就剩下个石勇、石昆仑。石昆仑一看，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5: 《胤禛侠义图》第82回，书接前文。谷上飞仙丁瑞龙，一看同林同海川，大显神威，杀死法禅，会斗司徒朗，真了不起，打心里佩服佟林佟海川，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这话一点都不假。谷上飞仙丁瑞龙一看，现在我应该往上闯，跟这石勇石昆仑伸手。那说刚才他怎么不跟石勇石昆仑伸手呢？他心里有底。他怎么想的呢？刚才伸手没有靠山，现在我要伸手，即使我败在石勇石昆仑之手，那佟林就不能不管。再这一说，要惊动了大喇嘛佛马宝善，还有佟林佟侠可相助，所以现在伸手是最关键的，是最得当。想到这儿，谷上飞仙紧紧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石勇就下手了。哎呀，丁瑞龙啊，这么想，可以说他自己颇有心计，这就对了。石勇石昆仑教惯了，经常是这样，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往旁一闪身，喊一声来得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打了个难解难分。铁三爷在旁边看着，心说话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我是第一次干保镖这行，我栽了个跟头，我对不起丁大哥，脸上无光，我能在旁边看着吗？上来一伸手，两个人共同会斗石勇石昆仑。你别看这两个人打石勇石昆仑，但是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这块咱也得说几句。那么铁三爷一贫如洗，要不是人家把他救了，救他的命，赏他一碗饭吃，混到现在他早死多时。铁三爷这个人也是个有心之人，所以两个人下手跟石勇石昆仑就拼了命了，恨不得把石勇石昆仑打成馅饼。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石勇石昆仑的武功可不善，一是年轻血气方刚，二是受名人传授，掌法出奇，身形地溜溜乱转，两条臂膀抡开挂定风声，全是硬功夫，因此一半会儿分不出高低上下，打得到50个回合，铜铃一响，人家哥俩这是费劲，赢不了对方，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哥俩真心把我请来让我帮忙，我就不能袖手旁观不管，在这儿看着。铜铃高声喊喝，铁三爷，丁大侠，你们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了，到后边休息。两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蹭蹭。铜侠客，您受累了，别客气别客气，既然把我请来，我就得帮忙。再看铜林稳稳当当来到石勇石昆仑的近前，石勇，你先别着急，童某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说吧，你有什么话要讲？这只镖我想问一问，你今天给是不给？不给不给，就是不给。童林，少替别人拔横，诗里没你，肝里没你啊，我就不给，你能把我怎样？我是勇士昆仑，话不能说绝了，事儿也不能办绝了，这事儿我说你要给我怎么都好，看在你表叔司徒朗跟我是师兄弟的关系，我可以这事儿就拉倒了，但是倘若你不给，童某可真就翻脸了呀。你翻脸能怎么的？你翻脸又如何？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别人怕你，石勇石昆仑不怕你，今天我就跟你走几趟，跟你大战800合，会会你个铜林铜海川，我看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你为了朋友所谓仗义，不是给你自己买个好名声吗？啊，我就不成全你。铜铃一笑，什么？你要跟我大战800合？石勇石昆仑，现在是新年正月，家家户户都挺高兴，谁不想在家过个好正月，跑到这儿大战800合干什么？这么办吧，咱也别说那么大的大话，别说800合，你要能在我眼前过去15个回合，我铜林算灾，怎么样？10万银子我也不要了，我陪丁瑞龙铁三霸的，你看怎么样？你说什么？铜林，你再说一遍。我说就凭你的能耐，在我童某的面前能过去15个回合，我这银子镖银不要了，你看怎样啊？一切的损失由我包赔，丁瑞龙铁三霸。哎呀，好啊，铜林呐、啊，你是大言欺人，欺人太甚呐、啊！就凭我石勇石昆仑学得满身绝艺，在你的面前竟然过不去15个回合。姓童的，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哈哈哈哈，不是吹，石勇，你要不相信咱们当场试验。好，我赢不了你，银子不要，我就跪在你的面前拜你为师。姓童的，拿命来。

连发20多掌，也没打到佟林。打着打着，佟林使用转大树的功夫，今天也不能费时间，要速战速决。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这一转可了不得，三才四象五行八卦，谁要碰佟林转大树的功夫都得倒霉。这个时候再看面前的石勇、石昆仑，一看左也是佟林，右也是佟林，上也是佟林，下也是佟林，迷迷糊糊的。这佟林此时转到他的背后，手起一掌，啪，两长劲儿把他打翻在地，果然没有过去15个回合呀。哎呀，石勇可受不了了，好啊，站起身形，石勇急了，往前一纵，啪，使一招乌龙探爪奔佟林面门便点，海川往下一哈腰，双臂往下一掖，叫金龙双脚剪，又剪他的腕，石勇往下一撤掌，还没等他换招，佟林一晃就干进来，嗨，使了个双撞掌奔他的花盖穴便打。石勇一看不好，往左一撤身，光住佟林的掌了，没有注意佟林的脚，海川这一脚，嗨，正好抬起来照着石勇软肋又是一脚。石勇一看不好，赶紧脚尖往空中一纵，双脚刚一落地，佟林的脚又回来了。这一招叫顺风扯大旗，不偏不倚，正好蹬到石勇、石昆仑小肚子上。石昆仑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栽倒。15个回合根本就没过去。哎呀，古上飞仙丁瑞龙、独棍神佛铁三霸在旁边暗挑大拇指，佟林是真高，这几手是真帅，我们真是望尘莫及呀、啊！不服高人有罪呀、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啊！我们两个人加一块儿，也不是佟林的对手，真了不起，好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再看石勇、石昆仑还不服劲儿，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趴下的，好啊，二话不说往前一纵，轮拳又打。佟林知道他不服，接驾相还跟他伸手，没有5个回合，佟林又是一脚又把他踹倒了。石勇站起来又奔佟林来了，佟林使了个黄龙转身躲到他的背后，啊，啪，又是一脚，一连踹倒他能有10脚，最后10脚踹倒他10下，他起不来了，把牙关一咬，心实话，我跟佟林天壤之别呀，这佟海川是真厉害，厉害的都邪乎，我真起不来了，我再10万银子，这个好啊，姓佟的，你果然了不起，我算在了，10万银子，我卢树返还，来人把银子赶紧给我抬至近前交还佟侠哥。实际石勇、石昆仑这人啊，能坐到这儿，这人是真不错，人品挺好，虽然他行为不太讲究，但是言而有信，这一点他还不是个坏人。咱们说过，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刚发这话，在旁边站着一人，这人像个活猴一样，手里拿着根铜杆大烟袋。这小子可不是个东西，抬起脚底来，啪啪啪啪，把这烟。

0: 灰都磕掉了，腰带往腰上一别，噔噔噔迈步过来。史蒂，石勇啊，你糊涂了，且慢啊！师兄，您什么意思？你赢不了佟侠客，我来会会佟林吗？佟海川上下看看，一瞅这个稳当劲儿，就知道此人不是善茬子。你就是佟侠客，不错，正是佟林。您哪一位？哈哈，小懒儿无名少姓之辈，不值得一提，比不了佟侠客名震四海。但是呢，我跟本宅的主人石勇石昆仑是师兄弟儿。既然我们是同门师兄弟儿，我就不能袖手不管。实不相瞒，小老儿自幼也学过粗拳笨脚，对武术也挺喜爱。刚才我看佟侠客跟我师弟过招，果有其能，所以我来了兴致，我想学两手。佟侠客，凭您这么高的身份，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能否赏脸呐？跟老儿我接接手，怎么样呢？说这个话说的多酸溜，里边真就带着刺儿，带着挑衅的意味。佟林能听不出来吗？可以，既然老英雄愿意和佟某过招，海川奉陪。正这么时候，丁瑞龙又过来。丁瑞龙一想，得让佟侠客喘喘气儿，歇一会儿。再说了，打他还用费劲吗？交给我就得了。他是一片好心。丁瑞龙一指这老头，我说老朋友，你什么意思？你也想扒扒横？
1: 对呀，你们不是要镖吗？要镖咱们就比划比划，比划比划就比划比划。啪！
0: 丁瑞龙迎面就是一掌。老头不慌不忙往旁一闪身，一拨了脑袋躲过这一掌。丁瑞龙一掌走空，老者使了个金丝缠腕抓丁瑞龙的腕。丁瑞龙赶紧把掌撤回来，抽梁换柱，底下又是一掌。这老头把左手往下垂，啊啪！把丁瑞龙的掌就拨出去。两个人来来往往就伸上手打在一处。一伸上手，佟林一看，丁瑞龙这两下子白给，差的太多了。对方出手如电，果然不出佟海川所料。也就八个回合，老者俩手指头伸出来，在丁瑞龙的肩头啪一点，用点穴的功夫把丁瑞龙就给点住了。哟，佟林一看人家这点穴的功夫是太高了，然后又一点把丁瑞龙的穴道解开。这老者乐了，哈哈哈哈，老夫没有什么能耐，哎呀，丁总镖师，对不住了，我露一手，也让佟侠客看一看。铁三爷受不了了，往上闯，啪啪啪，跟老头比试，结果让老头也给打了，用鹰爪力的功夫也给点了这么一下，可坏了，扑腾，铁三爷摔倒。再看把这臂膀这一看，这衣服扒开，在这胳膊上有个大紫柳子，这也够呛。铁三爷疼的哎呀一咬牙。老者稳稳这一站，佟侠客，你看你早上来是不是你的朋友就不受难了？您哪一位老人家，能否报名？
1: 好说呀，石勇石昆仑是我师弟，江湖人称树壁摘星，我姓焦啊，我叫焦雨，焦秋华的便是。哟，
0: 你就是焦秋华？
1: 那位说焦雨焦秋华怎么来的？
0: 此次也是石勇石昆仑给师兄写了一封信，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让他来到这儿给自己帮帮忙。

0: 为他表叔司徒朗出出气，故此再说了，把他写信也给请来了。这就是树必摘星，教雨教秋华。教秋华真有两下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从海川到西口冷机呀，面前这人身手不凡，身形转动，二臂齐摇，呼呼挂风。手上有鹰爪力、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的功夫，太厉害了。但是又发现焦雨焦秋华没安好心，每一招每一掌都奔佟林致命之处，招惹的佟林非常不高兴，心里想，咱俩眼日无冤今日无仇啊，你干什么下死手，看这意思，今天我不给你来一下还不行。佟海川打着打着使了个海底苍花，然后又使了一招阴阳跺子脚。这一脚和这种掌法，这一招可厉害，俩手往上边一晃，晃对方的眼神，对方的眼神往上注意，佟林左脚一点地，右脚飞起来奔焦雨小肚子便点。焦雨往旁边一闪，佟林这一脚是假的，收右腿抬左腿，啪踢了个真的，正踢对方小肚上，对方是扑通栽倒，哇一口血就喷出来，800cc，双手捂着肚子就地翻滚，脸都青了。石勇石昆仑赶紧拿来止血的丹药给师兄灌去，一仰脖他吃了，往那儿一坐，开始自己运功疗伤。这就能看出焦雨焦秋华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国有其能，也就是调息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再看焦雨用手点指佟林，哎，这仇恨咱们结上了，结上了是结上了，将来我必报此仇，我绝对跟你不能善罢甘休。佟林呢，等把他给踢倒了，把他给打伤了，心里也后悔，没想到踢得这么重，但又一想，你手段残忍，下手歹毒，你这是咎由自取，你自己找的，要找我报仇，嘿嘿，焦雨焦秋华佟林奉陪就行了。好，你等着我的，只要我不死，有三口气在，必找你报这一脚之仇。哈哈，同谋奉陪，等着你的。好，这抽口接上，将来焦雨真找佟林报仇，那是下文书，咱到下文书再交代，现在暂且不提。师勇师昆仑一看师兄也不是佟林的对手，这可怎么办？佟林来至近前，师勇师昆仑，眼前这种形势是你们逼得我佟林下棋毒手，本来我不想那么干，现在你师兄焦雨焦秋华也败在我手，你也败在我手，你说吧，这银子究竟你是交呢还是不交？今天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得给我个痛快话呀，交还是不交？你要不交，别怪佟某无情啊，啊，那我可不客气了。这个石勇石昆仑眼珠一转，心说话，我要不交，恐怕这事儿实难解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

0: 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0: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0: 这上官清风啊，是个邪派的领袖，他开创了一个邪派，那么这派呢，就叫魔鬼派。他又独创了自己一套剑术，叫魔鬼剑法，那在江湖上也是纵横多少年呢。最近呢，他也隐居了，没在江湖上出现。可突然这次出现了，是因为五个徒弟被打，儿子被伤，他找上门来了。那么这次李玉和要大战上官清风啊，二人拉出剑来，这魔鬼剑一出匣呀，哎呦，三尺长三寸宽，刃锋利，剑似钻，削铁如泥，穿石如线，冷森森，光闪闪，追人魂，惊人胆，扎上命休矣，呜呼，染黄泉。这位上官清风剑在手，他瞪着眼珠子看了李玉和，李玉和就是一口普通的宝剑。你是哪个门户的？我没有门。那你师父是谁呢？我师父是我爹呀，我爹教我的武功。你爹是哪个门户的？我爹嘛，我爹也找不着哪个门户的，所以才让我要跟天下各门派斗一斗。哎，所以呢，这个我遇到你了，咱们俩打打。如果说咱俩的招数都差不多

话，基本一样的话，那你就是我门派的，我是你门派的啊！不不不，就说明我是你的门派的，你看怎么样？你说话太狂了吧？我说话一点都不狂，不信你试试。那我就试试。这几句话把上官清风可这火弄上来了，往前近身呢，嚓嚓嚓嚓嚓嚓嚓，剑挥在手，二人闪展腾挪，挨帮挤靠，猫扑狗闪，兔滚鹰翻，大战二十几个照面，噗噗噗噗噗噗，怎么的？二十几个照面啊！我们这位打不死的吕和身中13箭。好在吕玉和这个身材特殊，每一箭伤的都不重。为什么呢？这上官清风这个剑法可太快了，快得出奇。那么几次装阵难都拉出宝剑，想把吕玉和替换下来，可没想到这个吕玉和呀，雄性荷尔蒙太足，越流点血他越兴奋，越兴奋越来劲儿。他告诉庄振南，你不用上，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又打了十几个照面，这上官清风心里琢磨，这是人吗？这是啊，我扎他这些箭，他居然不胆怯，还越打越勇，越打越来劲儿，这是什么人呢？可没想到打到最后，上官清风一想啊，我必须给你点狠的了，如果我要不给你点狠的，你跟我没完没了，前面我这十几箭扎在你身上根本没把你怎么样，那么我就给你来一个终结箭。什么叫终结箭呢？我这一箭呢，我就把你劈在那儿就得了。可就在打斗当中啊，我们这位吕玉和不是吗，学了两招，一招叫盘花莫丑，一招叫仙人摘桃。他一看这上官清风这剑术太妙了，魔鬼剑术啊，让你想不到的剑招全出现，所以他记住了两招。你看看，这是挨打当中学学问。那么最后啊，这位上官清风用了一个霹雳火，这霹雳火这剑招可太厉害了，他腰连骨一绷进左脚面，得右脚面，身子炸背腾空而起，然后在空中一个大背旋身脚，就空中啊，这身子转了一圈，用脚踢你，看似踢你，实际他是暗藏杀机，你要是一躲，他的剑是随后而到，立刻就把你这脖子就斩断了，这叫腿中夹剑。可他也蹦起来了，就在蹦起来那么一刹那，他这个招要刚要使出去的时候，就连庄振南都没想到，这打不死的吕和呀，这功有点打懵了。怎么叫打懵了呢？他让这上官清风给忙活懵了，他眼花缭乱呢，整个魔鬼剑上下翻飞，左右耳滑。你说在东边，他在西边；你说在西边，他在南边；南边、北边、东南、西北，最后把吕和整得找不着北了。剑如风，灵如气，把一个吕和忙活的不知道怎么地了。一看，好家伙，上官清风啊，跳起来了，呀，这身子起来。这时候，李玉和在被打懵的情况下，他自己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手里不拿口宝剑吗？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劈头盖脑的拿这剑照准这上官清风就砸下去了。怎么砸下去了？就扔过去了，就抛过去了。都给你吧，扔。这是打懵了。你想战士把武器都扔出去了，这受得了吗？俩人打打仗的啊，枪战也好，刀战也好，领不丁把兵刃扔给对方，你说那对方能不发愣吗？他这么打懵的情况下，他把这个剑砸向了上官清风，上官清风就是一愣啊，这是什么？你怎么把剑扔过来了？我这手里有剑呢，不缺你这口宝剑呢。可这就是
何宅水急人机至生，当吕和把手中剑砸向了上官清风的时候，他自己都纳闷，哎呀，我怎么把剑扔给对方呢？我扔这玩意儿干嘛呀？那我没兵刃。哎，他突然想起来还有一把兵刃呢，在腰里缠着呢。什么兵刃？就是那口秋风落叶扫软剑。他把第一口宝剑砸向了上官清风，就在一刹那一愣神，上官清风他们一眨眼睛的功夫，万没想到后边马后炮到了。李玉和一探手，腰中拔出来秋风落叶扫，一个大背缠腰，也死开。各位，您听过《佟林传》？佟林有一招叫抛月亮剑，就是把自己手中的子午鸡爪鸳鸯月砸向敌人。当敌人一愣的时候，他把腰中的宝剑拉出来，趁其不备，剑挺而入，斩敌人当场啊！这就是抛月亮剑的雏形。一开始不是抛月亮剑，它是抛剑亮剑，也就是我们这位打不死的吕和打懵了，把剑砸向了敌人。随后在对方一愣的情况下，他想起腰中还有颗宝剑，这叫误打误撞拔出秋风落叶扫，噗，就给这上官清风剃了头了。这上官清风不是大黑袍吗？他披发长肩呐，这头发很吓人呐，打仗的时候随风而飘啊。那么站在那儿的时候，这头发分了两道缝，露出一对蓝眼睛。他喜欢自己的头发，男人以发为美嘛。今天让我们这位打不死吕和给他剃头了，砰！这剑蹭着脑瓜皮过去的，一道血线。怎么的，把脑瓜皮啊给蹭下那么一耗子毛宽，抹去一层皮呀、啊，带着一绺头发飞出墙外。哎呦，上官清风捂了脑袋，你太吓人了，等着吧，飘身而出，大败当场。哎呦，打不死的吕和站在这儿，他自己有点懵了。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十几处剑伤，好在没有致命之处。他低头看一看远处扔那口宝剑，再看看手中这口剑，庄振南在边上看得瞠目结舌呀。等反应过来，来到切近，拉住吕和的手，你真是高人呐，方才我这你这抛剑亮剑武林一绝呀。哎呀，大伙儿高兴半天呢，包括孔庙长啊、陆德明啊，无不惊叹。立刻回到家中，到了庄振南的家中，找了一郎中，给李玉和简单的包扎了一下，随后就是大摆宴宴，大家庆贺。这时节，李玉和拿出秋风落叶扫宝剑，递到庄振南的面前，说：“您是剑道专家，这口剑呐、啊。”就送给您了。你看我方才这一个抛剑亮剑抹着这上官清风，这误打误撞，这口宝剑在我手里头，说句良心话都可惜了。您一定把它收藏下来，您拿着，万一将来您儿子庄道琴练武的话，你让他使这口剑。不不不不，庄道琴听到这儿摇了摇头，说：玉和呀，君子不夺人所爱，这是你的东西，他天生就是你的。我看呐，这口剑天生是您的。不不不，咱就别客气了。万没想到啊，大祸真来了。没过半个月，接到一封战书。谁下的战书啊？七毒蛇妖，就是在昆仑山大罗峰把李玉和踢下那位。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遇见上官清风了。哎呀，你怎么被剃头了？哎呦，我是被一个年轻人拿软剑把我给剃的。这人叫什么名字？他叫李玉和。他什么软剑？这口软剑好像你的秋风落叶扫。就这样，七度蛇妖下战书约李玉和二次大战昆仑山。这个战书可引起了武林当中的极大轰动啊。
七毒蛇妖一定要把剑拿

拿回来。为什么？那是他的命啊。咱们再说一下前边这七毒蛇妖和李玉和第一次在昆仑山决斗时的场面。这七毒蛇妖啊，上次在昆仑山打罗峰上和这打不死的李玉和两下决斗，这一剑扎在李玉和的身上，他把这剑没拔出来，这小子一着急一跺脚，当着一脚把李玉和由打这大罗峰上踢下去了。他站在峰顶上看得真真切切，结果李玉和砸到雪峰上造成了雪崩，那雪浪哗拖着李玉和呀，说不上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呦，这七毒蛇妖差点自杀，为什么呢？他太爱惜自己这口宝剑了。这秋风落叶扫，他是不择手段的打伤了焦三爷，把这剑夺到掌中，然后闯荡江湖。自打他得到这把剑之后啊，他也打探了焦三爷的下落，因为焦三爷中了他的毒影针呢，焦三爷肯定活不了啊，那撕心裂肺啊，那血管里头全是虫子，人呢49天必亡，没有可治之药。就是七毒蛇妖中了自己这毒影针也活不了，所以他打伤了焦三爷之后把这剑夺过来，这些年在江湖上横行，他把这口剑看作他的命，那今天这命没了，你说他能不着急吗？这火上的满嘴是泡啊，这蛇好家没啥事就晃，哎呦急死我喽！他又到大罗峰上下来干嘛呀？就奔那李玉和雪崩那个方向，就在那雪堆那儿开找，找来不少门人弟子啊。面对着雪山，怎么的已经成为雪山了，又到大罗峰上的雪崩飞下来变成了雪山，一堆雪山，他居然告诉弟子们，咱把这雪山刨开，一定要找到李玉和的尸体，然后找回我的剑。他这些门人弟子啊，差点气乐喽，这么大一个雪山我们拿什么刨啊？这七毒蛇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痛失宝剑呐，几天他没睡着啊，他在江湖上依然行走，依然打探李玉和到底死没死，是不是死在这雪堆里。第二个，他想找一口宝剑，他要没这口宝剑，可以说打去了他800年的道行。突然之间遇到了上官清风，上官清风被人家弄伤了，谁弄的？李玉和。李玉和还活着，这条蛇眼珠子帽子光了，李玉和要活着，那就说明我这剑呢还在，你这脑袋被谁踢的？就是被那软剑，好像你的秋风落叶扫，他在哪里？他在眼霞庄。哦，马上派人前去打探，探听明白了，这个打不死的李玉和在眼霞庄，居然在庄振南的家中。他派手下四大弟子前去下战书，约这李玉和2个月以后在这昆仑山大罗峰上二次决斗。为什么约2个月以后呢？这七毒蛇妖啊，他有个想法，他想独傲江湖，通过二次决斗，你看第一次我跟你李玉和决斗你败的时机，因为是我的剑插在你的身上，你又打峰顶上飞下去了，让我踢飞的。二次我要把这秋风落叶扫宝剑夺回来，我让天下武林当中你看一看我多么大的神功，我多么大的厉害，你们别不承认我七毒蛇妖，你们那些所谓的正门正派，这些人对我们这下三门啊，内五门乱七八糟这些门户不予承认，你不予承认行吗？我们以真才实学对你讲话，
让你们感到

0: 全是矮个儿，小细腰，都跟小长虫似的来回晃，干嘛来了？站脚助威。这个战书一下，打不死的吕和呀，就跟这庄振南商量，我得去应战去。二次应战，七毒蛇妖，我不能让他把这宝剑呢，给我夺回去。这口宝剑不能落在歹人之手啊。那么这次我决战七毒蛇妖，生死未卜。我呀，请您一定把这口宝剑收下，因为什么呢？我如果战死了，哎，这宝剑在你的手中，也落不到七毒蛇妖那儿。如果我胜了，因为你这口宝剑呐，这口宝剑我不是使剑的材料，您呢是剑道专家。不，玉和呀，你听我的，你一定要带上这口宝剑，一定要把七毒蛇妖在绿林当中铲除了。这次我庄振南陪你去，我给你站脚助威。庄振南也请来好几个哥们儿，也都是武林当中的有名有姓有两下子，这就够奔昆仑山呐、啊！这一路上啊，我们这孔庙场啊特兴奋，哎呀，这是二次昆仑大决战，相当的牛掰，牛掰到家了。这回我大哥吕和到那儿，一见就把那七毒蛇妖给他抹抹了，让他在武林当中彻底的消失。阿弥陀佛，阿门。这一行也是十来多个人，这就够奔大罗峰的离别客栈。这一路上啊，那真是风尘仆仆啊！好家伙，特别是在昆仑山这地带，那个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一会儿还下起了冰雹啊，那说来风就来风啊，这阵风真不善，尘土飞，日光暗，东湖水，西湖泼，西湖水，东湖串，刮的石头满地滚，莫撵不推自己转，大风刮到凌霄殿，刮的玉帝看不见，刮到金童和玉女，啪，把那南天门都刮跑一扇，大风刮到斗牛宫，王母头上青丝乱，大风刮到阴曹府，十殿阎君胡须乱，刮的大鬼碰二鬼，啪，刮的牛头撞马面。你说这风得有多大呀？不大一会儿啊，咔嚓嚓，又来阵雨，那沉雷响，云雾声，西北角上起大风，呼啦啦连声响，瓢泼大雨往下倾。这一转眼啊，这雨刚停，哗啦啦，噼啦啪嚓，冰雹又下来了。刚才晴天明朗朗，一时遍地起黑风，白昼霎时变黑夜，不分南北与西东。初起的冰雹鸡蛋大，转眼下的像茶盅。打人打破天灵盖，落地打的都是坑，砸的路上无行人，砸到房顶进窟窿。好家伙，你说这众人等得遭多大罪呀、啊？那满脑袋带包。赶到昆仑山下，就来到了离别客栈。一场空前绝后的昆仑山大决战是即将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李玉和还有庄振南，还有孔庙长，以及鲁德明，还有一帮武林当中的好朋友们，这就来到了昆仑山下的离别客栈。这庄振南呢，和这个离别客栈的生死判官杜云峰两个人原来就认识，哎呦，可把老杜高兴坏了。另外，这个杜云峰对这李玉和那是非常有好的印象，拉住李玉和的手，拉住了庄振南的手，大排宴宴。凡是住在离别客栈的基本上都是站在李玉和这边，

0: 因为什么呢？这时的七毒蛇妖已经在这个生死庄外扎上了大帐篷，带着好多人呢，耀武扬威呀。那么现在整个在昆仑山大罗峰下呀，那是四五百号啊，这各门各派的，哎，来了不少人，当然了，不是全来了，但起码来说，有那么几个名门户，都派了人到当场观这场仗。这里边看热闹的有几种，有的是专门奔这打不死吕和来的，就想探个究竟，这吕和到底是哪个门派的，因为有人见过吕和打仗。那么无论是出手啊，还是交锋，谁也判断不出来这个吕和究竟是哪个门户的，因为他这个功夫太杂，所以这是个谜。还有的呢，是奔七毒蛇妖来的。那么这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在绿林当中可引起了轰动。第二天，天蒙蒙亮，所有人全起来了。七毒蛇妖啊，早已带人登上了这山顶。大家伙由打这个殿出来呀，一抬头就见这昆仑山大罗天，那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岭相连，云雾雾罩罩，怪石点头，风嗖嗖，雨潇潇，阵阵寒烟。高耸入云天的大罗天，也就是大罗峰吧，众人等攀爬上去，就在这峰顶上。好家伙，那山峰上边啊，那怪石上都蹲的人呢，人太多了。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吕和的出现，大伙儿这目光全都瞪起来了。就见这位年轻人昂首阔步，手里捧着一口普通的宝剑。那么这时七毒蛇妖一见到吕和，他是第一步就到了切近，目视吕和，足足拿现在的钟点计算呢，能有三分钟瞪眼珠没说话。还是吕和先张的嘴：这个您把我约到这儿来，您好啊。嘿，大伙一听啊，这怎么还问上好了呢？实际呀，就吕和的一举一动，现在在七毒蛇妖看来都是很神秘的。这个七毒蛇妖对吕和有点内心多少有点恐惧，他就琢磨这个年轻人怎么就打不死他呢。那么上次我这宝剑把他扎上了，把他踢到峰下，这万丈陡壁悬崖的大罗天峰啊，就由上面踢飞下去，瞪眼珠子没死，这不是个奇迹吗？这是神呢，还是人呢，还是鬼呀，还是怪呀？所以七毒蛇妖看着吕和，吕和没头没脑，这句话把七毒蛇妖啊差点逗乐了。哎，我来了，吕和，我这是跟你二次较量，这是在我平生之中也是第一次与人二次较量。我的秋风落叶嫂呢？
1: 你的秋风落叶嫂啊，就在我的腰中呢。你要想把它拿回去，你得凭凭你的本领，凭你的能耐。
2: 好，这话说的是爷们儿。那既然如此，我在没动手之前，我想问问吕和，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
1: 我没有对你说谎，我真是在寻根问派。
2: 好了，我不多说别的了。那既然如此，我可就不客气了。
0: 说这句话，就见七毒蛇妖抢不上前，他手里捧着一把宝剑。这口剑的名字叫七星剑。这些日子，他在好几百口宝剑当中挑了这么一把，因为自打秋风落叶嫂被李玉和带走之后，他手里没家伙了，所以他选了一口七星剑。那么这口剑真好看，金铜口银镶边，赤金佩剑花石剑，朱红的丝绸剑把缠，抓剑把摁崩黄，斗老九燕黄，苍啷啷拉出七星剑，寒光刺目难睁眼，好似白蛇吐清泉。这口剑在七毒蛇妖的掌中怎么一抖，还我的秋风落叶嫂，擦，这剑就进去了。

那么就见我们这吕和虽说捧着一口普通的宝剑，那是勇敢迎敌呀、啊，上下翻飞，两个人是打在一起。这里边咱们得说一下，这七毒蛇妖啊，这个功夫实在是高，这个剑术是神出鬼没，你想不到的地方它出现了，所以整个形成了一道剑山，那是排山倒海的压向吕和。可我们这位打不死的吕和呀，那身体啊就跟那钢做的一样，铁打钢铸啊。那么在最危险的剑招上他躲，那么一看普普通通的小剑招躲都不躲，噗扎到腿上，扎不多深，基本就不躲了，啪啪啪啪，身上中了十多剑。但是他拿这口剑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也砍了七毒蛇妖几剑，也险些要了七毒蛇妖的命。因为这个时节在吕和的脑海里头浮现出一个人来，谁呢？就是万里飞腾无烟鬼上官清风。前些日子不跟上官清风交手吗？你看这个吕和，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天赋，什么呢？就是过目不忘，记在心中。有的读书目览十行，过目成诵，看一遍马上倒背如流。吕和就有这天赋，只要跟你一交手就能记住你的剑招，所以他把上官清风的剑招想出来那么十来招来对付这七毒蛇妖，把七毒蛇妖吓坏了。哎呦，你这几下子不是上官清风的吗？我呀就是想起他的剑招我就用他几招。嘿，那么就在这光景啊，这七毒蛇妖可心中暗想，不易恋战呢、啊、为啥呢？我要照这么打下去，说不上哪下子这个玩命的年轻人打不死的吕和，万一这一剑把我砍了，我这脸可就丢大了，这半生江湖我就白闯了，那名声可就一落千丈了。干脆我也不管那个了，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呢？我这身上不是带了鬼影毒针吗？100支鬼影毒针我都给你扎出去得了，我就让你吕和死了，你死之后你就是在我的江湖路上的一个绊脚石，让我踢开了。我不杀死你，早晚你是我的祸害。赵石说呀，这种毒的暗器轻易不要拿出来，你没有太大的刻苦仇恨绝不能在这种场合上使，这个江湖是讲究规矩的，真要是夺妻之仇杀子之恨灭门之罪，我跟你一战到底玩了大命，你有多大的毒招使多大的毒招。像这个两个人是一武较量，那虽说讲究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但有一点，你不能把那绝户的东西拿出来。可这小子不顾武林的规矩，一个倒毛探腰，啪扭转身形，他这么虚晃一剑，暗中在囊里就瞪出来了100支的鬼影毒针。我前文书说过，这个七毒蛇妖他有两件宝贝，一个就是这毒针，细如牛毛啊，探手发出去你躲根本躲不了。那位铸剑大师焦三爷不就是让他打上了吗？至今在江湖上是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这小子七毒蛇妖是真玩毒的，什么样的刻骨大仇啊，不就为了把宝剑吗？他居然想弄死李玉和。所以墨丑盘花一个闪电腾挪，身子跃起来，剑劈下去，李玉和往边上这么一躲的时候，他来了个天女散花，你拿命来吧，啪。旁边站的孔妙长还有陆德明以及庄振南还有那离别店掌柜的杜云峰，几个人是看在眼里惊在心中，是大喊一声贾小姐，那意思李玉和你完了，有的把眼睛都闭上了。
能在七毒蛇妖这毒针下逃起性命的没有。可一个事情让大伙惊呆了，就在这峡万道瑞彩千条砸向了李玉和的时候，这一百颗细如牛毛的针在阳光照射下拧成那么一股子铺天盖地奔向李玉和的时候，李玉和是大喊一声：七毒蛇妖，你拿命来吧。英雄是挺起胸膛，一探手拿着宝剑，他手里拎着宝剑嘛，是砸向了七毒蛇妖。那么紧接着挺胸上前，这一百颗毒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脸到前胸是扎满了，扎得跟刺猬一样。可就在七毒蛇妖一看好家李玉和打的仗把兵刃扔过来了，他这么一愣一发呆的时候，一歪脑袋躲这口被抛出的剑的时候，就见李玉和腰中一探秋风落叶扫，拉出来一个大背悬空二次抛剑亮剑，要剑斩七毒蛇妖。说这个李玉和为什么没有躲这个鬼影神针，而是迎针而上？李玉和不是在天下行走啊，寻根拜门吗？找自己哪个门派的，尝遍了天下六十几个门户的武功，各种武功差不多尝遍了，身上伤疤无期待数，是靠挨打挨揍学了不少功夫。那么今天我就尝尝这毒影神针到底能毒到什么程度，我要如果命大我就能扛过去，命小我死在你毒针下，万一我要把你毒针是不是中了毒针我给你破了呢，我不就百毒不侵了吗？说李玉和这个脑袋呀想法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往前一迎，身上被扎得像刺猬一样。就这刹那之间他明白了自己活不了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谁也没想到他使出一手绝技来，他手里拿这口宝剑是普通的宝剑，就砸向了七毒蛇妖。嚓！把七毒蛇妖吓一跳，这打懵了，怎么把武器还扔出来了？他这么一愣神一瞪眼珠子，你说这个打仗就怕那么刹那之间那么一个惊疑或者是一愣，那英雄成败就在一瞬间呢。他就这么一愣神一躲着宝剑的时候，我们这位李玉和腰连骨一绷筋，这身子跃着腾空而起，来了一个大鹏双斗翎，腰中拉出秋风落叶扫，这叫以致人其道还致人其身。这口宝剑不是七毒蛇妖的吗？落在吕和手里了，二人巅峰对决就是为了夺这口宝剑。这宝剑一个大鹏展翅横过去，噗，就在七毒蛇妖这脖子这给抹过去了。紧接着我们这位李玉和一个大飞腿踹过去，就把七毒蛇妖一脚蹬两截。怎么还一脚蹬两截呢？这脖子断了，脑袋也飞出去了，身子也飞出去了，是拽进了万丈深渊。哇，所有人全都惊呆了。那七毒蛇妖那些门人弟子一看，树倒猢狲散的，哗，赶紧跑吧，怎么的遇着妖怪了？他就觉得这个李玉和就是个妖怪，这太凶了啊，居然把咱们掌门给抹了，万一他这个剑锋掉过来对咱们，咱们一个也活不了，赶紧跑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李玉和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呢、突然之间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他那血管里啊就像有千万条虫子来回的蠕动，紧接着心呢就像被钢刀穿刺一样，他大叫一声蹦下来，拽在地上。紧接着爬起来，李玉和可疯了，眼睛都绿了，帽子血呀，他是一头撞向了石壁，活不了了，痛不欲生啊！
那浑身肝胆脾胃

梧桐，狗咬猫挠一样。这个疼痛不是常人能忍受的，他被他把他挠自己的脸，哎呦，两边的英雄无不瞠目结舌。庄振南冲过去一把就抱住李玉和，边上孔妙长往前近身，哎呀我的哥哥呀，哥哥你怎么了你呀、啊、哎呦南无阿弥陀佛，阿门无量天尊，我的主啊。李玉和呀、啊、用自己的手咔咔挠身上，一道一道的鲜血流淌下来。不要拦我，我不活啦，疯了。这样一个刚强的汉子啊，都忍受不了，他大叫一声昏厥过去。众人等围过来，庄振南喊了一声，咱们大伙把他抬下去。英雄们对这个打不死的吕和呀非常的敬重了。通过两次，也就是昆仑山大罗峰两次对决，发现这李玉和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有一种质朴，有一种肝胆，有一种无畏，有一种正义。那么对于七毒蛇妖的死，这是武林当中一个姓氏，大快人心呐、啊！李玉和为绿林当中铲去了一个祸害，这是一恶棍。那么可英雄现在已经被折腾成这个样子，好多有正义感的练武者无不落泪，七手八脚，大伙把吕和抬下了大罗峰，进了离别客栈。这儿到了离别客栈，孔妙长啊都懵了，俩眼发直啊，他看着吕和实在是心痛啊，这可如何是好。哎，突然孔妙长想起身上带着那解药愈合散，我把这个药给他上上看能不能好使。结果这愈合散上到李玉和的身上啊，一点不灵，起不到任何作用。此时庄振南一抱拳，对着在场的英雄们说了这么几句话：各位朋友们，各位同仁，咱们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打不死的吕和你们都见着了，这是一好人呐，我们不能让好人死去，你们谁知道怎么能解这种毒。再看吕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子了，他用手抓自己的脸往起蹦，然后出去撞墙，围着这院直跑，他来回折腾。哎，这折腾啊，他感觉到舒服点，只要一停下来，立刻撕心裂肺，就在他血管里咕挠咕挠咕挠咕挠咕挠，蠕动的千万条虫子一样，身上是奇痛针扎一般。他就用这手挠自己的皮肤，挠出道道的血迹，都不解痛。这时大伙可傻了，就跟这庄振南说呀：“庄大侠呀，我们没中过这种毒，但是听说过。”死在七毒蛇妖这种毒针下的英雄好汉有好几十个，他们那死状极其的惨烈，天下没有人能解得了这种毒。最后什么结果呢？就是挨上这种毒之后，这个人逐渐的抽抽，死到最后能抽抽什么程度，那个尸体呀、啊、就一尺来长，就整个跟枕头大小差不多。他这是独门的一种毒法，根本无人能破解。哎呦，大伙面面相觑啊，这一夜谁也没入眠，就看李玉和一会儿疼得大叫。那李玉和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呀，你说他都疼到这种份上，可想而知，有的看了李玉和都落泪，替他心疼。这庄振南更是急得团团乱转，这孔妙长急的只把那道歌念，他是老道吗？你看他逮什么念什么，他急的连孔妙长都直撞墙，我怎么办呢？保我大哥妹。这时节啊，也离别客栈的掌柜的杜云峰突然

0: 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啊，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

0: 张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小哪吒来到了天宫，放眼这么一瞧啊，这地方可太繁华了。这是超级的大都市啊，尤其这座宝德门，也就是南天门呢，那太气派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初登上界，乍见天堂，金光万道土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两旁有四根大柱，柱上盘绕的是星云布雾赤须龙。正中有两座玉桥，桥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顶凤。明霞灿烂映天光，碧雾朦胧遮斗日。一句话，就是气派呀。顺着这神路往里头走，用不了多远呢，就是凌霄宝殿了。哪吒一看呢，自己来得太早了，这南天门还没开呢，说明玉皇大帝正在被窝里头睡懒觉呢。这玉皇大帝呀，他也是练床，没有闹钟那也起不来。不过呢，这玉皇爷睡不睡懒觉，哪吒呀一点都不关心，他最惦记的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到底来没来呢。正琢磨这事儿呢，忽然间呢，就听那边唰唰唰唰，有脚步声音由远及近。哪吒赶紧往旁边一闪身，用这颗大柱子影住了身形。闪目光是偷偷的观看，哎呀，这回看明白了，正是东海龙王敖光啊，由打那边过来了。一看这老龙王头戴着冕旒冠，身穿着大黄袍，手中秉龟。这个龟呀，可不是那大王八。说这龙王爷手里头捧这么一尾甲鱼，给玉皇大帝送来。那玩意儿不合遥想。咱们说他手中秉龟，这玩意儿啊，就跟那个象牙护板差不多少。不过这龟呢，它是玉石的。上尖下方，有什么事儿啊，就写到这上头。见着玉帝的时候，他好上前启奏啊。如果说忘了词儿，就把这龟在面前这么一竖，就能起到提词儿的作用。您看现在有那个晚会的主持人，手里头啊都拿着手卡，那个大概其呀就跟龟差不多少。咱们单说这位老龙王到在南天门一看，来得太早了，他心里头起急呀，也只能是站在门外就这么静静地等着。小哪吒往左右瞧了瞧，没有人儿啊，一个神仙都没来。这回行了，我先调理调理他吧。哪吒这一溜啊，就溜到老龙王身背后去了，一伸手把这乾坤圈就给撸下来了，对准老龙王这后脑勺恶狠狠就是一下啊。棒啊，哎呀我的妈呀，把老龙王给打的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也就得说老龙王道行高深，要是换一般的，就这一下子啪嚓脑袋就打碎了。可就这样老龙王也受不了啊，哎呀一声扑通通就扑倒在地。哪吒抬起腿来把老龙王这脖子就给踩住了，踩的老家伙哽了一声心说这谁呀，这是太没有礼貌。

0: 小哪吒还喊呢，哎，别动，动一动脖子给你踩折了。哎呀，把老龙王给恨的呀，牙根都痒痒。小哪吒呀，你这个畜生，你还不松开。哎呀呀，呸，我才不松开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事儿啊已经请示我师父了。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哎，我是有理的，你是没理的，你是恶人先告状啊。老龙王真急坏了。心说你师父是哪棵葱啊？啊，怎么那么护犊子呀？小哪吒呀，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哼，干什么？就是想打你一顿。哎，在你状告三公子之前呢，我先教训教训你。这哪吒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当时把这巴掌就抡开了。照着龙王这腮帮子左右开弓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了，把老龙王给疼的呀，嗷嗷的怪叫啊，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真乃是小畜生，小畜生啊，
1: 嘿。你这老小子是肉烂嘴不烂呢啊，我叫你骂，今天呢我还得给你加加工。
0: 哪吒眼珠这么一转，想起老人呢说过那么一句话，说是树怕扒皮，龙怕接鳞。
1: 哦，
0: 干脆我接你几片龙鳞吧。他一伸手啊，在老龙王这个腋下就摸了摸，哎，抓住了两片金鳞。
1: 哎，老头儿，我知道你不讲卫生，哎，常年的不洗澡，浑身上下呀都有寄生虫，都长虱子了。那、哎、我帮你呀，哎，解解痒痒。
0: 说着话，手指这么一用力，啊，咔哧一声，两片龙鳞就给接下来了，把老龙王给疼的，这么一咧嘴。小哪吒呀，啊，咔哧咔哧，又接下来四片龙鳞。哎呀，熬光泪下是鲜血淋漓呀。哪吒倒是挺高兴
1: 啊，你还真怕接鳞呢？
0: 那行了，别的我都不管了，今天就把你的鳞都给它接干净了。说着话，小哪吒这一片腿就骑在了龙王的身上，哎，把衣服就撩起来了。用两只小手刷刷刷就这么一挠啊，就哪吒这两只手啊，看着肉乎乎的挺可爱，实际上那就是两只大铁耙子。哎，挠上之后龙王就受不了了，稀了哗啦这鳞片就往下掉啊，两肋下这个鲜肉都露出来了。老龙王恩哀不止，哎呀哎呀，疼杀我爷呀。啊，你还知道疼了？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御状你还告不告？老龙王一琢磨，我呀，光棍不斗势力，好汉别吃眼前亏。我要说告，我这点龙鳞呢，就都得接下来，性命难保。干脆我权宜之计，我服个软吧。啊，我不告了，不告了。他一说不告，哪吒高兴了啊，嘣儿，由的龙身上他跳下来了。
1: 啊，既然不告，
0: 咱们呢就一切都好说。不过你留在天庭这可不行，三少爷我转身一走，你呀又翻了盆了，还得告状，你呀得跟我回到下界。
2: 啊啊啊，那你头前带路我跟着。
0: 哎，不行。头前带路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你们龙不是善于变化吗？干脆你呀给我变一个小的，就变一条小蛇，我呢把你揣到兜里头，带着你一起回家。老龙王吓得呀连个不字都没敢说，
2: 好好好，带我变来。
0: 他一摇身形，啊，刷变了，变成七寸长的一条小青蛇。哪吒过去了，一伸手把这蛇抓起来啊，

儿揣到自己兜里了，然后是心满意足啊，行嘞，咱们这就回家了。乐乐呵呵的架起祥云呢，就回转陈塘关。眨眼之间，哎，到家了。小哪吒呢，高高兴兴迈步就走进了大厅，一看，哟，爹妈都在这儿呢。啊，参见爹爹，参见母亲。李靖一看，当时火撞顶梁啊！哎呀，小畜生，你上哪里去了？难道说又跑到外边与我惹祸去了不成？哎呀，爹呀，您说话别那么难听啊！我怎么可能出去给您惹祸呢？我是出去办大事去了。哦，你办什么大事？哎，爹爹容禀，您不是不相信我吗？我呢就找我师父太乙真人去了。我问我师父，我做的对是不对？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另外呢，我师父还让我去一趟这宝德门，哎，33层天的凌霄宝殿。您的那位好朋友就这老龙王啊，可真不是个东西，哎，真就跑到那儿要告什么御状。哎，还要告您说抄您的全家，刨咱们的祖坟，我能答应吗？我跟他一遍礼呀，他还不听话，对待我是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呀。您想啊，我这个脾气是特别的狗怂，那能够忍得下来吗？结果跟他一交手，把他揍趴下了，把他这龙鳞呢接下来那么几十片，总算是啊把他给打服了。这老龙王呢就乖乖的跟我一起回家，哎，就平稳过渡了。嗯，李靖越听越不明白，小畜生不要胡说，你是甚等样人呢，能够上得了那凌霄宝殿？再者说了，东海龙王能听你的摆布吗？能跟你一块回来吗？哎呀，爹呀，咱们空嘴白牙说着是没有用，我给您看点证据就全都明白了。李靖啊挺好奇，往那儿一站，把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小哪吒呢一伸手，游到兜里头，把那条小青蛇给掏出来了。爹呀，这个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哎喂，这是。李靖直咧嘴，心说这个是条泥鳅，是条蚯蚓呢，他怎么可能是龙王呢？哎呦，爹您还不相信呢，哎，我让他变化一个您瞧瞧。小哪吒呀把这条蛇啊吧唧就往地上一扔，然后怒目横眉呀，我说老东西赶紧变，哎，变成点人模样。好家伙，这条小青蛇呀实在是惹不起呀，这才一咕噜一滚刷变了，哎，变成东海龙王敖光的模样。李靖和殷氏夫人站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这时候敖光可不干了，好啊，李靖啊，我真没想到你纵子行凶把我打成这样，我可是玉帝钦点的正神呢，我能完得了吗？再者说了，我那巡海夜叉李根，我那三太子小白龙都惨死在哪吒之手啊，这事儿肯定是不成。李靖啊，你就等着吧，等我找四海龙王都聚齐了，哎，我就要报仇雪恨的。说完了，呜，一溜风就跑没影了。李靖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儿啊，你可惹了大祸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你哪是我儿啊，你纯粹是我的催命鬼呀，哎呀，冤家对头啊，我留你无用，一剑将你斩了吧。这李靖啊也是挺冲动，哎，冲动是魔鬼呀，当时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咱没说嘛，殷氏夫人呢在现场呢，毕竟这当娘的
心地慈善，哎，向着自己的儿子。

赶紧上前把老爷给拦住了。老爷呀，您不可这般行事啊，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儿啊，赶紧到后边待着去吧，千万不要再给你爹惹祸了。哎，娘，您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别看那老龙王，哎，比比划划的，支棱八叉的，张牙舞爪的，实际上啥能耐都没有。他不找来帮凶是他的便宜，如果找来了，孩儿我是全部包圆啊。李靖啊还是生气啊，滚啊滚，把哪吒往外头撵。哪吒一瞧跟爹呀是死不对眼，当时扑棱着脑袋，哎，进了内宅了。到了内宅躺了那么一会儿，心里头烦闷，心说这老龙王真找人去了。哦，我可听说了，龙王他们是亲哥四个，叫做敖光、敖钦、敖顺、敖润。哎呀，是不是找那帮老龙去了？真要是给找来呀，那陈塘关还真就热闹了。嗯，这个事儿啊，我得留点神，实在不行还有我师父呢。哎，我师父那老头啊是最有意思，他是最护犊子呀。小哪吒虽然说想开了，但是啊还是有点郁闷。得嘞，我自己出去啊溜达溜达吧。他这回出门啊谁也不带着，从这个后花园角门就出去了。哎，往前转，这个街上没有什么好溜达的，小城不大，哎，三街六市啊前者都看过了。一看呢有一条背街，他呀顺着背街可就过去了。背街再一拐弯，倒在了城根底下，顺着马道就可以上城了。因为现在呀不是战争年月，城上也没有什么兵丁把守，小哪吒呢顺着马道就上了城楼子了。进来一瞧啊，嚯，这地方还真没来过啊，不错呀。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敌楼底下看看女儿墙，往下呢再看看。哪吒心说呀，在底下瞅着不高，哎，在上头往下一看还真不矮呢。城外是护城河，嗯，也挺好。溜达到南门来了，一开始啊在南门这个城楼的底下，他是坐着乘凉，看看这看看那，哎，时间不长啊，他一回头可就瞅见了。哎呦，闹了半天这儿还有大门呢，这门里边肯定还有房间呢。哎，得嘞，我进去哎瞧瞧吧。推开门呢他可就进去了。这地方叫做箭楼啊，屯兵的地方。哎，里边挺宽阔，往正中央这么一看是一个大神龛，神龛的前头有供桌，两旁呢排列着刀枪架子。哎，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锁石盾子，哎，应有尽有啊。这地方可就有人把守了。这个看守的兵丁一看，哟，三少爷，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哪吒一乐，哎，我呀就是闲着没事到这儿哎参观参观。我说这个地方是演武的吧？哎，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啊？他往神龛上边看，哎，有个架子，架子上头呢架着一条宝弓，旁边呢有箭壶，箭壶里头插着三支凋零箭。各位，就这套玩意儿可是不能动啊，因为这张弓它名叫乾坤弓，这三支箭呢它叫做震天箭，乃是镇陈塘关之宝啊，谁也不敢随便拿它，就像神灵一样啊在这儿供奉着。据说是轩辕皇帝当初大战蚩尤的时候使用过的武器，哎，打那儿之后啊就供起来了，视为神器，必须得烧香磕头啊。可小哪吒呢青头愣加上愣头青，哎，任麻都不懂。哎呀哈，这东西好玩，哎，我瞧瞧。小哪吒一转脑袋看明白了，哎，刚才看守的

0: 拉动，小哪吒挂了道劲了，哎，才玩命的要拉这张弓。各位，这回麻烦了，这才演出一段小哪吒要箭射骷髅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六至十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

0: 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小哪吒蹦蹦跳跳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倒在箭楼里头这一瞧啊，嘿，在神龛上头供奉着弓箭呢。当然这张弓和这三支箭呢，那不是一般般的，乃是李靖镇陈塘关之宝啊。想当初李靖学艺的时候，授业老恩师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这么一套法宝，就是这张乾坤弓，还有这三支震天箭。这都是想当初皇帝战蚩尤时候所用的宝物啊。往这儿一摆，不用使唤，这座陈塘关呢就能够太太平平。李靖呢对这宝物啊也是非常的崇拜，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亲自来烧香磕头。那么小哪吒头一次上这儿来，所以感觉非常的新鲜，一伸手把这张弓给脱下来了，一看这弓，哎呀，可是够大的，往地上一戳，就这个头啊，比哪吒还要高出去一拳，再一拉这弓弦儿，嘎吱，嘎吱，呵。怎么这么硬啊？哪吒可不知道，在整座陈塘关来讲，只有他爸爸李靖能拉得开乾坤弓，剩下旁人呢都白给。哪吒就不服这劲儿啊！哎呀，三少爷，我就这么废物啊？拉个弓都拉不开，我成白吃饱了！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较较劲。他呀，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就玩了命了。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拉了一个满，一松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一使劲，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又拉满了。简短截说呀，是连拉了三个满。啊，哪吒感觉非常的开心，可又一琢磨，光是拉弓啊，它是半套，要想全部的 happy 起来呀，那得射这么一箭。他扭头一看，这箭壶里头啊供奉着三支震天箭，他一伸手啊，唰，拔出来一支，一看这凋零箭上头啊是金色的，往箭杆上一瞅呢，有一行小小的金字，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哦，哪吒乐了啊，这是我爸爸的剑，还写着名呢。也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啊。看起来我爹是正人君子，剑上头写上自己名字，将来射死哪员敌将，就明告诉他是我李靖把你射死的，你怎么地吧。那显着多爷们儿啊，比那蔫巴出溜的做了好事不留名那可强多了。哪吒呀越想越高兴，这才任扣搭弦，把这支箭呢

0: 飙到弓上了，再一使劲，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拉满了，弓开如满月，是箭走赛流星啊！一松手，嘎巴人，可了不得了！这支箭离了弦之后啊，就有一阵风雷之声，吓得小哪吒一闭眼睛啊！等再睁开一瞧，坏了，这支箭已经飞入了云端，哎，往西南方向就飞过去了，一路霹雳闪电呢，就好像现在那个弹道导弹，哎，差不多少啊，唰，可就没影了。哪吒心说坏了，那坏了，坏了，坏了，真没想到这一箭能射这么远。这要是射得比较近呢，我赶紧跑过去把箭给捡回来，放回原处可就没事了。可现在把这支箭给射丢了，这么好的玩意儿，我爹要是过问起来，恐怕又得生气呀。哎呀，算了吧，我呀不能承认这个事儿。他赶紧把这张弓放回原位，箭壶呢也重新摆好了。一琢磨，这少了一只啊，三只变两只了。哎，我爹呀很容易发现，干脆我呀找一只假的吧，哎，冲冲数。他呀溜溜达达下了城楼了，哎，找这个兵刃架子武器仓库，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么来一只凋零剑，这样子呀跟震天剑还真就差不多少。他本儿往这箭壶里头这么一戳，哎，就冒名顶替以假乱真了。拍拍小手，乐乐呵呵下了箭楼，哎，没事人一样他走了。他是没事了，可是万没有想到射的这一支箭可惹了大祸了。就这支箭一下子射出去108000里，哎，您说够远不够远呢？就在那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叫做骷髅山。山上啊有一座古洞，叫做白骨洞。洞里边呢有一位出家得道的女人，叫做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啊修炼已经5000-6000年了。这个人在道行上那是非常的高明。哎，领着两个小徒弟。一个叫碧云童子，一个叫彩云童子。今天这事儿呢也比较巧，碧云童子拎着小花篮在骷髅山一带呀正采药呢，嘴里头哼着仙歌，哎，乐乐呵呵的。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身背后啊响起了风雷之声，呵，这碧云童子可不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抬起头来仔细的观看。哎呦呵，可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云彩里头闪出了一片红光啊，唰，奔他可就来了。什么玩意儿啊？哎，书中代言，正是小哪吒射来的那支震天箭。这碧云童子还没看明白呢，这支箭呢就给他射上了啊，噗，是正中哽嗓咽喉啊。这小童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咯楼，当时是气绝身亡，哎，就给钉到石头上了。当时这药篮子啪嗒啊掉地上了，顺着山坡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下去。在山坡底下呀还有一小孩呢，谁呀？哎，就是彩云童子，在那地方啊正采着野花玩的。突然之间就听见扑通一声，紧跟着啊叽了咕噜，这药篮子啊滚下来了。彩云就知道不好啊，赶紧顺着山坡往上跑，师兄师兄您怎么了？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呀，谁把我师兄给射死了。这彩云童子顾不得干别的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洞里头跑，哎，进了白骨洞了。 石矶娘娘呢，正在那块儿啊，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彩云童子就进来了：“师父啊，大事不好了，不知道什么人发了一箭，把我师兄给射死了。”
1: 哦，
0: 这人在何处呢？哎呀，就在山坡上呢，我可没敢动啊。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就像飞一样啊，赶到了出事地点。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徒儿啊，这平白无故的，这是怎么个缘故呢？石矶娘娘赶紧过去，把这支箭呢就给拔下来了。赶紧找大抹布，哎，刷刷刷，把上边的血迹给擦干净了，拖到眼前仔细的观看。啊，可恼啊，可恨呢！石矶娘娘当时是怪眼圆翻呢，哎，这女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哎，不是杏眼是怪眼，因为她呀看见箭杆上写着一行小字呢。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哎呀呀，这个李靖这是挑衅呢，啊，够牛的，做了好事还留名啊，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我跟你一无冤是二无仇，因何下此毒手射死我的徒儿呢？我岂能善罢甘休啊。彩云童子啊，有，你看守洞门，为师去去就回。石矶娘娘口吐仙气啊，唰，化作了一只青鸾呢。石矶娘娘一迈腿啊，本儿登上了青鸾。这青鸾是什么玩意儿啊？哎，简单说吧，就是绿了吧唧一只大鸟啊。这是石矶娘娘的交通工具，她一拍这青鸾，啊，唰，展翅摇铃就飞上了天空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陈塘关。这石矶娘娘就在半悬空中高声喊叫：“李靖啊，李靖，你还不出来见我！”李靖这两天呢，身体不太好，大概其呀是伤风感冒，哎，正甩大鼻涕呢，在这个堂上啊坐着喝茶呢。一看这李靖啊，就不懂得食疗食补，也不懂得喝茶的科学。哎，感冒了你不能喝茶，越喝越肺呀。哎，他不知道，哎，滋溜滋溜一个劲儿的往下灌，心里头呢还非常的烦闷。就想着这些日子发生这些事儿，哎，不痛快，哎，也不知道这老龙王上哪儿去了，这么大的事情能说善罢甘休吗？他呀又恨哪吒为什么要出去给我惹事儿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呢叫他的名字：“李靖啊，还不出来见我。”哎呀，李靖心说：“这谁呀？怎么这么没礼貌啊？还直呼姓名。”他呀，气呼呼的迈步离开院落，哎，倒在帅府门前呢。这门前是一个大广场，抬头往半悬空中观看，影影绰绰，可就看见了。要是旁人呢，看不见，但是李靖能看见，因为他呀也有半仙之体，哎，这视力也特别的好。跟那个自带望远镜啊差不多少。他一瞧，哎呀呵，原来是石矶娘娘，不敢怠慢，赶紧撩衣服，可就跪下了。老娘娘在上，弟子李靖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啊。哼哼，李靖啊，少要花言巧语，你做得好事，我特为找你算账来了，这黄金利是何在？小神在此。答应一声啊，黄金利是唰，就在这云端现形。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什么叫黄金利是啊？哎，就是傻大个儿， 专门给这些神仙呢打工的。

光干活还不要钱，哎，就这种智商。这就得说神仙呢有能耐，能找着这样的打工的，得节省多少工资啊。嗨，闲言少叙，单说这黄金力士现出了身形，石矶娘娘呢用手一指，与我拿下。黄金力士这傻大个儿答应一声，遵了法旨，一转身形啊，唰，游的云端可就落下来了。不容分说呀，上前抓住了李靖，脚尖一点地，腾楞一下又飞上了云头。陈塘关的兵丁家将啊，可都看见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可坏了菜了，咱们大帅怎么让这大傻子给抓走了？哎呀呀，大伙儿啊是乱作了一团，有人呢撒脚如飞到后堂去禀报夫人。这帅府怎么乱，咱们呢先不说，单说石矶娘娘把李靖啊直接就拿回了骷髅山白骨洞，是升座莲台呀，吩咐一声把李靖带到了面前。李靖赶紧规规矩矩的往那儿一跪，老娘娘啊，弟子何罪之有，触犯尊严，请娘娘明示。哼，你还敢嘴硬。李靖啊，我知道你的根基，想当年你也曾修仙访道，不过呢是半途而废，你食了人间烟火才跑到陈塘关当起了总兵，锦袍玉带也算是不含糊了。想当初啊，我跟你师父杜恶老真人也曾多加美言，你呢才有今天，可是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因何要用箭射死我的徒儿，还不从实讲来啊。老娘娘冤枉啊，冤枉，弟子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啊，我可没干这种事儿啊。都你还敢嘴硬，来人呐，把证据拿给他看。有人过去把震天剑呢就拿过来了啊，啪往地上这么一扔，李靖在那儿跪着呀，赶紧捡起剑来这么一瞧，哎呀，的确是自己的东西。李靖还纳闷呢，这玩意儿在敌楼上头搁着呢，在佛龛那儿供着呢，到底是什么人随便动用呢？我怎么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呢？石矶娘娘把眼一瞪，李靖啊，这是你的不是啊？回老娘娘，此乃震天剑，正是弟子之物，当年是我授业老恩师赠送于我，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动用啊，一直供奉在佛堂，今天不知他为什么会飞到此处，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哦，李靖，你还想狡辩，那么不是你干的，你说他是谁干的？弟子的确是不清楚，如果老娘娘能开恩把弟子放回去，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把真正的元凶送到这骷髅山白骨洞。好吧，李靖啊，我相信你的人品，当然了，我也不怕你逃跑，暂且呀就先把你放回去。哎，你拿着这支箭回去仔细的查找，如果说找到元凶，那么万事皆休，如果说找不到，那就由你顶罪啊。老娘娘，弟子知道。回去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把李靖吓得呀跟小蒜一样，倒退着从这白骨洞里头出来了，伸手这一抹呀，好家伙，满头都是大汗呢。哎呀，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我先回家我查查吧。他抓了一把土啊，唰，

0: 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呜，他回来了。哎，这速度也是够快的，十万八千里是说到就到啊。等到的陈塘关，那是低头耷拉甲的，哎，掸掸尘土，迈步进屋，见到了他的燕氏夫人。
1: 哟，老爷呀，您这是上哪儿去了？
0: 哎呀，一言难尽呐。夫人呐，你看看这个
1: 呀，这不是震天剑吗？是您的宝贝呀。
0: 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竟敢私自动用此宝，射出去十万八千里呀，把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的宝贝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娘娘适才把我拿去问罪，我说我呀得回来调查调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夫人呐，你说咱们陈塘关谁能干得了这个事儿啊？
1: 呀，老爷呀，这可不好说。据我所知，那张乾坤宫，那一般人可拉不开呀。
0: 啊，是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射此箭呐。刚说到这儿，外边啊，本儿蹦进来一小孩，哎，正是哪吒。
2: 啊，爹，这箭呐，我能射。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

0: 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 书接前文，杜桂林带领200人由大青山够奔哈尔滨，干什么去啊？要搅闹黑龙江的地界啊！因为张作霖呢，就采取这上挤下压的政策，要轰走这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所以呢，就用起大青山这伙人，给这大青山的任务啊，就是把黑龙江地面给他搅得昏天地暗，让毕桂芳在黑龙江待不下去，然后张作霖写信给中央，调走毕桂芳，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黑龙江当总督。张作霖是想达到霸占东三省的目的。这杜桂林就带领人够奔哈尔滨，要闹，要搅，让哈尔滨昏天地暗，让黑龙江地面不得太平。干这个杜桂林一点都不外行，这家伙到哈尔滨住下店，吃完了饭，这就开始设计如何搅闹。这一搅一闹可热闹了，这哈尔滨呢，一个月的时间让杜桂林搅得不得安宁啊！那是警察厅长儿子被抓，商务会长小姨子被杀，戏院着火，车站被炸，道里群众暴动，道外派出所被轰，最可气的是毕桂芳轿车4个轱辘螺丝被拧松，滋嘎一脚油门穿出去，好家伙，4轱辘飞向天空，这把黑龙江哈尔滨给搅的。张作霖一看时机成熟，上报中央，最后而用一切手段把毕桂芳轰走了，把许兰州招上去了。张作霖把许兰州招上去没到半个月，胡通又把他招下去了，把自己的亲信鲍桂清安插在黑龙江当了总督了。这黑龙江就到了张作霖的手中，这你赶上他把他亲信安插在黑龙江，他坐镇奉田，两省到手了，还差一省呢，哪儿啊？吉林呢，就是夹在黑凤两省的吉林省。张作霖眼珠一转，我乘胜追击，一定想办法把吉林弄到手。赶这边杜桂林带领人呢，在哈尔滨搅也搅了，闹也闹了，毕桂芳也跑了，哎，完成了任务，撤回大青山。万山红为杜桂林迎风胆沉，通过这一搅一闹啊，这钱也没少整。那你想啊，砸这家整那家抠那家，那银子少整了吗？回来之后继续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大青山的柳子又壮大了一步。也就在这么个光景，张作霖又派那李振亮来了，又带了10000两银子放到了万山红切近。李振亮呢，也毫不犹豫的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你们的搅闹给黑龙江带来极不稳定的时局，造成了毕桂芳啊手忙脚乱，我们张大帅通过上班中央，地下地方指的是你们，把毕桂芳轰走了，现在鲍桂清当了黑龙江省的督军，黑龙江已然到了我们大帅的手中了，现在又给您送了10000两，帮人帮到底呀，还有个吉林呢，所以呀，吉林你们也得帮得伸手。不知道万大当家的如何？咱们最后这一条件，我李振亮说，只要您帮了把吉林拿下来，日后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愿意当官，我家大帅说了，给您高官厚禄。事情到这节骨眼上，

说句良心话，万山红也是就高骑驴啊，去搅去闹去也真发财呀、啊，也真能把柳子壮大。万山红点头应允。使者李振亮走了，这边万山红安排杜桂林准备下长春开始作闹。现在张作霖把黑龙江拿到手啊，他把这眼睛把这目标自然就放在了吉林上，但这吉林的情况与这黑龙江它不大同。怎么的呢？吉林呢，这个督军叫孟恩远，在吉林经营多少年呢，那是个实力派的人物，而且政局比较稳定。张作霖呢，这一时很难找到插手的借口。也就在1917年的8月，张作霖把黑龙江纳入了奉系的势力范围内，又想撵走吉林的督军孟恩远。这个孟恩远呢，字曙光，直隶省天津人，行伍出身。在1894年的冬天呢，投入清廷在天津马场编练的定武军，在那儿当兵。1895年冬呢，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新建陆军任北军左翼骑兵营的队官，后又历任新军第四镇马标都统、直隶巡防营都统、南阳总兵，在1907年任吉林巡防营的督办、北洋新军第23镇都统。民国成立后，孟恩远任陆军第23师师长，1916年的6月任镇安左将军、吉林督军。孟恩远驻守东北边防，重镇吉林长达12年之久。这个孟恩远没有文化，但善画一笔老虎。哎呀，孟恩远的老虎画得好，啪啪啪啪啪啪，挥毫泼墨，老虎画得好，跟猫似的，不是，跟虎一样，真虎一样，那不像王二大爷画虎跟猫似的。所以呢，这个孟恩远呢，一高兴，亲朋好友，哎，他就画上一副老虎，赠送他人。张作霖呢，一想黑龙江已然到手了，就差吉林了吗？又想起大青山，又来了个故伎重演呐。那么你敢杜武林又到长春一顿搅一顿闹？这儿最后张作霖达到目的了，不管张作霖用什么手段，最后也把吉林拿到了奉系的权势之中。整个现在张作霖真正成了东北王了。张作霖当东北王咱且不表，掉过头来咱们再说大青山。这个杜桂林带领大青山的人两次帮张作霖的忙，杜桂林是什么人呢？整个在帮忙过程中连搂带偷带抢带砸带往回弄，哎呦，现在大青山呢，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堆得像小山似的，真正达到了橘红管亮、托府太和，可以说大青山是黑龙江柳子行的第一柳子。2000多人马，这么大个队伍。可杜桂林知道啊，别忙，人怕出名，猪怕壮啊。你别看张作霖用到咱们时候了，好说好听，他掉过头来就得收拾咱们。所以杜桂林对这个张作霖是万分加小心，他深怕张作霖掉个枪口打他来，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这极有可能啊，焦兔死，走狗烹，敌国破，魔臣亡啊。这句话是一点也不假，用你的时候好用啊，这个长那个短的怎么都行，不用你的时候非杀了你不可。张作霖能让在他的管辖之内有这么一伙2000余众的土匪存在吗？所以杜桂林时刻提防加小心。那么现在那个秀儿啊，已经渐渐长大了，这个秀儿长得不但漂亮，而且天影聪明，全山的人没有不喜欢的。这秀儿这嘴也甜，该叫叔叔的叫叔叔，该叫大爷的叫大爷，哎呦，大伙儿啊爱这秀儿都像自己孩子似的。
有时这小股土匪出去连抢带砸的，弄点好东西，哎呀，都给秀儿拿回来。孩子，大爷给你这个，叔叔给你那个。最使万山红感觉都动心的是一件事儿，这帮占山的喜欢秀儿，都喜欢到什么程度？有一回去抢大户去，乒乓乒乓抢完了，往回走，有一个小土匪啊，走到半路想起个事儿来，冲进那大户家屋里的时候啊，炕上有个布娃娃，哎呦，我怎么没给秀儿拿回来呢？他掉过头来又去取去了，结果拿到了布娃往回走，人家大户反扑过来了，几枪给打到腿上，抓住了。就这土匪临死的时候怀里还抱着布娃娃，万山红是非常非常感动。另外这秀儿的人缘特别好，大伙都喜爱他。就是这布娃娃事件使万山红心里头有痛处，跟杜桂林就商量，这孩子五岁，现在秀儿已然五岁了，老在咱们这里头啊，对孩子的心灵有伤害。你想，即便这些土匪在秀儿面前有规矩，但是耳熏目染的，一看这些土匪有时喝多了，撒好俩俩六六六五魁首啊，喝得乌烟瘴气的，对孩子不好。这个环境是决定一个人的成长。杜桂林点点头，那么大贵您说怎么办？桂林能不能想一个地方把孩子送走，脱离这种环境？哎呀，杜桂林一想，好，有啊，这么的吧，把孩子送到青云庵。这个大青山不有个庵吗？青云庵那里边是出家人呢。另外大贵，我可听说了，青云庵这青云老尼呀，那是诗词歌赋啊，样样精通，干脆能否让孩子跟这青云师太学点能耐啊，学点文学，学点文化。嗯，好主意。这么办，我亲自去拜望青云师太，带了好多礼物。你想，人家那是一青云庵呢，你给人家变成一托儿所，人家能干吗？这就得是个理解问题。就这么的，万山红就去了。杜桂林他们呢，就在这大厅等着，连喝了茶唠了嗑。不止这山中的任务，2000多号人吃喝拉撒睡，样样都得杜桂林去操心。等到下午了，万山红回来了，满脸不高兴。杜桂林一看就知道人家不收，这是肯定的。大贵，人家不收吧？他们说了，那是出家的境地，放一个俗家的孩子有点不方便，让我们另想主意。哦，另外人家说这礼物不收，我又拿回来了。侯天顺呢，一听把这袖子绑起来了，这么办吧，大贵，干脆我去把他的庙给他烧了得了，烧完了之后不得胡说。万山红一瞪眼珠子，因为占九江活的时候已经下了令了，人那是出家地方，15丈之内不许贴边，由他那墙根算起，谁也不要打扰出家人的清净，这是占九江立下的规矩，别人敢反对吗？人家不收你孩子，那你就把庙烧了，那行吗？杜桂林看了看，这么办吧，大当家的，我去一趟啊，你把孩子给我叫过来。5岁的秀儿过来了，哎，小孩长得漂亮，梳的双爪揪，穿的小红花袄，特别是脑袋门这儿印一蝴蝶的印儿，嘿，这蝴蝶印儿啊特别好看。杜桂林领着这秀儿，咱们爷俩走，我送进去看能不能送进去。杜林一想，凭我3寸不烂之舌啊，伶牙俐齿的，我怎么也得把孩子送到那儿去，要不然对这孩子身心健康不利。所以啊，杜林就领着秀儿来到青云庵。这么多年杜桂林没踏过青云庵的大门，
别人也都不知道这青云。

湾里头到底是怎么事儿？因为占九江、占据大青山那天，先到的青云庵，见到了青云师太，说我们呢是一伙这个绿林豪客，说白了占山为王的，再不好听的话，那就是土匪胡子，老百姓都给我们叫胡子。说这为什么东北的土匪叫胡子呢？他这有个来历，说一个老太太养了18个儿子，18个儿子长大成人了，那得干事儿去，不能老在家待了。哎呀，老太太呀，有点半仙之体，据传说是个神仙，放眼一望，360行，行行有状元。哎呦，没啥干的，那失业，那不能老在家待业，下岗工人，对不对？老太太最后就说了，孩子们呢，你们去吧，干一样事儿，杀富济贫呢，但是尽量别杀。比方说这家有钱，进去别把人砍死，你把东西拿出来就行了，留一半自己花，那半周济老百姓。可这玩意儿怎么进屋就拿呀？人家能给你吗？那你不会吓他吗？你把他吓一跳不就妥了吗？哎，最后老太太给大伙出个主意，就把那苞米呀、苞米须子，老百姓土话也叫苞米胡子。哎，各位听众，你都见过去那苞米胡子、苞米须子，你把它都粘到脸上，粘完了整个成一毛人。你这一进屋一看，你浑身长胡子，满脸长胡子，长的苞米胡子，他谁还敢动他了？你不就把东西抢走了吗？就这么，老太太出个主意，这18个儿子到苞米地啊，苞米须子、苞米胡子都摘起来，满脸都粘，粘完了，这家伙满脸是毛啊！这冲进大户家，谁见过这人呢？哎，我的妈呀，吓坏了，把东西抢走了。哎，天长日久，老百姓呢就给这行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子，就这么来的。这儿你要不信呢，你到东北打听打听，老人就坐到那家里头那炕沿上，就给你讲这胡子的故事。哎，这就胡子的来历。到黑龙江、到吉林、到这个辽宁，你到那边去打听去啊，坐火车你去，反是这个得自费啊。所以这杜武林只打到这儿，就没到青云庵。占九江、占据大青山的时候，先到人家这个青云庵，说我们就胡子，我们想占山，占山占山呢，您看您同意吗？师太乐了，天地人，天地人呐，山是天地之间的山，河是天地之间的河，世间万物都是天地所造化的，你愿意占就占。占九江一听，哎呦，一看这老尼太懂事了啊，开事儿。那您放心吧，您是出家人，对不对？我们不打扰您的清净，由您墙根算起，15丈以外，我就命我的弟兄们不许踏进半步。另外，在您这北山湾这地方，我们不驻兵，您就放心得了。就这么的，两下相安无事，一处就是这么多年。另外，大青山呢也没求过青云庵什么，人青云庵也不求大青山什么，两下没有什么来往。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占九江多人都是派人来到青云庵上香来，点上3颗香，咵嚓拿200两银子，拿200两银子，说是香火钱，实际就是暗中赞助。你修修墙了，补补庙了，是吧？给这佛像镀镀金什么的，不有费用吗？平日里我也不来，就过年了过节了，我到时候来给您送点钱来。所以这样两下处的都相安无事。那么今天杜伟林是第一天来，到这个山门这儿站住了，一看蓝地金字牌匾青云庵，你想这年头寺外闹土匪啊，哪个安官寺院能消停了？就人青云庵消停。为什么？外边一圈大青山的人马给包围了，说这地方是占山为王地方，实际这些大青山的兵全都是人家青云庵的保镖，有大青山的人马扎在这儿，青云庵非常太平。

0: 叭叭使劲拍，也不知道多少点儿。不大会儿门开开了，出来小尼姑，20多岁，很清秀。杜五林一想啊，自己这个身份对不对，还大老爷们儿，那不能俩眼留直看着人家这出家都女人呢，所以啊基本上眼皮往上挑，或者往下看，反就不能看人家那个面孔，也不能看人前胸，基本上是看自己脚尖儿。出家的师父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我呀就是这大青山的，这孩子呢叫秀儿，我想见见你们当家人啊，劳驾您往里通禀一声。这位施主稍后片刻一转身进去了，在一个山上住着，一点都不了解青云庵呐，这个内部情况，这个庙宇有多大呀，里边多少出家的姑子，他一点也不了解，总也不来也不打听，所以站门外就等了吧。第一次来拿眼睛看了看这个门，看了看这个墙，嘿，干净洁白如镜，一看这个庙我就挺富有。不大一会儿门开了，施主里边请。杜桂林领着孩子就进来了，一看头层大殿，哎呦，杜桂林到过很多庙啊，走的地方也不少，一看这地方，嘿，人间仙境一个样，地上连个草棍儿都没有，香烟缭绕，二殿三殿一直来到后边的净室，里边传出了阵阵琴声。杜桂林领着孩子，那个小姑子一撩这帘笼，杜桂林领秀儿一进来抬头呀，杜桂林心中就是为之一动，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杜桂林领着秀儿来到青云庵，来的目的啊，就是把秀儿放在青云庵，跟这青云师太好好学习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文化呀。因为杜桂林跟万山红合计不能让这孩子在这胡子窝里头待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想在胡子堆里头耳闻目染的受得了吗？将来这孩子再学坏，说即便大青山这胡子队伍是个仁义的流子，是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队伍，但有一点，这里头也是匪气十足。那把孩子呢送到青云庵，燕万山红跟杜国林都知道青云庵呢这地方佛家净土，另外出家人都有点文化。杜桂林是第一次来，你别看在这山上这么长时间没来过，这就来到了净室，连龙一挑，杜桂林往里头一抬腿，哟，一看地上有张床，大木床，床上放着蒲团，上边坐一尼姑，边上有桌子，这桌子上边放的都是书籍。杜国林就进来了。为什么杜国林一愣呢？第一个，他看面前这尼姑啊，不知道多大岁数，照实说杜国林这眼光啊，那毒。可是今天他就发现这尼姑这年岁没法估。赵师说叫青云师太，你想这人能叫师太了， 少说也得80。可面前这尼姑细皮嫩肉的，五官清秀，闭着眼睛，在这五官面皮上看不出多大年岁来。第二个使杜国林吃惊的，就这师太微微一撩眼皮，唰，在那目光之中透出一股寒气，一种冷光，一种激光电波。哎呀，就整个在这两眼睛之中，唰，像放电500度灯泡似的。杜国林就是一愣。这两愣他是有原因，第一，哎呦，这是成仙得道了，你看不出他多大年岁啊，这玩意儿深山牢狱养仙人呢，这句话一点不假。一般出家人远隔红尘，是不是在深山里居住修真养性，你真看不出来他多大年岁，你也没法估啊。另外成仙得道的人物你根本没法估，咱就说那菩萨吧，啊，那菩萨家家供那菩萨，你说那菩萨老人家多大岁数，有这唐朝就开始供，你算算一直到现在了，你看那菩萨，你说他20、30也行，你说他80000岁也行，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成仙得道的这个人呢多大年岁，就人家练到那种境界了，修真养性练到一定高度了。第二个使杜林吃惊的，眼睛一抬，这个眼皮一翻，唰，这寒光，杜桂林就断定此人武功精湛，不是一般等闲之辈。杜桂林就进来了，心里头就打了问号了，怪不得人家不收孩子，人家是有功夫的人。杜桂林非常谨慎，哎呀，师太，我叫杜桂林，大青山的，实在啊，不该叨扰您，无量天尊。这师太之声呢，哎呀，杜桂林呢再仔细看这青云师太，就像在哪儿见过一样，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咋这么眼熟呢，他这人是谁呢，杜桂林还就想不起来了。师太之声了，告诉手下人看坐倒茶，这个语言非常简练。杜国林就坐在那儿了，也不能拿烟呢，另外这腿也不能二郎腿悠着呢，你看来求人家，另外人出家人，杜国林非常尊重。青云师太，事情是这样，

咱们呢都在大青山，我们首先说明是替天行道的土匪，不是那个奸淫烧杀的土匪。我们办了不少好事儿，我们为老百姓也做了不少好事儿。当然了，这个也背不住我们弟兄们里边有好人也有坏人，良莠不齐，这个都难避免。但总而言之，我们是一个比较好的队伍。杜桂林先把这话说出去。杜桂林很坦荡，很诚实个人。第二个呢，师太，我跟您说，这个孩子叫秀儿，他的来历我也跟您说吧。这孩子命很苦，是我们收养的。哎，这孩子呢，也是我们大当家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你想在山上成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怕他幼小的心灵里有污点，耳闻目染的看到我们这些人的作风，喝酒啊，等等，抽大烟呐、啊，这些恶习惯，我怕伤害了孩子，感染了孩子，日后使孩子再学坏，所以我们就是想把孩子送到您这儿来，跟您学，学知识，学文化，就是这么个意思。师太，我把话说完了，就看您的了。杜桂林万没想到，这师太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杜谭月，师太，你回去吧，这个孩子我收下了，收下了。杜桂林一想，我天哪，我费这么大劲，你看第一次我们大当家的来过一次，到这儿来我把孩子领进来，人家就收下了，嘿，我杜桂林这么有面子，我呀，哎呦，杜桂林站起来，师太呀，如果我耳朵没听错的话，您把这孩子收下了，对，没有第二句话了。这个师太在跟杜桂林谈话的时候，书中暗笔交代说，你这评书里头怎么老有暗笔呢？这个评书名笔、伏笔、记人笔、惊人笔、倒插笔，七笔成了一部书。你要不说一些暗笔、倒插笔，你听不明白。师太坐到这个蒲团上，由杜桂林一进屋，他拿眼睛看了一眼这秀儿，师太就是一阵，哟，这孩子与众不同。赶杜桂林说话的时候，师太又看了一眼秀儿，孩子往那儿一站，嘿，站有站样，俩眼睛天真的看着师太。这个师太啊，格外对这孩子有三分的喜欢。要说这个女孩啊，你看有那女孩长得真漂亮，你不怎么看她，越看她越烦人，看她不舒服。实际这女孩什么毛病没有，大眼睛啊，哎呀，弯弯的眉毛啊，这个嘴呀、啊、也好看，身体也好看，不怎么就看哪儿有点犯天膈应。你看有的那女的溜圆个脑袋啊，俩眼睛一边一个，距离挺宽的，大蒜头鼻子，挺大个嘴儿，小水蛇腰，没屁股，急拐弯两条腿儿。哎，你看这个女的长得，她这不怎么样，你看她不怎么的就得劲儿，她就有天二得意，那叫这个女孩可了不得，很犯说的，说年年举行美女大赛，真正选上那个美女啊，也不一定美到哪儿去，只不是他有天二德，就这么个意思。这个师太一看这个秀儿，马上就相中了，嘿，这孩子，所以毅然决定收下。杜桂林站起来一躬到礼，多谢师太，送杜施主，你看又给送出去了。一涵，师太，这孩子就留到这儿。哎，我就哎啊，好好，痛快，太痛快，看人家办事不拖泥带水啊，留在这儿，你就把这孩子留在这儿吧，你看你都不用领回去了。好好，我把孩子一些小衣服啊、小裤子，平常那个东西啊，我都给他送过来。怎么样？不用，不哦，都有。

有，你看人家这还都有。杜桂林那一想，那我再客气客气吧，又客气客气。到了钱大殿，上了一炷香，杜桂林拿出200两银子作为香火钱，是变相捐助。就这么样，杜桂林走了。秀儿就在这清园，7-8天，小尼姑给领回来一趟，干什么呢？看万山红。哎，娘俩见面，每次见面，万山红都发现秀儿有变化。第一次见面，认识30几个字；第二次见面，认识100多个字；第三次见面，认识1000多个字；第四次见面，就把那马克思文选拿过来，秀儿啪啪啪啪啪由头到尾给倒背如流，那是不可能的啊！那年头那个土匪还也没见过那马克思文集。反总而言之吧，一日千里呀。另外，杜古林发现这个秀儿走道也跟平常女孩子走道不一样的。哎呀，这孩子练武术了怎么的？这走道怎么这么个姿势的啊？要是个练武人呢，男女你都能看出来。你看那个练武术的啊，走道微微有点八字腿，手握子，拳头心朝后，哎，那就是练武的。你躲他远点啊！你看那唱戏的，一走道端膀起架，俩腿往前悠子，大八字腿，你不用问，唱戏的某某某某个京剧团的。所以那练武的那样的，凡是脚往外撇来的啊，走道那个，各位听众你都离远点，那肯定是练少林大力金刚腿的。只要脚往外撇来的啊，一只脚往外撇来的，你不用怕他。怎么的？那可能腿脚有毛病，是不是长鞋的？这秀儿身材上起了点变化，这没瞒过杜桂林的眼睛。莫非说秀儿学文武兼备？莫非说这青云师太连文带武的都交给秀儿？杜桂林就问秀儿，可秀儿不说，我没有，我就学字。哦，孩子不能撒谎。几天的光景过去了，这天呢，杜桂林晚上值班，前后山由杜桂林负责清查岗哨。大青山呢，30多岗哨，远哨、近哨、流星哨。你想，这么大一伙土匪，怕官兵打进来呀？另外，现在时局紧张，你说不上哪天张作霖就要下刀子，所以杜桂林格外加小心。那么他巡岗查哨啊，就查到后山。杜桂林一琢磨，这地方离清源就不远了。为了清源的安全呢，还是多加点岗哨，特别是在清源的后边。起码来说，不为了清源的安全，也得为秀儿的安全。孩子在人家那清源住呢。他正在这琢磨的时候，领不丁杜林就发现前边来了2道黑影。叉咻咻嗖。哎呦，谁？杜林一哈腰就蹲下了。咔，枪就拔出来了，鸡头嘎巴张开。杜桂林一想，这谁呀？躲过我大青山明岗暗哨进来俩人，干什么的？来者绝非寻常之辈。杜桂林高抬腿慢落步，就在后边跟上了，始终离前面这俩人大概有个20来丈。我叼住你，我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看这两个人呢，拐弯抹角的不往这山寨里边走，就奔这清安的方向来了。杜桂林一琢磨，他到清安干什么去？就看这两个人来到清安的后墙这儿，杜桂林赶紧藏到一巨石后边，定睛看，就看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一飘身，杀！飞身就进去了。杜桂林心里咯噔一下子，来的不是寻常之辈，飞檐走壁的人呢，这是。这到青云庵干什么呢？杜桂林一想，不行，
我得进去看一看。虽说呀，过去有这规矩，十五丈之内不许踏进青云庵半步。可有一点，现在是非常时期呀，就得非常处理，管不了那么多了。杜林来到墙下一猫腰，说杜林的武功怎么样？相当不错。啪，飘身行，蹦到墙上，闪身下来，哪黑往哪走，藏住身形，最后绕到二殿上边。杜林趴在那个大殿的顶端，就找方才飞身行跃进这俩人来。就在他找的过程中，就听这个院天井有人大喝一声：“什么人？”啪，灯光大亮，杜林由大殿上再往院当中看呢，两边燕翅排开，一边有十几个青云尼姑，房檐下站了青云师太。在院天津，那两个夜行人一人握着一口长刀，站在天井的正中。杜古林趴到这房顶上往下看，哎呀，这什么意思？哎，杜古林清清楚楚地看到，就在青云师太的身旁站着秀儿。孩子没害怕，站到青云师太的边上，就看那两个夜行人呢一笑：“青云尼姑，今天咱们的账该算了吧？你们两位莫非说是黑龙会的使者？不错，奉我家会长之命，到此摘你的人头。青云，我们黑龙会使者死在你手的也不下五六个呀，所以我家会长早有心铲除于你。今天我们两个奉会长之命，就是摘你的项上之头。”啪，一抱刀，一左一右，杜桂林心里头就是一震。怎么说呢？黑龙会，哎呀，杜桂林可知道啊，这个黑龙会乃是日本人的秘密组织啊，这帮小子什么都干呢，杀、夺、偷、盗、残害中国人。这黑龙江地界就有日本黑龙会的组织，这个黑龙会网络着地痞流氓无赖组织这么一个队伍。这帮小子罄竹难书啊，怎么跟青云师太过不去？青云师太杀了他们黑龙会的人，干得好。现在这中国人欺负中国人，日本人也欺负中国人，中国人都没法活呀。杜古林呢，把枪掐住了，我尽量别下去，青云师太除非有极其危险了，我再出手帮忙，但能看吧我还是看吧。那既然青云师太已经杀了他们几个青龙会的人了，那就说明这个青云师太一定有两下子。杜古林看着，就看青云师太扑哧一乐：“嗯，你们两个听了，你们黑龙会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罄竹难书。你们两个要是知实务者，回去告诉你们的会长，从今以后要善待我们中国人，如若不然，我青云饶不了你们。大胆！”就看这俩小子一左一右，恶虎扑食，翻身就上。杜林的掐着枪，方才被这青云师太的几句话说的是特别兴奋，如此看来青云师太是一好人呢。这几句话说的使杜林都感觉到热血沸腾。行，就看这两个使者一左右往前一飘身，杜林就看这青云师太这腰中拉出一口软剑。一般的这个软剑呢，你得有两下子得会使，要不会使的话，这玩意儿你得使出软中带硬来，
你想那

0: 歪像面条似的拿到手里头啊，那玩意儿整不好还扑棱到自己呢。但是必须得有真功夫才敢使这软剑呢、啊、软刀啊、软鞭。就看青云师太软剑拉出来呀、啊，往前这么一纵身，和这二人是站在一起。杜林在房上都看傻了。一看青云师太这两下子是自叹不如，没成想啊，青云庵这功夫一个个都这么高吗？杜林再一看秀儿孩子站在门口那儿，要一般孩子看噼里啪啦打的这样，那还不得吓个好胆的？哎，而秀儿不得，站那儿看得有滋有味的，眼睛睁多老大，哎呀。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杜林一想，这怎么的？这孩子成了咋的？成妖精了咋的？嘿，他倒不害怕。一看战场上的情景，杜林知道青云师太啊输不了，不但输不了，现在已然占了上风啊，把这两个人是团团围在中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刀光剑影啊，上下翻飞，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前一剑后剑，好家伙，整个像一座剑山一样，把这俩小子是围在中间。噗！上前探手一剑，啊！一声惨叫，左边那小子大腿上挨一剑，右边这小子肩头挨了一剑，这俩小子是一跺脚，飘身就跑。他们两个这一跑，就看这青云师太冷笑一声，房上那位下来吧，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0: 怎么还喝的？
8: 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3: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3: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3: 最好的保护。
15: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7: 张太医这能耐可太大了，给秦可卿看病，见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他论病系穷源，就把这贾蓉给说服了。贾蓉赶紧就问呢，太医呀，您看我媳妇儿还能活多久啊？张太医手捻虚髯，这到了关键时候了，这几句话说出来就叫做断人生死。大爷，您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

朝一夕的症候啊，吃了我这个药到底管不管用，那得看医缘如何。以小可来看，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哎，就渴望痊愈了。哦哦，贾蓉是多聪明的人呢，他就明白了张太医所说的话，说他媳妇儿秦可卿啊，熬过这一个冬天问题是不大，可是到了春分那可就不好说了，说不定就得香消玉殒。当然了，也有可能熬过春分，那可就是好事儿，病就可能治好了，这条命就能够保住。贾蓉也不便多问了，拿了卖礼钱，千恩万谢的把大夫给送走了。等回过头来呢，禀明他的父母，也就是贾珍和尤氏，老两口也挺高兴，认为秦可卿这事儿啊不是太吉利，要想让家里头这气氛有点不吉利变得吉利起来呢，就得拿喜事儿冲一冲。可巧最近喜事儿可就要来了，什么喜事儿啊？就是贾珍他爸爸贾敬过生日，这个可得操办操办，赶紧悬灯结彩，准备寿宴。贾珍和尤氏一商量，具体的事情啊，应该让赖生，也就是大管家去操办。按照往年的惯例，得搭戏台子，得唱大戏呀。可又一琢磨，贾珍和尤氏脑瓜仁啊都有点疼，这给谁过生日啊？哎，给老爷子贾敬。可是贾敬在哪儿呢？没在家里头待着，就这老头子呀，求仙访道都已经走火入魔了，在城外的玄真观里头长期的居住，这得把他给接回来呀。于是乎啊，贾珍亲自跑了一趟，到在玄真观见了他的父亲。爸爸耶，您要过生日了，赶紧回家一趟吧。哪知道贾敬这老爷子清静惯了，不想到是非场中去。无量天尊，我说贾施主啊，好嘛，跟他儿子还讲客气呢，又是念道号又是叫施主，你呀叫我接受众人的拜贺，那纯粹就是造孽呀，还不如把我住过的阴质文找人好好的抄了刻了，积点阴功啊比什么都强，等到了正日子你也别上我这儿来了，再来二趟也是够麻烦的。如果说你过意不去呢，现在你就跪地下，跪地下你就磕头，磕完了你就滚蛋吧。好嘞。贾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他这位神奇的爸爸帮帮帮磕了几个响头，然后告辞而去。那位说了，这贾敬修仙访道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已经有很深的道业了，都要羽化飞升了？嗨，就这位呀，早已经入魔了，每天所谓的修行就是胡扯八扯，挺能扯，已经不是修身养性的范畴了，跟宗教信仰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就这老小子纯粹是跟着师娘跳大神，哎，净知道学坏。具体他走了怎么样的邪路，又是怎么样可悲的结局，到了后文书啊咱们是自有交代。咱们呢还说贾珍，一看老爸爸请不回来，哎，顺者为笑吧，啊，算了，只能是自己回到家里头继续准备。咱们说书不要麻烦，眨眼之间可就到了正日子了。这贾珍呢挺听他爸爸的话，没有二次到玄真观里头去，没有再次拜见他倒霉的爸爸，就是吩咐儿子贾蓉带领着几个家丁啊去给贾敬送了点吃的，寿星老这边就算是齐活了。可是呢，宁国府这边事儿还多着呢，道贺的人纷纷的来到啊，车水马龙，那寿礼也多是堆积如山。先到的是贾琏、贾强等人，他们看了看各处的座位，就问今天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意儿。家人就回答说，甄大爷让奴才们找来戏班子要唱大戏。随后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宝玉也都来了，尤氏的母亲尤老娘早就住在了宁国府，
贾珍和尤氏将众人接进去落了座，贾珍尤氏亲自递了茶。

夫妻两个一看，贾母没有来，感觉也非常的遗憾，急忙忙就问，我的父亲在老祖宗面前是侄儿，是当小辈的，老太太原是老祖宗，这样的日子原不敢请他老人家，只因为近日天气凉爽，满园菊花盛开，请老祖宗过来散散心，看看众孙儿，热闹热闹，叫他高兴高兴。谁知老祖宗又不肯赏脸，这却是为何呀？不等王夫人回答，王熙凤啊，本一下把话茬给接过去了，因为他伶牙俐齿，说的原道啊。哎呦，老太太昨天呢，本说是要来来着，就因为晚上看着宝玉他们吃桃，老太太也就嘴馋了，跟着吃了大半个。五更天的时候，就感觉肚腹里头不太舒服，一连就起来两次。今天早晨呢，感觉身子十分的不爽，因此上就改变了主意，让我们来，他老人家呢，也就不来了。不过呢，老太太吩咐的清楚，如果说酒席宴间有什么好吃的，挑那烂乎的给他打包拿回去。贾珍闻听连连点头，哦，这就是了，三言五语的把贾母这事儿啊就给岔过去了。那位说了，我们常读《红楼梦》，贾母的脾气我们可知道，就这老太太最喜欢享受，最喜欢热闹，最爱听奉承话，娱乐活动啊都得以她为中心。宁国府大办寿辰，这是多热闹一档子事儿啊，老太太为什么缺席呢？其实啊，王熙凤说的贾母嘴馋，哎，吃桃吃的拉肚子了，那都是借口，老太太不来是有真正原因的，这就叫人情世故啊。头一样原因，老太太辈分大，而今天过生日的贾敬呢辈分小，老太太过来给侄子做寿，那谁主谁宾呢？所以说来了之后啊有点不自然。第二种原因呢，就是老太太已经啊是老见春寒秋后热了，说白了吧，就是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起码说享受的日子已经非常的有限了。老太太有毛病，不搞娱乐活动则罢，如果搞必须以她为中心，可是今天她不可能是主角啊，来了之后只能是看着众儿孙热闹，她自己呀心里头别扭，所以说来还不如不来呢，因此上找个借口堂官差，哎，老太太就缺席了。这是在《红楼梦》小说里头，具体到现实生活当中啊也是类似。比如说咱们呢花俩钱儿，哎，在某某酒店请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哎，朱五杨六木头老七来吃饭来喝酒来，可是呢总不那么圆满，哎，总是有这么一位那么一位他不来，或者说跑肚拉稀了，或者说他媳妇儿生气了，或者说他们家老母猪要下小猪羔了，这个那个理由一大堆，实际上绝大多数那都是借口。真正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您呢自己琢磨去。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还说这宁国府的庆寿活动搞得是相当的热闹，除了荣国府一大家子，哎，基本上全都过来了，那么其他的客人也是十分的尊贵呀。比如说南安郡王，哎，东平郡王，西宁郡王，北境郡王，这是四家王爷，还有啊以镇国公牛府为首的六家公爷呢，还有以中靖侯石府为首的八家侯爷呢。咱就这么说吧，来的全都是大官啊，一个扫厕所的，还要饭的，刷盘子的都没有，这就叫物以类聚，是人以群分。那么酒席宴前呢，觥筹交错，谈天说地，也是好生的热闹。当然了，在酒席宴前也提到了秦可卿的病情，一直热闹到晚上，有很多人呢吃饱了喝足了起身就告辞，比如说各家王爷，再比如说大老爷贾赦，二老爷贾政，都感觉有些疲乏了，这才起身告退，哎，回到荣国府。那么东府这边剩的人呢就不算太多了啊，马上开饭呢，因为吃完了饭还有更好的热闹，就是到

到天香楼一块儿去看戏去。等饭都摆上来，罗列杯盘是山珍海味呀。可是大家伙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总感觉有点不舒服。怎么呢？寿星老没来呀？您说这一场祝寿活动有多么样的滑稽。邢王二位夫人呢可就说了，哎呦，我们呢是给大老爷拜寿，可是现在一瞧啊，反倒成了我们过生日了。凤姐在旁边呢扑哧一笑说，要众位呀，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大老爷他是好清静的，已经修炼到家了，也算是当了神仙了。咱们给他祝寿呢，其实就是拜神仙，哎，这叫心到神知，上供人吃。您看这么多好东西，一会儿咱们全都给吃了，可实际上并不是咱们吃的，哎，就是大老爷吃的，咱们是替神仙吃饭呢。哦，大伙一听全都乐了，好，太好了。哎呀，凤姐儿啊，你分析的是鞭辟入里，来来来，咱们替大老爷吃饭，替神仙吃饭啊，踢了秃噜，踢了秃噜，这就开灶啊。您瞧了吗？这神仙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这么多好吃的全都是别人替他吃，具体什么味儿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一场替吃饭的闹剧过去之后，众人纷纷赶奔天香楼前去看戏。这时候凤姐提出来了，说我看戏呀，先不着急，我得先去看一看秦可卿。贾宝玉也蹦出来了，哎，也有我一个。探望病人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邢夫人王夫人就没说什么，点头应允了。压下邢王两位夫人，跟随着尤氏赶奔慧芳园的天香楼去看戏，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凤姐领着宝玉随着贾蓉奔秦可卿这边可就来了。书说简短，这就进了房门了。等悄悄地走到里间屋门口，就看见秦可卿倒卧在病榻之上。这位秦氏女太要强了，您看病成那样，可是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扭头这么一瞧，哟，王熙凤、贾宝玉来了。他赶紧呐，强支撑着就要坐起来。可是他现在病入膏肓，塑料体格挺单薄，想起也起不来呀。王熙凤急忙忙近前，就把他给扶住了。哎呦呦，你可别逞强，就别起来了。留神起猛了，你头晕呐！哎呀，秦可卿想动可就没动了。什么起猛了头晕呐？没往起起呢，这头就晕了。凤姐偷眼这么一瞧，秦可卿大美人儿已经完了，皮包着骨，骨头撑着皮儿，面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20来岁的人呢，让病魔给拿的就好像50-60岁一样，满脸都是褶子皱纹，那头发似乎都已经斑白了，而且非常的稀疏，就连声音都变了。以前那小声多好听啊，金声玉润，可是现在显出了几分沙哑，几分苍老，就跟那老太婆也没有什么区别了。说实话，凤姐和可卿这闺蜜的关系呀，那不是说着玩的，真有感情啊。一见这模样，凤姐眼前就是一晕，急忙忙拉住了可卿的双手。哎呦，怎么几天没见就瘦成这样了？说着话坐在了秦氏的褥子上头，宝玉呢也近前来问好。宝玉呀，最关心可卿了。为什么呢？哎，两个原因。头一样，宝玉本来就关心女孩子，素日啊跟秦可卿又合得来，更主要的是可卿的弟弟秦钟那是宝玉的好友，现在呀同窗读书，是耳鬓厮磨，可以说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厚喝个够，感情铁是喝吐血，哎，就达到这种标准了。事不关心是关心者乱呢，所以说宝玉这心里头也是乱七八糟的，问候了几句，然后往前凑合凑合，
一旁边有贾蓉把椅子搬过来，宝玉呀就坐在了。

0: 没了。公婆跟前未能孝敬一天，婶子您又是这样的疼爱于我，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如今也不能够了。王熙凤闻听，心里头着实的难过，就安慰他几句：你呀，快别说这丧气话了，不是找大夫给看了吗？一定会治好的。唉，我自想着呀，大夫再好，他治病治不了命，我不过就是挨日子了，我估计呀，连年我都过不去了。说到这儿，哭得泪人一般呢。一旁边贾宝玉实实在在是撑不住了，因为这房间里的陈设他是十分的熟悉，墙上挂着《海棠春睡图》，一旁边还挂着那副对联呢，就是秦太虚写的《嫩寒锁梦因春冷，方气笼人是酒香》。就在若干日子以前，自己就在秦可卿这张床上头是梦游太虚幻境，见到了警幻仙姑，什么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啊，什么曲演红楼梦的曲调啊，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在梦中和秦可卿，那就甭说了。那就贾宝玉想起过去，看看今朝，鼻子一酸，眼泪可就掉下来了。他一扭头，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这眼泪好似断线的珍珠一般呢。凤姐儿看得清楚，急忙忙拦阻我说：宝兄弟，你也忒婆婆妈妈的了，他病人不过是那么一说，哪里就能到内部田地呢？再说他才多大年纪呀，啊，行了行了，你就别添堵了。这话是冲宝玉说的，实际上是给秦可卿听的。紧跟着扭向回头，又直接的告诉秦氏说：你呀，你的病一定会好，张太医说得清楚，来年春天你这病就会大有起色，现如今呢才九月半，到春天还有几个月的功夫呢，什么病治不好啊。可卿闻听惨叹一声啊：唉，你可别说治病了，现在全靠人参补养呢，人参太贵了，公公婆婆的人参也全都叫我给吃了，一天就是2000呢，照这么吃，什么样的家底儿也得光啊。凤姐连连的摆手：要你听听，你说的这叫啥话呀，如今你公公婆婆听说治得好你的病，别说一天2000人参，就是一天2斤也吃得起呀，你快别这么想了，好好的养着吧。一旁边贾蓉啊，想插话也插不上，找不到合适的词儿。到这时候呢，憋憋嘟嘟才整出那么两句来：对对对对对对，沈娘您说的是太对了，我媳妇儿这病啊，就是她不吃饭呢，一点都不吃，如果说她要能吃下饭去，我感觉那问题就不大了。好嘛，就贾蓉说这句呀，是典型的废话。这时候王熙凤的眼圈也红了，她自己最了解自己，如果说再坐一会儿，自己必然呢也是痛泪横流，那样的话是反为不美呀。凤姐心说：此情此景之下，我该如何是好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王熙凤探看秦可卿，心中一阵阵的酸楚啊，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这才站起身形要告辞。秦可卿可就说了话了，婶子呀，您慢走，我呀就不送您了。您这不废话吗？就这塑料体格他怎么送啊？就这句话透着那么酸，透着那么痛，一旁边贾宝玉那眼泪呀，哗，就像开闸一样可就出来了。王熙凤一瞧，要我的宝兄弟呀，我说你这眼泪怎么这么听话呀，配合的这么好啊，你就别哭了，咱们走吧。贾宝玉站起来紧走几步，倒在了可卿近前。姐姐，你想用什么你就跟秦钟说，让他告诉我。姐姐你可千万别客气呀。哎呀，这秦可卿不知道什么滋味了。宝叔叔啊，您是长辈，我是晚辈，你怎么能叫我姐姐呢？啊，不，我不管那一套，我就管你叫姐姐，他们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我说姐呀，你就好好的养病吧，啊，过些日子我还来看你。说完了，一咬牙一跺脚，强忍悲痛，一转身往外就走。王熙凤跟着他也就出了屋了。到在外头，贾宝玉跟凤姐就说了，嫂子，您自己慢慢的走吧，我有急事儿还得去找秦钟去呢，哎，我先行一步了。说着话往下一塌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可就没影了。这回可倒好，贾蓉也没送出来，哎，就是王熙凤一个人往前溜达。凤姐一琢磨，我这形单影孤的，又是自由又是利便，倒也是好事儿。得了，我一个人奔慧芳园走走便了啊。各位，她这大美女一个人走路，哎，可就出了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您呢往后一听也就知道了。单说这王熙凤道路还比较熟悉，径直往前走，一拐弯就进了慧芳园了。到园子里头这么一瞧啊，这景色是真漂亮啊，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说到是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皆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轩，又添琼雨。遥望东南，见几处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皆三间临水之轩，生黄影儿，别有幽情，罗绮穿林，是背天韵致。书中代言这几句可是《红楼梦》的原文，哎，写得好啊。其中提到的若耶溪，那就是绍兴的小溪，传说呀，西施女曾经在若耶溪中浣纱。那么其中提到的天台呢，就是天台山。传说古代呀，有那么两个人叫做刘晨阮赵，他们到天台山去采药去，结果迷路了，遇到了仙女，和仙女呀就结婚了，还住在天台山。感觉没过多长时间，可等到下山这么一看呢，已经是沧海桑田了，哎，几十年几百年都过去了。这就叫洞中方七日，是世上已千年。就这个典故是令人遐想，想这园中的溪水和路径是多么样的优美，多么样的别致。 您听那流水声啊，就像生黄吹出来的声音一样，就那么好听，就那么悠扬悦耳。王熙凤一边走着一边欣赏景色，心里头一边还琢磨呢，平时我出门啊都是前呼后拥的，哎，众星捧月一般，那种喧嚣是一种享受，那么今天这种清静也是一种享受吧。嗯，好，真好啊，人在画中游啊。他放慢了脚步，惬意地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就在假山后头，哎，冷不丁地窜出一人来啊，噌就把道路就给拦住了，把王熙凤吓了一跳，心说怎么回事，就这地方还有拦路抢劫的。红胡子蓝靛脸，手拿大棍，口念山歌，什么此树是我栽，此山是我开，要打此处过，先把黄瓜拍。哎呀，能有那事儿吗？咱们这是《红楼梦》，可千千万万的别给整成《水浒传》呢。这王熙凤啊，赶紧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瞧，心里头又安稳了一点儿。一看眼前站这位，不是什么黑社会，也不是什么强盗，是老贾家的一个男丁小伙子。这人啊，王熙凤还认识，他叫做贾瑞，贾天祥。那位说了，这贾天祥何许人也呀？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有一段书叫做《顽童闹学堂》，贾宝玉和秦钟在家塾里头上学，那位老先生啊叫做贾代儒，贾代儒有一个孙子，就是这个贾瑞，贾天祥。就这小子是帮助他爷爷贾代儒管理学校的，相当于教导处主任。可是他有一个毛病，叫做德不配位呀，因此上把学校搞得是乌烟瘴气，

没有人服他，而且很多次都差点挨揍。像那个贾瑞就应该自责，哎，反省反省毛病到底出在何处。而后呢，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不就得了吗？哎，不见他呀总是往歪道上头想。我贾瑞贾天祥为什么不行呢？哎，就因为我这个社会地位太低了。我虽然也姓贾，可是家里头穷啊。我爹妈死得又早，我爷爷是一个穷教书的，我没有什么靠山，而且我也没钱呢。钱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有钱孙猴子，没钱猴孙子；有钱楚霸王，没钱王霸楚。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是我应该如何改变我这种处境呢？我所能依靠的就是我这副相貌了。哎，二十郎当岁，长得还挺有味儿，整身的童男子，还是一个小光棍儿。我可听说了，在荣国府里头有一个连二奶奶，就是王熙凤，那可是大管家婆呀。而且那个王熙凤据说是生性风流。哎，我能不能动动脑筋，跟那王熙凤是狗扯羊皮，我们俩整到一块儿去。如果说跟王熙凤有了那种关系，她肯定得疼我爱我呀，她肯定得关心我呀。那样的话，我打光棍的问题就解决了。哎，有了业余的媳妇儿，同时呢还有了靠山，以后再管起学校来，嗨，我是得心应手，有什么人要欺负我呢，我也敢瞪眼珠子了。好好好好好，我感觉此事行得通啊。我就找机会吧，找机会我就勾引这王熙凤，我跟她搞点婚外情，可就占了大便宜喽。让您说这叫什么人呢？王熙凤的确是生性风流，但是人家喜欢的是贾蓉那号的。哎，又帅气又有钱又有素质，就你贾瑞贾天祥这模样的，那王熙凤就是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啊。可是这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他就利欲熏心了。有道是常赶集，总能遇上亲家。这一回呀，宁国府大庆生辰，就是给贾敬过生日，老贾家人全都来拜寿来了，全都凑到一块儿了。就这贾瑞呀，两只眼睛是贼光四射，别的都不看，哎，就看王熙凤在哪儿坐着呢。娇滴滴小美人，我可看清楚了啊，在那儿吃肉呢，哎呀呀呀，在那儿喝酒呢，耶，哎哎哎呀。怎么回事啊？往后边去了。哦，明白了，这是要探看秦可卿去。哎，我盯着不。这小子也不吃了也不喝了，哎，在屁股后边就跟踪王熙凤，跟到了慧芳园这地方，躲在假山后头一瞧，嘿，真是人走石起，马走镖，兔子走石起，枪都打不着啊。该找我成功，老天爷都作美。这大美人王熙凤一个人奔我来了，这不就是给我送菜来了吗？我得品尝品尝喽。想到这儿啊，哈喇子哗哗往下流啊，连裤子都湿透了。就这小子也是色胆包天，一个箭步窜出来就拦住了凤姐儿。嫂子您留步，哎，我给嫂子请安了。王熙凤吓了一大跳，急忙噔噔噔倒退几步。哎呦呦，我当是何人呢？这不是瑞大爷吗？嫂子，我是贾瑞，我不是狗吠，我是贾天祥，我不是大灰狼。那位说了，贾瑞这叫什么语言呢？怎么招三不招两的？哎，闹了半天呢，他见到王熙凤之后手足无措，另外呢想展示展示自己是一个幽默的人物，哎，所以就胡说八道，满嘴冒泡了。说实话，王熙凤瞧他呀一阵一阵都犯恶心，刚才吃的四喜丸子啊，奔

奔往出蹦，都快吐出来了，都快。王熙凤心里头恼，表面上乐乐呵呵，没动声色。哎，这就叫道夜深呐。贾瑞可理解错了，以为凤姐喜欢上他了呢。哎，嫂子，这就叫咱们俩有缘分呐。啊，有缘千里来相见，无缘对面不相逢。嫂子，您说缘分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应该珍惜呀？嗯，王熙凤沉吟了半晌，心里头可就打定主意了。我说瑞大爷呀，今天我听你这几句话，我这才知道你是一个聪明和气又有心的人呢。不过呢，心急吃不上热豆腐，这会儿我还有急事儿，我要到太太那地方去，不能和你呀长时间的说话了。嗯，你等着吧，等闲下来之后咱们再慢慢的续谈。哎呦，嫂子，我想到嫂子家里头去给您请安去，可是怕嫂子您又年轻又漂亮，不肯轻易的见人呐。要咱们是一家子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漂亮不漂亮呢？我说瑞大爷呀，你赶快入席去吧，小心他们拿住你罚你喝酒。呵，贾瑞听着娇滴滴的声音呢，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酥了都。好嘞，嫂子，那我就先走了啊，等找机会，找机会我一定去拜望您去。说着话迈步往前挪着，可是一个劲儿的回头看凤姐儿。那么凤姐儿呢，也故意的把脚步给放慢了一些，一看这贾瑞慢慢的走远了，凤姐儿啊往地上这么一啐啊，呸，这才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哼，你要是禽兽心肠，早晚叫你死在我的手里，也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的。这凤姐儿转过一个小山坡子，就见两三个婆子慌慌张张迎面而来呀，见了凤姐儿是连连的陪笑。哎呦，我们奶奶见二奶奶您呢还不来，急得都不行不行的了，叫奴才我们呢来请您来喽。凤姐儿一听可就明白了，他们的奶奶是谁呢？啊，那肯定是尤氏啊。凤姐儿扑哧一笑，哼，你们的奶奶呀就是这么急脚鬼似的，头前带路，咱们走吧。嗯，对了，他们都在听戏，戏唱了几出了？哎，莲二奶奶唱了有八九出了。说话之间已经来在了天香楼的后门。王熙凤这一瞧，就在后楼门这地方，贾宝玉和几个丫鬟呢正在一块玩呢。您看了吗？这就是宝二爷，他的玩伴地位都不高，哎，这就叫平易近人呐。凤姐不管他们，款步提袍可就上了楼了。一看尤氏已经在楼梯口等候呢，一见凤姐儿，这尤氏可就乐了。哎呦，你和我的儿媳妇秦可卿啊，见了面可就粘到一块儿了，真是分都分不开呀。干脆嘿，明天你就搬家吧，别在荣府里头住了，你到我们家这儿来住着吧，你和可卿钻一个被窝吧，人家老母鸡呀都是孵鸡蛋，你呀你就孵你侄儿媳妇吧。得了，啥也别说，你个凤辣子已经来晚了，你是罚酒三杯呀。王熙凤扑哧一笑，罚酒啊没有关系，别说是三杯，就是三坛子我也喝得了。不过呢别着急，哎，我不能失礼，各张桌我先转一转吧。王熙凤一瞧，就这楼上头摆了好几桌子酒席呢，这边是邢夫人王夫人，那边啊还有一桌是尤氏的两个妹妹尤二姐和尤三姐。凤姐儿呢非常的懂礼貌啊，到各桌敬完酒之后，这才回来和尤氏坐到一张桌子上头，一同是喝酒看戏。一看这堂会的戏台上头唱的是折子戏，什么是折子戏呢？就不是连台本的，而是把大戏里头最精彩的一折、最精彩的桥段给它摘出来，
而后这么一折一折的展示。

0: 示给观众。一看台上唱的这出戏是什么呢？是双关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娘教子。一旁边尤氏把戏单子拿过来了，哎，就让这凤姐点戏。凤姐一看可吓坏了，哎呦，太太们都在这儿呢，我哪敢点戏呀。邢王两位夫人瞧瞧他，我说凤姐啊，你就别客气了，我们和亲家太太都点了好几出了，这回呀你再点上两出好的，我们一块儿看。这一说话等于说赐了尚方宝剑了，王熙凤再要点戏的话可就不算失礼。因此上刷啦一声打开了戏单子，由上至下仔细的观瞧，一看请的这戏班子能耐是真大呀，文武昆乱不挡，哎，什么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哎，啥戏都会。王熙凤瞧了瞧就胡乱点了一出，哎，还魂。这还魂呢是牡丹亭的第35折，牡丹亭唱的是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故事，那么这段还魂呢写的是杜丽娘死而复生，终归和柳梦梅结成夫妇的情节。而后又点了一出是弹词，这弹词也不得了，这是长生殿的第38折。长生殿呢说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故事，也就是老公公怎么爱儿媳妇，哎，怎么努力爬灰的那点事儿。那么弹词一折呢说的是当时乐公李龟年经安史之乱是流落江南呐，弹琵琶卖唱为生，唱尽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欢离合，还有唐朝的盛衰之事。这边看着戏，凤姐心里头惦记着自己的丈夫啊，也就是贾琏呢，怎么老半天没看着他了呢？王熙凤不放心就问，我说那些爷们都上哪儿去了呢？旁边有个婆子就回答，哎呦，琏二奶奶呀，爷们带了打十番的到那宁熙轩喝酒去喽。那位说了，婆子所说的打十番这是怎么回事啊？实际上啊就是笙管笛箫等十种乐器轮番演奏，那非常热闹。凤姐一听可就不高兴了，因为她的丈夫贾琏她是最了解，奇性风流，不在这天香楼上头喝酒，专门找没人的地方去看什么打十番的，那甭问呢，肯定是花酒，哎，有猫腻。哎呦，在这儿还不方便了，背地里头啊肯定是没好事儿。尤氏一听可就乐了，嗨，男人呐都是那样，哪像你凤姐儿啊是这么样的正经。好嘛，就这王熙凤还正经呢，哎，假正经。可是她呢对自己放松，对丈夫贾琏要求可挺严呐。这可不行，我必须得找他去。说着话站起了身形，腾腾腾几步下了天香楼，哎，倒在园子里头，顺甬路正往前走呢，由的那边树后头啊，噌又窜出一人来。哎，嘿嘿嘿嘿，嫂子真是缘分呐，啊，在这儿又遇上了。哎呦，王熙凤抬头一看，又是贾瑞贾天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伙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有个老妹妹讲这么句话，她说你看现在这个病怎么这么多呢，过去哪有这么多病啊。哎呦，这话说的对不对呀？也对也不对。你看我是02年来的北京，当时北京的那交通啊不像现在这么拥堵，就到哪儿啊都很方便。现在你看北京的这交通都堵到啥程度了，早上你

只要是过了6:30，这车在马路上基本上是走不动道了，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着走。我问了很多这个老北京人，就那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讲话了，过去可不这样，几十年前那马路上呢没有这么多车，就那个三环高架桥你知道不？那个时候很多北京人都说，你修这老宽路干啥呀？好几排车道，有那么多车走吗？那不纯粹的浪费资源吗？你现在你再看看，高峰时期呀，那车上去呀，你就下不来。所以这一个城市的缩影，何尝不是咱们身体的现状呢？我们总愿意和过去比较，但你想明白一点没？那过去人吃啥？现在人吃啥呀？过去吃的那叫纯绿色，你现在吃的很多都是那啥呀？科技与狠活啊！你不信，你自己你买个荧光笔，完事呢，你带着它，你上菜市场，你就看那个蔬菜呀、水果啊，你包括有些那个鱼啊、肉啊，你照吧，啊，你一照你会发现那上面都有那个反光点、小亮点，那是啥呀？很多都是一些脂溶性药物。什么叫脂溶性啊？就你通过水你是洗不下去的，这个脂溶性啊，就通过什么汽油啊，哎，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能给它洗掉。说我通过水我冲一冲不好使，你也就把上边的这层浮尘呐、浮土啊冲下去了，那残留的那些脂溶性或者你冲不下去。你看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有的那水果采摘之后啊，为了更好的保存都得过一遍水啊，人讲话了，这水里是有东西的，所以你看那水果赶着放多少天它不太烂的，总是那么新鲜。你像我是在农村出来的，我知道啊，过去农村家家都养鸡，家养的那鸡下的那蛋啊，你放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放个15-16天呢啊，你再不吃它就坏了。现在你买那鸡蛋你看看，你往冰箱里一放，1个月2个月它都不带坏的。过去你吃那肉香不？多少年前我就发现这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吧不怎么吃肉，所以我对这个肉腥味啊很敏感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现在这个肉不香了，吃嘴里不香。这老伴就说了，你才进城几天呢，吃的牙根黄了吧，就是日子给你过得太好了，还吃肉都不香了。后来怎么的，他自己也说，确实现在这个肉啊没有以前的香，不香了。你别说肉，香油都不香，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过去很多那农村老人呐，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补药。过去呀，你听谁说吃补药啊？我10多岁跟我师傅学中医，我就没见过我师傅给谁开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就没见他开过这样的药。你看那个时候很多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依旧很好啊，70-80岁了照样下地干活。所以你看现在农村哪还有年轻人呢？他干不动农村这活了。所以为啥说现在这个病这么多呀？就吃这一方面啊就占了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现在这个人的情绪呀。现在什么病多？你说现在什么病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等肺子啊、肝呐、胃肠啊、肾呐，净长这些嘎七嘎巴的东西。第二是什么病多啊？就突发性的这种猝死。你过去哪听说过这么多人猝死啊？那120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第三个是什么病啊？就是抑郁症的人特别多。就现在这个压抑啊、生气啊、郁闷啊、焦虑啊，无处宣泄啊。中年人怎么回事啊？啊，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
上面有老人需

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教。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啊？病折磨的啊，让病给拿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就久而久之啊，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你就像这婚姻似的，过去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哎呦很惊讶，说咋还离婚了呢，那不过得挺好吗？现在一说谁谁谁离婚了啊，离了，就觉得太正常了，是不是？过去你像咱们经历过，就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家家都穷，他不是你家穷，就他家也没钱啊，他家也穷，谁家都没钱。八零年那时候，说谁要结个婚呢，谁能给出个10块钱的礼份呢，那都是大价码了。那个时候谁家要是有个自行车啊，啊，带块手表啊，那都了不得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离婚率它就很低，为啥呀？跟你在一头过他受穷啊，不跟你过来上别人家他同样还是受穷，对吧？那你折腾啥呀？你现在不是啊，这个情绪无处宣泄，心里头的委屈他跟谁说去啊？为啥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话我觉得挺好啊，我说我拿过来跟大伙分享分享，就是咱们之间呢都需要一个心理疏导。就像那天我说过，人过60即是秋，不然为啥让退休？春夏秋冬由天定，时光不会为谁留，心宽快乐自己造，每天开心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所以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你瞅人家那日子啊，你不用瞅，关上门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啥样谁自己心里知道，对不？你就像我那天说的，你这山望着那山高，走近一看那山还是个小土包，谁也不用羡慕谁，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所以人呢，就咱们说这个人字儿吧，它就两撇，一撇写进前半生，一撇写进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你就记住大林说的这话，跟谁较劲呢？都是跟自己较劲。你想想吧，你跟谁较劲，到头来都是跟你自己较劲，跟谁过不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人这病咋来的？就像那天我讲的，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啥呀，操劳累出来的。你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你心脏病也好，你高血压也好，你说我脑血栓也罢，你糖尿病也行，你风湿类风湿啊，你肝病啊，肾病啊，胃肠病啊，你说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吧？你想啊，淤堵都成结块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就管这个病叫啥不？叫炎，就是一个病字框，完里边呢加个岩石的岩。那个岩石的岩怎么写啊？是不是上边一个大山的山，下边呢是一个石头的石？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啊，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啊，就男女不一样。女的得这个病一定是说这个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你像过去就我那个邻居啊，我管他叫王嫂，王嫂的，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为啥呀？你天天不用干活啊，老头啥活都干，晚上回来吃现成的，吃完了人家出去跳舞去了。你说就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得这病呢？你品，你细品。前两年我接诊个老太太，就肺子上长东西了，而且呢她属于晚期了。这老太太就跟我讲，一辈子拉着4个孩子，老头天天不着家，家里啥事也不管，天天就是出去喝酒，就不喝酒也得出去溜达去，这家里边是活不干，所以家里边的重担呢全都老太太一人扛。这能不能给孩子交学费呀？家里没有油了，没有米了，得买呀。
就这些啊，全是老太太一人合计，所以这家里家外这重担呢就全压在老太太一人身上了。讲话了，太压抑，太抑郁，而且还太累。那你说这些单独的一个都能造成瘀，你这么多因素在一起，你说他瘀的厉害不？讲话了，家里活那男的一点指望不上，全都自己干。所以就这样的女同志她爱得这病。中医讲啊，久劳必瘀，久累必瘀啊，劳心劳体呀、啊、身体和心全是累的。所以就咱们女同胞们，你品品我说的对不对。那男的是怎么回事啊？男的一般得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是懒造成的。我说的这个懒呢、啊、不是说这人不勤快，我是说啥呢，这人不爱运动，吃完就呆着，不是躺着就是倒着，久坐久卧，那必瘀啊。那不动的话他能不瘀吗？对不，不爱动他能不瘀吗？所以治病啊，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开始治，你得知道这病是哪儿来的，对不，打哪儿来的病，怎么回事，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该怎么去治，是不是？你就像很多人又是补气又是补血啊，这么补那么补，你最后你都不知道病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讲话了，身体的各个系统管道都淤着着堵着呢，都不通，那你就上来就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你不白花钱谁白花钱，你能补得进去吗？你比如说心脏病，这个病就纯是从气上来的，从泪上来的啊，这就是典型的淤堵啊。完你说我得扶阳我得补啊，你这明显就不对，因为这个心脏病啊不是受寒来的，不都是受气受泪来的吗？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咱们现在这病几乎所有病都是从气上来的，都是从泪上来的。你想吧，你这病你受没受累，你受没受气，你总那么生气，那就形成瘀，气滞血瘀啊。那总那么累，总那么劳心，总那么劳体，那重压之下必有瘀啊。所以你就记住，十病九瘀，那就得化瘀啊，那就得通堵啊。就像咱说到北京这马路似的，成天淤堵怎么解决呀？所以最后想出个什么限号，对吧？我今天呢一二三的出来，七八九的在家待着，这一下子是不是就减少一半的车辆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一下子这不就缓解了吗？要不马路这不就瘫痪了吗？人身体也是一样，你别把自己这身体整到最后突发心梗了，心衰了，讲话了，脑溢血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了。为啥说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呢？所以平时啊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应该喝点这舒心汤。就像我跟大伙说的，人过了四十岁之后啊，你身体里肯定有瘀有堵，只是有的轻有的重而已。轻的呢你平时也能感觉出来，干了一天活特别乏力累，早上起来这都休息一晚上了，感觉还是缓不过乏来，你这就有瘀了，只是轻而已。重的呢，重的就体现症状了，疼了，憋闷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症状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过了四十岁啊，该喝点这舒心汤。这里边这药材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完了之后呢按照批发价给我的，如果说我单独上药店买这一副药，对不对？你就正常买就完了呗，是吧？你又不买多少，你就一副药就二十多块钱。但是呢我请大伙儿你相信我，虽然说这个是我给你的，我送给你的，但是药材的品质这一块你尽管放心，你一百二十个放心，给大家选的都是那高品质药材。同样的药材啊，你像十块的二十的都有，那我指定得选这二十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因为我自己就是从苦日子当中过来的，

0: 所以我总想把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啊，这是定下来了，每人免费送的都给你配好了，你收到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这一副药熬三遍，早晨中午晚上各熬一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就行啊，给他喝了，中午熬一遍啊，晚上最后再熬一遍，就这一副药熬三遍。其实正常来讲啊，要是治这个病啊，一副药呢就要熬一遍，熬得浓一点，但是大林没这个条件，你要这么送的话，说实话我送不起，所以呢我就只能送你一副药熬三遍，一个人啊我送你三副药，就自己在家熬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自己要受点累，完了之后呢熬完了你给他喝上，有的时候我自己买了，那你对比一下药材呗，哎，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你跟我送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啊，有的那药材你舔一舔尝一尝，你看一看，你包括从外观上颜色上，是不是你感觉感觉，对比对比，是不是那口感呢，包括最后那效果啊。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正好啊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们借助这个舒心汤，咱们辞旧迎新啊，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啊，我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配置好了，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有冠心病，有这个脑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包括什么肾病啊，胃病啊，肺的病啊，肝上的疾病啊，啊，包括那个血液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出现了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啊，你就来吧，我这是免费送的，我希望你好。虽然说3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这疾病，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感觉身体渐轻了、渐好了，最起码你知道说你这个病是能控制住的、能减轻的，最起码你知道了啊，我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啊。对不对？你不至于说懵啊，哎呦我这病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啥啥不知道，那能成吗？对吧？所以说你就来吧，我希望啊大家伙都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今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

0: 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我回来了，大伙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那么咱们说了，哎，这女人不易呀。为啥我突然冒出这么句话呢？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在门诊这么多年，我很少看见那男同志陪着老伴儿一起来的啊，有的是自己来的，有的是姑娘陪着来的，有的是儿子陪着来的，有的呢是自己的那个兄弟姐妹陪着来的啊，甚至有的还是什么呢，父母陪着来的，就很少看见那丈夫陪着来的。有没有陪着来的？有啊，当然有了，但少。那反倒是女同志陪着自己老头来看病的比较多，所以多关心关心自己的老伴儿，给你生儿育女操劳这个家不容易。前段时间我接诊个患者，这女同志这一段时间呢总是迷糊头晕，完这个血压还高，心脏突突，之前不舒服就在家躺着，这回可能是好几天了不见缓解，而且自己也感觉严重了，这就想起来上医院看看啊。到我这儿我一量血压，高压140，低压90。我说你平时也这么个血压吗？他说平时血压低，因为他迷糊啊。我说平时手麻不？告诉我不麻。我说你平时这胳膊疼不？扭头啊，低头啊，啊也不疼。我说那就排除颈椎病啊，颈椎没毛病。我说你查两项啊，你查一个脑供血，查一个脑 CT， 因为他总也不检查。你查一查没啥事，你这心里不踏实吗？这都上岁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一看，大脑后动脉、基底动脉、颈动脉供血不足。我拿 CT 一看，那脑白质软化略微有点什么呢，腔隙性脑梗。什么叫脑白质软化呀？就我们拍那个脑 CT 片儿啊，像那个小照片似的，一个一个的啊，你拿到那个光底下一看，那脑袋有白圈的那个地方叫脑白质，那个脑白质软化是 CT 术语，说的就是这个白圈啊它变宽了啊。它为什么变宽呢？因为它里边啊萎缩了啊，里边空了，就这一点说明这小脑已经开始萎缩，而且已经出现什么呢，多发性的腔梗。可能有人说了，这个腔梗我总听大夫说啊，这个腔梗啥意思啊，脑梗又是啥意思啊？腔梗指的是什么呢？咱们脑袋里边的一些微小血管的堵塞啊，一些小的甚至说毛细血管的堵塞淤堵。这个脑梗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脑主要动脉血管出现的堵塞淤堵。那么已经出现腔梗了，你想离这个脑梗是不是就一步之遥的距离？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梗啊。后来呢，我跟这女同志就说，我说你得注意啊，我说什么原因这个迷糊啊啊，我说这几天怎么的了。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开始跟我说她这病，完了之后说走道啊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啊。我说你这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怎么没有个人陪你来呀、啊，怎么就自己一人来呢？他说那孩子请不下来假， 你说因为我孩子在

请假，这个月满勤奖就没了，所以我也没跟孩子说。我说那你老伴儿呢？哎呦，我一说他老伴儿，这女的哎呀一声，啊，说出去了。我合计是啥呢？走了呢。啊，后来一仔细问，他说什么情况呢？说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走了好几天。我说你老伴儿多大年纪呀？68。我说你呢？他说我72。啊，你比他大4岁。我说68了。就这个岁数了，怎么还喜欢同学聚会呢？哎呦，他说喜欢，啊，可爱张罗了，啊，今天小学同学，明天初中同学，后天就青年点的同学，就可愿意聚了。他一说完呢，哎呦，我还挺感慨。我说我这一辈子啊，可能是因为从小残疾，啊，从小家里边贫苦，所以我没有一天松懈的时候。我这一辈子，你看我来北京20多年了，我从来没去过北京琉璃厂，我从来没去过北京那花鸟鱼市，就即使在家休息了，啊，也是在家干干家务，看看书。所以那女同志就说：“哎呦，那你老伴儿幸福啊。”我说都这么说。这女同志又说：“那我不行啊，我没法跟你们比呀，啊，啊，我还没跟你说呢，我还有乳腺癌。”啊，到今年17年了。我说那就没事了。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瞒你说，17年前做的手术，那个时候手术费得交3万块钱押金，就我们家连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我老头这人啊，在外边特别爱面子，在外边啊总是吹吹呼呼的，不知道他挣多少钱。单位买断之后啊，你看人有的人呐，为了挣钱去打扫卫生，有的呢上哪儿去找了一个看大门的活干着，啊，晚上值夜班，有的当保安。他这人不行啊，拉不下来那脸。那孩子念学一年学费10000多块钱，马上就要开学了，学校让交钱，这钱都没有，这给我愁的呀。我们家没有人了，他那个时候父母都在，我们去他父母那儿借钱。他父母就讲话了，咱们老三能没有钱吗？不给人当经理吗？你看这家人都不相信，你何况外边人呢？一说都干大买卖的，连2万块钱也拿不出来，他啥也不合计，就哪天交物业费呀，哪天交取暖费呀，哪天该给孩子交学费了，他从来不考虑，都得我上我姐妹那儿去借去，完在外面呢成天吹吹呼呼的，一个月也不往家拿钱，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有的时候我跟他爹妈一说，他爹妈就讲了，咱家老三多好啊，多优秀啊，一天这么能干。话外之意就是我一天天事儿多，不知道满足。本身啊，你比他大4岁，我们就不同意。完事儿呢，你们自己愿意的，这又感觉不随意了，找我们说呀，不管。他说：“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瞒你，我哭我都得找个没人地上哭，我自己选的路，那苦果就我自己往下咽。我咋得的这乳腺这病啊？就是生气，自己跟自己生气，自己憋屈，一合计就憋屈，一合计就掉眼泪，所以最终得这么个病。”他说：“我手术完呐，那不得化疗吗？就化疗期间。”人家该同学聚会同学聚会，该走走，所以这些年我也不指望他了。所以为啥这些年我心脏不好，这又小脑萎缩，有的时候我一合计过往，我一宿宿我睡不好觉。所以我这病啊，就是气出来的，就是操劳累出来的。我说我能理解呀，我从小就是这么个家庭。哎呀，我说人呐，你得学会自己宽心，啥事儿捂的呀，得往那个乐呵的地方想。我说你现在这个病，迷糊啊，眩晕呐、啊，血压不稳呐、啊，中医讲了，这就是什么淤堵。那这个淤堵怎么造成的呢？刚才你也说了，生气造成的，操劳造成的，啊，家里突发变故造成的。你就这么想，这人的身体啊，它都会淤。你就按照每年1%的速度增长，一年涨一点，一年涨一点，都不用多涨，就1%增长。你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不72了吗？那就说明你现在身体，你的血管啊，脑血管、心血管啊，消化系统啊，是泌尿系统啊，是淋巴系统啊，全都淤堵，心脏是这样。那么淤堵70%以上，那就出现明显的胸闷气短了，就已经出现心脏的憋闷甚至疼痛了，有的甚至就开始出现心绞痛了。咱们都听过心梗，一整心梗猝死了，大家都害怕。那淤堵70%到心梗猝死之间，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吗？你要说我今年30岁，因为你离那个淤堵90%差挺老远呢，但你现在不是70岁吗？72了，为啥有的人上趟厕所再也没出来呀？为啥有的人去洗澡，去的时候好好的，直接赶在池子里就不行了？为啥有的人啊，在床上在沙发上看电视呢，等你招呼的时候他没动静了？啊，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患者，这么一老太太，那她是我的患者啊，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给我讲这么个事儿，说自己跟老头在家啊，在床上看电视，然后他说正好那天呢吃橘子，完了之后呢他就给老头扒了一个，老头呢就一边吃橘子一边看电视，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准备下晚上做饭啊，说这个我先把米淘了啊，先做上啊，先把米饭蒸上啊，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呀我就炒菜，是不是？完了之后咱就直接吃饭了，完了你就在屋看电视，你休息。这老太太上外屋忙活一会儿，等再进屋的时候啊，你看这老头就眼睛闭上了，完了之后呢就靠那床头上啊，老太太就合计这是又睡着了，那讲话我还合计呢，就天天都这样，看着电视看着看着就开始睡觉，完了电视也不关啊，还说了句呢，你说你睡就睡吧，电视关了啊，也不关，完事儿也没理会，就上厨房接着做饭去了。等孩子回来了啊，说喊我爸吃饭吧，就进屋一喊没动静啊，老太太就觉得不对啊，不对，就赶紧自己过去看看，到那一看老头仍然在那闭着眼睛靠着床头躺着啊，老太太心里就有点慌了，说我赶紧招呼孩子，孩子进来一看，哎呦完了，没气儿了，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之后经过简单的一检查，说完了，这老爷子过世了啊，都走了有一会儿了，身上都凉了。所以上了年纪的人呐，就这个淤堵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平时啊就应该经常化化瘀。所以当时我就把这舒心汤开给这女同志，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得复诊，女同志说这段时间强多了，最起码不那么成天迷糊了，能干点家务活了。我说老伴儿回来没啊，告诉我今天陪我来的。我说那人呢，告诉我在走廊呢。我说给他叫进来，我得给他几句。那老爷们进来了，我说了他几句，我说外边再累回家也要分担家务，就再穷也要把好的留给妻儿，再难也要给孩子好的教育，照顾好这个家才真正算是一个老爷们，就让我说了几句啊，就这话我现在跟大伙说，你说我说的对不？谁不累？哪个男的不累？哪个女的不累？但是得懂得包容，懂得理解。一个家完完整整的，老人都健健康康的，孩子呢别有啥事儿，这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给身体呀扫一扫，对不？干净干净，化一化，清一清，通一通。把过去这几年、这十几年、这几十年的淤啊，都给它化一化、清一清、去一去。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古老药材龙骨，所以能深度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是你有慢性病的还是没有的，你这个时候

0: 都应该去画画鱼。那老话说，从打锣另开张，咱们得有个新气象，对不？就像我说的，辞旧迎新呐、啊，所以笨鸟先飞，啊，给这个身体呀、啊、好好的画画鱼。所以，我为大家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都给大家伙配置好了。所以这两天早上8点开始，咱就免费领取，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参与进来。啊，这人呐过了40岁，你该画画鱼了。啊，这人过40天过午吗？过了40岁之后啊，这身体逐渐开始走下坡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这个时候啊，给他画画鱼。你身体里边血管里边肯定有鱼，只是说没有60、70岁那个鱼那么严重，能明白不？哎，有很多鱼啊毒啊，它不到40%，它是没有明显症状体现的。但是你平时会有疲劳感，你自己想。说我20、30岁的时候啊，我工作一天，我晚上回来我后半夜睡觉，我第二天起来呀、啊、我精神头都很足，对吧？但现在呢，你工作一天，晚上到家你饭都不想吃啊，太累了，就想倒头睡觉，而且就这么睡，第二天可能还感觉怎么的，缓不过乏来，还累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那就说明你身体里有淤堵了，你得画画鱼了。那咱们说身上有症状的呢，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啊，今天喘不过气来了，是吧？明天憋闷了，那就不用说了，那你更应该画画鱼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一天抓紧报名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一起借助这舒心汤，咱们这辞旧迎新，咱们迎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免费领取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不再跟大伙多说啥了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0: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叫周慧，我家是江苏常州的哦。今年呢也有70岁喽。我今天打电话呢，首先呢，你的任务呢就是来跟你报名啊，这个舒心汤研方啊，你给我这个药材啊，哎，一定更加正宗了哦。这次啊，你能免费送给大家，帮助我们治病，还不收钱，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只要是对大家好，那老兄弟就愿意付出。
3: 真的，所以呢，我要报名这个订一份，你可千万不要把我拉下哦。
0: 行，最后一天了，这要落下咱就没机会了，所以这块呢我单独的也会跟学生说一声。
3: 这个大林老师啊，在8年前呢，我老伴啊就去世了，以后吧，我就必受呢打击很大。家里又这个天哦就跟塌下来一样哦。
0: 对呀、
3: 从我老伴去世3个月吧，我就瘦了20斤哦。这邻居哦都不认识我喽。
0: 瘦的都脱相了呗。
3: 我在以前嘛，检查出来嘛，还有慢性胃炎。这些年呢，好像没怎么在乎它，偶尔呢，好像痛一点啊，胃胀啊，反身啊，打嗝啊，好像也不严重。这个医生呢，就好像就过去了哦。自从老伴去世吧，就开始严重了。这个胃痛啊，就像刀割的一样哦。用我正好呢，用手呢，这个按着肚子。有没有就像哦这个开锅的一样，烫热感还刺痛感，就20分钟啊才能好像过个劲。哎，要是躺在床上嘛，我就抱着枕头啊，就圈住在一块啊。我家儿子们看着我啊，消瘦的挺厉害的哦，就带我到医院呢去检查了，做了一个胃镜，深度呢是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
0: 你越是这样焦虑，越是这个情绪低沉，你这个病啊就会越来越重。因为你糜烂性胃炎，你包括说我们出现的胃溃疡，它和你这个情志都有关系。有很多人就是由于这种情志受损，什么意思？就是思虑过度啊，生气而导致我们胃肠黏膜充血。胃肠黏膜充血之后，逐渐的开始引起我们胃肠黏膜病变，出现的早期的就是咱们的浅表性胃炎呢。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点肚子发胀啊，完了之后没食欲，再往后就开始出现疼痛，这个时候就已经说有瘀阻了，再往后呢就慢慢的出现这种糜烂性胃炎，完了之后萎缩性胃炎，完了再发展下去啊，因为你这个胃表面呢已经开始出现糜烂，甚至有的就长息肉了，出现萎缩性胃炎啊，甚至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恶变。所以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能着急上火，不能思虑过度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知道吧？
3: 老师啊，我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以后吧，一下子哦就吸引了。我就呢让我儿子呢去药房给我配了个舒心汤。我就喝上了哦，刚喝上一次吧。我这胃里啊面啊热烫感啊减轻了。吃饭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感觉那么胃酸呐、胃胀的这个症状了哦。
0: 那太好了。
3: 一下子啊食欲就有了改善了。 做了一个一周以后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胃痛的情况啊，去年啊有了很大的改善了。
0: 嗯，
3: 哎，不那么痛了哦，痛的时间也那么也短了哦，就一周一次啊，就痛过一次吧。
0: 啊，
3: 不像以前我天天的痛，哎，我就感觉很有信心了哦。
0: 这就选对方法了，因为咱们用这个舒心汤啊，它把你胃黏膜肌层啊有血脉供应的地方这个瘀给它散开了，把这个堵呢给它通开了，所以从中医讲叫什么呢？叫通则不痛，通了它就不疼了。你看是这样吧？咱这舒心汤不就是化瘀给你通堵的吗？是不是？哎，你不瘀了，不堵了。那它通了，通了就不疼了，所以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再加上咱们说这个龙骨能化无形之瘀之外，这个龙骨它有一去腐生肌的作用，就它对溃疡面对创面它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所以这个龙骨啊要是给它打成粉，哎，给它咽下去之后，它能修复溃疡面的。
3: 哎，真的，我呢有20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呢，
0: 哎，
3: 吃酱油药，我的血压，高压190，血压都100了，我还有那高血脂呢。
0: 哎呀，
3: 这个血脂一高啊，整天的人啊，迷迷糊糊的，这血压呢一高啊，就偏头痛，这眼睛嘛看东西啊就模糊啊，眼睛肉好像往外冒一样，上的痛哦，站呢就好像呢就站不稳，这扶着墙嘛好像觉得好像也不稳当。躺着吧，就觉得就好像哦，家里的房子哦，天天地震哦，有时候还吐。基本上啊，我到哪里呀、啊，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就随身带。这个吃完酱油药没，会一会儿没，好像好了。你不知道，大年老师哎，我都遭罪哦。近五年呢，我呢又体检了，血脂啊、血压啊都没有合格过哦。
0: 哎呀，你这几年呢，光靠那西药维持了，光吃降压片儿。你像高血压，它典型的一个淤堵造成的。你看你那个压差多大？
3: 对
0: 啊，压差都80-90上100的了，这说明什么？严重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那不就是由淤形成的吗？
3: 对的。
0: 啊，里边的血液垃圾，说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长时间淤积在我们血管上，那么淤的越来越严重，就跟咱家门口那条小河似的。刚开始挺清澈的，时间长了，山上脏东西流下来了，逐渐逐渐的，你会发现这个小河被填平了，对不对？都是那些垃圾，我们血管也是这样的。刚开始100%通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哎呦，整个那血管壁上一圈全都是垃圾，所以这个管腔就变窄了。管腔一窄，它这个低压就上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慢慢慢慢的你这个压差也就大了，知道了吧？
3: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都是淤和堵造成的啊。
3: 哎，是的，我这个血脂太高了，到医院出血的那个小护士就跟我说了，阿姨呀、你的血脂太高了，出血呀、都困难，
0: 对呗，
3: 三个人的血呀、都抽完了，你一个人还没抽完呢。
0: 你看看
3: 这两天啊，就用上了以后吧，舒心汤啊、我就感觉啊、我的头昏的情况啊减轻了多了，没有以前那么天旋地转的感觉啊，好像没有了。我人啊一舒服啊，这个头脑的也清凉了哦。就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啊，哎呦，好的多了，人也舒服多了哦。
0: 就是咱这个中药啊，不慢，只是说你没选对方法。你这化瘀。通血管刚好符合咱们这个治疗原则。这两天测血压没？
3: 测了血压了，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呢，高压140几了，低压有时候70几，有时候80吧。
0: 那、不挺好了吗？
3: 那
0: 如果说咱能维持住这个血压，维持住现在这种状态，那咱还怕啥呀？
3: 对，现在这个血压有的改善了哦，人呢就感到舒服多了，至少呢不受那么难受了哦，
0: 对，
3: 受那么罪了，这个头晕啊、迷糊的感觉啊、就减轻了多了。
0: 所以这舒心汤咱还得接着喝，咱们把这个瘀散开、把这个堵通开，所以舒心汤、
3: 是的
0: 啊，接着喝。
3: 所以呢，我建议呢，一定要把您报上。
0: 行，
3: 我还希望呢，用着呢舒心汤原方呢能把我这个高血压呢控制住，
0: 对，
3: 把我这个胃溃疡呢也治好。

0: 今天我今天呢想拜托你哦，大明老师啊，你能不能我不能把我拉下哦？
1: 行，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你尝一尝，跟你自己购买的那药材你再对比对比，只比它强不会比它差，因为药材啊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0: 对，
1: 你就放心吧，我这块跟学生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你再好好用用啊。
0: 好的，那谢谢大明老师哦。
1: 哎呦，客气了。我再叮嘱你，有个穴位叫内关穴，你每天没事的揉一揉。
0: 好，
1: 哎，这个穴对于血压的稳定有很大帮助，揉起来还非常方便，就在手腕的这儿揉一揉。
0: 哦，
1: 哎，
0: 好，
1: 再见。
0: 谢谢，谢谢了。
1: 嗯，
0: 好，再见啊，谢谢大明老师，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参加的听友尽快行动，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 这里有回忆。

0: 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4: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33集。
1: 陈一鸣听了叹了口气，只好缓缓放下了拳头。
2: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
1: 冷风和小 K 等人听了，只好慢慢地放下了枪口。陈一鸣此时平静了一下自己，一脸严肃地转向冈村宁次：
3: 你们先回自己的寓所去吧，等待国民政府的安置。
1: 冈村宁次若有所思地望着陈一鸣，却没有动。陈一鸣立刻提高了声音：
4: 根据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命令，我部从即日起接管南京日本驻华方面军大本营本部。
1: 冈村宁次听了，只好和中村雄交换了一下眼色，而后立正回答：
5: 上校阁下，我们遵循贵军的命令。
1: 冈村宁次说完，便和中村雄一起离开了办公室。十几分钟以后，日军监狱的铁门被打开了，陈一鸣带领着他的部下们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4: 同胞们，弟兄们，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从今天开始你们被释放了。
6: 万岁！
1: 关在监狱里的囚犯们顿时是声泪俱下，爆发出喜悦的欢呼声。此时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岩本听到庆祝的欢呼声，不禁如释重负：
7: 结束了，终于结束了。
1: 就在这个时候，在囚犯当中努力寻找他的陈一鸣突然来到了他的跟前，他激动地紧紧握住了岩本的手。
2: 岩本兄弟，真高兴你还活着，我还真怕万一你……走，岩本兄弟，你自由了。哦，你身上还有伤，我马上让军医给你治疗啊。
1: 陈一鸣说着拉起岩本就要向外走，岩本却推开了他。
7: 陈队长，谢谢你们来救我，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我不能跟你走。
1: 听岩本这么一说，陈一鸣愣了。
2: 为什么？
1: 岩本望着陈一鸣笑了。
7: 知道的，我是有组织的，我的组织会照顾我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1: 陈一鸣犹豫了一下，明白了。
2: 哦，好，岩本先生，我派车送。
7: 不用了，我们的人会在门口等我的。
2: 那好，我送你去门口，等看见你们的人我再走啊。
1: 陈一鸣说着亲自把岩本送到了大门口。他们刚一出门，就看见林经理正带着几个商人打扮的人在门口等着岩本。
7: 好，接我的人来了，你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1: 岩本说完微笑着和陈一鸣招了招手，而后转身走了。陈一鸣目送着岩本上了林经理带来的车，这才放心地回去了。

0: 单说此时，中村雄回到自己的寓所之后，刚刚推开门，就被从门后伸出来的手枪顶住了脑袋。中村雄身上一抖，正要转头看去，便听见坐在大门正对面沙发上的一个背影说话了。
1: 中村雄先生，你回来了？
0: 中村雄愣了一下，赶紧问道：
2: 阁下是什么人？
0: 背影转过身来，面色微笑地看着中村雄。
1: 是我，鄙人姓毛。
0: 中村雄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对方是什么人了。
2: 毛先生，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到了南京。
0: 毛先生望着中村雄笑了笑。
1: 这中国有句成语叫惺惺相惜，我对中村先生的谍报才能可是十分敬佩，好在这盟军胜利了，不然的话今天在这里忐忑不安的也许那就是我了。
0: 中村雄听罢会心地笑了。
2: 哈，谢谢毛先生点拨啊。
1: 哦，谢什么？
2: 毛先生的话无外乎有两层意思，第一，肯定了我作为间谍的才能，第二，告诉我用不着再忐忑不安了，不是吗？
0: 毛先生听了不免佩服地点了点头。
1: 中村雄不愧是个老牌的特务，果然是一点就透啊。那么给我们准备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0: 中村雄躬身回答：
2: 是的，我想到过贵军接收了南京之后最需要的是我所能提供的有关共党的档案，所以我已经让手下做了整理，并且翻译成中文，以便先生来接收。
1: 哦，
0: 毛先生听罢不禁得意地笑起来。
1: 中村先生，你可不愧是谍报的前辈，做的活果然是地道。哦，还有呢？
0: 中村雄继续躬身回答道：
2: 好，我的谍报网都在待命的状态，随时可以为毛先生和贵局服务。
0: 毛先生听了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中村先生，你知道这才是我最想要的，现在我们要对共党展开全面的攻势，你和你的机关必须为我所用，但是限于现在的情况，你和你的人已经不能再公开活动，所以我们要送你个头衔，这个头衔就是日本战俘遣散委员会委员，而你的机关就算是遣散委员会的联络机构，明白了吗？
0: 中村雄听了简直是喜出望外，他赶紧立正回答道：
2: 好，多谢毛先生，我一定会全力以赴配合毛先生集中对付共产党。
0: 毛先生听到这儿禁不住点了点头说：
1: 很好，对中村先生的合作我本人是深感满意啊。不过我今天和你谈话的内容你要绝对保密，一定不能泄露出去，否则中村先生我也保证不了你。
0: 中村雄听了立刻表示：
2: 我从事谍报工作一生，已经习惯了隐没于黑暗中。
0: 毛先生笑了：
1: 好，中村先生晓得事理就好，如果你的联络机构卓有成效，那么当剿共成功之后你可以

0: 安全地返回日本。
1: 是，中村遵命。
2: 毛先生见状站起身来，他临走的时候还没忘了嘱咐一句：
0: 好了，让你的部下都低调一点，千万不要让报社知道，明白吗？
1: 中村明白。
2: 毛先生随后起身走了。中村雄目送毛先生离开，关上门，他的脸上不觉显出了得意的笑容。南京城内的一家米店里，一群穿着散乱军装的军人正在匆忙地搬运着大米。米店的老板和老板娘此时正跪在一边苦苦地哀求着：
3: 老总，
4: 老总，
3: 老总
4: 啊，
3: 行
4: 行
3: 好，
4: 行行
3: 好
4: 吧，好
3: 吧。
2: 陈一鸣坐在吉普车里，此时正从这儿路过，他看见了，不禁问了一句：
5: 哎，这边怎么回事？
2: 同车的人没有吱声，开车的冷风把车停了下来。跟在吉普车后面的几辆车也停了下来，散兵们纷纷下了车。陈一鸣大步向米店走去。米店内，指挥搬运大米的是一个穿着不合身的美式军装、留着分头的军官。
6: 搬走，搬走，都搬走！
7: 他妈的，老子抗日八年，你做汉奸八年，搬你几袋大米怎么了？
2: 老板在一旁听了，赶紧哀求道：“
4: 哎，老总，老总啊，我不是汉奸呐，我只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呐。”
7: 本分的生意人。你在日本人的地盘上做生意就是汉奸，还说是本分的生意人。
4: 哎哎，老总，我们不是汉奸，哎，这哪朝哪代，这老百姓总得要活命啊。
2: 老板说着就要上去阻拦，留着分头的军官一脚踢开了他。
7: 滚开，滚开，你再敢阻拦，老子连你一起抓。
2: 陈一鸣在一旁看不过眼了，他不禁上前问了一句：
5: 你们干什么？
2: 分头转过头来，见陈一鸣扛着上校军衔，便赶紧客气起来：
7: 兄弟，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2: 陈一鸣没有回答，却一脸严肃地回问了一句：
5: 你是哪个部分呢？
7: 兄弟是国民革命军淞沪行动总队的。
5: 淞沪行动总队？
2: 陈一鸣听罢转过头来询问冷锋等人：
5: 你们谁知道这个部队？
2: 冷锋望着陈一鸣摇了摇头：
8: 不知道，没听说过。
2: 分头见了赶紧说：
7: 我们是刚归顺中央的，以前是……
9: 我认识他。
2: 老板娘在一旁听见了，赶紧插了一句：
9: 他以前是76号的，他才是汉奸，他是特务。
7: 他妈的！
2: 谁知分头还没等老板娘说完，回手就是一巴掌：
7: 老子已经反正了，老子现在是军统局的。
2: 陈一鸣一听就急了，一把揪住了分头的脖领子：
5: 说为什么抢人家东西？
2: 分头见状不免有些慌了：
7: 我没有抢啊。
5: 没有抢？你这是在干什么？
2: 听陈一鸣这么一说，分头反倒变得仗义起来：
7: 兄弟，你是刚来南京吧？这叫接收。我说你们也赶紧去吧，城里的部队都在抢着接收呢。只要你看着有钱的就只管去，去晚了可就没有油水了。
2: 分头说着便推开陈一鸣的手，对着手下的人大声地吆喝起来：
7: 快快快，大家赶紧办。
2: 陈一鸣在一旁看着更急了：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抢夺民财，你们想找死吗？你
2: 陈一鸣说完，冷风等随行的官兵立刻举起枪来。分头见了，腿不免有些哆嗦。
7: 哎，兄弟们，你们这什么意思？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误会。
2: 冷风在一旁大声地骂了一句：“
8: 没有误会，我们团座刚才说了，你们马上滚蛋。”
2: 分头听了，赶紧解释：“
7: 哎，我们都是自己人，都是中央军呐。”
8: 滚！
2: 陈一鸣大声地骂道。分头看着陈一鸣，不免有些糊涂。
7: 我这可有点稀奇了，我们爷们可都是南京的地头蛇，这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
8: 去你妈的！
2: 分头话还没说完，燕子六上去就是一巴掌，给分头一下子打倒在了地上。其他正在搬运粮食的杂牌兵见了，立刻都傻眼了。分头紧捂着脸，在地上挣扎着。
7: 你敢打我？我可是军统大老板的人。
2: 小 K 一听更急了，举着枪骂道：“
3: 妈的，不提戴笠还给你条活命，提了戴笠，哼，老子今天就枪毙了你！”
7: 别开枪！小子现在就走，小子现在就走。
2: 分头说完，向手下人一挥手。这些杂牌军便立刻慌慌张张地跑远了。站在一旁的老板和老板娘见了，赶紧跪在地上给陈一鸣磕头。
4: 老总，谢谢老总，
9: 谢谢老总，
4: 谢谢老总，
9: 谢谢啦。
2: 陈一鸣上前将老板和老板娘扶了起来。
5: 老人家快起来。冷风，
8: 到，
5: 你领几个人帮他们收拾收拾，我带人先走。
8: 是。
2: 冷风说罢，收回了武器，赶紧带着几个兵过去帮忙了。陈一鸣眉头紧锁地回到了吉普车上，书生顶替冷风坐在了驾驶座上，吉普车随即开走。
10: 团座，你管得了一时，管得了一世吗？现在到处都在接收军警宪特，甚至连伪军伪警察都号称反正归顺中央，发了横财。我们只是散兵团，你也只是个上校团长，我们能起多大作用？
2: 陈一鸣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却并没有说话。书生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10: 听说汤恩伯的三方面军和上海警备司令部打起来了，死了不少兄弟啊。
5: 为什么？”
2: 陈一鸣禁不住皱着眉头问道。书生冷笑了一声回答：“
10: 为了抢一个日本军人俱乐部，偷动了家伙。
5: 这汤文博不敢打日本人是有名的，他对自己人倒不含糊。
10: 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在上海名声差极了。”
2: 陈一鸣听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5: 党国的事啊，坏就坏在这种人手里边。”
10: 团座，也不能这么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以为那些大官们都是好东西啊？哼，抗战的时候他们拿美国的卡车走私赚了不少钱，现在能闲着？
2: 陈一鸣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5: 这高官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书生笑了笑回答道：“
10: 哼，你忘了我舅舅是做买卖的。”
2: 陈一鸣听罢心领神会地摇了摇头。书生接着说：“
1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再这么折腾老百姓

0: 南京军用机场，青天白日旗在随风飘舞，陈一鸣率领着伞兵等候在机场上。在他身后不远处是身着崭新美式军礼服的军乐队。过了一会儿，由四架 P-51 野马战斗机护航，一架 C-47 运输机渐渐飞临了南京的上空。军乐队高声奏乐，飞机在乐曲声中缓缓地降落。机舱门打开，何总司令一身戎装，神采奕奕地从飞机里走了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34集。
1: 南京军用机场，青天白日旗在随风飘舞。陈一鸣率领着伞兵等候在机场上，在他身后不远处，是身着崭新美式军礼服的军乐队。过了一会儿，由四架 P-51 野马战斗机护航，一架 C-47 运输机渐渐飞临了南京的上空。军乐队高声奏乐，飞机在乐曲声中缓缓地降落。机舱门打开，何总司令一身戎装，神采奕奕地从飞机里走了出来。
2: 营长，起立！
1: 陈一鸣一声令下，前来迎接的伞兵官兵立刻向何总司令及随行人员敬礼。何总司令笑着挥了挥手，在参谋的陪同下走下了飞机。
3: 何总司令，旅途劳顿。
4: 不累不累，这是重返南京啊，一路上精神抖擞啊。
1: 何总司令说着，仰头环视着远处，不免一阵感慨。
4: 南京，我又回来了。
3: 何总，请。
1: 在陈一鸣等人的陪同下，何总司令一脸笑容地走向了停在一旁的轿车。
4: 南京，现在的局势怎么样啊？
5: 日军已经按照规定等待在军营里了，但是街面上的治安很不好，主要是投诚后的伪军伪警察。
1: 何总司令听到这儿摆了摆手说，
4: 哎，他们已经全部收归中央，以后不要再叫伪军了。
1: 陈一鸣听罢迟疑了一下，而后继续说道，
5: 还有军统的各种地下武装，无论真的假的，现在都冒出来了，在京沪一带大肆活动。他们号称接收，但是被老百姓叫做劫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1: 何总司令听罢又摆手笑了笑，
4: 那是别的部门的事情，跟我们军队无关。
5: 是。
1: 何总司令走到了轿车跟前，却没有立刻上车。他看着陈一鸣，语重心长地说道：
4: 一鸣啊，你要明白，委座把你这个精锐伞兵团第一批运到南京来，不是做维持治安的宪兵队的。你们真正的任务是加强京沪地区的防御，防止共军趁权力的真空期进城。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这是国际大事，你要清楚自己的责任，不要分不清孰轻孰重。
1: 陈一鸣愣了一下，随即应了一声，
3: 是。
1: 何总司令拍着陈一鸣的肩膀笑了，
4: 我在南京的行程由你亲自带队警卫。
3: 明白。
1: 陈一鸣说完，为何总司令打开了车门。等到何总司令坐上车以后，他立刻跑回自己的吉普车，带着部下跟着车队一路走了。

0: 南京的和公馆内此时显得异常的热闹。刚刚进门的何总司令环视着自己熟悉的房子，不禁又是一阵的感叹，
1: 哎呀，还是老样子嘛，不过早已是时过境迁了。
0: 谁知他刚刚在沙发上坐下来，就见一个伞兵的少尉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2: 报告，日本人来了。
0: 陈一鸣旁边听了一惊，他下意识地抓起了背后的冲锋枪。何总司令见状摆了摆手，
1: 不要紧张，日本人战败了，他们是没有胆子到我这里撒野的。说到底是什么人要见我？
0: 伞兵少尉随后立正回答，
2: 日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说要求见何总司令。
0: 何总司令听了不禁笑了笑，
1: 总司令求见总司令，有意思，请他进来吧。
2: 是。
0: 伞兵少尉敬了个礼，赶紧走了。过了一会儿，冈村宁次躬身走了进来。
3: 何总司令，你好。
0: 何总司令见状，笑着站了起来。
1: 冈村总司令官，你好啊。
0: 两个人随后握了握手，那样子看起来很是亲热。陈一鸣在旁边看了，不禁微微地皱起了眉头。冈村宁次笑着问何总司令：
3: 好，何总司令先生已经是久违了，你一向可好？
0: 何总司令听了，赶紧笑着点头道：
1: 哎，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啊，好像是1933年在北平谈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0: 冈村听了不禁笑着回答：
3: 哦，是的是的，记得在士官学校的时候，我比您高好几班呢，所以没有见过您。可是在918事变的时候，我们首次见的面。当时我是关东军的副参谋长，而您是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官。可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互相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看你，到现在仍然没有忘记您当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您当时说日本应该就此罢手，如果仍然继续向中国的本土挥兵侵略，则势必是中国共产党日益做大，而结果也必将是

0: 日本大吃苦头。今天我们在南京聚首，回忆起来真是不幸得很呐。当时您所说的话，今天都变成事实了。新四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凡是日本的占领区，都有共党的武装在活动。
1: 何总司令听到这儿，微微点了点头，笑着说：“
2: 谢谢冈村宁次将军啊，我当时说的话，你现在还能记得，难得啊。如今的形势，倒真的是让我担忧啊。”冈村将军，你接着说。
0: 哦，其后呢，我们再度见面是在1935年的11月，也就是我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那时候适逢中国的国内排日运动十分激烈，当时的空气很紧张，我在南京只住了一宿，无法访问中国的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国会议员摩尔吉郎君。可就在这个时候，您来了电话，你请我到您所在的使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便是我十分的高兴。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2: 不，是军政部长。
1: 何总司令注意地纠正了一句。
0: 哦，是的，是的。
1: 冈村宁次听了，赶紧点头。
0: 总司令阁下，您在重庆的时候，是否经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
2: 啊，是的，时常有轰炸。你们飞机的疲劳轰炸很是讨厌呐。对了，你们管这种轰炸叫什么来着？
0: 哦，对对对。我们日本人称它做神经轰炸。
2: 一连轰炸一整天，叫人无法工作呀。嗯，真是够神经的。
0: 总司令阁下，很抱歉的，这些都是我的属下干的。
2: 不不不，没什么，已经过去了嘛。
0: 可是这重庆的气候很坏的，真是让飞机的驾驶员吃不消啊。
2: 是的，重庆的冬天很少能看见太阳，有鼠犬吠日之说呀。
0: 哦，对对对，这看不到太阳的日子真是让人很难过。
2: 嗯，就像现在的日本，更是没有太阳的日子啊。
1: 何总司令不失时机地回了一句，冈村宁次听罢，赶忙点了点头。
0: 是的，日本战败了，作为战败国的国民，他的心里是没有阳光的。
1: 何总司令看着冈村宁次，接着说道：“
2: 日本现在已经没有军队了，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的真正携手合作。不知冈村宁次将军现在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呀？”
1: 冈村宁次听了不禁一愣，而后眼里闪出了一丝狂喜。
0: 哦，哦，这当然很好。我和我的部下现在已经是贵军的俘虏，不知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荣幸呢？
1: 何总司令听罢，立刻就笑了。
2: 是的，日本国虽然是战败国，可作为个人来讲，我们还是朋友嘛。既然是朋友，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呢？
1: 陈一鸣在一旁听了，不免感到毛骨悚然。
3: 朋友，他怎么能称呼日本的战犯做朋友，而且还要和战犯合作？这是一个国军的总司令

0: 国军上将该说的话。
1: 陈一鸣站在何总司令的身后，正在走神儿。冈村宁次又说话：“
2: 总司令阁下，我还能为阁下做什么？请您明示。”
1: 何总司令为冈村宁次面前的杯子里满了点水，他接着说道：“
3: 来，喝茶。总司令阁下，我已经请示过委托，对你们，对阁下，现在可以不乘坐俘虏。在华的日军既然已经缴了械，那就叫做徒手官兵吧。”
1: 冈村宁次听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2: 什么？徒手官兵？这真是委员长阁下做的指示吗？
1: 何总司令点了点头说：“
3: 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委座和我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对日本军队还是有一点感情的。另外，委座还专门给你下了一个命令。”
1: 冈村宁次听了立刻站了起来，那样子就像一个英勇的士兵在接受长官的命令。
2: 请何总司令示下。
3: 委座任命你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2: 什么？
1: 何总司令看着显然有些受宠若惊的冈村宁次，不觉挥了挥手说：“
3: 冈村阁下，请坐。冈村先生感到突然吗？”“不，委座是另有深意。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那是你正式的头衔。现在抗战已经结束，往事付之东流，一切都过去了。而至于今日的中日合作，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从今天起，200万在华日军和日本侨民的遣返事宜，统统由阁下负责。但是，这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军事上要发挥你的才能，为国军做好参谋。不瞒将军说，剿共的大业就要开始了。阁下熟悉中国国情，也熟悉共产党，所以委座希望你能够继续为中国的剿共事业效力，这也是为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而效力啊。阁下明白了吗？
1: 冈村宁次听罢，再一次激动地站了起来：“
2: 是，何总司令，我的部下还有200万，其中至少50万是没有受过严重打击的精兵强将。我想恳请总司令允许这50万官兵以志愿的名义参加剿共。”
1: 何总司令听了不觉笑：“
3: 哦，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
2: 总司令阁下，敌人手下这50万大军可以组成强大的机动兵团，对共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1: 何总司令听到这儿，不禁埋头思索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说道：“
3: 冈村阁下，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只是事关重大，我眼下
4: 还决定不了。你想想看，作为战败的日军，摇身一变变成国军参加剿共，这在国内和国外会产生什么样的舆论？而这种舆论对于党国今后的大业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我要请示委座后才能决定。不过你的一片赤心我已经知道了。
2: 谢谢总司令，那我就先告辞了。
1: 何总司令听了赶紧起身来送。
4: 也好，走，我送送你。
1: 何总司令说着陪同冈村宁次走了出去。望着两个人亲切交谈的背影，站在沙发后面的陈一鸣简直是看呆了。南京市的一家私人诊所里，一位年纪在40左右的医生正在给岩本做着身体检查。黄云晴在一旁关切地问道：
5: 怎么样，不要紧吧？
6: 不要紧，骨伤啊恢复得还可以，只是伤口还有些感染，需要一些消炎药物的治疗，但是目前我这里药品比较缺，还不能治疗，需要尽快把它转移到大医院去医治啊。
1: 黄云晴想了想说：
5: 中村雄现在正在到处找他，他不能在医院露面呀，看来只好转移到根据地去了。
1: 岩本在一旁听到，禁不住插了一句：
7: 真没想到日本都战败了，而日本的特务机关却还在继续活动。
5: 有什么想不到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国防部的高级军事顾问，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有什么龌龊的事儿做不出来的呢？
1: 岩本听罢不由得苦笑：
7: 哼，看来还真是应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
1: 黄云琴看着岩本想了想：
5: 只是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就由老高送你出城到根据地去。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耶，阿磊鑫开始想你了。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0: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明。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七讲，前文书咱们正说的吕不韦跟这公子一人两个人正在客厅里喝水谈话，外边秦国来了一个使者，是那华阳夫人打发来的，给吕不韦和公子一人来了封信。两个人看完这封信大吃一惊啊，怎么的？这华阳夫人就告诉吕不韦，今年秦国要发兵攻打赵国，这是非常可靠的消息，我提前给你送去信。

你要注意，要想办法和公子一人逃出赵国，回到秦国。吕不韦知道这消息是绝对真的，因为这个秦国现在太强大了，总想兵吞六国，实行统一。那么打这赵国是早晚的事儿。现在如果真要是秦国发了兵攻打赵国，我跟公子一人处境危险，因为这公子一人本来就是人质啊。原来这个秦赵和好的时候互换人质，就把这公子一人押到了赵国。这战争一旦打起来，赵国先杀的是公子一人。哎呀，吕不韦琢磨怎么办，现在是春天，这个信上写的非常清楚，两三个月之后秦国就发兵。哎呀，吕不韦这脑袋都嗡一下子，怎么的？华阳夫人提供了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是在秦国的王宫里内部处理的，因为华阳夫人的丈夫是安国君太子啊。那么但有一点，赵国有好多奸细在秦国，没有不透风的墙，秦国攻打赵国这事儿，恐怕现在赵国都知道了。他知道了，他就得把这公子一人包括我本人看起来，现在能跑出去吗？另外本身就是人质啊，跑不出去啊。这吕不韦啊上火了，嘴都起了大泡，眼珠通红啊。公子一人也傻了，回到后屋里头把自己那媳妇抱过来哭了一场，你看我这命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又要起战争，这仗要一打起来，我这人质是最遭罪的。这赵姬也懵了，急忙找这吕不韦商量。这个赵姬跟吕不韦这关系那都不用演讲，那孩子就公子一人那孩子那都吕不韦的，赵姬名义上给公子一人生孩子，实际那孩子是吕不韦的血脉。两个人一见面，赵姬看了一眼孩子他爹啊，不是，哎呀，吕先生怎么办呢？好学妹叫失口了。吕不韦啊长叹一声，哎，这得想办法，想一个脱身之计啊。你别着急，还有几天时间，容我想想。吕不韦这两天就成天在想怎么办。哎，何宅水机，人机智胜，吕不韦聪明，怎么办？找一个跟公子一人那模样差不多的像的，每天就在公子一人的府中扮成公子一人出来进去，对，拿他做个影子，然后我把公子一人藏起来，藏起来之后扮成一个仆人，我们两个设计脱身。就这么样，这吕不韦啊就开始成天在市场上转悠，走大街越小巷干什么呢？他找人呢，找特型演员。哎，谁跟公子一人长得像，我把他找来扮成公子一人，那叫特型演员吗？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一人转悠来转悠去，转悠十天光景，突然就在菜市场有一个卖菜的人，这小伙儿外形方方面面都像公子一人，可是一张嘴说话是赵国的口音，不是秦国的口音，那也就凑合吧。他就把这小伙叫得切近，你叫什么名字？我姓赵。哦，你叫什么呢？我叫赵四儿。好，赵四儿，你跟我来。吕不韦就

我的领子家中。我跟您说呀，我呀叫吕不韦，我有个主人叫异人，你跟他长得那非常像，因为这个异人是秦国的公子，外交的大臣，可最近生病了，还有好多应酬。你说这一生病，来人去且的，来客人了，没法接待，这让人家笑话。所以我们就想个招，把你扮成这公子异人，扮演成功了，我给你200金呢。你的任务就是没啥事儿，穿的华丽的衣服，在院中走走啊，大门口逛逛啊，让人一看公子异人健康。你等他病好了，你呢就没事了。你看怎么样？这赵三一听，眼珠子一亮，太好了，上哪儿找这工作去？说句良心话，那吃的供不供？供，喝的呢？给。睡觉有床吗？有，还有被呢。啊，好，那就不用商量了，我干。这赵四儿点头答应，吕不韦偷偷的就把他整到了公子异人的府中，就把公子异人的衣服拿出来给他一穿，一看，哎呀，哎呀，这个外形啊非常像，弄得公子异人他那老婆赵姬都分不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哎呀，这赵姬心里直蹦，哎呀哈，我这俩老爷们嘞。你反总而言之吧，这个赵四儿扮成公子异人，吕不韦就让他在院中转悠，大门转悠。哎呀，这个时节吕不韦就发现了，在公子异人的府前府后有不少可疑之人，鬼鬼祟祟啊。吕不韦知道现在赵国呀听到风声了，把异人府给盯上了。反过来，吕不韦把这公子异人真的给扮成了仆人模样，告诉异人，你呀没啥事儿，就拿那扫帚啊上门口去扫去，挎个菜篮子上市场去买菜去，明白吗？你让那假的就站门口来晃的，你就在他身旁过，听懂了吗？这异人就照办。那么赵姬怎么办呢？这吕不韦就安排这异人的老婆赵姬和那孩子回娘家，哎，这名正言顺的，人家本身就是赵国的女人呢。哎，这用大车拉回家去了，你在娘家待几天啊，等我和异人公子两个人脱身逃出，我们想办法再把你弄到秦国。哎呀，不为呀，你可快点儿啊啊，一来有危险，二来我也想你。你说吧。哎呀，别说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先把赵姬和孩子弄到娘家藏起来了。这一天早晨呢，吕不韦起得特别早，为什么呢？今天他要跟公子异人两个人逃跑。吕不韦想早走早安全呢，这虎狼之穴待一刻都有危险。趁着上午，哎，城门开的时候，我跟公子异人扮成学者，或者扮成一个什么电伙计什么的，我们混出赵国的邯郸。所以他起来之后把那细软呢金财宝啊打了一个包啊。他把这包打完了，实际这个公子异人这府中啊也没什么了，这两天都让吕不韦倒腾走了，都搬走了，大件的贵重东西都拿到了赵姬的家中。那么府上就是一些细软随身能带的东西划了走了，只要吕不韦一走，这个府顶多能支持两天，那个假的公子异人就得饿跑了。吕不韦一想，管不了那么多了。起来之后梳洗完毕，打成了包，他把这公子异人也叫起来了，起来走啊，现在走。对，白天走晚上出不去，晚上四成

0: 门关闭，那能出去吗？吕不韦故作镇静，那心也狂跳啊。他把那假公子一人叫起来了：“起起起，赵四儿，
1: 哎，什么事儿？
0: 你呀、啊，穿上衣服上门口站去啊，到门口站了啊，搁那溜，没啥事儿，哼哼小曲小调。哎哎哎，这假公子一人，就那赵四儿。”就来到门口，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在那儿做幌子。这吕不韦跟这公子一人两个人，就大大方方的由这个大门就出来了，就溜达出来了，就走在街上。实际这跟前有好多探子。这探子一看，看这早晨这公子一人就在门口那哼啊啊来回转悠，哦，遛弯呢，哦，这早晨他这府出来俩人，穿着打扮仆人买菜的，所以这探子也没注意，俩人就有点公子一人府混出来了，顺这条大街一直往北走啊，穿两个胡同，这就来到北关城门。一到城门这儿，吕不韦感觉到事情不妙。往天那个城门的兵啊，就几个。哎，今天截然不同，这两边雁翅排开呀、啊，100多兵、啊，这就知道要打仗了。而且此时啊，吕不韦也发现了这个城门这儿也很热闹，有不少进邯郸城的，大包小量的，大车上都拉了箱子，就跟那难民似的。这是涌进了首都，有的是往外跑。你别看政府没宣布战争，老百姓得信最快啊。吕不韦估计啊，可能秦军已经越境了。从这个意思，这个战争已经爆发了。因为那年头通信设备比较落后，没有手机啊，也没有电视，没有新闻广播，所以老百姓就是凭口头传信。吕不韦呀，暗自庆幸，得回走得早啊！稍慢一点儿，我跟公子一人恐怕就得扔在这儿。他几步就到了城门口了。哎，就在这么一个时候，来了一队马，由吕不韦身后过来的，马上端坐一人。不是旁人，正是邯郸守城将军赵佶。这个赵佶啊，今天这是查岗，正好也查到北关这儿。这个吕不韦回头一看，是赵佶。哎呦，老熟人啊，你可千万别认出我来。他一低头，这脑袋猛往下一低。这玩意儿是这样，你要大大方方的，这赵佶啊背不住还看不到你，你鬼鬼祟祟的，领兵一看来人了，你这低脑袋做贼心虚啊，反过来还倒引起了注意。这赵佶正催马往前走，他一看人群当中有一人，一回头看他一眼，唰的脑袋就低下了。赵佶就起疑心了，谁？哎，站住，就把吕不韦给叫住了。吕不韦就站住了，哎呦，这不吕先生吗？赵佶翻身下马，这赵佶心里也明白，现在秦赵要打仗啊，你是公子一人身旁的人，这玩意儿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表面上还得装作没事儿。吕不韦一想，左溜也正事，漏就漏吧。哎呀，赵将军一向可好，这时公子一人呢就闪身在旁躲起来了，顺着这个人群也就出了邯郸城了。这一人出了邯郸城了，城里边还扔个吕不韦跟这赵佶在这说话。吕先生，你干什么去？哎，我他事情是这样的，跟您说吧，赵将军，听说这秦赵要打仗了。你想啊，我是韩国人呢、啊， 我是个做生意的，我能搅到这里边来吗？对吧？你该我挣我钱，我挣我钱去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我就想赶紧走出邯郸，远离那异人公子。你说真要是这玩意儿，你们要对异人下手了，还不得把我宰了？所以啊，我明白事儿的，我先跑，就这个意思。赵将军，没别的，没别的。临走之时，本想到你府上拜望，怎奈心中着急，一时错过。唰，吕不韦拿出来500金，一包啊，噔就塞到这个赵吉的手中了。万望将军，您呢？买点酒喝，小意思。哎，赵吉明白了，因为什么呢？一人那个府前府后那些探子都是赵吉给安排的，要以这赵国国王之命啊，把一人早抓起来了。因为这个赵吉跟吕不韦还有一人这关系不错，赵吉总是耐情面，一想你看还没真正打起来，把人抓起来不好看，另外是朋友下不了手，所以赵吉就跟赵国的国王说，万望国王您手下留情，这公子一人现在是咱们人质，跑不了的。真正战争起来的时候，咱们再抓他也不晚。你现在抓，咱没理呀。人秦国现在也没真发兵啊，所以赵吉就把这事儿给压下了。那么今天吕不韦往外跑，啪塞他这么多钱，这个赵吉马上就明白了，可能公子一人早已经跑了。那背不住。这一人现在已经上飞机坐火车撩到秦国去了，快，人家那跑得快，这吕不韦这是我发现了，不发现蹭也没影子了。一看在平日的情分之上，二看在钱的情分之上。赵吉一想，哎，你两国打仗与我有什么关系？这见钱了，管怎么地，能放人一条生路就放人一条生路，背不住日后我还有用到吕不韦之处。那我就不客气了，赶紧走。赵吉滴滴的声音告诉吕不韦赶紧走。这战争是真起来了，多谢。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吕不韦撒丫了往外跑啊，出了赵国的首都邯郸，走出5里多地，大树底下公子一人收的凉棚正在那儿看呢，人群之中找吕不韦呢。一看吕不韦过来了，哎呀，吓死我了。这一人要离了吕不韦啊，他都感觉到没有支撑架，像活不了似的。赶紧走公子。两个人大路不走，走小路，蹭蹭蹭越过一片苞米地，揉揉揉揉穿过一片高粱地，嗖嗖嗖嗖趟过一片土豆地，蹦蹦蹦蹦蹦越过一片水稻地。你反这么说吧，竟在这地里走啊，跑出去20多里地。吕不韦买了辆车，把公子一人放在车上，他自己赶的车，驾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车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出了赵国，简短接说就来到了秦国。书中暗笔交代啊，这个吕不韦是实在的聪明。这个吕不韦在赵国出来出邯郸，晚走一天他都出不来。为什么？就在吕不韦走的当天，秦国大军越境，势如破竹啊，展开了最残酷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场战争。两军在长平打起来之后，这个秦军的将领元帅叫白起，也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学家、战略家、指挥家。咱们别说这个白起会不会打仗，怎么怎么好，太残忍。他把这个赵国军队打败了，抓了45万俘虏， 他把这45万俘虏

0: 首都咸阳，这公子一人能否登上国王的宝座，吕不韦日后命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八讲，这个秦赵战争起来了，吕不韦和公子一人两个人长途跋涉的由打赵国跑回了秦国，到了咸阳了。一进咸阳，吕不韦是长叹一声啊，哎，心中这块石头落地了。上哪儿去啊？先到嫪毐的家中，得安顿一下，然后再见华阳夫人。这来到嫪毐家，大门关了呢，梆梆梆梆一砸门，把门的把门开开，你找谁呀？都不认识吕不韦了，往里通报，我叫吕不韦，我回来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那个表弟嫪毐呀，正在屋里睡觉呢。一听吕不韦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鞋都没一穿跑出来，噔噔噔噔噔，一见面，大哥，喂，你怎么造这模样？那吕不韦已然是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呢。这一路的劳苦颠簸，受得了吗？一看那有辆车，车上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搭了个脑袋，这哪部分呢？此地不是讲话之地，赶紧进来。这车就来到院中。公子一人由上边下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秦公子，公子一人。哎呦，给您见礼。嫪毐上前见礼，公子一人还礼。回到屋中，立刻洗澡吃饭，换上了崭新的衣服。吕不韦就跟着嫪毐把怎么逃出赵国的经过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听得嫪毐是心惊肉跳。那大哥，您下一步呢？下一步马上要见华阳夫人，您打算怎么见？我见他之后，我得介绍一下我们逃出的经过，最主要的是让这华阳夫人一见到公子一人就让他高兴，就得让他喜欢，他喜欢了，将来公子一人就有出头之日，我这些都没白费，这功夫没白搭。吕不韦一打听，这华阳夫人是楚国人，老家是楚国的，生在楚国，长在楚国，后来来到秦国成了华阳夫人了。这个华阳夫人很想念自己的祖国，有时候暗中落泪。哎，吕不韦听到这个消息了，就立刻给这公子一人呢做了一套楚国的服饰，做了一套楚国男人穿的服装，一看地地道道的楚国男人。要不说这吕不韦是商人呢，投机呀，投其所好，就这么的命人禀报华阳夫人，说公子一人由赵国逃回来了。

是吕不韦协助由赵国逃回来的。华阳一听说公子一人和吕不韦回来了，马上就见，立刻召见。这吕不韦就领着公子一人来到了华阳宫。一见面，这华阳在上边坐着呢，吕不韦先进来的，先给夫人见完礼，然后一挥手，有请一人公子。这一人公子一进来，华阳夫人这眼泪唰就下来了。第一个，这吕不韦介绍说，公子一人对自己好，对自己孝顺。那么第二个，今天一见着，确实公子一人对我不错，他穿楚国的服装，就这一个举动引起了华阳夫人的极大好感。说句良心话，华阳夫人都不太认识这公子一人，因为公子一人的亲生母亲早已经死了，生完公子一人没到几天咽气儿了。那么作为一个太子的正印夫人，这个太子28个儿子，这么多儿子，那华阳啊认识的极其少。那么今天一看，说自己丈夫的这个儿子对自己一来这么好，二他有孝心，见到我知道穿楚国的服饰，穿我老家的衣服，所以啊这华阳对这公子一人那是感觉到格外的亲切。另外，公子一人一见到华阳，也说不上是哪根神经犯了毛病，那眼泪唰就下来了，扑到了华阳切近，是大声喊娘啊。哎呀，就这一个娘把华阳夫人叫的心花怒放，因为华阳没生过孩子，没尝过谁给他叫娘什么滋味，这伶仃一叫，谁不愿当娘啊。也不知道怎么，这眼泪也刷掉下来了。好家伙，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孩子，你遭了罪了，这回回来你放心吧，言下之意你放心吧，我保证让你出头。你出头之日，将来娘老了，我又有靠山，我想办法让你当上太子，当上国王。在吕不韦的牵动下，在吕不韦的精心设计下，这个华阳和这个公子一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那第二天，这公子一人得见他父亲呢，安国君。这安国君现在还是太子呢，听说儿子回来了，另外华阳介绍儿子怎么怎么孝顺，怎么会办事，怎么能干，那吕不韦先头已经介绍一番了。那么这一回华阳啊，当天晚上跟这个安国君太子那说的语泪轻声啊，说这个孩子那简直是了不得，咱们有这个孩子那胜过10000个孩子，你别看你20多个孩子，有这么一个，那些你都算白费劲了，白养。安国君巴着巴着嘴，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吗？那你放心吧。第二天安国君召见，头一天晚上吕不韦啊就跟这个公子一人说了，明天见着你爹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应该怎么说，这句话你怎么答，那都精心导演设计啊。第二天公子一人一见安国君，爷俩一谈话一唠嗑，安国君是特别高兴，这个儿子太好了，不怪吕不韦说他好，真好，那就别在外边住了，赶紧回到家中吧，就住在安华宫。而且这个安国君考虑到吕不韦这功劳太大，和这公子一人同命相连，两个人生死相依，没有吕不韦就没有公子一人，那能活着由赵国回来吗？特意批准吕不韦可以住在安华宫。这吕不韦平步青云呢，住在太子的宫中那了得吗？咱们书要往快了说，这个秦昭王死了，那么这安国君太子呢就名正言顺的继位了秦国，成了孝文王，秦孝文王。那么这华阳夫人呢也就名正言顺的成了王后。

那么这个公子一人也就名正言顺的被立为太子。这个公子一人呢，现在不叫公子一人了，华阳夫人给他改了个名叫子楚。他为什么要给这公子一人改名为子楚呢？就是通过这个名字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啊。那么这个一人公子当上了太子了，这势力就大了。这个吕不韦啊，也跟随着太子，这个势力也大了，这个生意也就做大了。不光做生意啊，吕不韦也进入了政界，这回搞政治了。那么公子一人当上了太子，他每天就想这个自己那老婆赵姬还有这孩子，他那老婆和孩子现在都在赵国呢。好在啊，现在这个秦赵的战争已然停止了，赵国被打败了，割地赔款呢、啊、赔了几座城，哎，跟这秦国讲和了。那么赵国一听说这个太子子楚，也就是公子一人，他这老婆和孩子还在我们赵国呢，啊，不敢得罪秦国呀。为了更好的巴结秦国，结交秦国，特意派使者把赵姬还有那孩子，用大车护军浩浩荡荡的给送回了秦国。这公子一人一见到自己的老婆，是展开双臂上前拥抱，好家热泪盈眶，一看自己这孩子已经会走了，会蹦了，高兴。那么你敢，这赵姬私下里见到吕不韦，一看四外无人，赵姬是张开双臂扑到了吕不韦的怀中，两个人也是抱头痛哭。吕不韦就告诉赵姬，你要稳住啊，现在公子一人是太子了，将来他爹死了他就是国王，那么咱们两个偷子生的那个孩子那就是未来的国君，你一定要稳住。哎呀不为呀，有时我做梦就想你呀。嘘，小点声，别让派出所知道。那年头没派出所，总而言之吧，吕不韦就怕这事漏，有时候就故意的躲这个赵姬。因为吕不韦知道啊，一旦这事儿漏了，那自己的脑袋八个脑袋也保不住，所以吕不韦是特别假小心，即便跟这个赵姬幽会，都是偷偷摸摸，都是极其严密的。简短结束，这个秦孝文王，也就是安国君，在位一年就死了，得了一场怪病，不治身亡啊。那么这公子一人那就名正言顺的当上了国王，也就是秦庄襄王。这公子一人一当上这国王，立刻开始加封，他加封这华阳后为华阳太后，他是每天三次请安呢。这华阳太后高兴啊，当初我得回听这吕不韦的，这步棋走对了，我这老来得福了。公子一人加封吕不韦为秦国的宰相，哎呦，被封为宰相了，并封吕不韦为文信侯，给了一块封地，这块封地很大，有10万户。吕不韦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公子一人加封自己的儿子那嬴政为太子，将来他要继承我的王位。谁高兴啊？吕不韦最高兴啊，他知道啊，那嬴政那是自己的儿子。这事儿啊，公子一人不知道啊，就吕不韦跟那赵姬知道，赵姬现在是王后啊，是国王的一品夫人啊，正宫娘娘，哎，他知道那嬴政是我跟吕不韦的产物，跟你公子一人呢没啥关系啊，嘿嘿嘿，看了吧，将来你死了，嬴政要当的国王啊，这个秦国可就姓吕了。简短结束，在公元前246年，这公子一人也就是秦庄襄王当了3年的国王。

由于身体不好，肾虚亏血，腰疼腿疼，巴拉盖疼，大宝哥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死了。他这一死啊，这个太子嬴政就当了国王，也就是秦王。那么这时候的秦王嬴政多大岁数呢？13岁。那么对国家的治理那还达不到，还是个孩子呢，怎么办呢？那么现在的这个赵姬，就是嬴政的母亲，是皇太后啊。这皇太后和吕不韦一商量，秘密那么一合计，最后而赵姬，也就是这皇太后和吕不韦就定了一个治国之策呀，定了这么一个策略。第二天皇太后就跟这嬴政就交代了，儿子还小，你才13呢，那么国家这些大事啊都有老爷们来做主，得成熟那些老爷们，你13你懂啥呀，才济南几天啊，那么国家这事儿呢你就交给吕不韦，你封他为相国，相国知道吗，就是管理国家，但是呢你还得尊为他重父。什么叫重父呢？那就是二爹。在中国古代啊，这个排行上很有说道，这个老大要是兄弟排行，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那么二爹呢就是仲父，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吕不韦就是嬴政的二爹，实际哪是二爹，那就是亲爹呀，各位啊。那只是吕不韦知道，赵姬知道，也就是皇太后知道，嬴政不知道。但是这个嬴政当了国王之后没啥事，他拿镜子看怎么照他都像这仲父，像他这二爹，他心中没啥事还纳闷呢。另外这个嬴政发现这个吕不韦就自己这个仲父这相国没什么事就偷偷的跟自己的妈在一起，也说不上商量什么，商量时间那么长，一商量都一夜一夜商量。在他这13岁的幼小心灵里，他朦朦胧胧知道点事儿，知道什么呢？就这吕不韦跟自己这母亲绝非一般关系。这个吕不韦当上秦国的相国之后啊，这家中是门庭若市啊，车水马龙，整个天下就是吕不韦的了，说了算。哎呀，这吕不韦就开始大招食客，因为在当时啊，这个战国年代有四大军，也就是魏国的信陵军、楚国的春申军、赵国的平原军、齐国的孟尝君，号称为四君子。这四君子家中都有钱，广招天下能人贤士，你到我家来吃来喝来住来，哎，家中养食客。吕不韦呢也仿效这四君子，家中就开有招贤馆，广招天下能人高士到这儿来给我出谋划策，出这治国安邦之策。就在这3000食客当中，这天吕不韦正跟大家喝酒呢，外边这把门进来报说有一个人叫李斯求见。吕不韦一挥手，那就请进来吧。外边进来一位气宇轩昂啊，五官端正，二目有神，一看就是个大学者身份。李斯上前给吕不韦见礼，我来投靠吕相国来了，您赏我碗饭吃。没别的，我呢有点谋略，您要如果听得可以的话，您就采纳哦，赶紧坐。这就坐下了，这一喝酒一谈，哎呦，吕不韦啊对这李斯是格外的高看一眼，说各位听众，这个李斯是谁呀？这个李斯就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来到秦国，没有他秦始皇不能焚书坑儒，没有他的一念之差，

0: 这个秦朝不能灭亡，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出身卑微，生活穷困，很好学，他就拜名师访高友，他拜的是颇望升高的荀况为师，潜心学习帝王之学。学习完了，在楚国没地方用，人家不相信他这玩意儿。哎呀，这个李斯是满腹的帝王之学，寺外是求职，到人才市场上一看没他位置。他一听说秦国有一个吕不韦，这吕不韦开了个招贤馆，得了，我上秦国来吧，就这么的就到了秦国。他把他这个思想对着吕不韦一说，吕不韦啊，眼珠瞪多了大呀，好啊，你说的都对呀，正合我意。那好吧，你就在我这儿待了，你把你这些建议都写下来，我呢禀报给秦王，备不住就被采纳。另外我再给你寻求个一官半职的。就这么的，李斯就作为吕不韦的门客，就在吕家待下了。在那个时代啊，有很多像李斯这样人，著书立传，写一些治国安邦之策，寺外发布。那么这吕不韦就看准了这个点啊，你们都著书立说，这么长那么短的，怎么把国家搞好，我也写一个。他就搜集了很多文章啊，自己又写了几篇，集成一个集子，他给这书起了个名叫《吕氏春秋》。这本书哗出去了，影响力很大呀。特别他把这书啊，因为那年都是书简写成的，挂到城门上。吕不韦说了，谁要能给我改一个字，我赏他1000金。好家伙，大伙是奔走相告。吕不韦写这个好，太好了，他不敢不说好啊，谁敢不说好啊，脑袋你还要不要了？吕不韦有势力啊，大伙心里都明白啊，不光他是重父啊，秦国的相国呀，那跟那皇太后那关系，那是一般的，那是铁子。吕不韦啊，现在有时候就被皇太后那赵姬招进宫中，就在那儿过夜。可吕不韦总想这不是回事儿啊，因为有一天呢，这个赵姬把吕不韦又叫到宫中，两个人喝完酒，吕不韦就跟赵姬说，你现在是皇太后，我是相国，这玩意儿传出去不好听，我回去得了。哎，孩子他爹，话怎么这么说呀，睡觉，今天就在我这睡。两个人刚躺下，这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噔噔噔噔噔噔，迈步走进一人，不是旁人，正是秦王嬴政，吓得吕不韦一身冷汗。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老板，来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5: 林诗音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也在发抖。过了很久，他突然跺了跺脚：“我放你走，不管你是不是梅花道，我都放你走。只求你走了之后，不要再回来，永远不要再回来。”
16: 等等，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以为我李寻欢会像条狗似的落荒而逃吗？你将我看成了什么人？
15: 林世英根本不理他，搬过他的身子就要解他的穴道。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人厉声说道：“
16: 世英，你想做什么？”
15: 这是龙啸云的声音。林世英豁然转身，瞪着站在门口的龙啸云，一字字说道：“
17: 我想做什么，你难道不知道？”
15: 龙啸云的脸色变了变，可是
17: 什么？这件事本来应该你来做的，你难道忘了他对我们的恩情？你难道忘了以前的事？你难道能眼看着他被人杀死吗？既然你不敢做这件事情，只有我来做，你难道还想拦住我吗？
15: 龙啸云紧握着双拳，突然用拳头重重地捶打自己的胸膛。
17: 哎，我是不敢，我是不敢，我没有胆子，我是个懦夫。
16: 但你为何不想想啊？我们能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做这件事？我们救了他之后，别人会放过我们吗？
15: 林世英望着他，就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似的。他缓缓地往后退，缓缓地说道：“
17: 你变了，你也变了。你以前……”

0: 不是这种人的。
1: 龙小云黯然地说道，不错，我也许变了，因为我现在已有了妻子，有了孩子，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先替他们着想，我不忍让他们为了我而……
2: 他的话音没有说完，林诗音已失声痛哭起来。
1: 世上绝没有任何话能比孩子这两个字更能令慈母动心的。
2: 龙小云突然跪在李寻欢的面前，流着眼泪说，兄弟呀，兄弟，我对不起你，只求你能原谅我。
1: 哦，原谅你？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呢。哎，大哥，我早已告诉过你，这根本不关你们的事儿。我若要走了，自己也有法子走的，用不着你们来救我。
2: 他还是在望着自己的脚尖，此时的李寻欢他实在不能再看他们一眼，他生怕自己会忍不住流下泪来。龙小云继续说道，
0: 兄弟，你受的委屈我全都知道，但我可以保证他们绝不会害死你的，你只要见到心湖大师就会没事了。
1: 李寻欢皱了皱眉，心湖大师，他们难道要将我送到少林寺去？
0: 不错，秦仲虽是心湖大师的爱徒，心湖大师也绝不会胡乱冤枉好人的，何况白小生前辈此刻也在少林寺，他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
2: 李寻欢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看到了田七了。田七正在望着他微笑。就在田七出现的那一瞬间，林诗音已恢复了镇静，向田七微微点手，缓缓走了出去。
1: 寒风刺骨，林诗音走了两步，突然叫道，
2: 云儿，你出来。红孩儿一闪身由屋角后溜了出来，陪着笑说，娘，我睡不着，所以你就将他们全都找到这里来了，是不是？
3: 红孩儿笑着奔过来，突然发现他母亲的脸色几乎就和黎明前的寒夜一样阴沉，他停下了脚步，头也低了下来。
1: 林诗音静静地望着他，这是他的亲生儿子，他的生命，他的骨血，他刚擦干的眼泪又不禁流下了两滴眼泪。过了很久，他才黯然叹息了一声，仰面向天，低声说道，
0: 为什么仇恨总是比恩情难以忘却？
2: 要忘记别人的恩情仿佛很容易，但若要忘记别人的仇恨就太困难了，所以这世上的愁苦总是多于欢乐。
1: 铁船甲紧握着双拳，在祠堂中来来回回地走着，也不知走过多少遍。火堆已将熄，但谁也没去添柴。阿飞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铁船甲恨恨地说道，
4: 我早已想到，就算你杀死了梅花道，那些大侠们也绝不会承认的。一群恶狗若是看到了块肥肉，怎肯再让给别人？
2: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劝过我，我还是要去，只因我非去不可。
4: 哎，幸好你去了，否则你只怕永远也不会了解这些大侠们的真面目。
2: 他突然转过身，
4: 阿飞呀，你真的没有见到我们家的少爷吗？
2: 没有。铁船甲望着江西的火堆，呆呆地出了会儿神。

0: 不知少爷他现在怎么样了。阿飞看了他一眼说道，他永远用不着别人为他担心的。铁专家展颜地笑道，啊啊啊啊，不错，那些大侠们虽然将他看成肉中刺眼中钉，但却绝没有一个人敢动他一根手指的。嗯，铁船甲又兜了两个圈子，望着门外的天色，哎，天也亮了啊，我要动身了。好，哎，你假如见到我家少爷，就说铁船甲若能将恩仇算清，一定还会回来找他的。好，铁船甲望着他消瘦的脸，抱着抱拳。那么就此别过。他目光虽有依恋之意，但却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阿飞还是没有动，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但他那双冷酷明亮的眼睛里却仿佛泛起了一阵潮湿的雾。能将恩情看得比仇恨更重的人，这世上又有几个？阿飞闭起眼睛，仿佛睡着了，眼角已溢出了一滴泪珠，看来就像是凝结在花岗上的一滴冷露。他没有对铁船甲说李寻欢的遭遇，因为他不愿眼见铁船甲去为李寻欢拼命，他要自己为李寻欢拼命。为了朋友的义气，一条命又能值几何？祠堂的寒意越来越重，火已熄灭了，石板上似已解了霜。阿飞就坐在解霜的石板上，他穿的衣服很单薄，心里却燃着一把火，永恒不灭的火。就因为这些人心里燃着这种火，所以世界才没有陷于黑暗，热血的男儿也永远不会寂寞。也不知过了多久，朝阳将一个人影轻轻地送了进来，长长的黑影盖上了阿飞的脸。阿飞并没有张开眼睛，只是问道，是你，有消息吗？这少年竟有着比野兽更灵敏的触觉，门外来的果然是林仙儿。她美丽的脸上似乎因兴奋而发红。
1: 啊，是好消息。
0: 好消息？阿飞几乎已不能相信这世上还有好消息。林仙儿说，他虽然暂时还不能脱身，但至少啊已没有危险了。哦，因为田七他们已依从新梅大师的主意，决定将李寻欢呢送到少林寺去。少林派的掌门大师新湖和尚素来很正直，而且听说平江白小生也在那里，这两个人如果还不能洗刷他的罪名啊，就没有别人能了。阿飞说道，白小生？白小生是什么人呢？林仙儿笑了，这人呐，乃是世上第一智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呢，据说只有他能分得出梅花道的真假。阿飞沉默了半晌，突然睁开眼睛，瞪着林仙儿说，你可知道世上最讨厌的是哪种人吗？林仙儿似乎不敢触及他锐利的目光，眼波流转，笑着说道，莫非是赵正义那样的伪君子？伪君子可恨，万事通才讨厌。万事通？你说的莫非是白小生？不错，这种人自作聪明，自命不凡，自以为什么事儿都知道，凭他们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其实他们真正懂得的事儿又有多少？但别人都说，就因为别人都说他无所不知，到后来他也只有自己骗自己，硬装成无所不知了。
1: 你不信任他？
0: 我宁可相信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1: 林仙儿木然一笑，你说话真有意思，若能时常跟你说话呀，我一定也会变得聪明了一些。 一个人若想别人对他有好感，最好的法子就是先让别人知道他很喜欢自己。这法子林仙儿也不知用过多少次了，但这次他并没有用成功，因为阿飞似乎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什么。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望着门外的积雪沉思了很久，才沉声地问道：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明天早上。为什么要等明天呢？因为今天晚上他们要设宴为新梅大师洗尘。阿飞豁然回首，闪闪发光的眼睛瞪着他。那么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为什么一定还要有别的原因呢？新梅绝不会只为了吃顿饭就耽误了一天的。林仙儿眼珠一转，说道：他虽然并不是为了吃这顿饭而留下的，但却非留下来吃这顿饭不可，因为今天的晚宴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谁？铁笛先生。铁笛先生，这是什么人呢？林仙儿睁大眼睛，仿佛很吃惊。怎么，你连铁笛先生都不知道？
0: 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他呢？
1: 嗨，因为这位铁笛先生就算不是今日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人也差不多了。
0: 哦，
1: 据说此人武功之高已不在武林七大宗派的掌门之下。
0: 成名的武林高手我倒也见过不少，
1: 但这个人却不同，他绝不是徒有虚名之辈，非但武功精绝啊，而且在他的铁笛中还暗藏着一十三口摄魂钉，专打人身穴道，乃是当今武林中第一位点穴的名家。他一面说着话，一面留意阿飞脸上的神色，但阿飞这次又令他失望了。阿飞的脸上根本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惧之色，反而笑了笑。
0: 原来他们找着铁笛先生就是来对付我的。
1: 林仙儿低下了头，新梅大师做事一向很谨慎，他怕
0: 我去救李寻欢，所以就找铁笛先生来做保镖。
1: 纵然他们不找铁笛先生也非来不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铁笛先生的爱妾如意已死在梅花道手上。阿飞的眼睛更深沉，
0: 凝视着腰带上的剑把，缓缓地说道：他什么时候到？
1: 他说他要赶来吃晚饭的。
0: 那么他们也许吃过晚饭就动身了。
1: 也许吧。
0: 也许他们根本永远不会动身。
1: 永远不会动身？为什么呢？
0: 我的妻子如果死在一个人身上，我绝不会让她活着到少林寺去。
2: 林仙儿动容地说道：
1: 你是怕铁笛先生一来了就对李寻欢下毒手？
0: 嗯。
2: 林仙儿愣了半晌，长长吐了口气：
1: 哎，不错，这也有可能。铁笛先生从来不买别人的账，他若要出手，新梅大师也未必能拦得住他。
0: 阿飞看了他一眼：你的话已说完了，可以走了。
1: 可是你难道想在铁笛先生赶来之前先去将李寻欢救出来？
0: 我怎么想都与你无关，请。
1: 可是就凭你一个人的之力量是绝对救不了他的。
2: 他不让阿飞说话，又抢着说道：我知道你的武功很高，但田七、赵正义也都不弱，新梅大师更是当今少林的第二把高手，内功俱已到了炉火纯青。
0: 阿飞冷冷地望着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2: 林仙儿喘了口气：
1: 哎，
2: 星云庄此刻可以说是高手云集，你若想在白天去下手救人，实在是
0: 发疯，是不是？
2: 林仙儿低下了头，不敢接触他的眼睛。
1: 阿飞却笑了。

0: 每个人偶尔都会发一次疯的，有时这并不是坏事。林仙儿低着头弄着衣角，过了半晌，他眼睛里突然发了光。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哦，就因为别人都想不到你敢在白天去下手，所以防范一定不严密。何况他们昨天晚上都忙了一夜，说不定啊都会睡个午觉。你说的话说的太多了。
1: 我闭上嘴就是。
0: 但你还是应该小心些，万一出了什么事儿，莫忘记星云庄里还有个欠你一条命的人。冷天的暮色总是来得特别早，刚过午时没多久，天色就已渐渐地暗淡下来，但把灯点上又还嫌太早了一些。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段时候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候。阿飞在星云庄对面的屋脊上已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他伏在那里，就像是一只专候在鼠穴外的猫，由头到脚绝没有丝毫动弹，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始终在闪闪地发着光。风刮在身上，冷得就像刀，但他却似乎不在乎。他十岁的时候，为了要捕杀一只狐狸，他曾动也不动地在雪地里等了两个时辰。那次他忍耐是为了饥饿，捉不到那只狐狸，他就可能饥饿。一个人为了自己要活着而忍受痛苦，并不太困难。一个人若为了要别人活着而忍受痛苦，就不是件容易事了。这事儿通常很少有人能做得出。星云庄的大门也就和往日一样并没有关上，但门口却冷冷清清的，非但瞧不见车马，也很少有人走动。阿飞却还是不肯放松，在荒野中的生活已经使他养成了野兽般的警觉，无论任何一次出击之前，他都要等很久，看很久。他知道等得越久，看得越多，就越不会发生错误。他也知道，无论多么小的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错误。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这时啊，已有个人大摇大摆的自星云庄里走了出来。虽然隔得很远，阿飞却看清楚这个人是个麻子。他自然想不到这麻子就是黎仙儿的父亲，他只看出这麻子一定是星云庄里一个有头有脸的佣人，因为普通的小人绝不会像这样趾高气扬，若不是佣人也不会如此趾高气扬了。瓶子里没有醋固然不会响，若是装满了醋也摇不响的，只有半瓶的醋才会晃荡晃荡的。这位林大总管的肚子里醋装的虽不多，酒装的却不少。他大摇大摆地走着，正想到小茶馆里去吹牛，谁知刚走到街角，就突然发现一把剑已指在了他的咽喉。阿飞并不愿对这种人用剑，但用剑说话却比用舌头有效得多，他更不愿意对这种人多费唇舌，冷冷地说道：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答不出我就杀了你，答错了我也杀你，明白了吗？林麻子点了点头，却怕剑伤了他下巴，想说话却说不出来，肚子里的酒已变成了冷汗流得满头。我问你，李寻欢是不是还在庄子里？
7: 是。
6: 他嘴唇动了好几次才说出这个字来。在哪里？
7: 柴房。
6: 带我去。
7: 我怎么带你去？我没法子。
6: 你一定能想得出法子来。他突然反手一剑，只听得嚓的一声，剑已刺入了墙里。阿飞的眼睛早已透入林麻子的血管里，冷冷地说道：你一定能想法子去的，是不是？
7: 是。
6: 好，转过身一直走回去，别忘了我就在你身后。林麻子转过身走了两步，突然又颤声地说道：
7: 衣服，小人身上这件破皮袄，大爷你穿上。
6: 阿飞身上穿的只是一套用绡过了的小薄羊皮做成的衣服，这种衣服实在太引人注目了。林麻子要他穿上自己的皮袄的确是个好主意，世上有很多好主意本都是在剑锋逼着下想出来的。而林总管显然并不是第一次带朋友回来，所以这次阿飞跟在他身后

0: 门口的家丁也并没有特别留意。柴房离厨房不远，林麻子从小路走到柴房，并没有遇见什么人，就算遇见人，别人也以为他是到厨房拿下酒菜的。阿飞倒也没想到这件事儿成功的如此容易。只见孤零零的一个小院里有间孤零零的小屋子，破旧的小门外却夹了把很坚固的大锁。林麻子看了一眼阿飞，
1: 李大爷就被锁在这个屋里，带你。
0: 我想你也不敢骗我。
1: 小人怎敢说谎啊？小人怎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啊？
0: 很好，他这两个字说完，以反手一点，将这麻子点晕在地上，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是一脚把门踢开了。门外并没有人看守，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人都想不到阿飞敢在白天来救人的，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想趁机睡个午觉。这间柴房只有个很小的窗子，就像是天生的牢房一样阴森森而黑暗，堆得像小山般的柴木下蹲着一个人，也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了。一见到他身上那件貂袍，阿飞胸中的热血就沸腾起来，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会对这个人生出如此深厚的友情。他一步窜过去，哎，你！可就在这时，貂袍下突然飞起了一道剑光，这剑光如电，是击消阿飞的双足。哎呀，这变化实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这一剑也实在太快了。幸好阿飞手上还握着剑，他的剑更快，快得简直是不可思议。那人的剑随意刺出，阿飞的剑是后发以先至，只听当的一声，阿飞的剑尖竟点在对方的剑脊上。那人骤然觉得手腕一震，掌中的剑已被敲落。但这个人也是少见的高手，临危不乱，身子一翻已滚出帐外，这时才露出他的脸来，居然是游龙生去而复返。阿飞不认得他，也没有看他一眼，一剑出手，身子一往后退，他退得虽快，怎奈已迟了。门外已有一条藤棍，一把金刀封住了退路。阿飞刚顿住身形，只听哗啦啦是一声大震，小山般堆起来的柴木全部的崩落，现出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俱都是集装劲服，手持弩匣，是对准了阿飞。这种诸葛弩在近距离内威力之强，无可比拟。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有多大的本事，若在一间柴房里被十几个诸葛弩围住，再想脱身，只怕就比登天还难了。田七微笑着说道：“
2: 阁下还有什么话说吗？”
0: 阿飞看了他一眼，缓缓坐了下去。请动手吧。田七仰面大笑：“好。”
2: 阁下倒不愧是个痛快的人，田某就索性成全你了吧。
0: 他这一挥手，那弩箭便如暴风骤雨般的射出来。
2: 就在这一刹那间，
0: 就见阿飞突然就地一滚，左手趁势抄起了自游龙生掌中打落的夺情剑，剑光飞舞，化作一道光环，剑弩竟被四下震飞，光环以滚珠一般的滚到了门口。赵正义怒吼一声，是紫金刀立壁花山，是急砍而下。谁知他一刀尚未砍下，那光环里突然又多出一道剑光，这一剑之快，快如闪电。
2: 赵正义大惊变招，已经来不及了。剑已刺入他的咽喉，鲜血喷出如奇花

0: 伙计。田七倒退半步，反手一棍抽下，但这时光环已化作一道飞虹，向门外纵了出去。田七想要追，突又驻足，只见赵正义手捂着咽喉，喉咙里咯咯作响，居然还没有断气。阿飞夺路危险，伤人还在其次，是以这一剑竟刺偏了两寸，恰巧自赵正义气管与食道之间穿出，并没有伤着他的要害。再看阿飞已纵到一小院外，反手一掷夺情剑，标枪一般的飞向了田七。田七刚想追出，又退了回来，长剑当啷一声钉入了对面的墙壁。游龙生到这时才长长叹了口气，说道：
1: 哎呀，这少年好快的身手啊。
0: 田七微微一笑：他的运气也不错。
1: 什么
0: 运气？少庄主方才难道没瞧见他身上也挨了两箭吗？
1: 不错呀，我已看出他左手舞剑，剑光中依然有破绽，必定挡不住七爷属下的神弩。哎，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受伤啊。
0: 只因为他身上穿了金丝甲。哎，我千算万算竟忘了这一招，否则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今天又休想活着走出这间柴屋。游龙生出神地望着插在墙上的剑，沉声地叹息了一声，说：
1: 哎，他今天不该来的。
0: 田七笑了：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少庄主又何必烦恼呢？何况那厮纵然闯过了我们这一关，第二关他还能闯得过去吗？
2: 阿飞一纵身出门，突然一声：
0: 阿弥陀佛。
2: 佛号升起，这佛号竟像是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来的。接着阿飞就被五个灰袍白袜的少林僧人是团团围住，这五人俱是双手合十，神情庄怒，行动时脚下如行云流水，一停下来立刻重如山岳。当先一人白眉长须，不怒自威，左手缠着一串古铜色的佛珠，正是少林的护法大师心梅。阿飞目光四射，居然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说道：
1: 哎呀，这出家人原来也会打埋伏啊。
0: 心梅大师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老僧并无伤人之心，谭月何必逞口舌之力，须知利在口舌，损在心头，不能伤人，背不住还要伤自己呀。
2: 他缓缓道来，说的似乎很平和，但传入阿飞的耳朵中，每个字都变得声如洪钟巨鼓，震得他耳朵是嗡嗡嗡之响。阿飞看了他一眼，和尚的口舌之力似乎也不在谭月我之下吧。他嘴里说着话，人已斜斜冲出，他知道自己若是凌空跃起，下盘便难免空门大漏，心梅的佛珠扫来，这两条腿可就算废了。所以他找了个机会，趁机在两旁两人之间的空隙冲了出去。谁知啊，他身子刚动，少林的僧人们已突然如行云流水般的转动了起来，五个人围着阿飞是转动不休。阿飞脚步停下，少林的僧人脚步也立刻停下来。
0: 心梅大师说道：出家人不愿杀生，谭月你掌中有剑，脚下有足，只要能冲得出老僧这小小的罗汉门，老僧便心悦诚服，恭送如意。
2: 阿飞长长的呼吸了一次。

0: 子，身子却动也不动。他已看出这些少林僧人们非但功夫深厚，而且身形之配合更是天衣无缝，简直是滴水不漏。阿飞八九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一只仙鹤被一条大蟒蛇困住，那仙鹤之啄虽利，但却始终不敢出击。他本来觉得很奇怪的，后来啊才知道仙鹤最知蛇性，因为这蛇盘成蛇阵后首尾相应，如雷击电闪。如果这鹤直接向蛇的头部啄下，那么双腿呢就难免被蛇尾卷去；如果这鹤要啄这蛇尾，便难免被蛇首所伤。所以这仙鹤一直站着不动，等到蟒蛇不耐忍不住先出击时，仙鹤的钢爪如同闪电般的啄住了蟒蛇的七寸。阿飞在旁边树上看了一夜，这才明白首尾相应固然是兴兵的要诀，但若能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这八个字，就更能稳操胜券了。这道理他始终未曾忘记。是以少林僧人不动，阿飞也绝不动。新梅大师自己似有些沉不住气了。阿弥陀佛，谭月难道想束手就擒？不想。他回答的素来很干脆，绝不浪费一个字。那既不愿意救父，为何不走呢？
1: 你不杀我，我也不能杀你，就冲不出去。
0: 哦，谭月若能杀得老僧，老僧死而无怨。
1: 好。
0: 他居然动了，一动就快如闪电，单见剑光一闪，是直刺新梅大师的咽喉。少林僧人身形也立刻动了，八只铁掌一起向阿飞拍下。谁知阿飞剑方刺出，脚下突然一变，谁也看不出他的脚步是怎么变的，只觉他身子竟突然变了个方向。那一剑本来明明是向新梅刺出的，此刻突然变了方向，另四个人就像是要将自己的手掌送过去，让阿飞的剑割下。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
2: 好。
0: 好字出口，他衣袖已卷起了一股劲风，少林铁锈立于刀刃，这一招正是攻向阿飞的必救之处。四个少林僧人虽欲显招，但自己根本不必出手相救，这也正是少林罗汉阵威力之所在。谁知就在这刹那间，阿飞的剑，他的方向竟又变了。别人的剑变招只不过是出手部位改变而已，但他的剑一变，却连整个方向都改变了。本应该是刺向东的一剑，突然却变成了刺向西。其实他的剑根本没有变，变的只是他的脚步，变化之快简直令人不相信这世上会有这样的一双腿。只听扑哧一声，新梅大师的衣袖已被击实，接着这剑光化作一溜青红，人与剑似已结为一体，青红划过，人也随着剑冲了出去。他行险侥幸居然得手，但却忘了背后空门已露出。只听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谭月慢走，老僧相送。阿飞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撞来，就好像是只铁锤般的打在他的背脊上。他身上虽有金刺甲，却也被打得胸前一热，他的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飞了出去。一个胡茬子发青的少林僧人大喝一声：注意！新梅大师一回首：
2: 不必。
0: 师叔，他已逃不远了，那师叔为何要放他逃走呢？
2: 他既已逃不远了，为何还要追啊？
0: 那僧人想了想，面露微笑：
2: 弥陀佛，师叔说的是。
0: 新梅大师望着阿飞逃走的方向，缓缓地说道：
2: 出家人慈悲为怀，能不伤人还是不伤人的好。
0: 田七一直在远远地瞧着，听着这句话不由得扑哧一笑，低声地说道：
2: 好个出家人慈悲为怀啊，若有别人替他杀人，他自己就不肯动手了。
0: 阿飞借着掌力飞出，也借着飞起之势来消解掌力。少林护法的掌力果然是雄浑沉厚，不同凡响，阿飞直纵过两重屋脊才勉强地站住了脚。
2: 等他再次纵起时，才发现自己的内力已受了伤，但这点伤他相信自己总还能经得起的。
0: 刻苦的锻炼，艰难的岁月已使他变成了个不容易倒下去的人，他的身子几乎就像是铁打的。暮色渐深，四面看不到人踪，但每株树上、每重屋脊后、每个角落都可能有敌人潜伏着。阿飞若能逃出去已是万幸，在少林护法和四大高手的围攻之下，天下本就有很少人能冲出去的。只是阿飞并不想逃走，一件事若还没有成功，他绝不肯半途放弃。
2: 田七他们将李寻欢藏在什么地方？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这款老醋膏的这个产品，我们实打实的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0: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老醋膏，人家就凭这个药醋，人家就这一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呢，是吧？
1: 是的，
0: 它是实打实的给你办大事的好东西。那有句老话说得好，过日子你得分清这个大小王，不是是不是？
1: 跟您说啊，老师，刚才不是讲说我们家这次也抢到了吗？
0: 啊，是啊，
1: 昨天我在我家里群里说老师给咱们带的老醋膏来了啊，一天1.56元
0: 啊，
1: 然后整个我家族群就炸锅了。
0: 炸锅了？
1: 炸锅了、
0: 哎、
1: 主要是我们家的女将，像我姨呀、啊、我姑啊、我舅妈呀，这一个不落全都上阵了。
0: 哎呦，
1: 现在老醋膏的数量跟大伙讲已经下去一大半了。
0: 对，
1: 活动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可能呢朋友们打来电话会出现占线这样的情况，这很正常。
0: 一定是的。
1: 对、
0: 啊、
1: 没关系，咱多打几次，今天真不能太错过了。
0: 嗯、而且你们家族群里头什么你妈你姑你姨你舅妈，我一看这都是这女同志占了半边天呢。
1: 我们家钱都跟女士手里。
0: 那就对了。
1: 奶奶家姥姥家都这样的。
0: 是吗？1天1.56元，这你算出来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每天咱们吃饭的时候你顺便吃那么一勺，喝水的时候你顺便也喝那么一勺。
1: 嗯。
0: 那你1天1.56元，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解决血管壁硬化的这个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个功夫用在平时。
1: 是。
0: 点点滴滴接治疗。
1: 嗯。
0: 那么你平时日积月累的再难的事儿，它也可以轻松的解决。
1: 真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夫咱们大伙儿得下到了啊。
0: 没错、嗯。
1: 你看昨天不是说我们家的群里都定上了吗，今天早晨、
0: 啊。
1: 一般都是有流程，早上先问早上好
0: 啊，
1: 大家都接龙早上好。
0: 嗯、啊，
1: 接下来下一话题都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0: 是吧？
1: 我都没搭理他们。
0: 哎呦，
1: 我说哪有那么快呀？
0: 你们家还有这个家族群的流程呢？
1: 早上起来都先问早上好，
0: 先问好是吧？
1: 啊，
0: 我们家也有这个家族群
1: 啊，
0: 啊，往往是什么呢？除了问好之外呢，先把天气预报报上。对，然后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就发一些这个最近有什么看的一些小妙招了，
1: 对，
0: 然后看的一些新闻了，往往的新闻都是假的。
1: 反正每天都有流程，先顺序来。但今天家里边的话题就是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0: 就围着这老醋膏得问。
1: 我说你昨天你刚报名，你今天你就管我要，等着。
0: 是啊，这叫全家总动员。
1: 嗯，
0: 很好。但实际上我也在号召啊。
1: 嗯。
0: 号召什么呢？其实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朋友，就超过50岁的朋友，咱们都应该把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平时就给它用上。
1: 过了50岁？
0: 对，50岁是个坎儿。
1: 你怎么还给设了个年龄呢，老师？
0: 为什么呢？啊，记住啊，都知道女同志有更年期。
1: 嗯，
0: 更年期一般多大岁数？
1: 50左右吧。
0: 47、8岁，
1: 差不多。
0: 那你知道男同志是不是也有更年期呢？
1: 传说中男人也有，只不过晚一点。
0: 对，一般是52、3岁
1: 啊。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更年期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周期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50岁是个坎儿呢？人过50岁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整体的生理的机能会咔嚓一下。你比如说50岁之前呢，你说你熬个夜干个活啊，睡一觉第二天能缓过来。
1: 嗯。
0: 你50岁一过，你看你非常的明显。你干点活第二天累的，你看2-3天缓不过来。
1: 是，
0: 你50岁之前得个什么感冒发烧，吃2片药3-5天好了。
1: 嗯，
0: 50岁之后你会发现1个月2月都不太好，
1: 明显弱了，
0: 是吧？咱说有一些意外，比如说50岁之前摔个跟头啊，脚崴了，1个月2月的肯定好，但是50岁之后你只要崴一下脚，那就是长年累月的事儿。
1: 是的，
0: 这说明什么？50岁一过了，我们人老化的速度会特别特别快。
1: 嗯，
0: 你比如说50岁之前我们老化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但是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老化就相当于坐火箭一样。
1: 嗯，
0: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理的周期，谁也改变不了。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他以前有一些同学啊，这个下乡上山的一些老同事啊，一过50岁之后一年不见面，发现老的都不成样子。
1: 老的可快了，
0: 可快了，是不是？那么实际上这种生理性的老化的速度的变快，最大的一个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1: 什么？
0: 就是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的老化。
1: 哦，
0: 血管的老化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老化。 就换句话说，50岁之后。

0: 那血管老化的速度也明显的加快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人的血管的寿命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寿命呢？
1: 嗯，
0: 血管的老化，它最直接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壁开始失去它原本的弹性了，
1: 硬了，脆了。
0: 对，开始变硬了，开始变脆了。而且五十岁之后，血管硬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1: 嗯，
0: 硬化的部位也越来越多，硬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重。
1: 跟您做节目我都进步了，老师，真的，以前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皮肤会不会变老，
0: 哎呦，
1: 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在了，
0: 是，
1: 真的会想想我的血管、我的头发、我的牙齿会不会真的跟皮肤一样去老化，
0: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关心什么呢？美、
1: 漂亮、
0: 皮肤能不能老化，
1: 只关注皮囊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老化的更要命的是我们内在。
1: 嗯，
0: 你说人老了皮肤老化了，那就是难看点呗。
1: 嗯，
0: 而且我觉得那种自然的老化，我觉得反而是一种美，只是说竟使你们年轻人就是体会不到那种美，
1: 就是美的感觉不一样了。
0: 对，你看我们皮肤老化了，充其量是别人愿意看就多看一眼，不愿意看就不看你了，是不是？就没有这种虚荣心了。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内在的老化那可是要命的。
1: 嗯，
0: 你血管壁的硬化了，你血管的这个老化了，那可不是美不美的事儿，那可不是小事儿。
1: 嗯，
0: 如果说你不照顾他，你不关注他，你不解决他的话，他除了老化之外，他时不时的该给你添堵了。我说这个添堵不是心情的添堵，是实打实的添堵。
1: 嗯，
0: 不是今天这血管这儿堵了，就明天那儿堵了。
1: 这血管堵了，心也堵啊。
0: 对呀，而且这种血管壁硬化之后造成的淤堵，你要是命好的话，可能堵的位置可能就不要命。命不好的话，它赶巧要堵在我们的心血管上，比如冠状动脉，比如说脑血管上，堵塞了，狭窄了。这个时候你可不是说美不美的问题了，你可不是说愿意不愿意看自己的问题了，那可能就是咱们这个眼睛闭上能不能再睁开的问题了。
1: 真的是这样，血管硬化老化的位置不好，相当要命啊。
0: 那当然了，而且五十岁以上的人，咱们要是得到这个唐时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的话，实际上用起来特别方便。
1: 怎么方便？
0: 你看每天你就在餐桌上，或者出门你放兜里，放茶几上，放床头，你看个电视啊，吃个饭呐、就是走过路过呀，来那么两口，我告诉你就能够点点滴滴的在保养，慢慢的这种比如说失活失养的部位，慢慢的得到充足的营养的物质的濡养。有点像什么啊，我记得十几二十几年大家伙都喜欢穿这个皮夹克，是吧？皮夹克
1: 很帅气，
0: 对吧？你看这个皮夹克贵还是便宜，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皮子呀。
0: 看皮子。
1: 皮料好不好？
0: 皮料好不好，看这个皮子是不是柔软。
1: 对，软皮子好。
0: 对，你要是邦邦硬那种皮夹克，我告诉你绝对是不值钱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壁就跟皮子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那你穿这个皮夹克硬邦邦的，冬天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那时候就为了图美，然后还没钱就买那种比较
1: 皮革，
0: 哎，便宜的那种皮夹克，还有
1: 或者是假的，
0: 或者是那种
1: 皮油
0: 人造革的。
1: 嗯，
0: 冬天的时候你看吧，有的人这个皮夹克怎么样？
1: 裂了，嗯，
0: 是吧？裂口了，
1: 嗯，
0: 四处漏风了，或者皮子就开始脱落了。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的血管壁是一样的，你保养的好永远有弹性。
1: 嗯，
0: 如果你保养不好的话，就跟那个劣质的这种皮夹克一样，时间长了，尤其到冬天之后出现大量的裂口。
1: 嗯，
0: 那皮夹克裂口了无所谓，但大不了咱换一件，血管壁裂口呢？
1: 是的，
0: 那不就出血了吗？
1: 对的，
0: 我们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壁裂口了，那不就脑出血吗？
1: 对，
0: 说这不要命的吗？所以说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这种血管壁的保养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1: 咱们大伙啊，昨天咨询有个问题特别多，
0: 嗯，
1: 就是老醋膏我们需要用多久才能够好？
0: 哦，
1: 哎，我得抢几盒备着，我才能够
0: 才够用，是吧？
1: 对，你看现在我给大家伙的报价，我们喝到是78块钱就能用50天。
0: 对呀、
1: 一天很便宜，1.56块。
0: 对，
1: 那大家伙说我得抢多少啊，我才能备足啊，我也得算算我兜里的钱得花多少钱呀、
0: 是吧？
1: 就大家过日子很仔细，就这方面我们都得考虑到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过日子，咱们有句老话，
1: 嗯，
0: 叫吃不穷喝不穷、
1: 对，
0: 算计不到就受穷，
1: 就受穷。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算计算计是对的，
1: 心里有数。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对于这个药醋来讲， 没有时间限制。

0: 它食品
1: 每天都用都可以，越坚持用你这个血管越好，这个随咱们大家伙的心情。但是呢，我知道大家伙就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老醋膏多长时间能够给我缓解过来。大概大家伙问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0: 这个问题要能回答太好了。
1: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啊，你像这个轻微的血管壁的硬化和老化的问题，比如说平时啊，就是偶尔啊，比如说有个头晕呐、啊，有个头痛啊，或者有个失眠的，有个健忘的，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大脑这个血管啊有轻度的狭窄或者是堵塞的问题，或者我们脏腑器官有轻度的缺血缺氧这样的问题的话，
0: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可以细心点，使用前去医院检查一下，使用后呢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1: 对比
0: 就知道了。
1: 对
0: 不
1: 对, 对, 对
0: 数据说话它不撒谎。
1: 没错，
0: 半年的时间就6个月，1天1.56元，
1: 你算呗。
0: 我看啊，算下来半年也就200来块钱呗，
1: 不到300块钱。
0: 那我记得我给我儿子买一个乐高的奥特曼玩具还得450呢。
1: 哎呀，
0: 我也就玩那么一会儿。
1: 要不怎么说呢，就很多事儿啊，就大家伙啊总是丢着西瓜捡芝麻。就这个观念呢总是扭转不过来。你说静时你给你儿子买个乐高的这个玩具450。
0: 对呀。
1: 450够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是用这个药醋用一年的量了。450回家玩那么1天2天的就扔了。
0: 对，小孩玩一会儿就不喜欢了，
1: 是吧？给孩子永远是舍得花钱。你看现在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你这都这样。
0: 其实我爹妈还真是给他孙子买东西可舍得了，给自己买
1: 是不是
0: 可小气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家家都这样。比如说小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你就看吧啊，比如说学过舞蹈啊，咔嚓一下，我跟你讲啊，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连眼睛都不带眨的，支持
0: 赞助，
1: 拿个8000-10000的，你这掏钱是吧，学上课。然后你说这孩子到底能学啥呀，不指望学啥，这孩子只要高兴就行。
0: 对，
1: 是吧？
0: 都这样
1: 都这样。但是反过来你到自己头上呢，
0: 哎呦才不是呢，他买个鸡蛋都去排队，
1: 是不是？
0: 哪家超市新开业，什么品类打特价，我妈我爸全知道，
1: 对吧？
0: 哦，
1: 我家老太太也这样，附近能有7-8家超市，
0: 对，
1: 都是卖菜的。这超市啊也会促销，就一个礼拜啊都有一天是有这个特价菜。哎，老太太你看人做笔记，从周一到周天哪家超市哪个菜有这个特价她都给你记下来。哎呦，
0: 这太多了，我妈也这样，她都知道。
1: 然后吧，这家超市比这家土豆便宜个2分钱，你看她自己宁可走2里地去。
0: 真是
1: 都这样，去超市买个菜都不舍得，怕贵，为了几个免费的鸡蛋，不管天气多热多冷都排那个队，就为了省那几分钱，是不是？
0: 其实以前我以为只有我家老人这样，现在一对比，家家老人都这样。
1: 都这样。那你这样的老人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伙啊钻牛角尖了，你就想不明白。我问问咱们大家伙，咱们就说一说吧啊，咱们自己这个身子骨它值不值当你每天就花这1块多钱？
0: 我们的身子骨当然值了，
1: 你值不值吧。而且咱们这个老了老了咱们怕啥，大家伙知道吗？咱们该防啥，咱们大家伙知道吗？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很多都是从咱们这个血管壁的老化、血管壁的硬化上来的呀。
0: 是的，
1: 刚才我说了，咱们自己这身子骨一天就花这1块多钱，你都做不了主吗？是吧？难道咱们这一天连这1.56块的这个钱都不值吗？咱们这个道理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是不是？
0: 肯定是我们的血管健康更重要啊。
1: 而且静叔我还告诉你，我们有这个血管硬化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当我们这个血管壁硬化之后，你记住啊，血管壁一旦硬化了，它血管内膜的这个变性是最直接发生的。这个可要命，我告诉你。很多人说血管壁硬化就失去弹性了吗？但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我们搞科研的，我们知道当血管壁硬化了之后，它的血管内膜会发生变性。那么这个血管内膜一旦变性了，我说它为什么要命呢啊，它会使得我们大家伙很多吃进去的那些药物它不起作用了。因为这个药物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它是不是得经过消化入到我们的血里头？然后这个血液通过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才能够吸收啊。那么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血管内膜发生变性了，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根本就吸收不了。
0: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吃药也会被硬化血管给拦住，
1: 不吸收。
0: 对，它就不吸收，没有

0: 作用变成负担了。
1: 对，
0: 其实老师刚才您讲的我是非常有体会的。
1: 嗯，
0: 我家姥姥她吃止疼片都两片三片那么吃，
1: 两片三片的吃。
0: 对，有一次我牙疼，他给我两片，我说一片就行了，他说哎呀一片不管用。我吃了两片，我的牙是不疼了、
1: 嗯、
0: 我心脏我直突突啊。
1: 那你就药不吃多了。
0: 对呢，
1: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他也是好心，
0: 嗯，
1: 因为他自己尝试过两片三片根本都没作用。
0: 对，他认为不好使就认为我不好使。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他的血管壁和你的血管壁能一样吗？
0: 对呢。
1: 而且这个静食你有没有想过，你姥姥的这种情况，她的药物最后都残留在哪儿去了？
0: 那可想而知，肝肾呢？
1: 对呀、啊、它没有被人体吸收，然后通过血液循环最后跑到哪儿，都跑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跑到我们的肾脏当中，
0: 成负担了，
1: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血管壁不行，我们血管壁要是硬化的话，你吃再多的药、
0: 嗯、
1: 我告诉你，你都是白浪费。
0: 是，
1: 更主要的咱们得先看看自己血管壁的情况，你是不是老化了，是不是硬化了，你能不能吸收，这非常关键的。
0: 对啊，所以说咱们全球购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用上老粗膏。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
1: 嗯，
0: 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1: 哎、说的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啊、
0: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1: 对呀、啊、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0: 所以说一天一块五毛六分钱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1: 对，一天一块五毛六能解决的问题、
0: 嗯、
1: 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了。
0: 对，是大事
1: 儿
0: 了，
1: 对不对？
0: 咱不拖。
1: 而且静食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是吧？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0: 是
1: 吧？
0: 是、啊、
1: 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0: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1: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怨说的，哎呀我这子女啊，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0: 自己啊，
1: 只有你，是吧？
0: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1: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
0: 嗯、
1: 保护好自己。
0: 嗯，
1: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是，
1: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三百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
0: 嗯，
1: 而且要常年用，
0: 常年用，
1: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
0: 嗯、
1: 哦，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
0: 嗯，
1: 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只需要一天一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定
0: 啊、哦、降血脂的。
1: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
0: 嗯嗯，
1: 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0: 有那么一丁点，
1: 对，
0: 不大。
1: 但是你吃了五年十年的这个新发他定，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嗯，
1: 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0: 眼睛怎么
1: 了？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着一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0: 哦，那肯定啊，
1: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我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
0: 嗯，
1: 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
0: 哦，
1: 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0: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
1: 嗯，
0: 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
1: 啊，
0: 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嘛，
1: 肝损伤了吧？你看，
0: 对呀、啊，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1: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0: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两天，
1: 嗯，
0: 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定。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0: 太多了，
1: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0: 嗯，
1: 唐氏中

0: 的老药醋、
1: 嗯、
0: 老醋膏，
1: 嗯，
0: 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儿了。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1: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0: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
1: 嗯、
0: 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1: 嗯、都可以。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1: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
0: 没错，
1: 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0: 嗯、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
1: 嗯。
0: 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1: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0: 对、
1: 啊、
0: 而且
1: 今天肯定是都售罄。
0: 我看一下这后台啊，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1: 对呀、
0: 啊、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嗯、订购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1: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0: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是闪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

0: 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1: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0: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1: 活动仅有2天。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区产品，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2: 哎，是我，你好啊。
3: 我是河南的。
2: 河南的朋友啊。
3: 河南禹州。
2: 哦，禹州的啊。
3: 禹州一个县级市，禹州的。
2: 明白。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0周岁。
2: 80周岁了。
3: 我是一体多病啊。
2: 一体多病哦。
3: 我跟你说吧。
2: 嗯。
3: 3年前吧，我就得了一个腰椎管狭窄。
2: 腰椎管狭窄啊。
3: 对。
2: 嗯。
3: 腰椎管4-5。
2: 嗯，4-5节狭窄。嗯。
3: 头几天好好的还上大河里游泳呢，哎，接着就觉着走路怎么走不动了呢。
2: 哦。
3: 啊，完了最后到我们是县级市啊，到医院。他说你得做核磁
2: 啊，
3: 完了一做核磁，他就是椎管狭窄，
2: 椎管狭窄，嗯嗯，
3: 完了他就给我，他说县级市治不了，他说我当时就3年前77了，
2: 嗯，
3: 他说手术县级市做不了，他给我转到省医院，
2: 嗯嗯，
3: 完了又做片子，
2: 对，
3: 完了又做手术，大手术还是
2: 是。我告诉你、
3: 啊、
2: 敢给你77岁的人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个大夫 啊那这胆子也够大的、
3: 啊、
2: 我跟你讲。
3: 啊
2: 对。因为椎管狭窄呀、啊、这个椎管里面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
3: 啊、
2: 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截瘫。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3: 是是是。
2: 嗯，
3: 这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
2: 嗯，
3: 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
2: 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
3: 啊，我没做
2: 啊，
3: 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2: 是，嗯
3: 嗯，这是第一个病。
2: 嗯，
3: 我现在2年多了，3年了。
2: 嗯，
3: 已经快3年了。
2: 嗯，
3: 他也不疼啊，他不像那个。键盘突出时候它疼啊，
2: 嗯嗯，
3: 它也不疼，
2: 嗯，
3: 它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
2: 对，
3: 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2: 对，就是这样，
3: 哎，
2: 就是这样，对，
3: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
2: 嗯，
3: 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2: 对，
3: 啊，
2: 就这样啊。其实吧，这个椎管狭窄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嗯，
3: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那个啥也没看他，他没发展。
2: 嗯，对，
3: 就是每天躺着，仰坑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2: 对，
3: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
2: 啊，
3: 这什么感觉？
2: 这个呀，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3: 哦，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
2: 你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身子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
3: 啊，
2: 你看看，你说
3: 重症肌无力啊。
2: 对呀，啊，你看，嗯，
3: 哦，
2: 什么叫肌无力啊？
3: 这个，
2: 肌无力就是它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
3: 哦，
2: 就是它往下堆呀，啊，是不是，啊？它支撑的。

0: 能力没有了。
1: 梁老师，我先跟你说，
0: 嗯，
1: 也是三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
2: 嗯，
1: 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
2: 嗯，
1: 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
2: 嗯，
1: 完了这输液输氨基酸了什么的那的，
2: 对，
1: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
2: 嗯，
1: 瑞尔那个秀必思取名片
2: 啊。啊，就它是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吧？
1: 啊，秀必思点名片。
2: 对对对。
1: 完了，我跟你说呀，在郑州住了十来天院，
2: 嗯，
1: 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
2: 嗯，
1: 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
2: 嗯，
1: 3个月以后复查，
2: 嗯嗯，
1: 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
2: 哦，
1: 犯了又咽不下去了，
2: 哦。
1: 他这个重症肌无力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
2: 嗯，
1: 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2: 那
1: 说不了话了。
2: 当时眼皮能睁起来不？
1: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
2: 哦哦，
1: 脖子都撑不起来，
2: 哦
1: 啊，
2: 哦，
1: 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2: 是，嗯
1: 啊，完了在浙江犯病了，
2: 嗯，
1: 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采取的吃激素，这回可吃激素了。那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2: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1: 醋酸泼尼松，
2: 嗯，
1: 配着那个秀必思抵名片，
2: 对，
1: 这两样，
2: 嗯，我就明跟你说吧，秀必思再加这个泼尼松，
1: 啊，
2: 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啊。
1: 这
2: 秀必思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
1: 啊，
2: 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啊，以前这个秀必思给谁用的呢？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
1: 哦，
2: 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
1: 哦，
2: 首先你得明白啥是激素，秀必思也好，包括泼尼松也好啊。
1: 我听你那讲座，就是它调动的是我本身的那个先天的东西。
2: 对喽，你看看，
1: 哎，
2: 这我节目没白听，它调动的
1: 是
2: 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它消耗我先天之本啊。
2: 对，我们的先天之本是保命用的，它把你的肾精啊，
1: 对对对，
2: 把你的精元的物质给你调动出来了。哎，但你想过没有，
1: 对对对，
2: 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存折啊，你用点就少点啊，等你先天之本，你那点老本没了，人也就没了。
1: 对，我请教你啥的，就是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尼松，那个秀必思那个不吃不行，
2: 嗯，
1: 那个泼尼松那两片我不想吃，因为啥？
2: 嗯，
1: 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啊，对，甚至于对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2: 我不说了吗？他就是
1: 把那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2: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
1: 对，
2: 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1: 啊，2年了没犯了，
2: 太好了，
1: 2年多了。啊啊啊！
2: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2: 叫伪症。
1: 伪症。
2: 对，伪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是就枯萎的萎，
1: 哦，
2: 这个伪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啊，
1: 哎，
2: 好，
1: 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
1: 谢谢，啊，
2: 不客气，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再见。好。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哎，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那个，我有几个问题啊，想请教
0: 梁老师，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红豆杉呐，
2: 啊，
0: 我在你们那也买了。

0: 红豆杉有了。
1: 那他写啊，写的有小毒，我怕吃多了能不能对身体有害？对啊，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就是水质素啊，买了，他们说话对肾不好，我肾脏吧不太好，我有肾囊肿。看梁老师帮助我问问，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就是8岁左右能不能吃免疫球蛋白。我主要买水质素是管啥呢，我心脏主动脉硬化，肺主动脉硬化，那个还有轻微的腔梗，
0: 还有轻微腔梗。
1: 我看看能吃多长时间，能行。就这么几个问题。
0: 好
1: 啊，谢谢梁老师。
0: 好呵呵，比较简练是吧。好
1: 啊，
0: 这样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1: 我72。
0: 72岁是吧。
1: 哎，
0: 你说红豆杉有小毒，我告诉你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你什么原因用的这个红豆杉呢？
1: 我是肝囊肿、肾囊肿
0: 啊，
1: 肺有结节、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
1: 我买了不少。
0: 甲状腺结节、肺有结节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肝囊肿、肾囊肿都多大了？
1: 哎呀，那个吧我记不清了，反正检查2次了都有。
0: 都有
1: 啊。
0: 多大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1: 对，我报告容易拿。
0: 然后我再问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先放一边，就是这个肺结节是多发性的还是单发性的？
1: 多发性的。
0: 多发性的。
1: 大的吧是四。那个还有小的，就是有毛玻璃那个结节，就是。
0: 就是毛玻璃状结节是不。你这个检查几回了？
1: 这个检查2回了。
0: 这2次检查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1: 这个是隔了1年吧。
0: 1年哦、
1: 啊。
0: 然后这1年2次检查，这个肺里面这个结节有变化没有？
1: 基本上还那样。
0: 啊，那行了。因为首先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肺脏当中的毛玻璃状的这个结节。毛玻璃状结节不太好，我得实话实说啊。
1: 是是，
0: 但是它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如果说它长了，而且是单发性的，就这几个要素都具备了，可能我会给你其他的建议。但它1年也没长，而且还是多发性的，我就放心了。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按说明吃就行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水质素呗。
1: 对，
0: 水质素你说对肾脏有这个损伤是吧。
1: 对，
0: 记住了没事儿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推荐的这个水质素是云南的金边水质素。如果不是云南彝族自治县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别的品种的水质素可能就会有伤害。云南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只有它才敢叫匪牛质。然后呢，它的这个里面的抗凝血酶的含量你看着了吧，你的这个标签。
1: 那个吧我跟你说，我是沈阳的
0: 啊，
1: 已经都买完了，可能是后天才到、
0: 还没到手呢。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说呢，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水质素如果品种不对的话，对我们的肾脏尤其对肝脏都有伤害。但是我给大家伙选的是云南的彝族自治县的金边水质素，它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啊。
1: 我要用多长时间？
0: 这个每人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因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不能给你说那些肯定的话，那是不负责任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你用完了之后，经常的3个月或者半年到医院做一个这个检查，是不是？要不然我们1年也得做一次体检呢。你这个变化自己都能评判出来了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免疫球蛋白是吧？
1: 我也买挺多。我问问孩子能吃不消，就8岁的孩子。
0: 8岁的孩子为啥要用让他用啊？
1: 我看他老感冒老咳嗽。
0: 不用。
1: 那个我这不是
0: 不用
1: 这个免疫力啊。
0: 不是。
1: 免疫力低下呀。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孩子8、9岁感冒就让他感冒去。
1: 不管他是吧。
0: 对，为啥呢？因为小孩他在自己免疫系统重建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拉伸的。

0: 过程。小孩发烧好了之后，他的免疫力他就像橡皮筋儿一样，他就给撑开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我都不建议他用什么免疫球蛋白，就正常的就可以了啊。再有呢，他里面那个说明书里头，他是有这个身份报告的。如果这都没有，含量都没敢标的话，那我真不敢给你建议了。是不是？你至于说用不用，你就得自己评判了，好不？
1: 好，
0: 好嘞啊！
1: 那行，我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1: 表扬表扬小刘老师
0: 啊！好，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1: 哎，好嘞，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蜂堂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美国进口辅酶 Q 十，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0: 哎，说的有道理，
2: 对不对？
0: 啊，
2: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0: 对呀，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2: 所以说一天一块五毛六分钱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0: 对，一天一块五毛六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了。
2: 对，是大事
0: 儿
2: 了，
0: 是不是？
2: 咱不拖。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2: 是
0: 吧？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2: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0: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愿意说，哎呀，我这子女啊，对，还道德保驾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2: 自己呀，
0: 只有你。
2: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0: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保护好自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2: 是，
0: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而且要常年用，
2: 常年用，
0: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只需要一天一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定
2: 啊，降血脂的。
0: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2: 有那么一丁点，
0: 对，
2: 不大。
0: 但是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新发他定，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2: 眼睛怎么了？
0: 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着一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2: 哦，那肯定啊，
0: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我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2: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吗？
0: 肝损伤了吧？你看，
2: 对呀，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0: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2: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2天，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定。
0: 对，所以说这样的情况 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2: 太多了，
0: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2: 嗯，
0: 唐氏中医的老药醋，老醋膏，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儿了，都长心眼儿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2: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0: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2: 都可以。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2: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0: 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2: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0: 对，而且
2: 今天肯定是都售罄。
0: 我看一下这后台啊，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2: 对呀、
0: 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订购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2: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0: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2: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闪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3: 老郑，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4: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3: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4: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3: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4: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3: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4: 药食同源。
3: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4: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块。
3: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4: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3: 活动仅有2天。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区产品，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块，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5: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的朋友啊。
5: 河南禹州。
0: 哦，禹州的啊。
5: 禹州一个县级市，禹州的。
0: 明白。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80周岁。
0: 80周岁了。
5: 我是一体多病啊。
0: 一体多病哦。
5: 我跟你说吧。
0: 嗯。
5: 3年前吧，我就得了一个腰椎。

0: 管狭窄。
1: 腰椎管狭窄啊。
0: 对，
1: 嗯，
0: 腰椎管四五。
1: 嗯，四五节狭窄。嗯，
0: 头几天好好的还上大河里游泳呢，哎，接着就觉着走路怎么走不动了呢？
1: 哦，
0: 啊，完了最后到我们这是县级市啊，到医院，他说你得做核磁。
1: 啊，
0: 完了一做核磁，他就说椎管狭窄。
1: 椎管狭窄，嗯嗯。
0: 完了他就给我，他说县级市治不了，他说我当时就。3年前77了，
1: 嗯，
0: 他说手术县级市做不了，他给我转到省医院，
1: 嗯嗯，
0: 完了又做片子，
1: 对，
0: 完了又做手术，大手术还是？
1: 是，我告诉你，
0: 啊、
1: 敢给你77岁的人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个大夫
0: 啊，
1: 那这胆子也够大的，我跟你讲，
0: 啊，
1: 对，因为椎管狭窄呀、啊，这个椎管里面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
0: 啊、
1: 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截瘫。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对，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
1: 嗯，
0: 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
1: 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
0: 啊，我没做
1: 啊，
0: 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1: 是，嗯
0: 嗯，这是第一个病，
1: 嗯，
0: 我现在2年多了，3年了，
1: 嗯，
0: 已经快3年了，
1: 嗯，
0: 他也不疼啊，他不像那个肩盘突出时候他疼啊，
1: 嗯嗯，
0: 这个他也不疼，
1: 嗯，
0: 他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
1: 对，
0: 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哎，
1: 就是这样，对，
0: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
1: 嗯，
0: 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1: 对，
0: 啊、
1: 就这样啊。其实吧，这个椎管狭窄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嗯，
0: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那个啥也没看他没发展、
1: 嗯。对。
0: 就是每天躺着仰坑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1: 对。
0: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
1: 啊。
0: 这什么感觉？
1: 这个呀，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0: 啊、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
1: 你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身子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
0: 啊、
1: 你看看，你说
0: 重症肌无力啊？
1: 对呀、啊，你看、嗯，
0: 哦，
1: 什么叫肌无力啊、
0: 这个？
1: 肌无力就是它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
0: 啊、
1: 就是它往下堆呀、啊，是不是、啊？它支撑的能力没有了。
0: 梁老师，我先跟你说，
1: 嗯，
0: 也是3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
1: 嗯，
0: 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
1: 啊、
0: 嗯，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
1: 嗯，
0: 完了这输液输氨基酸了、啊、什么这那的，
1: 对，
0: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
1: 嗯，
0: 瑞尔那个，秀碧斯
1: 啊
0: 取名片
1: 啊，就它是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吧？
0: 啊、秀碧斯取名片，
1: 对对对，
0: 完了，我跟你说呀。在郑州住了10来天院，
1: 嗯，
0: 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
1: 嗯，
0: 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
1: 嗯，
0: 3个月以后复查，
1: 嗯，嗯，
0: 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
1: 哦，
0: 啊，又咽不下去了，
1: 哦，
0: 他这个重症肌无力一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
1: 嗯，
0: 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1: 那
0: 说不了话了。
1: 当时眼皮能睁起来不？
0: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
1: 哦哦。
0: 脖子都撑不起来。
1: 哦哦。
0: 啊
1: 哦，
0: 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1: 是。嗯。
0: 啊，完了在浙江犯病了。
1: 嗯。
0: 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采取的吃激素，这回可吃激素了。那个那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1: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0: 啊。醋酸泼尼松，
1: 嗯。

0: 配着那个秀碧斯点名片，
1: 对，
0: 这两样。
1: 嗯，我就明跟你说吧，秀碧斯再加这个喷尼松，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啊，秀碧斯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啊，以前这个秀碧斯给谁用的呢？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
0: 哦，
1: 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
0: 哦，
1: 首先你得明白啥是激素。
0: 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尼松，那个秀碧斯那个不吃不行，那个泼尼松那两边我不想吃，因为啥？
1: 嗯，
0: 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啊，对，甚至于对股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股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1: 我不说了吗？他就是
0: 把那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1: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0: 啊，二年了没犯了，
1: 太好了，
0: 二年多了。啊，
1: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痿症。
0: 痿症。
1: 对，痿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是就枯萎的萎、
0: 啊。
1: 这个痿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
0: 哎、
1: 啊，
0: 哎，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啊、
1: 不客气，聊到这儿再见啊。
2: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3: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
2: 药食同源。
3: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
3: 活动仅有2天。
4: 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6: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5: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3: 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6: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3: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2: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3: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2: 药食同源。
3: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3: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2: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3: 活动仅有2天。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啊，
7: 嗯，
4: 今天是老醋膏订购活动的第二天啊。
7: 对，第二天了，是吧？
4: 跟您汇报一下啊，
7: 嗯，
4: 昨天一天时间，
7: 嗯，
4: 北京、上海、四川、湖南等地区的老醋膏就已经是没了。
7: 啊，已经彻底的售罄了。
4: 对，
7: 没有。
4: 那咱们地区呢，昨天就有3000多名朋友参与进来了。
7: 昨天一天呢，哎呦，
4: 这个还没有算之前的啊。
7: 哦，
4: 现在接线量还在蹭蹭的上涨。
7: 嗯，
4: 大家打来电话，二话不说，都是订10盒、20盒的，就是都怕没有。
7: 大家伙可能都习惯了，
4: 嗯，
7: 是吧？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这个老醋膏啊，
4: 嗯，
7: 大家伙一定是用这个抢字来讲，抢购一空。为什么呢？这个情况我已经想象到了。
4: 嗯，
7: 静时我就问你吧，咱们这次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醋膏定价是多少？78块钱，
4: 很便宜，能用50天。
7: 78块钱50天，那核算一下，一天多少钱？
4: 1.56块。
7: 对，1块多钱，1.5块。那你想一想，咱们一天花1.56块。换你全身一副好血管，静时我就问你，你干不干吧？这
4: 我肯定干啊，多划算呀，
7: 是吧？咱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咱们这次这个价位这么低，
4: 是
7: 吧？门槛这么低，大家伙都来抢，所以说我说的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也是情理之中的。这1.56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嗯，咱们差啥呀？咱们不试一试啊？
4: 对呀，
7: 啊，那谁家过日的差这块8毛钱的，
4: 嗯，
7: 尤其现在咱们这生活水平，
4: 嗯。
7: 而且静时在北京，我跟你说，坐趟公交车，坐趟地铁，买个冰棍买个雪糕都得3-5块钱，
4: 沈阳公交都是2块钱。
7: 所以说你看这款老醋膏的这个产品，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出厂的价格，
4: 嗯，
7: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老醋膏，人家就凭这个药醋，人家就这一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呢，是吧？
4: 是的，
7: 它是实打实的给你办大事的好东西。那有句老话说得好，过日子你得分清这个大小王，不是是不是？
4: 跟您说啊，老师，
7: 嗯，
4: 刚才不是讲说我们家这次也抢到了吗？
7: 啊，是啊，
4: 昨天我在我家里群里说老师给咱们带的老醋膏来了啊，
7: 嗯，
4: 1天1.56块
7: 啊，
4: 然后整个我家族群就炸锅了。
7: 炸锅了？
4: 炸锅了，
7: 哎，
4: 主要是我们家的女将，像我姨呀，啊，我姑啊，我舅妈呀，这一个不落全都上阵了。
7: 哎呦，
4: 现在老醋膏的数量跟大伙讲已经下去一大半了。
7: 对，
4: 活动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可能呢朋友们打来电话会出现占线这样的情况，这很正常，
7: 一定是的。
4: 对，嗯，没关系，咱多打几次，今天真不能太错过了。
7: 嗯，而且你们家族群里头什么你妈你姑你姨你舅妈，我一看这都是这女同志占了半边天呢，
4: 我们家钱都跟女士手里，
7: 那就对了。
4: 奶奶家、姥姥家都是这样的，
7: 是吗？1天1.56块，这你算出来的。
4: 嗯，
7: 那你想一想，每天咱们吃饭的时候，你顺便吃那么一勺；喝水的时候，你顺便也喝那么一勺。
4: 嗯，
7: 那你1天1.56块，而且竟是你知道吗？解决血管壁硬化的这个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个功夫用在平时，
4: 是
7: 点点滴滴。接治疗，
4: 嗯，
7: 那么你平时日积月累的再难的事儿，他也可以轻松的解决。
4: 真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夫，咱们大伙儿得下到了啊！
7: 没错，
4: 嗯，你看昨天不是说我们家里群里都订上了吗？今天早晨，
7: 啊，
4: 一般都是有流程，早上先问早上好，
7: 啊，
4: 大家都接龙早上好，
7: 啊啊，
4: 接下来下一话题都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7: 是吧？
4: 我都没搭理他们。
7: 哎呦，
4: 我说哪有那么快呀，
7: 你们家还有这个家族群的流程呢？
4: 早上起来都先问早上好，
7: 先问好，是吧？
4: 啊，
7: 我们家也有这个家族群
4: 啊，
7: 啊，往往是什么呢？除了问好之外呢，先把天气预报报上。
4: 哎
7: 对，然后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就发一些这个最近有什么看的一些小妙招了，
4: 对，
7: 然后看的一些新闻了，
4: 对，
7: 往往的新闻都是假的。
4: 反正每天都有流程先顺序来，但今天家里边的话题就是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7: 就围着这老醋膏得问。
4: 我说你昨天你刚报名，你今天你就管我要，等着。
7: 是啊，这叫全家总动员。
4: 嗯，
7: 很好，但实际上我也在号召啊。
4: 嗯，
7: 号召什么呢？其实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朋友，就超过50岁的朋友，咱们都应该把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平时就给它用上。
4: 过了50岁？
7: 对，50岁是个坎儿。
4: 你怎么还给设了个年龄呢，老师？
7: 为什么呢？啊，记住啊，都知道女同志有更年期。
4: 嗯，
7: 更年期一般多大岁数？
4: 50左右吧，
7: 47、8岁
4: 差不多。
7: 那你知道男同志是不是也有更年期呢？
4: 传说中。

0: 男人也有，只不过晚一点。
1: 对，一般是52、53岁。
0: 哦，
1: 那么实际上这个更年期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周期的变化。
0: 嗯，
1: 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50岁是个坎儿呢？人过50岁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整体的生理的机能会咔嚓一下。你比如说50岁之前呢，你说你熬个夜干个活啊，睡一觉第二天能缓过来。
0: 嗯，
1: 你50岁一过，你看你非常的明显，你干点活第二天累的，你看2、3天缓不过来。
0: 是，
1: 你50岁之前得个什么感冒发烧，吃2片药3、5天好了。
0: 嗯，
1: 50岁之后你会发现1个月、2月都不太好，
0: 明显弱了，
1: 是吧？咱说有一些意外，比如说50岁之前摔个跟头啊，脚崴了，1个月、2月的肯定好，但是50岁之后，你只要崴一下脚，那就是长年累月的事儿。
0: 是的，
1: 这说明什么？50岁一过了，我们人老化的速度会特别特别快。
0: 嗯，
1: 你比如说5岁之前我们老化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但是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老化就相当于坐火箭一样。
0: 嗯，
1: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理的周期，谁也改变不了。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他以前有一些同学啊，这个下乡上山的一些老同事啊，一过50岁之后，1年不见面，发现老的都不成样子，
0: 老的可快了，
1: 可快了，是不是？那么实际上，这种生理性的老化的速度的变快，最大的一个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0: 什么？
1: 就是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的老化。
0: 哦，
1: 血管的老化，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老化。就换句话说，50岁之后，人的血管老化的速度也明显的加快了。
0: 嗯，
1: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人的血管的寿命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寿命呢？
0: 嗯，
1: 血管的老化，它最直接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壁开始失去它原本的弹性了，
0: 硬了，脆了。
1: 对，开始变硬了，开始变脆了。而且50岁之后，血管硬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0: 嗯，
1: 硬化的部位也越来越多，硬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重。
0: 跟您做节目我都进步了，老师。真的，以前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皮肤会不会变老，
1: 哎呦，
0: 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在了。
1: 是，
0: 真的会想想我的血管、我的头发、我的牙齿会不会真的跟皮肤一样去老化，
1: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关心什么呢？美、
0: 漂亮、
1: 皮肤能不能老化，
0: 只关注皮囊了。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老化的更要命的是我们内在。
0: 嗯，
1: 你说人老了皮肤老化了，那就是难看点呗。
0: 嗯，
1: 而且我觉得那种自然的老化，我觉得反而是一种美，只是说竟是你们年轻人就是体会不到那种美。
0: 就是美的感觉不一样了。
1: 对，你看我们皮肤老化了，充其量是别人愿意看就多看一眼，不愿意看就不看你了。
0: 嗯，
1: 是不是就没有这种虚荣心了？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内在的老化那可是要命的。
0: 嗯，
1: 你血管壁的硬化了，你血管的这个老化了，那可不是美不美的事儿，那可不是小事儿。
0: 嗯，
1: 如果说你不照顾它，你不关注它，你不解决它的话，它除了老化之外，它时不时的该给你添堵了。我说这个添堵不是心情的添堵，是实打实的添堵。
0: 嗯，
1: 不是今天这血管这儿堵了，就明天那儿堵了。
0: 这血管堵了，心也堵啊。
1: 对呀，而且这种血管壁硬化之后造成的淤堵，你要是命好的话，可能堵的位置可能就不要命；命不好的话，它赶巧要堵在我们的心血管上，比如冠状动脉，比如说脑血管上，堵塞了、狭窄了。这个时候你可不是说美不美的问题了，你可不是说愿意不愿意看自己的问题了，那可能就是咱们这个眼睛闭上能不能再睁开的问题了。
0: 真的是这样，血管硬化老化的位置不好，相当要命啊。
1: 那当然了，而且50岁以上的人，咱们要是得到这个唐时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的话，嗯，实际上用起来特别方便。
0: 怎么方便？
1: 你看每天你就在餐桌上，或者出门你放兜里，放茶几上，放床头，
0: 嗯，
1: 你看个电视啊，吃个饭呐，啊，就是走过路过呀，来那么两口，我告诉你就能够点点滴滴的在保养，慢慢的这种比如说失活失养的部位，慢慢的得到充足的营养的物质的濡养。有点像什么啊，我记得10几、20几年大家伙都喜欢穿这个皮夹克，
0: 是
1: 是吧，皮夹克
0: 很帅气，
1: 对吧？你看这个皮夹克贵还是便宜，你知道看什么吗？
0: 看皮子呀。
1: 看皮子，
0: 皮料好不好，
1: 皮料好不好。 看这个皮子是不是柔软。

0: 对，软皮子好。
1: 对，你要是邦邦硬那种皮夹克，我告诉你绝对是不值钱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壁就跟皮子是一个道理。
0: 嗯，
1: 那你穿这皮夹克硬邦邦的，冬天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那时候就为了图美，然后还没钱就买那种比较
0: 皮革，
1: 哎，便宜的那种皮夹克，还有
0: 或者是假的，
1: 或者是那种
0: 皮油
1: 人造革的。
0: 嗯，
1: 冬天的时候你看吧，有的人这个皮夹克怎么样，
0: 裂了，
1: 嗯，是吧，裂口了，
0: 嗯，
1: 四处漏风了，或者皮子就开始脱落了，
0: 嗯，
1: 这就跟我们的血管壁是一样的，你保养的好永远有弹性，
0: 嗯，
1: 如果你保养不好的话，就跟那个劣质的这种皮夹克一样，时间长了，尤其到冬天之后出现大量的裂口，
0: 嗯，
1: 那皮夹克裂口了无所谓，但大不了咱换一件，血管壁裂口了，
0: 是的，
1: 那不就出血了吗？
0: 对的，
1: 我们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壁裂口了，那不就脑出血吗？
0: 对，
1: 说这不要命的吗？所以说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这种血管壁的保养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0: 咱们大伙儿啊，昨天咨询有个问题特别多，
1: 嗯，
0: 就是老醋膏我们需要用多久才能够好？
1: 哦，
0: 哎，我得抢几盒备着，我才能够，
1: 才够用是吧？
0: 对，你看现在我给大家伙儿的报价，我们喝到是78块钱就能用50天，
1: 对呀，
0: 一天很便宜，1.56块。
1: 对，
0: 那大家伙儿说，我得抢多少啊，我才能备足啊？我也得算算我兜里的钱，得花多少钱呀？
1: 是吧？
0: 就大家过日子很仔细，就这方面我们都得考虑到了。
1: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过日子，咱们有句老话，
0: 嗯，
1: 叫吃不穷。喝不穷、
0: 哎、对，
1: 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就受穷，
1: 所以说咱们这个算计算计是对的，
0: 心里有数。
1: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对于这个药醋来讲没有时间限制，
0: 嗯，它食品
1: 每天都用都可以，越坚持用你这个血管越好，这个随咱们大家伙的心情。但是呢，我知道大家伙就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老醋膏多长时间能够给我缓解过来，大概大家伙问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0: 这个问题要能回答太好了。
1: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啊，你像这个轻微的血管壁的硬化和老化的问题，比如说平时啊，就是偶尔啊，比如说有个头晕啊，有个头痛啊，或者有个失眠的，有个健忘的，
0: 嗯，
1: 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大脑这个血管啊有轻度的狭窄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我们脏腑器官有轻度的缺血缺氧这样的问题的话，
0: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可以细心点，使用前去医院检查一下，使用后呢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1: 对比
0: 就知道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数据说话它不撒谎，
1: 没错。
0: 半年的时间就6个月，1天1.56块，
1: 你算呗，
0: 我看啊，算下来半年也就200来块钱呗，
1: 不到300块钱。
0: 那我记得我给我儿子买一个乐高的奥特曼玩具还得450呢。
1: 哎呀，
0: 我也就玩那么一会儿。
1: 要不怎么说呢？就很多事儿啊，就是大家伙儿啊，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0: 哦。
1: 就这个观念呢，总是扭转不过来。你说，竟是你给你儿子买个乐高的这个玩具450。
0: 对呀。
1: 450够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是用这个药醋用1年的量了，
0: 嗯，
1: 450回家玩那么1天2天的就扔了，
0: 对，小孩玩一会儿就不喜欢了，
1: 是吧？给孩子永远是舍得花钱，
0: 嗯，
1: 你看现在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你这都这样。
0: 其实我爹妈还真是给他孙子买东西可舍得了，给自己买
1: 是不是
0: 可小气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家家都这样，比如说小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你就看吧啊，比如说学过舞蹈啊，
0: 嗯，
1: 咔嚓一下，我跟你讲啊，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0: 对，
1: 支持
0: 赞助，
1: 拿个80001万的，你这掏钱是吧，学上课，
0: 嗯，
1: 然后你说这孩子到底能学啥呀，不指望学啥，
0: 嗯，
1: 这孩子只要高兴就行，
0: 对，
1: 是吧，
0: 都这样
1: 都这样。但是反过来你到自己头上呢，
0: 哎呦才不是呢，他买个鸡蛋都去排队，
1: 是不是
0: 哪家超市新开业什么品类打特价，我妈我爸全知道，
1: 对吧？
0: 哦，
1: 我家老太太也这样，附近能有7-8家超市，
0: 对，
1: 都是卖菜的，这超市啊也会促销，就一个礼拜啊都有一天是有这个特价菜，
0: 嗯，
1: 哎，老太太你看人做笔记，从周一到周天哪家超市哪个菜有这个特价她都给你记下来，
0: 嗯，
1: 哎呦
0: 这太多了，我妈也这样，她都知道，
1: 然后吧，这家超市比这家土豆便宜个2分钱，你看他自己宁可走2里地去，
0: 真是
1: 都这样，去超市买个菜都不舍得，怕贵，为了几个免费的鸡蛋，不管天气多热多冷都排那个队，就为了省那几分钱，是不是？
0: 其实以前我以为只有我家老人这样，现在一对比家家老人都这样，
1: 都这样。那你这样的老人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伙啊钻牛角尖了，
0: 嗯，
1: 你就想不明白，我问问咱们大家伙， 咱们就说一说吧啊，咱们自己这个身子骨，它值不值当？你每天就花这一块多钱？
0: 我们的身子骨当然值了。
1: 你值不值吧？而且咱们这个老了老了，咱们怕啥？大家伙知道吗？
0: 嗯。
1: 咱们该防啥？咱们大家伙知道吗？
0: 嗯。
1: 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很多都是从咱们这个血管壁的老化、血管壁的硬化上来的呀。
0: 是的。
1: 刚才我说了，咱们自己这身子骨一天就花这一块多钱，你都做不了主吗？是吧？难道咱们这一天连这一块五毛六的这个钱都不值吗？咱们这个道理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是不是？
0: 肯定是我们的血管健康更重要啊。
1: 而且静叔，我还告诉你，我们有这个血管硬化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当我们这个血管壁硬化之后，你记住啊，血管壁一旦硬化了，它血管内膜的这个变性是最直接发生的。
0: 嗯，
1: 这个可要命，我告诉你。
0: 嗯，
1: 很多人说血管壁硬化就失去弹性了吗？但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我们搞科研的，我们知道，当血管壁硬化了之后，它的血管内膜会发生变性。那么这个血管内膜一旦变性了，我说它为什么要命呢？啊，它会使得我们大家伙很多吃进去的那些药物，它不起作用了。
0: 嗯，
1: 因为这个药物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它是不是得经过消化入到我们的血里头？
0: 嗯，
1: 然后这个血液通过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才能够吸收啊。
0: 嗯，
1: 那么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血管内膜发生变性了，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根本就吸收不了。
0: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吃药也会被硬化血管给拦住，
1: 不吸收。
0: 对，它不吸收，没有作用，变成负担了。
1: 对，
0: 其实老师刚才您讲的我是非常有体会的。
1: 嗯，
0: 我家姥姥她吃止疼片都两片三片那么吃，
1: 两片三片的吃。
0: 对，有一次我牙疼，他给我两片，我说一片就行了，他说哎呀一片不管用。我吃了两片，我的牙是不疼了。
1: 嗯，
0: 我心脏我直突突啊。
1: 那你就药不吃多了。
0: 对呢，
1: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他也是好心。
0: 嗯，
1: 因为他自己尝试过两片三片根本都没作用。
0: 对，他认为不好使就认为我不好使。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他的血管壁和你的血管壁能一样吗？
0: 对呢。
1: 而且这个静食，你有没有想过，你姥姥的这种情况，她的药物最后都残留在哪儿去了？
0: 那可想而知，肝肾呢？
1: 对呀，它没有被人体吸收，然后通过血液循环，最后跑到哪儿？都跑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跑到我们的肾脏当中，
0: 成负担了，
1: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血管壁不行，我们血管壁要是硬化的话，你吃再多的药，
0: 嗯，
1: 我告诉你，你都是白浪费。
0: 是。
1: 更主要的，咱们得先看看自己血管壁的情况，你是不是老化了？是不是硬化了？你能不能吸收？这非常关键的。
0: 对啊，所以说咱们全球购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用上老粗膏。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
1: 嗯，
0: 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1: 哎，说的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啊，
0: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1: 对呀，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0: 所以说一天一块五毛六分钱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1: 对，一天一块五毛六能解决的问题，
0: 嗯，
1: 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了。
0: 是大事儿了，
1: 是不是？
0: 咱不拖。
1: 而且静食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0: 是
1: 吧？
0: 是啊，
1: 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0: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1: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怨说的，哎呀我这子女啊，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0: 自己啊，
1: 只有你，是吧？
0: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1: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
0: 嗯，
1: 保护好自己。
0: 嗯，
1: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是，
1: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
0: 嗯，
1: 而且要常年用，
0: 常年用，
1: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
0: 嗯，
1: 哦，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
0: 嗯，
1: 这都啥时候了，就是咱们还

0: 在犹豫，只需要一天1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定。
1: 啊、哦，降血脂的。
0: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
1: 嗯嗯，
0: 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有那么一丁点，
0: 对，
1: 不大。
0: 但是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新发他定，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1: 眼睛怎么了？
0: 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这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1: 哦，那肯定啊，
0: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我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
1: 嗯，
0: 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1: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
0: 嗯，
1: 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
0: 啊，
1: 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嘛，
0: 肝损伤了吧？你看，
1: 对呀、啊，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0: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1: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2天，
0: 嗯，
1: 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订。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1: 太多了，
0: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1: 嗯，
0: 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1: 嗯，
0: 老醋膏，
1: 嗯，
0: 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了，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是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1: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0: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
1: 嗯、
0: 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1: 嗯、都可以。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1: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0: 嗯、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
1: 嗯，
0: 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1: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0: 对、
1: 啊、
0: 而且
1: 今天肯定是都售罄。
0: 我看一下这后台啊，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1: 对呀、
0: 啊、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嗯、订购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1: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0: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响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3: 药食同源。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

0: 1.5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
1: 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梁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2: 我是河南的。
1: 河南的朋友啊。
2: 河南禹州。
1: 哦，禹州的。
2: 啊，禹州一个县级市，禹州的。
1: 明白，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80周岁。80周岁了。我是一体多病啊。
1: 一体多病哦。
2: 我跟你说吧。嗯。3年前吧，我就得了一个腰椎管狭窄。
1: 腰椎管狭窄啊。
2: 对。嗯。腰椎管四五。嗯，
1: 四五节狭窄。嗯。
2: 头几天好好的，还上大河里游泳呢。哎，接着就觉着走路。 怎么走不动了呢？哦，啊，
1: 完了，最后到我们是县级市啊，到医院，他说你得做核磁，嗯，
2: 完了一做核磁，他就是椎管狭窄，完了他就给我，他说县级市治不了，他说我当时就3年前77了，他说手术县级市做不了，他给我转到省医院，完了又做片子，对。
1: 完了又做手术，大手术还是？是，我告诉你，赶紧赶紧你70-70岁的人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我告诉你这个大夫啊，那得胆子也够大的，我跟你讲。
2: 啊，对，
1: 因为椎管狭窄呀，这个椎管里面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截瘫，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2: 是是是，
1: 嗯。
2: 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啊，我没做啊，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1: 是，嗯，
2: 这是第一个病。我现在2年多了，3年了。已经快3年了。他也不疼啊，他不像那个
1: 前盘突出是不是他疼啊？那个他也不疼，他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对，
2: 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1: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
2: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1: 对，就这样啊。其实吧，这个椎管狭窄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
2: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啥也没看他，他没发展，
1: 对，
2: 就是每天躺着，仰着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1: 对，
2: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
1: 啊，
2: 这什么感觉？
1: 这个呀，他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2: 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你看看。
1: 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三尺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你看看，你说
2: 重症肌无力啊？
1: 对呀，你看，
2: 哦，什么叫肌无力啊？肌无力就是他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就是他往下堆呀，是不是？他支撑的能力没有了。
1: 梁老师，
2: 我先跟你说，也是3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
1: 喝水都喝不下去，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完了
2: 输液、输氨基酸了什么的那，
1: 对，
2: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瑞尔那个秀必思抵明片，
1: 就它是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吧？
2: 秀必思抵明片，
1: 对对对，
2: 完了我跟你说呀。

0: 在郑州住了10来天院，
1: 嗯，
0: 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
1: 嗯，
0: 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
1: 嗯，
0: 3个月以后复查，
1: 嗯，嗯，
0: 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
1: 哦，
0: 犯了又咽不下去了，
1: 哦，
0: 他这个重症肌无力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
1: 嗯，
0: 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1: 那
0: 说不了话了，
1: 当时眼皮能睁起来不？
0: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
1: 哦哦，
0: 脖子都撑不起来。
1: 哦
0: 啊
1: 哦，
0: 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1: 是，嗯
0: 啊，完了在浙江犯病了。
1: 嗯，
0: 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采取的吃激素，这回可吃激素了。
1: 嗯，
0: 那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1: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0: 醋酸泼尼松，
1: 嗯，
0: 配着那个秀碧斯抵明片，
1: 对，
0: 这两样，
1: 嗯，我就明跟你说吧，秀碧斯再加这个泼尼松，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啊，
0: 这
1: 秀碧斯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啊，以前这个秀碧斯给谁用的呢？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
0: 哦，
1: 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
0: 哦，
1: 首先你得明白啥是激素，秀碧斯也好，包括泼尼松也好啊。
0: 我听你那讲座，就是它调动的是我本身的那个先天的东西。
1: 对喽，你看看这我节目没白听。它调动的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0: 它消耗我先天之本啊。
1: 对，我们的先天之本是保命用的，它把你的肾精啊，
0: 对对对，
1: 把你的精元的物质给你调动出来了。哎，但你想过没有，
0: 对对对，
1: 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存折啊，你用点就少点啊。等你先天之本，你那点老本没了，人也就没了。
0: 对，我请教你啥的，就是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尼松。那个秀碧斯那个不吃不行，那个泼尼松那两边我不想吃，因为啥？
1: 嗯，
0: 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啊，对，甚至于对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1: 我不说了吗？他就是
0: 把那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1: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0: 啊，2年了没犯了，
1: 太好了，
0: 2年多了。啊啊啊！
1: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伪症。
0: 伪症。
1: 对，伪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是就枯萎的萎。这个伪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啊，
0: 哎，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啊、
1: 不客气，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0: 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那个，我有几个问题呀、啊，想请教梁老师，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3: 就是红豆杉呐、
1: 啊，
3: 我在你那也买了，
1: 红豆杉有了，
3: 那上写、
1: 嗯、
3: 啊，写的有小毒、
1: 嗯，
3: 我怕吃多了能不能对身体有害，
1: 嗯，
3: 这啊、
1: 嗯，
3: 这是一个，
1: 嗯，
3: 啊，再一个就是。水质素啊，买了，他们说话对肾不好，我肾脏吧不太好，我有肾囊肿，
1: 嗯
3: 啊，看梁老师帮助我问问，这是一个，
1: 嗯
3: 啊，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就是8岁左右能不能吃免疫球蛋白，
1: 嗯
3: 啊，我主要买水质素是管。

0: 啥呢？我心脏主动脉硬化，肺主动脉硬化，那个还有轻微的腔梗，
1: 还有轻微腔梗。
0: 我看看你能吃多长时间，能行，就这么几个问题。
1: 好
0: 啊，谢谢梁老师。
1: 好，比较简练是吧？好，这样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0: 我72，
1: 72岁是吧？
0: 哎，
1: 你说红豆杉有小毒，我告诉你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你什么原因用的这个红豆杉呢？
0: 我是肝囊肿、肾囊肿，肺有结节、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
0: 我买了不少。
1: 甲状腺结节、肺有结节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肝囊肿、肾囊肿都多大了？
0: 哎呀，那个吧，我记不清了，反正检查两次了都有。
1: 都有
0: 啊。
1: 多大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0: 对，我报告都没拿。
1: 然后我再问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先放一边，就是这个肺结节是多发性的还是单发性的？
0: 多发性的。
1: 多发性的。
0: 大的吧是四。那个还有小的，就是有毛玻璃那个结节，就是。
1: 就是毛玻璃状结节是不？你这个检查几回了？
0: 这个检查两回了。
1: 这两次检查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0: 这个是隔了一年吧。
1: 一年哦、
0: 啊。
1: 然后这一年两次检查，这个肺里面这个结节有变化没有？
0: 基本上还那样。
1: 啊，那行了。因为首先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肺脏当中的毛玻璃状的这个结节。毛玻璃状结节不太好，我得实话实说啊。
0: 是是，
1: 但是它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如果说它长了，而且是单发性的，就这几个要素都具备了，可能我会给你其他的建议。但它一年也没长，而且还是多发性的，我就放心了。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按说明吃就行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水质素呗。
0: 啊，对，
1: 水质素，你说对肾脏有这个损伤是吧？
0: 对，
1: 记住了，没事儿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推荐的这个水质素是云南的金边水质素。如果不是云南彝族自治县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别的品种的水质素可能就会有伤害。云南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只有它才敢叫匪牛质。然后呢？它的这个里面的抗凝血酶的含量你看着了吧？你的这个标签
0: 啊，那个吧，我跟你说，我是沈阳的
1: 啊，
0: 已经都买完了，可能是后天才到、
1: 啊、还没到手呢，
0: 来货呢、
1: 啊、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说呢？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水质素如果品种不对的话，对我们的肾脏尤其对肝脏都有伤害。但是我给大家伙选的是云南的彝族自治县的金边水质素，它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啊。
0: 我要用多长时间？
1: 这个每人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因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不能给你说那些肯定的话，那是不负责任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你用完了之后，经常的三个月或者半年到医院做一个这个检查，是不是？要不然我们一年也得做一次体检呢。你这个变化自己都能评判出来了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免疫球蛋白是吧？
0: 啊，我也买挺多。我问问孩子能吃不消，就8岁的孩子。
1: 8岁的孩子为啥要用让他用啊？
0: 我看他老感冒，老咳嗽。
1: 不用。
0: 那个，我这不是
1: 不用
0: 这个免疫力呀、
1: 不是
0: 免疫力低下呀、
1: 不是。我告诉你啊，孩子8、9岁感冒就让他感冒去。
0: 不管他是吧？
1: 对，为啥呢？因为小孩他在自己免疫系统重建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拉伸的过程。小孩发烧好了之后，他的免疫力他就像橡皮筋儿一样，他就给撑开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我都不建议他用什么免疫球蛋白，就正常的就可以了啊。再有呢，它里面那个说明书里头它是有这个身份报告的，如果这都没有，含量都没敢标的话，那我真不敢给你建议了。是不是？你至于说用不用，你就得自己评判了，好不？
0: 好了啊，那行，我谢谢你啊，
1: 别客气，
0: 表扬小刘老师
1: 啊，好，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0: 好嘞，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

0: 谢谢大家伙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酒曲头老粗糕，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蜂堂蜂王姜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美国进口辅酶 Q 10，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 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
1: 400-400-6，七八九，400-6064-789，400-6064-789。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2: 说的有道理，
0: 对不对？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2: 对呀，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0: 所以说一天一块五毛六分钱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2: 对，一天一块五毛六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
0: 是大事儿了，咱不拖。
2: 而且 就是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因为替大家伙着急，是吧？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0: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2: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怨说的，哎呀，我这子女啊，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这是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0: 自己呀，
2: 只有你。
0: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哎，说得好。
2: 独善其身，保护好自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0: 是，
2: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而且要常年用，
0: 常年用，
2: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 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只需要一天一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心发他汀，
0: 降血脂的。
2: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0: 有那么一丁点，
2: 对，
0: 不大。
2: 但是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兴发他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0: 眼睛怎么了？
2: 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这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0: 哦，那肯定啊，
2: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
0: 王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他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后来肝损伤，去医大院住的院嘛，
2: 肝损伤了吧？你看，
0: 对呀，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2: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0: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两天，
2: 这次老醋膏
0: 它应该也没少定，
2: 对，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0: 太多了，
1: 个发放一回这个、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了、 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0: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嗯、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0: 嗯、都可以。
1: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0: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1: 嗯、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
0: 嗯。
1: 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0: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1: 对、
0: 啊、
1: 而且
0: 今天肯定是都售
1: 罄。我看一下这后台啊，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0: 对呀、
1: 啊、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嗯、订购的人越来越多，
0: 嗯，
1: 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0: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1: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0: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闪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老郑，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3: 药食同源。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块。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区产品，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块，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嗯
4: 啊，
1: 嗯，
4: 我是河南的。
1: 河南的朋友啊。
4: 啊，河南禹州。
1: 哦，禹州的啊。
4: 禹州一个县级市，禹州的。
1: 明白。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80周岁。
1: 80周岁了。
4: 我是一体多病啊。
1: 一体多病哦。
4: 我跟你说吧，
1: 嗯，
4: 3年前吧，我就得了一个腰椎管狭窄。
1: 腰椎管狭窄啊。
4: 对，
1: 嗯，
4: 腰椎管4-5。
1: 嗯，4-5节狭窄。嗯，
4: 头几天好好的，还上大河里游泳呢，哎，接着就觉着走路怎么走不动了呢。
1: 哦，
4: 啊，完了最后到我们是县级市啊，到医院他说你得做核磁，
1: 嗯，
4: 完了一做核磁，他就是椎管狭窄，
1: 椎管狭窄，嗯嗯，
4: 完了他就给我，他说县级市治不了，他说 我当时就3年前77了，
5: 嗯，
4: 他说手术县级是做不了的，他给我转到省医院，
5: 嗯，

0: 完了又做片子，
1: 对，
0: 完了又做手术，大手术还是
1: 是。我告诉你，
0: 啊、
1: 敢给你77岁的人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个大夫啊，那这胆子也够大的，
0: 啊、
1: 我跟你讲。
0: 啊，
1: 对，因为椎管狭窄呀、啊，这个椎管里面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
0: 啊、
1: 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截瘫。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0: 是是是，
1: 嗯，
0: 这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
1: 嗯，
0: 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
1: 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
0: 啊，我没做
1: 啊，
0: 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1: 是，嗯
0: 嗯，这是第一个病。
1: 嗯，
0: 我现在2年多了，3年了。
1: 嗯，
0: 已经快3年了。
1: 嗯，
0: 他也不疼啊，他不像那个。键盘突出就是他疼啊，
1: 嗯嗯，
0: 这个他也不疼，
1: 嗯，
0: 他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
1: 对，
0: 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哎，
1: 就是这样，对，
0: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
1: 嗯，
0: 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1: 对，
0: 哎，
1: 就这样啊。其实吧，这个椎管狭窄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嗯，
0: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那个啥也没看，他没发展，
1: 嗯，对，
0: 就是每天躺着仰坑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1: 对，
0: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
1: 啊，
0: 这什么感觉，
1: 这个呀，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0: 哦，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
1: 你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身子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
0: 啊，
1: 你看看，你说
0: 重症肌无力啊？
1: 对呀，啊，你看，嗯，
0: 哦，
1: 什么叫肌无力啊，
0: 这个？
1: 肌无力就是它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这，
0: 啊，
1: 就是它往下堆呀，啊，是不是，啊？它支撑的能力没有了。
0: 梁老师，我先跟你说，
1: 嗯，
0: 也是3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
1: 嗯，
0: 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
1: 啊，
0: 嗯，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
1: 嗯，
0: 完了这输液输氨基酸了，啊，什么这那的，
1: 对，
0: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
1: 啊，
0: 瑞尔那个秀必思取名片，
1: 啊，就它是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吧？
0: 啊，秀必思取名片，
1: 对对对，
0: 完了，我跟你说呀。在郑州住了10来天院，
1: 嗯，
0: 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
1: 嗯，
0: 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
1: 嗯，
0: 3个月以后复查，
1: 嗯嗯，
0: 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
1: 哦，
0: 啊，又咽不下去了，
1: 哦，
0: 他这个重症肌无力一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
1: 嗯，
0: 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1: 那
0: 说不了话了，
1: 当时眼皮能睁起来不？
0: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
1: 哦哦，
0: 脖子都撑不起来。
1: 哦哦
0: 啊
1: 哦，
0: 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1: 是，嗯
0: 啊，完了在浙江犯病了。
1: 嗯，
0: 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采取的吃激素，这回可吃激素了。那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1: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0: 啊，醋酸泼尼松，
1: 嗯，
0: 配着那个秀必思抵名片，
1: 对，
0: 这两样，
1: 嗯，我就明跟你说吧，秀必思再加这个泼尼松，
0: 啊，
1: 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啊，
0: 这
1: 秀必思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
0: 啊，
1: 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
0: 啊，
1: 以前这个秀必思给谁用的呢？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
0: 哦，
1: 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
0: 哦，
1: 首先你得明白啥。

0: 还是激素。
1: 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尼松，那个修必斯那个不吃不行，那个泼尼松那两片我不想吃，因为啥？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啊，对，甚至于对股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股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0: 我不说了吗？他就
1: 把
0: 是，
1: 那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0: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1: 2年了，没犯了，
0: 太好了，
1: 2年多了。
0: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痿症。
1: 痿症。
0: 对，痿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枯萎的萎。这个痿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啊，好，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聊到这儿再见啊。
2: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3: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檀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
2: 药食同源。
3: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
3: 活动仅有2天。
4: 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6: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5: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3: 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6: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3: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2: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3: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檀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2: 药食同源。
3: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3: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2: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3: 活动仅有2天。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啊，
7: 嗯，
4: 今天是老醋膏订购活动的第二天啊。
7: 对，第二天了，是吧？
4: 跟您汇报一下啊，
7: 嗯，
4: 昨天一天时间，
7: 嗯，
4: 北京、上海、四川、湖南等地区的老醋膏就已经是没了
7: 啊，已经彻底的售罄了。
4: 对，
7: 没有。
4: 那咱们地区呢，昨天就有3000多名朋友参与进来了。
7: 昨天一天呢，哎，
4: 这个还没有算之前的啊。
7: 哦，
4: 现在接线量还在蹭蹭的上涨。
7: 嗯，
4: 大家打来电话，二话不说都是订10盒、20盒的，就是都怕没有。
7: 大家伙可能都习惯了，是吧？而且我觉得 这次的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这个老醋膏啊，
4: 嗯，
7: 大家伙一定是用这个抢字来讲，抢购一空。为什么呢？这个情况我已经想象到了。
4: 嗯，
7: 静时我就问你吧，咱们这次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醋膏定价是多少？78块钱，
4: 很便宜，能用50天。
7: 78块钱50天，那核算一下，一天多少钱？
4: 1.56块。
7: 对，1块多钱，1.5块。那你想一想，咱们一天花1.56块，换你全身一副好血管，静时，我就问你，你干不干吧？这
4: 我肯定干啊，多划算呀，
7: 是吧？咱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咱们这次这个价位这么低，
4: 是
7: 吧？门槛这么低，大家伙都来抢。所以说，我说的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也是情理之中的。这1.56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嗯、咱们差啥呀？咱们不试一试啊？
4: 对呀、
7: 啊，那谁家过日的差这块8毛钱的、
4: 嗯？
7: 尤其现在咱们这生活水平，
4: 嗯，
7: 而且静时在北京，我跟你说，坐趟公交车，坐趟地铁，买个冰棍，买个雪糕，都得3-5块钱。
4: 沈阳公交都是2块钱。
7: 所以说，你看这款老醋膏的这个产品，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出厂的价格，
4: 嗯，
7: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老醋膏，人家就凭这个药醋，人家就这一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呢，是吧？
4: 是的，
7: 它是实打实的给你办大事的好东西。那有句老话说得好，过日子你得分清这个大小王，不是？是不是？
4: 跟您说啊，老师、
7: 嗯，
4: 刚才不是讲说我们家这次也抢到了吗？
7: 啊，是啊。
4: 昨天我在我家里群里说老师给咱们带的老醋膏来了啊，
7: 嗯，
4: 1天1.56块
7: 啊，
4: 然后整个我家族群就炸锅了，
7: 炸锅了，
4: 炸锅了，
7: 哎、
4: 主要是我们家的女将。像我姨呀、啊、我姑啊、我舅妈呀，这一个不落全都上阵了。
7: 哎呦，
4: 现在老醋膏的数量跟大伙讲已经下去一大半了。
7: 对，
4: 活动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可能呢朋友们打来电话会出现占线这样的情况，这很正常，
7: 一定是的。
4: 对、
7: 啊、
4: 没关系，咱多打几次，今天真不能太错过了。
7: 嗯、啊、而且你们家族群里头什么你妈你姑你姨你舅妈，我一看这都是这女同志占了半边天呢，
4: 我们家钱都跟女士手里，
7: 那就对了。
4: 奶奶家、姥姥家都是这样的，
7: 是吗？1天1.56块，这你算出来的。
4: 嗯，
7: 那你想一想，每天咱们吃饭的时候，你顺便吃那么一勺；喝水的时候，你顺便也喝那么一勺。
4: 嗯，
7: 那你1天1.56块，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解决血管壁硬化的这个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个功夫用在平时，
4: 是
7: 点点滴滴。接治疗，
4: 嗯，
7: 那么你平时日积月累的再难的事儿，他也可以轻松的解决。
4: 真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夫，咱们大伙儿得下到了啊！
7: 没错、嗯，
4: 你看昨天不是说我们家的群里都定上了吗？今天早晨、
7: 啊、
4: 一般都是有流程，早上先问早上好，
7: 啊，
4: 大家都接龙早上好。
7: 嗯、啊，
4: 接下来下一话题都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7: 是吧？
4: 我都没搭理他们。
7: 哎呦，
4: 我说哪有那么快呀？
7: 你们家还有这个家族群的流程呢？
4: 早上起来都先问早上好，
7: 先问好是吧？
4: 啊，
7: 我们家也有这个家族群
4: 啊，
7: 啊，往往是什么呢？除了问好之外呢，先把天气预报报上。
4: 哎呦，
7: 对，然后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就发一些这个最近有什么看的一些小妙招了，
4: 对，
7: 然后看的一些新闻了，
4: 对，
7: 往往这新闻都是假的。
4: 反正每天都有流程，先顺序来。但今天家里边的话题就是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7: 就围着这老醋膏得问。
4: 我说你昨天你刚报名，你今天你就管我要，等着。
7: 是啊，这叫全家总动员。
4: 嗯，
7: 很好。但实际上我也在号召啊，
4: 嗯，
7: 号召什么呢？其实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朋友，就超过50岁的朋友，咱们都应该把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平时就给它用上。
4: 过了50岁？
7: 对，50岁是个坎儿。
4: 你怎么还给设了个年龄呢，老师？
7: 为什么呢？啊，记住啊，都知道女同志有更年期，
4: 嗯，
7: 更年期一般多大岁数？
4: 50左右吧，
7: 47、8岁，
4: 差不多。
7: 那你知道男同志是不是也有更年期呢？
4: 传说中男人也有，只不过晚一点。
7: 对，一般是52、3岁。
4: 哦，
7: 那么实际上这个更年期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周期的变化。
4: 嗯，
7: 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50岁是个坎儿呢？人过50岁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整体的生理的机能会咔嚓一下。你比如说50岁之前呢，你说你熬个夜干个活啊，睡一觉第二天能缓过来。
4: 嗯，
7: 你50岁一过，你看你非常的明显，你干点活第二天累的，你看2-3天缓不过来。
4: 是，
7: 你50岁之前得个什么感冒发烧，吃2片药3-5天好了。
4: 嗯，
7: 50岁之后你会发现

0: 也一个月俩月都不太好，
1: 明显弱了，
0: 是吧？咱说有一些意外，比如说五十岁之前摔个跟头啊，脚崴了，一个月俩月的肯定好，但是五十岁之后，你只要崴一下脚，那就是长年累月的事儿。
1: 是的，
0: 这说明什么？五十岁一过了，我们人老化的速度会特别特别快。
1: 嗯，
0: 你比如说五岁之前我们老化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但是五十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老化就相当于坐火箭一样。
1: 嗯，
0: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理的周期，谁也改变不了。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他以前有一些同学啊，这个下乡上山的一些老同事啊，一过五十岁之后一年不见面，发现老的都不成样子，
1: 老的可快了，
0: 可快了，是不是？那么实际上这种生理性的老化的速度的变快，最大的一个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1: 什么？
0: 就是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的老化。
1: 哦，
0: 血管的老化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老化，就换句话说，五十岁之后人的血管老化的速度也明显的加快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人的血管的寿命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寿命呢？
1: 嗯，
0: 血管的老化它最直接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壁开始失去它原本的弹性了，
1: 硬了，脆了。
0: 对，开始变硬了，开始变脆了。而且五十岁之后血管硬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1: 嗯，
0: 硬化的部位也越来越多，硬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重。
1: 跟您做节目我都进步了，老师，真的，以前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皮肤会不会变老，
0: 哎呦，
1: 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在了，
0: 是，
1: 真的会想想我的血管、我的头发、我的牙齿会不会真的跟皮肤一样去老化，
0: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关心什么呢？美、
1: 漂亮、
0: 皮肤能不能老化，
1: 只关注皮囊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啊，同样老化的更要命的是我们内在。
1: 嗯，
0: 你说人老了，皮肤老化了，那就是难看点呗。
1: 嗯，
0: 而且我觉得那种自然的老化，我觉得反而是一种美，只是说竟使你们年轻人就是体会不到那种美，
1: 就是美的感觉不一样了。
0: 对，你看我们皮肤老化了，充其量是别人愿意看就多看一眼，不愿意看就不看你了，是不是？就没有这种虚荣心了。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内在的老化那可是要命的。
1: 嗯，
0: 你血管壁的硬化了，你血管的这个老化了，那可不是美不美的事儿，那可不是小事儿。
1: 嗯，
0: 如果说你不照顾他，你不关注他，你不解决他的话，他除了老化之外，他时不时的该给你添堵了。我说这个添堵不是心情的添堵，是实打实的添堵。
1: 嗯，
0: 不是今天这血管这儿堵了，就明天那儿堵了。
1: 这血管堵了，心也堵啊。
0: 对呀，而且这种血管壁硬化之后造成的淤堵，你要是命好的话，可能堵的位置可能就不要命。命不好的话，它赶巧要堵在我们的心血管上，比如冠状动脉，比如说脑血管上，堵塞了，狭窄了。这个时候你可不是说美不美的问题了，你可不是说愿意不愿意看自己的问题了，那可能就是咱们这个眼睛闭上能不能再睁开的问题了。
1: 真的是这样，血管硬化老化的位置不好相当要命啊。
0: 那当然了，而且五十岁以上的人，咱们要是得到这个唐时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的话，实际上用起来特别方便。
1: 怎么方便？
0: 你看每天你就在餐桌上，或者出门你放兜里，放茶几上，放床头，你看个电视啊，吃个饭呐，就是走过路过呀，来那么两口，我告诉你就能够点点滴滴的在保养，慢慢的这种比如说失活失养的部位，慢慢的得到充足的营养的物质的濡养。有点像什么啊，我记得十几二十几年大家伙都喜欢穿这个皮夹克，
1: 是
0: 是吧？皮夹克
1: 很帅气，
0: 对吧？你看这个皮夹克贵还是便宜，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皮子呀。
0: 看皮子。
1: 皮料好不好？
0: 皮料好不好，看这个皮子是不是柔软。
1: 对，软皮子好。
0: 对，你要是邦邦硬那种皮夹克，我告诉你绝对是不值钱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壁就跟皮子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那你穿这个皮夹克硬邦邦的，冬天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那时候就为了图美，然后还没钱就买那种比较
1: 皮革，
0: 哎，便宜的那种皮夹克，还有
1: 或者是假的，
0: 或者是那种
1: 皮油
0: 人造革的。
1: 嗯，
0: 冬天的时候你看吧，有的人这个皮夹克怎么样？
1: 裂了，
0: 裂了，
1: 嗯，
0: 是吧？裂口了，
1: 嗯，
0: 四处漏风了，或者皮子就开始脱落了。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的血管壁是一样的，你保养的好永远有弹性。
1: 嗯，
0: 如果你保养不好的话， 就跟那个

0: 劣质的这种皮夹克一样，时间长了，尤其到冬天之后，出现大量的裂口。
1: 嗯，
0: 那皮夹克裂口了无所谓，但大不了咱换一件，血管壁裂口了。
1: 是的，
0: 那不就出血了吗？
1: 对的，
0: 我们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壁裂口了，那不就脑出血吗？
1: 对，
0: 说这不要命的吗？所以说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这种血管壁的保养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1: 咱们大伙啊，昨天咨询有个问题特别多，
0: 嗯，
1: 就是老粗膏我们需要用多久才能够好？
0: 哦，
1: 哎，我得抢几盒备着，我才能够
0: 才够用是吧？
1: 对，你看现在我给大家伙的报价，我们喝到是78块钱就能用50天，
0: 对呀、
1: 啊，一天很便宜，1.56块。
0: 对，
1: 那大家伙说我得抢多少啊？我才能备足啊？我也得算算我兜里的钱，得花多少钱呀、啊？
0: 是吧？
1: 就大家过日子很仔细，就这方面我们都得考虑到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过日子，咱们有句老话。
1: 嗯，
0: 叫吃不穷，喝不穷，
1: 啊、对，
0: 算计不到就受穷，
1: 就受穷。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算计算计是对的，
1: 心里有数。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对于这个药醋来讲，没有时间限制。
1: 嗯，它食品
0: 每天都用都可以，越坚持用，你这个血管越好。这个随咱们大家伙的心情。但是呢，我知道大家伙就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老醋膏多长时间能够给我缓解过来。
1: 嗯，
0: 大概大家伙问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 这个问题要能回答太好了。
0: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啊，你像这个轻微的血管壁的硬化和老化的问题，比如说平时啊，就是偶尔啊，比如说有个头晕呐、啊，有个头痛啊，或者有个失眠的，有个健忘的，
1: 嗯，
0: 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大脑这个血管啊有轻度的狭窄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或者我们脏腑器官有轻度的缺血缺氧这样的问题的话，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可以细心点儿、啊、使用前去医院检查一下，使用后呢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0: 对
1: 比就知道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数据说话它不撒谎，
0: 没错。
1: 半年的时间就6个月，1天1.56块，
0: 你算呗。
1: 我看啊，算下来半年也就200来块钱呗，
0: 不到300块钱。
1: 那我记得我给我儿子买一个乐高的奥特曼玩具还得450呢。
0: 哎呀，
1: 我也就玩那么一会儿。
0: 要不怎么说呢？就很多事儿啊，就大家伙儿啊，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哦，
0: 就这个观念呢，总是扭转不过来。你说，竟是你给你儿子买个乐高的这个玩具450？
1: 对呀。
0: 450够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是用这个药醋用一年的量了。
1: 嗯，
0: 450回家玩那么一天两天的就扔了。
1: 对，小孩玩一会儿就不喜欢了，
0: 是吧？给孩子永远是舍得花钱。
1: 嗯，
0: 你看现在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你这都这样。
1: 其实我爹妈还真是给他孙子买东西可舍得了，给自己买
0: 是不是
1: 可小气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家家都这样。比如说小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你就看吧啊，比如说学过舞蹈啊，
1: 嗯，
0: 咔嚓一下，我跟你讲啊，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连眼睛都不带眨的，支持
1: 赞助，
0: 拿个8000、10000的，你这掏钱是吧？学上课，
1: 嗯，
0: 然后你说这孩子到底能学啥呀？不指望学啥，
1: 嗯，
0: 这孩子只要高兴就行，
1: 对，
0: 是吧？
1: 都这样，
0: 都这样。但是反过来，你到自己头上呢？
1: 哎呦，才不是呢！他买个鸡蛋都去排队，
0: 是不是？
1: 哪家超市新开业，什么品类打特价？我妈我爸全知道，
0: 对吧？
1: 哦，
0: 我家老太太也这样，附近能有7-8家超市，
1: 对，
0: 都是卖菜的。这超市啊也会促销，就一个礼拜啊都有一天是有这个特价菜。
1: 嗯，
0: 哎，老太太，你看人做笔记，从周一到周天哪家超市哪个菜有这个特价，她都给你记下来。
1: 嗯，
0: 哎呦，
1: 这太多了，我妈也这样，她都知道。
0: 然后吧，这家超市比这家土豆便宜个2分钱，你看他自己宁可走2里地去，
1: 真是
0: 都这样。去超市买个菜都不舍得，怕贵，为了几个免费的鸡蛋，不管天气多热多冷都排那个队，就为了省那几分钱，是不是？
1: 其实以前我以为只有我家老人这样，现在一对比，家家老人都这样。
0: 都这样。那你这样的老人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伙啊钻牛角尖了，你就想不明白。我问问咱们大家伙，咱们就说一说吧啊，咱们自己这个身子骨，它值不值当？你每天就花这1块多钱？
1: 我们的身子骨当然值了。
0: 你值不值吧？而且咱们这个老了老了，咱们怕啥？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该防啥？咱们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很多都是从咱们这个血管壁的老化、血管壁的硬化上来的呀。
1: 是的。
0: 刚才我说了，咱们自己这身子骨一天就花这1块多钱，你都做不了主吗？是吧？难道咱们这一天连这1.56块的这个钱都不值吗？ 咱们这个道理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1: 肯定是我们的血管健康更重要啊。
0: 而且静叔，我还告诉你，我们有这个血管硬化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当我们这个血管壁硬化之后，你记住啊，血管壁一旦硬化了，它血管内膜的这个变性是最直接发生的。
1: 嗯，
0: 这个可要命，我告诉你。
1: 嗯，
0: 很多人说血管壁硬化就失去弹性了吗？但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我们搞科研的，我们知道，当血管壁硬化了之后，它的血管内膜会发生变性。那么这个血管内膜一旦变性了，我说它为什么要命呢？啊，它会使得我们大家伙很多吃进去的那些药物，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药物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它是不是得经过消化入到我们的血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个血液通过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才能够吸收啊。
1: 嗯，
0: 那么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血管内膜发生变性了，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根本就吸收不了。
1: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吃药也会被硬化血管给拦住，
0: 不吸收。
1: 对，它就不吸收，没有作用，变成负担了。
0: 对，
1: 其实老师刚才您讲的我是非常有体会的。
0: 嗯，
1: 我家姥姥她吃止疼片都两片三片那么吃，
0: 两片三片的吃。
1: 对，有一次我牙疼，他给我两片，我说一片就行了，他说哎呀一片不管用。我吃了两片，我的牙是不疼了，
0: 嗯，
1: 我心脏我直突突啊。
0: 那你这药不吃多了？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他也是好心，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尝试过两片三片根本都没作用。
1: 对，他认为不好使，就认为我不好使。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他的血管壁和你的血管壁能一样吗？
1: 对呢。
0: 而且这个静食你有没有想过，你姥姥的这种情况，她的药物最后都残留在哪儿去了？
1: 那可想而知，肝肾呢？
0: 对呀，它没有被人体吸收，然后通过血液循环最后跑到哪儿，都跑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跑到我们的肾脏当中，
1: 成负担了，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血管壁不行，我们血管壁要是硬化的话，你吃再多的药，
1: 嗯，
0: 我告诉你，你都是白浪费。
1: 是，
0: 更主要的，咱们得先看看自己血管壁的情况，你是不是老化了，是不是硬化了，你能不能吸收，这非常关键的。
1: 对啊，所以说咱们全球购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用上老粗膏。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
0: 嗯，
1: 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0: 哎，说的有道理，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0: 对呀，啊，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1: 所以说一天一块五毛六分钱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0: 对，一天一块五毛六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了。
1: 是大事儿了，
0: 对不对？
1: 咱不拖。
0: 而且静食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
1: 嗯，
0: 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1: 是
0: 吧？是
1: 啊，
0: 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1: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0: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愿意说，哎呀我这子女啊，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1: 自己呀，
0: 只有你。
1: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0: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保护好自己。
1: 嗯，
0: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
1: 嗯，
0: 而且要常年用，
1: 常年用，
0: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
1: 嗯，
0: 哦，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只需要一天一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定
1: 啊，降血脂的。
0: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
1: 嗯嗯，
0: 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有那么一丁点，
0: 对，
1: 不大。
0: 但是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新发他定，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1: 眼睛怎么了？
0: 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李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1: 哦，那肯定啊，
0: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我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
1: 嗯，
0: 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他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1: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
0: 嗯，
1: 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
0: 啊，
1: 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嘛，
0: 肝损伤了吧？你看，
1: 对呀，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0: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1: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两天，
0: 嗯，
1: 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订。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1: 太多了，
0: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1: 嗯，
0: 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1: 嗯，
0: 老醋膏，
1: 嗯，
0: 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儿了，都长心眼儿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1: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0: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
1: 嗯、
0: 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1: 嗯、都可以。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1: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0: 嗯、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
1: 嗯，
0: 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1: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0: 对、
1: 嗯、
0: 而且
1: 今天肯定是都售
0: 罄。我看一下这后台啊，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1: 对呀、
0: 啊、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嗯、订购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1: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0: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闪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老郑，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3: 药食同源。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块。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 唐氏中医300年药区产品，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老醋膏，市场价。

0: 哦，禹州的啊。
1: 禹州一个县级市，禹州的。
0: 明白，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80周岁。
0: 80周岁了。
1: 我是一体多病啊。
0: 一体多病哦。
1: 我跟你说吧。
0: 嗯。
1: 3年前吧，我就得了一个腰椎管狭窄。
0: 腰椎管狭窄啊。
1: 对。
0: 嗯。
1: 腰椎管4-5。
0: 嗯，4-5节狭窄。嗯。
1: 头几天好好的还上大河里游泳呢，哎。接着就觉着走路怎么走不动了呢？
0: 哦，
1: 啊，完了最后到我们是县级市啊，到医院，他说你得做核磁。
0: 啊，
1: 完了，一做核磁，他就是椎管狭窄。
0: 椎管狭窄，嗯嗯。
1: 完了，他就给我，他说县级市治不了。他说我当时就3年前77了。
0: 嗯。
1: 他说手术县级市做不了，他给我转到省医院。
0: 嗯嗯。
1: 完了又做片子，
0: 对，
1: 完了又做手术，大手术还是？
0: 是，我告诉你，
1: 啊、
0: 敢给你77岁的人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大夫
1: 啊，
0: 那这胆子也够大的，
1: 啊、
0: 我跟你讲。
1: 啊，
0: 对，因为椎管狭窄呀、啊，这个椎管里面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
1: 啊、
0: 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截瘫。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1: 是是是，
0: 嗯，
1: 这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
0: 嗯，
1: 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
0: 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
1: 啊，我没做
0: 啊，
1: 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0: 是，嗯
1: 嗯，这是第一个病。
0: 嗯，
1: 我现在2年多了，3年了。
0: 嗯，
1: 已经快3年了。
0: 嗯，
1: 他也不疼啊，他不像那个。键盘突出就是它疼啊，
0: 嗯嗯，
1: 这个它也不疼，
0: 嗯，
1: 它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
0: 对，
1: 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0: 对，就是这样，
1: 哎，
0: 就是这样，对，
1: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
0: 嗯，
1: 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0: 对，
1: 啊、
0: 就这样，嗯。其实吧，这个椎管狭窄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嗯、
1: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那个啥也没看，他没发展、
0: 嗯、对，
1: 就是每天躺着仰坑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0: 对，
1: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
0: 啊，
1: 这什么感觉，
0: 这个呀，他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1: 啊、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
0: 你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身子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
1: 啊、
0: 你看看，你说
1: 重症肌无力啊？
0: 对呀、啊，你看、嗯，
1: 哦，
0: 什么叫肌无力啊、
1: 这个？
0: 肌无力就是它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就是它往下堆呀、
1: 啊，
0: 是不是、啊？它支撑的能力没有了。
1: 梁老师，我先跟你说，
0: 嗯，
1: 也是3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
0: 嗯，
1: 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
0: 啊、
1: 嗯，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
0: 嗯，
1: 完了这输液输氨基酸了、啊、什么这那的，
0: 对，
1: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
0: 嗯，
1: 瑞尔那个，秀必思取名片
0: 啊，就它是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吧？
1: 啊、秀必思取名片，
0: 对对对，
1: 完了，我跟你说呀。在郑州住了10来天院，
0: 嗯，
1: 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
0: 嗯，
1: 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
0: 嗯，
1: 3个月以后复查，
0: 嗯，嗯，
1: 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
0: 哦，
1: 啊，又咽不下去了，
0: 哦，
1: 他这个重症肌无力一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
0: 嗯，
1: 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0: 那
1: 说不了话了，
0: 当时眼皮能睁起来不？
1: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
0: 哦哦，
1: 脖子都撑不起来。
0: 哦哦
1: 啊
0: 哦，
1: 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0: 是，嗯，
1: 哎，完了在浙江犯病了，
0: 嗯，
1: 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采取的吃激素，这回可吃激素了，那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0: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1: 啊。醋酸泼尼松，
0: 嗯，
1: 配着那个秀碧斯抵明片，
0: 对，
1: 这两样，
0: 嗯，我就明跟你说吧，秀碧斯再加这个泼尼松，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啊，秀碧斯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啊，以前这个秀碧斯给谁用的呢？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
1: 哦，
0: 首先你得明白啥是激素，秀碧斯也好，包括泼尼松也好，啊，
1: 我听你那。讲座就是它调动的是我本身的那个那先天的东西。
0: 对喽，你看看这我节目没白听，它调动的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它消耗我先天之本啊。
0: 对，我们的先天之本是保命用的，它把你的肾精啊，
1: 对对对，
0: 把你的精元的物质给你调动出来了。哎，但你想过没有，
1: 对对对，
0: 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存折啊，你用点就少点啊，等你先天之本你那老本没了，人也就没了。
1: 对，我请教你啥的，就是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尼松，那个秀碧斯那个不吃不行，那个泼尼松那两边我不想吃，因为啥？
0: 嗯，
1: 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啊，对，甚至于对股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股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0: 我不说了吗？他就是
1: 把那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0: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1: 啊，二年了没犯了，
0: 太好了，
1: 二年多了。啊啊啊！
0: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伪症。
1: 伪症，
0: 对，伪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枯萎的萎、
1: 啊、
0: 这个伪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啊，
1: 哎，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啊、
0: 不客气，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再见，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有几个问题呀、啊，想请教梁老师，一下，
0: 可以，没问题，啊、
3: 就是红豆杉呐、
0: 啊，啊，
3: 我在你那也买了，
0: 红豆杉有了，
3: 上写、
0: 嗯、
3: 啊，写的有小毒、
0: 嗯，
3: 我怕吃多了能不能对身体有害，
0: 嗯，
3: 对，啊、
0: 嗯，
3: 这是一个，
0: 嗯，
3: 啊，再一个就是。水质素啊，买了，他们说吧对肾不好，我肾脏吧不太好，我有肾囊肿，
0: 嗯
3: 啊，看梁老师帮助我问问，这是一个，
0: 嗯
3: 啊，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就是8岁左右能不能吃免疫球蛋白，
0: 嗯
3: 啊，我主要买水质素是管啥呢？我心脏主动脉硬化、
0: 哦、
3: 肺主动脉硬化、
0: 哦、
3: 那个还有轻微的腔梗，
0: 还有轻微腔梗，
3: 我看看能吃多长时间，
0: 嗯，
3: 能行，
0: 嗯，
3: 哎、就这么几个问题，
0: 好
3: 啊，谢谢梁老师，
0: 好，比较简练是吧？好、嗯、
3: 啊，
0: 这样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2，
0: 72岁是吧？嗯，
3: 哎哎哎。
0: 你说红豆杉有小毒，我告诉你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你什么原因用的这个红豆杉呢、
3: 啊、我是肝囊肿、肾囊肿
0: 啊，
3: 肺有结节、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
1: 买了不少。
0: 甲状腺结节、肺有结节，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肝囊肿、肾囊肿都多大了？
1: 哎呀，那个吧，我记不清了，反正检查两次了都有。
0: 都有
1: 啊
0: 啊
1: 啊。
0: 多大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1: 对，我到个二十岁呢。
0: 嗯。然后我再问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先放一边，就是这个肺结节是多发性的还是单发性的？
1: 多发性的。
0: 多发性的。
1: 大的吧是四，那个还有小的，就是有毛玻璃那个。结节就是
0: 就是毛玻璃状结节是不？你这个检查几回了？
1: 这个检查两回了。
0: 这两次检查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1: 这个是隔了一年吧。
0: 一年哦、
1: 啊。
0: 然后这一年两次检查，这个肺里面这个结节有变化没有？
1: 基本上还那样。
0: 啊，那行了，因为首先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肺脏当中的毛玻璃状的这个结节，毛玻璃状结节不太好，我得实话实说啊，
1: 是是，
0: 但是它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如果说它长了，而且是单发性的，就这几个要素都具备了，可能我会给你其他的建议，但它一年也没长。而且还是多发性的，我就放心了。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按说明吃就行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水质素呗。
1: 啊，对。
0: 水质素你说对肾脏有这个损伤是吧？
1: 啊，
0: 记住了，没事儿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推荐的这个水质素是云南的金边水质素。如果不是云南彝族自治县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别的品种的水质素可能就会有伤害。
1: 啊，
0: 云南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只有它才敢叫匪牛质。然后呢，它的这个里面的抗凝血酶的含量，你看着了吧？你的这个标签。
1: 啊，那个吧，我跟你说，我是沈阳的。
0: 啊，
1: 已经都买完了，可能是后天才到。
0: 啊，还没到手呢。
1: 来货呢。
0: 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说呢？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水质素如果品种不对的话，对我们的肾脏，尤其对肝脏都有伤害。但是我给大家伙选的是云南的彝族自治县的金边水质素，它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啊。
1: 我要用多长时间？
0: 这个每人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因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不能给你说那些肯定的话，那是不负责任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你用完了之后，经常的三个月或者半年到医院做一个这个检查，是不是？要不然我们一年也得做一次体检呢。你这个变化自己都能评判出来了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免疫球蛋白是吧？
1: 啊，我也买挺多。我问孩子能吃不下，就八岁的孩子。
0: 八岁的孩子为啥要用让他用啊？
1: 我看他老感冒，老咳嗽。
0: 不用。
1: 那个，我这是不是？
0: 不用。
1: 这个免疫力啊。
0: 不是
1: 免疫力低下呀、
0: 啊？不是，我告诉你啊，孩子八九岁感冒就让他感冒去啊！
1: 啊，不管他是吧？
0: 对，为啥呢？啊，因为小孩他在自己免疫系统重建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拉伸的过程。小孩发烧好了之后，他的免疫力他就像橡皮筋一样，他就给撑开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我都不建议他用什么免疫球蛋白，就正常的就可以了啊。
1: 啊。
0: 再有呢，它里面那个说明书里头它是有这个身份报告的，如果这都没有，含量都没敢标的话，那我真不敢给你建议了，是不是？你至于说用不用你就得自己评判了，好不
1: 好？
0: 好嘞啊，
1: 那行，我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1: 表扬表扬小刘老师
0: 啊。好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1: 哎，好嘞，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蜂堂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美国进口辅酶 Q10， 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4006089。
1: 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2: 哎，说的有道理，
1: 对不对？
2: 啊，
1: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2: 对呀，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1: 所以说一天1.56块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2: 对，一天1.56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了。
1: 对，是大事儿了，咱不拖。
2: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1: 是
2: 吧？
1: 是啊，
2: 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1: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2: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愿意说，哎呀，我这子女啊，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1: 自己呀，
2: 只有你。
1: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2: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保护好自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是，
2: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而且要常年用，
1: 常年用，
2: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
1: 哦，
2: 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只需要一天1.多，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定
1: 啊，降血脂的。
2: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有那么一丁点，
2: 对，
1: 还不大。
2: 但是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新发他定，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1: 眼睛怎么了？
2: 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这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1: 哦，那肯定啊，
2: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我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1: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
2: 那
1: 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吗？
2: 肝损伤了吧？你看，
1: 对呀，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2: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1: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2天，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订。
2: 对，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1: 太多了，
2: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唐氏中医的老药醋，老醋膏，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了，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1: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2: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1: 都可以。
2: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 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1: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
2: 没错，
1: 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2: 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1: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2: 对，而且
1: 今天肯定是都售罄。
2: 我看一下这后台啊，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1: 对呀、
2: 啊，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订购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1: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2: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响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3: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4: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3: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4: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3: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4: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3: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4: 药食同源。
3: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4: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3: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4: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3: 活动仅有2天。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产品，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朋友你好。
2: 哎哎，你好。
5: 哎，梁老师。
2: 哎，是我，你好啊。
5: 我是河南的。
2: 河南的朋友啊。
5: 河南禹州。
2: 哦，禹州的啊。
5: 禹州一个县级市，禹州的。
2: 明白。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80周岁。
2: 80周岁了。
5: 我是一体多病啊。
2: 一体多病哦。
5: 我跟你说吧。
2: 嗯。
5: 3年前吧，我就得了一个腰椎管狭窄。
2: 腰椎管狭窄啊。
5: 对。
2: 嗯。
5: 腰椎管4-5。
2: 嗯，4-5节狭窄。嗯。
5: 头几天好好的还上大河里游泳呢，哎，接着就觉着走路怎么走不动了呢。
2: 哦。
5: 啊，完了最后到我们这是县级市啊，到医院。他说你得做核磁
2: 啊，
5: 完了一做核磁，他就是椎管狭窄。
2: 椎管狭窄，
5: 完了他就给我，他说县级市治不了，他说我当时就3年前77了，他说手术县级市做不了，他给我转到省医院。完了又做片子。
2: 对。
5: 完了又做手术，大手术还是。
2: 是。我告诉你、
5: 啊、
2: 敢给你77岁的人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
5: 啊、
2: 我告诉你这个大夫 啊那这胆子也够大的、
5: 啊、
2: 我跟你讲。
5: 啊
2: 对。因为椎管狭窄呀、啊、这个椎管里面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6: 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结痰。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5: 是是是，
6: 嗯，
5: 对，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
6: 嗯，
5: 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
6: 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
5: 啊，我没做
6: 啊，
5: 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6: 是，嗯
5: 嗯，这是第一。第一个病，
6: 嗯，
5: 我现在2年多了，3年了，
6: 嗯，
5: 已经快3年了，
6: 嗯，
5: 它也不疼啊，它不像那个间盘突出时候它疼啊，
6: 嗯嗯，
5: 这个它也不疼，
6: 嗯，
5: 它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
6: 对，
5: 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6: 对，就是这样，
5: 哎，
6: 就是这样，对，
5: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
6: 嗯，
5: 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6: 对，
5: 啊，
6: 就这样啊。其实吧，这个椎管狭窄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嗯，
5: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那个啥也没看他，他没发展，
6: 嗯，对，
5: 就是每天躺着仰坑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6: 对，
5: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
6: 啊，
5: 这什么感觉，
6: 这个呀，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5: 哦，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
6: 你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身子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
5: 啊，
6: 你看看，你说
5: 重症肌无力啊？
6: 对呀，啊，你看，嗯，
5: 哦，
6: 什么叫肌无力啊？
5: 这个，
6: 肌无力就是它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
5: 啊，
6: 就是它往下堆呀，啊，是不是，啊？它支撑的能力没有了。
5: 梁老师，我先跟你说，
6: 嗯，
5: 也是3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
6: 嗯，
5: 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
6: 啊，
5: 嗯，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
6: 嗯，
5: 完了这输液输氨基酸了，啊，什么这那的，
6: 对，
5: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
6: 啊，
5: 瑞尔那个，秀必思取名片，
6: 啊，就它是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吧？
5: 啊，秀必思取名片，
6: 对对对，
5: 完了，我跟你说呀。在郑州住了10来天院，
6: 嗯，
5: 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
6: 嗯，
5: 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
6: 嗯，
5: 3个月以后复查，
6: 嗯嗯，
5: 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
6: 哦，
5: 啊，又咽不下去了，
6: 哦，
5: 他这个重症肌无力一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
6: 嗯，
5: 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6: 那
5: 说不了话了，
6: 当时眼皮能睁起来不？
5: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
6: 哦哦，
5: 脖子都撑不起来。
6: 哦哦
5: 啊
6: 哦，
5: 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6: 是，嗯
5: 啊，完了在浙江犯病了。
6: 嗯，
5: 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采取的吃激素，这回可吃激素了。
6: 嗯，
5: 那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6: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5: 啊，醋酸泼尼松，
6: 嗯，
5: 配着那个秀必思抵名片，
6: 对，
5: 这两样，
6: 嗯，我就明跟你说吧，秀必思再加这个泼尼松，
5: 啊，
6: 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啊，
5: 就
6: 秀必思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
5: 啊，
6: 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
5: 啊，
6: 以前这个秀必思给谁用的呢？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
5: 哦，
6: 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
5: 哦，
6: 首先你得明白啥是激素。
5: 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尼松，那个秀必思那个不吃不行，
6: 嗯，
5: 那个泼尼松那两边我不想吃，因为啥？
6: 嗯。
5: 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啊，对，甚至于对股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股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6: 我不说了吗？ 他就是
5: 把那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6: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
5: 对，
6: 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5: 啊，二年了没犯了，
6: 太好了，
5: 二年多了。啊啊啊！
6: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5: 不知道，
6: 叫痿症。
5: 痿症。
6: 对，痿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是就枯萎的萎。这个痿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啊，
5: 哎，
6: 好，
5: 谢谢你啊，
6: 哎，不客气，
5: 谢谢、啊、
6: 不客气，聊到这儿再见啊。
4: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3: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
4: 药食同源。
3: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4: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
3: 活动仅有2天。
1: 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7: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3: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7: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3: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4: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3: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4: 药食同源。
3: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4: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3: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4: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3: 活动仅有2天。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2: 嗯，
1: 今天是老醋膏订购活动的第二天啊。
2: 对，第二天了，是吧？
1: 跟您汇报一下啊，
2: 嗯，
1: 昨天一天时间，
2: 嗯，
1: 北京、上海、四川、湖南等地区的老醋膏就已经是没了
2: 啊，已经彻底的售罄了。
1: 对，
2: 没有。
1: 那咱们地区呢，昨天就有3000多名朋友参与进来了。
2: 昨天一天呢，哎呦，
1: 这个还没有算之前的啊。
2: 哦，
1: 现在接线量还在蹭蹭的上涨。
2: 嗯，
1: 大家打来电话，二话不说，都是订10盒、20盒的，就是都怕没有。
2: 大家伙可能都习惯了，
1: 嗯，
2: 是吧？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这个老醋膏啊，
1: 嗯，
2: 大家伙一定是用这个抢字来讲，抢购一空。为什么呢？这个情况我已经想象到了。
1: 嗯，
2: 静时我就问你吧，咱们这次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醋膏定价是多少？ 78块钱，
1: 很便宜，能用50天。
2: 78块钱50天，那核算一下，一天多少钱？
1: 1.56块。
2: 对，1块多钱，1.5块。那你想一想，咱们一天花1.56块，换你全身一副好血管净食，我就问你，你干不干吧？
1: 我肯定干啊，多划算呀！
2: 是吧？咱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而且。

0: 咱们这次这个价位这么低，
1: 是
0: 吧？门槛这么低，大家伙都来抢，所以说我说的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也是情理之中的。
1: 是
0: 就是一块五毛六，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嗯！咱们差啥呀？咱们不试一试啊？
1: 对呀、
0: 啊，谁家过日的差这块八毛钱的、
1: 嗯？
0: 尤其现在咱们这生活水平，
1: 嗯，
0: 而且就是在北京，我跟你说，坐趟公交车，坐趟地铁，买个冰棍，买个雪糕，都得三五块钱。
1: 上公交都是两块钱，
0: 所以说你看这款老醋膏的这个产品，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0: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老醋膏，人家就凭这个药醋，人家就这一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呢，是吧？
1: 是的，
0: 它是实打实的给你办大事的好东西。那有句老话说得好，过日子你得分清这个大小王，不是是不是？
1: 跟您说啊老师、
0: 嗯、
1: 刚才不是讲说我们家这次也抢到了吗？
0: 啊，是啊，
1: 昨天我在我家里群里说老师给咱们带的老醋膏来了啊，
0: 嗯，
1: 一天1.56元
0: 啊，
1: 然后整个我家族群就炸锅了。
0: 炸锅了，
1: 炸锅了、
0: 哎、
1: 主要是我们家的女将、
0: 嗯、
1: 像我姨啊，我姑啊，我舅妈呀，这一个不落全都上阵了。
0: 哎呦，
1: 现在老醋膏的数量跟大伙讲已经下去一大半了。
0: 对，
1: 活动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可能呢朋友们打来电话会出现占线这样的情况，这很正常，
0: 一定是的。
1: 对、
0: 嗯、
1: 没关系，咱多打几次，今天真不能太错过了。
0: 嗯，而且你们家族群里头什么你妈你姑你姨你舅妈，我一看这都是这女同志占了半边天呢。
1: 我们家钱都跟女士手里。
0: 那就对了。
1: 奶奶家姥姥家都是这样的。
0: 是吗？一天1.56元，这你算出来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每天咱们吃饭的时候你顺便吃那么一勺，喝水的时候你顺便也喝那么一勺。
1: 嗯。
0: 那你一天1.56元，而且竟是你知道吗，解决血管壁硬化的这个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个功夫用在平时。
1: 是。
0: 点点滴滴接治疗。
1: 嗯，
0: 那么你平时日积月累的再难的事儿，他也可以轻松的解决。
1: 真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夫咱们大伙儿得下到了啊。
0: 没错、嗯、
1: 你看昨天不是说我们家里群里都定上了吗？今天早晨、
0: 啊、
1: 一般都是有流程，早上先问早上好
0: 啊，
1: 大家都接龙早上好、
0: 啊、
1: 接下来下一话题都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0: 是吧？
1: 我都没搭理他们。
0: 哎呦，
1: 我说哪有那么快呀、
0: 啊、你们家还有这个家族群的流程呢？
1: 早上起来都先问早上好，
0: 先问好是吧、
1: 啊、
0: 我们家也有这个家族群
1: 啊，
0: 啊，往往是什么呢，除了问好之外呢，先把天气预报报上。
1: 哎呦，
0: 对，然后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就发一些这个最近有什么看的一些小妙招了，
1: 对，
0: 然后看的一些新闻了，
1: 对，
0: 往往的新闻都是假的。
1: 反正每天都有流程，先顺序来。但今天家里边的话题就是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0: 就围着这老醋膏得问。
1: 我说你昨天你刚报名，你今天你就管我要，等着。
0: 是啊，这叫全家总动员。
1: 嗯，
0: 很好。但实际上我也在号召啊，
1: 嗯，
0: 号召什么呢？其实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朋友，就超过50岁的朋友，咱们都应该把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平时就给它用上。
1: 过了50岁？
0: 对，50岁是个坎儿。
1: 你怎么还给设了个年龄呢，老师？
0: 为什么呢？啊，记住啊，都知道女同志有更年期。
1: 嗯，
0: 更年期一般多大岁数？
1: 50左右吧。
0: 47、8岁，
1: 差不多。
0: 那你知道男同志是不是也有更年期呢？
1: 传说中男人也有，只不过晚一点。
0: 对，一般是52、3岁
1: 啊、
0: 哦。那么实际上这个更年期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周期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50岁是个坎儿呢？人过50岁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整体的生理的机能会咔嚓一下。你比如说50岁之前呢，你说你熬个夜干个活啊，睡一觉第二天能缓过来。
1: 嗯，
0: 你50岁一过，你看你非常的明显，你干点活第二天累的，你看2、3天缓不过来。
1: 是，
0: 你50岁之前得个什么感冒发烧，吃2片药3、5天好了。
1: 嗯，
0: 50岁之后你会发现1个月、2月都不太好，
1: 明显弱了，
0: 是吧？咱说有一些意外，比如说50岁之前摔个跟头啊，脚崴了，1个月、2月的肯定好，但是50岁之后你只要崴一下脚，那就是长年累月的事儿。
1: 是的，
0: 这说明什么？50岁一过了，我们人老化的速度会特别特别快。
1: 嗯，
0: 你比如说5岁之前我们老化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但是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老化就相当于坐火箭一样。
1: 嗯，
0: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理的周期，谁也改变不了。 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他以前有一些同学啊，这个下乡上山的一些老同事啊，一过五十岁之后一年不见面，发现老的都不成样子，
1: 老的可快了，
0: 可快了，是不是？那么实际上这种生理性的老化的速度的变快，最大的一个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1: 什么？
0: 就是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的老化。
1: 哦，
0: 血管的老化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老化，就换句话说，五十岁之后人的血管老化的速度也明显的加快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人的血管的寿命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寿命呢？
1: 嗯，
0: 血管的老化它最直接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壁开始失去它原本的弹性了，
1: 硬了，脆了。
0: 对，开始变硬了，开始变脆了。而且五十岁之后血管硬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1: 嗯，
0: 硬化的部位也越来越多，硬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重。
1: 跟您做节目我都进步了，老师，真的，以前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皮肤会不会变老，
0: 哎呦，
1: 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在了，
0: 是
1: 真的会想想我的血管、我的头发、我的牙齿会不会真的跟皮肤一样去老化，
0: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关心什么呢？美，
1: 漂亮，
0: 皮肤能不能老化，
1: 只关注皮囊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啊，同样老化的更要命的是我们内在。
1: 嗯，
0: 你说人老了皮肤老化了，那就是难看点呗。
1: 嗯，
0: 而且我觉得那种自然的老化我觉得反而是一种美，只是说竟时你们年轻人就是体会不到那种美，
1: 就是美的感觉不一样了。
0: 对，你看我们皮肤老化了，充其量是别人愿意看就多看一眼，不愿意看就不看你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没有这种虚荣心了？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内在的老化那可是要命的。
1: 嗯，
0: 你血管壁的硬化了，你血管的这个老化了，那可不是美不美的事儿，那可不是小事儿。
1: 嗯，
0: 如果说你不照顾它，你不关注它，你不解决它的话，它除了老化之外，它时不时的该给你添堵了。我说这个添堵不是心情的添堵，是实打实的添堵。
1: 嗯，
0: 不是今天这血管这儿堵了，就明天那儿堵了。
1: 这血管堵了，心也堵啊。
0: 对呀，而且这种血管壁硬化之后造成的淤堵，你要是命好的话可能堵的位置可能就不要命，命不好的话它赶巧要堵在我们的心血管上，比如冠状动脉，比如说脑血管上堵塞了，狭窄了，这个时候你可不是说美不美的问题了，你可不是说愿意不愿意看自己的问题了，那可能就是咱们这个眼睛闭上能不能再睁开的问题了。
1: 真的是这样，血管硬化老化的位置不好相当要命啊。
0: 那当然了，而且五十岁以上的人，咱们要是得到这个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的话，嗯，实际上用起来特别方便。
1: 怎么方便？
0: 你看每天你就在餐桌上或者出门你放兜里放茶几上放床头，
1: 嗯，
0: 你看个电视啊，吃个饭呐，啊，就是走过路过呀，来那么两口，我告诉你就能够点点滴滴的在保养，慢慢的这种比如说失活失养的部位慢慢的得到充足的营养的物质的濡养。有点像什么啊，我记得十几二十几年大家伙都喜欢穿这个皮夹克，
1: 是
0: 是吧，皮夹克
1: 很帅气，
0: 对吧？你看这个皮夹克贵还是便宜，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皮子呀，
0: 看皮子，
1: 皮料好不好，
0: 皮料好不好，看这个皮子是不是柔软，
1: 对，软皮子好。
0: 对，你要是邦邦硬那种皮夹克，我告诉你绝对是不值钱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壁就跟皮子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那你穿这皮夹克硬邦邦的，冬天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那时候就为了图美，然后还没钱就买那种比较
1: 便宜皮革，
0: 哎，便宜的那种皮夹克，还有，就
1: 是，或者是假的，
0: 或者是那种
1: 皮油
0: 人造革的。
1: 嗯，
0: 冬天的时候你看吧，有的人这个皮夹克怎么样，
1: 裂了，
0: 裂了，
1: 嗯，
0: 是吧，裂口了，
1: 嗯，
0: 四处漏风了，或者皮子就开始脱落了。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的血管壁是一样的，你保养的好永远有弹性。
1: 嗯，
0: 如果你保养不好的话就跟那个劣质的这种皮夹克一样，时间长了尤其到冬天之后出现大量的裂口。
1: 嗯，
0: 那皮夹克裂口了无所谓，但大不了咱换一件，血管壁裂口呢，
1: 是的，
0: 那不就出血了吗？
1: 对的，
0: 我们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壁裂口了，那不就脑出血吗？
1: 对，
0: 是吧，这不要命的吗？所以说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这种血管壁的保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
1: 咱们大伙儿啊，昨天咨询有一个问题特别多，
0: 嗯，
1: 就是老粗膏我们需要用多久才能够好
0: 哦、
1: 哎，我得抢几盒备着我才能够
0: 才够用是吧？
1: 对、你看现在我给大家伙的报价，我们喝到是78块钱就能用50天，
0: 对呀、
1: 一天很便宜1.56块，
0: 对，
1: 那大家伙说我得抢多少啊我才能备足啊，我也得算算我兜里的钱、得花多少钱呀、
0: 是吧？
1: 就大家过日子很仔细，就这方面我们都得考虑到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过日子，咱们有句老话，叫吃不穷喝不穷、
1: 对，
0: 算计不到就受穷，
1: 就受穷。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算计算计是对的，
1: 心里有数。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对于这个药醋来讲没有时间限制，
1: 嗯，它食品
0: 每天都用都可以，越坚持用你这个血管越好，这个随咱们大家伙的心情。但是呢，我知道大家伙就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老醋膏多长时间能够给我缓解过来。大概大家伙问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 这个问题要能回答太好了。
0: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啊，你像这个轻微的血管壁的硬化和老化的问题，比如说平时啊，就是偶尔啊，比如说有个头晕啊，有个头痛啊，或者有个失眠的，有个健忘的，
1: 嗯，
0: 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大脑这个血管啊有轻度的狭窄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或者我们脏腑器官有轻度的缺血缺氧这样的问题的话，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可以细心点儿、使用前去医院检查一下，使用后呢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0: 对比一下
1: 对比就知道了，
0: 对
1: 不
0: 对
1: 数据说话它不撒谎，
0: 没错。
1: 半年的时间就6个月，1天1.56块，
0: 你算呗。
1: 我看啊，算下来半年也就200来块钱呗，
0: 不到300块钱。
1: 那我记得我给我儿子买一个乐高的奥特曼玩具还得450呢。
0: 哎呀，
1: 我也就玩那么一会儿。
0: 要不怎么说呢？就很多事儿啊，就是大家伙啊，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就这个观念呢，总是扭转不过来。你说，静时你给你儿子买个乐高的这个玩具450。
1: 对呀。
0: 450够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是用这个药醋用1年的量了。
1: 嗯，
0: 450回家玩那么1天2天的就扔了。
1: 对，小孩玩一会儿就不喜欢了，
0: 是吧？给孩子永远是舍得花钱。
1: 嗯，
0: 你看现在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你这都这样。
1: 其实我爹妈还真是给他孙子买东西可舍得了，给自己买
0: 是不是
1: 可小气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家家都这样。比如说小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你就看吧啊，比如说学过舞蹈啊，
1: 嗯，
0: 咔嚓一下，我跟你讲啊，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1: 对，
0: 支持
1: 赞助，
0: 拿个8000、10000的，你这掏钱是吧，学上课，
1: 嗯，
0: 然后你说那这孩子到底能学啥呀，不指望学啥，
1: 嗯，
0: 这孩子只要高兴就行，
1: 对，
0: 是吧，
1: 都这样
0: 都这样。但是反过来你到自己头上呢，
1: 哎呦才不是呢，他买个鸡蛋都去排队，
0: 是不是？
1: 哪家超市新开业什么品类打特价，我妈我爸全知道，
0: 对吧？
1: 哦，
0: 我家老太太也这样，附近能有7-8家超市，
1: 对，
0: 都是卖菜的，这超市啊也会促销，就一个礼拜啊都有一天是有这个特价菜。
1: 嗯，
0: 哎，老太太你看人做笔记，从周一到周天哪家超市哪个菜有这个特价她都给你记下来。
1: 嗯，
0: 哎呦
1: 这太多了，我妈也这样，她都知道。
0: 然后吧，这家超市比这家土豆便宜个2分钱，你看他自己宁可走2里地去，
1: 真是
0: 都这样。去超市买个菜都不舍得，怕贵，为了几个免费的鸡蛋，不管天气多热多冷都排那个队，就为了省那几分钱，是不是？
1: 其实以前我以为只有我家老人这样，现在一对比家家老人都这样，
0: 都这样。那你这样的老人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伙啊钻牛角尖了，你就想不明白。我问问咱们大家伙，咱们就说一说吧啊，咱们自己这个身子骨它值不值当你每天就花这1块多钱？
1: 我们的身子骨当然值了，
0: 你值不值吧。而且咱们这个老了老了咱们怕啥，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该防啥，咱们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很多都是从咱们这个血管壁的老化、血管壁的硬化上来的呀。
1: 是的，
0: 刚才我说了，咱们自己这身子骨一天就花这1块多钱你都做不了主吗？是吧？难道咱们这一天连这1.56块的这个钱都不值吗？咱们这个道理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是不是？
1: 肯定是我们的血管健康更重要啊。
0: 而且静时我还告诉你，我们有这个血管硬化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当我们这个血管壁硬化之后，你记住啊，血管壁一旦硬化了，它血管内膜的这个变性是最直接发生的。
1: 嗯，
0: 这个可要命，我告诉你。
1: 嗯，
0: 很多人说血管壁硬化就失去弹性了吗？但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我们搞科研的，我们知道当血管壁硬化了之后， 他的血管内膜会发生变性。那么这个血管内膜一旦变性了，我说他为什么要命呢？啊，它会使得我们大家伙很多吃进去的那些药物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药物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它是不是得经过消化入到我们的血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个血液通过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才能够吸收啊。
1: 嗯，
0: 那么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血管内膜发生变性了，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根本就吸收不了。
1: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吃药也会被硬化血管给拦住，
0: 不吸收。
1: 对，它就不吸收，没有作用，变成负担了。
0: 对，
1: 其实老师刚才您讲的我是非常有体会的。
0: 嗯，
1: 我家姥姥她吃止疼片都两片三片那么吃，
0: 两片三片的吃。
1: 对，有一次我牙疼，他给我两片，我说一片就行了，他说哎呀一片不管用。我吃了两片，我的牙是不疼了，
0: 嗯，
1: 我心脏我直突突啊。
0: 那你这药不吃多了？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他也是好心，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尝试过两片三片根本都没作用。
1: 对，他认为不好使就认为我不好使。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他的血管壁和你的血管壁能一样吗？
1: 对呢。
0: 而且这个静时你有没有想过，你姥姥的这种情况，她的药物最后都残留在哪儿去了？
1: 那可想而知，肝肾呢？
0: 对呀，它没有被人体吸收，然后通过血液循环，最后跑到哪儿？都跑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跑到我们的肾脏当中，
1: 成负担了，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血管壁不行，我们血管壁要是硬化的话，你吃再多的药，
1: 嗯，
0: 我告诉你，你都是白浪费。
1: 是，
0: 更主要的咱们得先看看自己血管壁的情况，你是不是老化了，是不是硬化了，你能不能吸收，这非常关键的。
1: 对啊，所以说咱们全球购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用上老粗膏。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
0: 嗯，
1: 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0: 哎，说的有道理，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0: 对呀，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1: 所以说一天一块五毛六分钱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0: 对，一天一块五毛六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了。
1: 对，是大事了，
0: 是不是？
1: 咱不拖。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
1: 嗯，
0: 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1: 是
0: 吧？
1: 是啊，
0: 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1: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0: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愿意说，哎呀我这子女啊，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1: 自己呀，啊，
0: 只有你。
1: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0: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
1: 嗯，
0: 保护好自己。
1: 嗯，
0: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
1: 嗯，
0: 而且要常年用，
1: 常年用，
0: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
1: 嗯，
0: 哦，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只需要一天一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定
1: 啊，哦，降血脂的。
0: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
1: 嗯嗯，
0: 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有那么一丁点，
0: 对，
1: 不大。
0: 但是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新发他定，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1: 眼睛怎么了？
0: 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这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1: 哦，那肯定啊，
0: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我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
1: 嗯，
0: 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
1: 哦，
0: 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 白眼球发黄。
1: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
0: 嗯，
1: 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
0: 那
1: 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吗？
0: 肝损伤。

0: 吧？你看，
1: 对呀，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0: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1: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两天，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订。
0: 对，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
1: 吧？太多了，
0: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唐氏中医的老药醋，老醋膏，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了，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1: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1: 都可以。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1: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0: 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1: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0: 对，而且
1: 今天肯定是都售罄。
0: 我看一下这后台，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1: 对呀，
0: 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订购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1: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0: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是闪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老郑，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3: 药食同源。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块。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区产品，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块，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4: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的朋友啊。
4: 河南 河南雨

0: 核磁。
1: 嗯。
0: 完了，一做核磁，他就是椎管狭窄。
1: 椎管狭窄，嗯嗯。
0: 完了，他就给我，他说县级市治不了。他说我当时就3年前77了。
1: 嗯。
0: 他说手术县级市做不了，他给我转到省医院。
1: 嗯嗯。
0: 完了又做片子。
1: 对。
0: 完了又做手术，大手术还是。
1: 是。我告诉你、
0: 啊、
1: 敢给你77岁的人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个大夫
0: 啊
1: 那这胆子也够大的、
0: 啊、
1: 我跟你讲。
0: 啊
1: 对。因为椎管狭窄呀、啊、这个椎管里面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
0: 啊、
1: 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截瘫。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0: 是是是，
1: 嗯，
0: 这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
1: 嗯，
0: 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
1: 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
0: 啊，我没做
1: 啊，
0: 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1: 是，嗯
0: 嗯，这是第一个病。
1: 嗯，
0: 我现在3年了，
1: 嗯，
0: 已经快3年了，
1: 嗯，
0: 他也不疼啊，他不像那个。键盘突出是不是他疼啊？
1: 嗯嗯，
0: 他也不疼，
1: 嗯，
0: 他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
1: 对，
0: 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哎，
1: 就是这样。对，
0: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
1: 嗯，
0: 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1: 对，
0: 啊、
1: 就这样啊。其实吧，这个椎管狭窄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嗯、
0: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那个啥也没看，他没发展、
1: 嗯、对，
0: 就是每天躺着仰坑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1: 对，
0: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
1: 啊，
0: 这什么感觉？
1: 这个呀，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0: 哦、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
1: 你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身子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
0: 啊、
1: 你看看，你说
0: 重症肌无力啊？
1: 对呀、啊，你看、嗯，
0: 哦，
1: 什么叫肌无力啊、
0: 这个？
1: 肌无力就是它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
0: 啊、
1: 就是它往下堆呀、啊，是不是、啊？它支撑的能力没有了。
0: 梁老师，我先跟你说，
1: 嗯，
0: 也是3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
1: 嗯，
0: 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
1: 啊、
0: 嗯，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
1: 嗯，
0: 完了这输液输氨基酸了什么的那的，
1: 对，
0: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
1: 啊，
0: 瑞尔那个，秀必思取名片
1: 啊，就它是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吧？
0: 啊、秀必思取名片，
1: 对对对，
0: 完了，我跟你说呀。在郑州住了10来天院，
1: 嗯，
0: 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
1: 嗯，
0: 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
1: 嗯，
0: 3个月以后复查，
1: 嗯，嗯，
0: 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
1: 哦，
0: 啊，又咽不下去了，
1: 哦，
0: 他这个重症肌无力一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
1: 嗯，
0: 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1: 那
0: 说不了话了，
1: 当时眼皮能睁起来不？
0: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
1: 哦哦，
0: 脖子都撑不起来。
1: 哦
0: 啊
1: 哦，
0: 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1: 是，嗯
0: 啊，完了在浙江犯病了。
1: 嗯，
0: 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采取的吃激素，这回可吃激素了。
1: 嗯，
0: 那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1: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0: 啊。醋酸泼尼松，
1: 嗯，
0: 配着那个秀必思抵名片，
1: 对，
0: 这两样，
1: 嗯，我就明跟你说吧，秀必思再加这个泼尼松、
0: 啊，
1: 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啊，
0: 这
1: 秀必思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啊，以前这个秀必思给谁用的？

0: 那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
1: 哦，
0: 首先你得明白啥是激素，秀碧斯也好，包括喷尼松也好啊。
1: 我听你那讲座，就是它调动的是我本身的那个先天的东西。
0: 对喽，你看看，这我节目没白听，它调动的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它消耗我先天之本啊。
0: 对，我们的先天之本是保命用的，它把你的肾精啊，把你的精元的物质给你调动出来了。哎，但你想过没有，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存折啊。你用点就少点啊，等你先天之本，你那点老本没了，人也就没了。
1: 对，我请教你啥的，就是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尼松，那个秀碧斯那个不吃不行，那个泼尼松那两边我不想吃，因为啥？
0: 嗯，
1: 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啊，对，甚至于对股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股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0: 我不说了吗？他就是
1: 把那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0: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1: 啊，二年了没犯了，
0: 太好了，
1: 二年多了。啊啊啊！
0: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痿症。
1: 痿症。
0: 对，痿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枯萎的萎。这个痿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啊，
1: 哎，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啊、
0: 不客气，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再见，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抢救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有几个问题啊，想请教梁老师，一下，
0: 可以，没问题，啊、
3: 就是红豆杉呐、
0: 啊，啊，
3: 我在你那也买了，
0: 红豆杉有了，
3: 那上写、
0: 嗯、
3: 啊，写的有小毒、
0: 嗯，
3: 我怕吃多了能不能对身体有害，
0: 嗯，
3: 对，啊、
0: 嗯，
3: 这是一个，
0: 嗯，
3: 啊，再一个就是。水质素啊，买了。他们说话对肾不好，我肾脏吧不太好，我有肾囊肿。
0: 嗯
3: 啊，看梁老师帮助我问问，这是一个。
0: 嗯
3: 啊，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儿、嗯，就是8岁左右，能不能吃免疫球蛋白？
0: 嗯
3: 啊。我主要买水质素是管啥呢？我心脏主动脉硬化、
0: 哦、
3: 肺主动脉硬化、
0: 哦、
3: 那个还有轻微的腔梗，
0: 还有轻微腔梗。
3: 我看看能吃多长时间，
0: 嗯，
3: 能行，
0: 嗯，
3: 哎、就这么几个问题。
0: 好
3: 啊，谢谢梁老师。
0: 好比较简练是吧？好，嗯、
3: 啊、
0: 这样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2。
0: 72岁是吧？嗯，
3: 哎哎哎，
0: 你说红豆杉有小毒，我告诉你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你什么原因用的这个红豆杉呢、
3: 啊、我是肝囊肿、肾囊肿
0: 啊，
3: 肺有结节、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
3: 我买了不少。
0: 甲状腺结节、肺有结节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肝囊肿、肾囊肿都多大了？
3: 哎呀，那个吧我记不清了，反正检查2次了都有。
0: 都有
3: 啊
0: 啊。
3: 啊，
0: 多大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嗯、
3: 对，我到个号容易拿。
0: 嗯，然后我再问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先放一边，就是这个肺结节是多发性的还是单发性的？
3: 多发性的。
0: 多发性的。
3: 大的吧是四，那个还有小的，就是有毛玻璃那个 结节，就是
0: 啊，就是。

0: 毛玻璃撞结节是不？你这个检查几回了？
1: 这个检查两回了。
0: 这两次检查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1: 这个是隔了一年吧。
0: 一年哦、然后这一年两次检查，这个肺里面这个结节有变化没有？
1: 基本上还那样
0: 啊，那行了。因为首先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肺脏当中的毛玻璃状的这个结节。毛玻璃状结节不太好，我得实话实说啊。
1: 是是。
0: 但是它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如果说它长了，而且是单发性的，就这几个要素都具备了。可能我会给你其他的建议，但它一年也没长，而且还是多发性的，我就放心了。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按说明吃就行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水质素呗。
1: 啊，对，
0: 水质素你说对肾脏有这个损伤是吧？
1: 啊，对，
0: 记住了没事儿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推荐的这个水质素是云南的金边水质素，如果不是云南彝族自治县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别的品种的水质素可能就会有伤害。云南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只有它才敢叫肥牛质。然后呢，它的这个里面的抗凝血酶的含量你看着了吧，你这个标签。
1: 那个吧，我跟你说，我是沈阳的
0: 啊，
1: 已经都买完了，可能是后天才到，
0: 啊、还没到手
1: 呢
0: 啊。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说呢？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水质素如果品种不对的话，对我们的肾脏，尤其对肝脏都有伤害。但是我给大家伙选的是云南的彝族自治县的金边水质素。它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啊！
1: 我要用多长时间？
0: 这个每人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因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不能给你说那些肯定的话，那是不负责任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你用完了之后，经常的三个月或者半年到医院做一个这个检查，是不是？要不然我们一年也得做一次体检呢。你这个变化自己都能评判出来了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免疫球蛋白是吧？
1: 啊，免疫蛋白挺多。我问问孩子能吃不消，就八岁的孩子。
0: 八岁的孩子为啥要用让他用啊？
1: 我看他老感冒，老咳嗽。
0: 不用。
1: 那个我是不是
0: 不用
1: 这个免疫力啊？
0: 不是。
1: 免疫力低下呀、
0: 啊。不是，我告诉你啊，孩子八九岁感冒就让他感冒去。
1: 不管他是吧？
0: 对，为啥呢？因为小孩他在自己免疫系统重建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拉伸的过程。小孩发烧好了之后，他的免疫力他就像橡皮筋一样，他就给撑开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我都不建议他用什么免疫球蛋白，就正常的就可以了啊。再有呢，它里面那个说明书里头它是有这个身份报告的，如果这都没有，含量都没敢标的话，那我真不敢给你建议了。是不是？你至于说用不用，你就得自己评判了，
1: 好
0: 不？
1: 好了啊，那行，我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1: 表扬表扬小刘老师
0: 啊，好，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1: 好嘞，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蜂堂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美国进口辅酶 Q10， 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0: 哎、说的有道理，
2: 对不对？
0: 啊、
2: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0: 对呀，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2: 所以说，一天1.56元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0: 对，一天1.56元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了。
2: 对，是大事
0: 儿
2: 了，咱不拖。
0: 而且，静石，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

0: 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
1: 对
0: 啊，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1: 是
0: 吧？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1: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0: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怨说的，哎呀，我这子女啊，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1: 自己啊，
0: 只有你，是吧？
1: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0: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保护好自己。
1: 嗯，
0: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
1: 嗯，
0: 而且要常年用，
1: 常年用，
0: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
1: 嗯、
0: 哦，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只需要一天1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上，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辛伐他定
1: 啊、哦，降血脂的。
0: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
1: 嗯嗯，
0: 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有那么一丁点，
0: 对，
1: 不大。
0: 但是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辛伐他定，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1: 眼睛怎么了？
0: 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这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1: 哦，那肯定啊，
0: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
1: 嗯，
0: 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辛伐他定用的时间长了，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1: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
0: 嗯，
1: 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辛伐他汀，
0: 那、啊、
1: 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吗？
0: 肝损伤了吧？你看，
1: 对呀、啊，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0: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1: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2天，
0: 嗯，
1: 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定。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1: 太多了，
0: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1: 嗯，
0: 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1: 嗯，
0: 老醋膏，
1: 嗯，
0: 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了，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1: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0: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1: 嗯、都可以。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1: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
0: 没错，
1: 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0: 嗯、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
1: 嗯，
0: 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1: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0: 对，而且
1: 今天肯定是都售
0: 罄。我看一下这后台，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1: 对呀、啊，
0: 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订购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1: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0: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

0: 这个热线电话也是响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1: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2: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1: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2: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1: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2: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1: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2: 药食同源。
1: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1: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2: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1: 活动仅有2天。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产品，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
3: 哎，是我，你好啊。
4: 我是河南的。
3: 河南的朋友啊。
4: 河南禹州。
3: 哦，禹州的啊。
4: 禹州一个县级市，禹州的。
3: 明白。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80周岁。
3: 80周岁了。
4: 我是一体多病啊。
3: 一体多病哦。
4: 我跟你说吧。
3: 嗯。
4: 3年前吧，我就得了一个腰椎管狭窄。
3: 腰椎管狭窄啊。
4: 对。
3: 嗯。
4: 腰椎管4-5。
3: 嗯，4-5节狭窄。嗯。
4: 头几天好好的，还上大河里游泳呢，哎，接着就觉着走路怎么走不动了呢。
3: 哦。
4: 啊，完了最后到我们是县级市啊，到医院。他说你得做核磁
3: 啊，
4: 完了一做核磁，他就是椎管狭窄。
3: 椎管狭窄，嗯嗯。
4: 完了他就给我，他说县级市治不了，他说我当时就3年前77了，
3: 嗯，
4: 他说手术县级市做不了，他给我转到省医院，
3: 嗯嗯。
4: 完了又做片子，
3: 对，
4: 完了又做手术，大手术还是。
3: 是。我告诉你、
4: 啊、
3: 敢给你77岁的人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
4: 啊、
3: 我告诉你这个大夫 啊那这胆子也够大的、
4: 啊、
3: 我跟你讲。
4: 啊
3: 对。因为椎管狭窄呀、啊、这个椎管里面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
4: 啊、
3: 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截瘫。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4: 是是是。
3: 嗯，
4: 这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
3: 嗯，
4: 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
3: 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
4: 啊，我没做
3: 啊，
4: 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3: 是，嗯
4: 嗯，这是第一个病。
3: 嗯，
4: 我现在2年多了，3年了。
3: 嗯，
4: 已经快3年了。
3: 嗯。

0: 他也不疼啊，他不像那个键盘突出时候他疼啊，那个他也不疼，他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哎，
1: 就是这样，对。
0: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1: 对，
0: 啊。
1: 就这样啊。其实
0: 但是
1: 吧，
0: 他
1: 这个
0: 最
1: 坐
0: 重
1: 板
0: 要的一
1: 加
0: 点
1: 载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
0: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那个啥也没看他，他没发展，
1: 对，
0: 就是每天躺着仰科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1: 对，
0: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这什么感觉？
1: 这个呀，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0: 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
1: 你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身子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你看看，你说，
0: 重症肌无力啊！
1: 对呀，你看，什么叫
0: 这
1: 肌
0: 个
1: 无力啊？肌无力就是它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这就是它往下堆呀，是不是啊？它支撑的能力没有了。
0: 梁老师，我先跟你说，也是3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哎，喝水都喝不下去。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完了，这输液、输氨基酸啊，什么这那的，
1: 对，
0: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瑞尔那个秀必思取名片
1: 就
0: 秀
1: 它
0: 必
1: 是
0: 思
1: 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
0: 啊，
1: 吧？
0: 秀必思取名片。
1: 对。
0: 完了，我跟你说呀，在郑州住了10来天院，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3个月以后复查，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犯了又咽不下去了。他这个重症肌无力一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1: 那
0: 说不了话了，
1: 当
0: 说
1: 时
0: 不了
1: 眼
0: 话。
1: 皮能睁起来不？
0: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脖子都撑不起来。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1: 是，
0: 完了在浙江犯病了，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采取的吃激素，这
1: 激
0: 回可
1: 素，
0: 吃激素了，那个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1: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0: 醋
1: 的药，
0: 酸泼尼松配着那个秀必思抵名片，这两样。
1: 对，我就明跟你说吧，秀必思再加这个泼尼松。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秀必思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以前这个秀必思给谁用的呢？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首先，你得明白啥是激素。
0: 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尼松，那个秀必思那个不吃不行，那个泼尼松那两片我不想吃，因为啥？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对，甚至于对股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股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1: 我
0: 我
1: 不
0: 想着
1: 说了吗？他就
0: 把那
1: 是，
0: 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1: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0: 2年了没犯了，
1: 太好
0: 2年
1: 了。
0: 多了。
1: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痿症，
0: 伪证，
1: 对，痿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枯萎的萎。这个痿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啊，
0: 我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哎，
0: 杨老
1: 不
0: 师，
1: 客气，
0: 谢谢
1: 不
0: 你
1: 客气，
0: 啊，
1: 聊到这儿，再
0: 好
1: 见
0: 了。
1: 啊。

0: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1: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
0: 药食同源。
1: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
1: 活动仅有2天。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1: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1: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0: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1: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0: 药食同源。
1: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1: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0: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1: 活动仅有2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4: 嗯，
1: 今天是老醋膏订购活动的第二天啊。
4: 对，第二天了，是吧？
1: 跟您汇报一下啊，
4: 嗯，
1: 昨天一天时间，
4: 嗯，
1: 北京、上海、四川、湖南等地区的老醋膏就已经是没了
4: 啊，已经彻底的售罄了。
1: 对，
4: 没有。
1: 那咱们地区呢，昨天就有3000多名朋友参与进来了。
4: 昨天一天呢，哎呦，
1: 这个还没有算之前的啊。
4: 哦，
1: 现在接线量还在蹭蹭的上涨。
4: 嗯，
1: 大家打来电话，二话不说，都是订10盒、20盒的，就是都怕没有。
4: 大家伙可能都习惯了，
1: 嗯，
4: 是吧？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这个老醋膏啊，
1: 嗯，
4: 大家伙一定是用这个抢字来讲，抢购一空。为什么呢？这个情况我已经想象到了。
1: 嗯，
4: 静时我就问你吧，咱们这次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醋膏，定价是多少？78块钱，
1: 很便宜，能用50天。
4: 78块钱50天，那核算一下，一天多少钱？
1: 1.56元。
4: 对，1块多钱，1.5元。那你想一想，咱们一天花1.56元，换你全身一副好血管，静时，我就问你，你干不干吧？
1: 我肯定干啊，多划算呀，
4: 是吧？咱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咱们这次这个价位这么低，
1: 是
4: 吧？门槛这么低，大家伙都来抢，所以说我说的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也是情理之中的。就是1.56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嗯，咱们差啥呀？咱们不试一试啊？
1: 对呀，
4: 啊。那谁家过日子差这块八毛钱的，
1: 嗯，
4: 尤其现在咱们这生活水平，
1: 嗯，
4: 而且静时在北京，我跟你说，坐趟公交车，坐趟地铁，买个冰棍，买个雪糕都得3-5块钱，
1: 上公交都是2块钱。
4: 所以说你看这款老醋膏的这个产品，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4: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老醋膏，人家就凭这个药醋 人家就这一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呢，是吧？
1: 是的，
4: 它是实打实的给你办大事的好东西。那有句老话说得好，过日子你得分清这个大小王，不是是不是？
1: 跟您说啊，老师，刚才不是讲说我们家这次也抢到了吗？
4: 啊，是啊，
1: 昨天我在我家里群里说老师给咱们带的老醋膏来了啊，一天1.56元
4: 啊，
1: 然后整个我家族群就炸锅了。
4: 炸锅了，
1: 炸锅了、
4: 哎、
1: 主要是我们家的女将，像我姨呀、啊、我姑啊、我舅妈呀，这一个不落全都上阵了。
4: 哎呦，
1: 现在老醋膏的数量跟大伙儿讲已经下去一大半了。
4: 对，
1: 活动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可能呢朋友们打来电话会出现占线这样的情况，这很正常，
4: 一定是的。
1: 对、
4: 啊、
1: 没关系，咱多打几次，今天真不能太错过了。
4: 嗯、而且你们家族群里头什么你妈你姑你姨你舅妈，我一看这都是这女同志占了半边天呢，
1: 我们家钱都跟女士手里，
4: 那就对了。
1: 奶奶家、姥姥家都是这样的，
4: 是吗？1天1.56元，这你算出来的。
1: 嗯，
4: 那你想一想，每天咱们吃饭的时候，你顺便吃那么一勺；喝水的时候，你顺便也喝那么一勺。
1: 嗯，
4: 那你1天1.56元，而且竟是你知道吗？解决血管壁硬化的这个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个功夫用在平时，
1: 是
4: 点点滴滴接治疗。
1: 嗯，
4: 那么你平时日积月累的再难的事儿，它也可以轻松的解决。
1: 真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夫，咱们大伙儿得下到了啊。
4: 没错、嗯、
1: 你看昨天不是说我们家里群里都定上了吗？今天早晨、
4: 啊、
1: 一般都是有流程，早上先问早上好
4: 啊，
1: 大家都接龙早上好、
4: 啊啊、
1: 接下来下一话题都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4: 是吧？
1: 我都没搭理他们。
4: 哎呦，
1: 我说哪有那么快呀、
4: 啊、你们家还有这个家族群的流程呢？
1: 早上起来都先问早上好，
4: 先问好是吧、
1: 啊、
4: 我们家也有这个家族群
1: 啊，
4: 啊，往往是什么呢？除了问好之外呢，先把天气预报报上。
1: 哎呦，
4: 对，然后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就发一些这个最近有什么看的一些小妙招了，
1: 对，
4: 然后看到一些新闻了，往往的新闻都是假的。
1: 反正每天都有流程，先顺序来。但今天家里边的话题就是问我老醋膏什么时候到，
4: 就围着这老醋膏得问。
1: 我说你昨天你刚报名，你今天你就管我要，等着。
4: 是啊，这叫全家总动员。
1: 嗯，
4: 很好。但实际上我也在号召啊。
1: 嗯，
4: 号召什么呢？其实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朋友，就超过50岁的朋友，咱们都应该把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平时就给它用上。
1: 过了50岁？
4: 对，50岁是个坎儿。
1: 你怎么还给设了个年龄呢，老师？
4: 为什么呢？啊，记住啊，都知道女同志有更年期。
1: 嗯，
4: 更年期一般多大岁数？
1: 50左右吧。
4: 47、8岁
1: 差不多。
4: 那你知道男同志是不是也有更年期呢？
1: 传说中男人也有，只不过晚一点。
4: 对，一般是52、3岁
1: 啊、哦。
4: 那么实际上这个更年期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周期的变化。
1: 嗯，
4: 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50岁是个坎儿呢？人过50岁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整体的生理的机能会咔嚓一下。你比如说50岁之前呢，你说你熬个夜干个活啊，睡一觉第二天能缓过来。
1: 嗯，
4: 你50岁一过，你看你非常的明显，你干点活第二天累的，你看2、3天缓不过来。
1: 是，
4: 你50岁之前得个什么感冒发烧，吃2片药3、5天好了。
1: 嗯，
4: 50岁之后你会发现1个月、2月都不太好，
1: 明显弱了，
4: 是吧？咱说有一些意外，比如说50岁之前摔个跟头啊，脚崴了，1个月、2月的肯定好，但是50岁之后你只要崴一下脚，那就是长年累月的事儿。
1: 是的，
4: 这说明什么？50岁一过了，我们人老化的速度会特别特别快。
1: 嗯，
4: 你比如说50岁之前我们老化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但是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老化就相当于坐火箭一样。
1: 嗯，
4: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理的周期，谁也改变不了。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他以前有一些同学呀、啊，这个下乡上山的一些老同事啊，一过50岁之后一年不见面，发现老的都不成样子。
1: 老的可快了，
4: 可快了，是不是？那么实际上这种生理性的老化的速度的变快，最大的一个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1: 什么？
4: 就是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的老化。
1: 哦，
4: 血管的老化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老化，就换句话说，50岁之后人的血管老化的速度也明显的加快了。
1: 嗯，
4: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人的血管的寿命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寿命呢？
1: 嗯，
4: 血管的老化 它最直接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壁开始失去它原本的弹性了，
1: 硬了脆了。
4: 对，开始变硬了，开始变脆了。而且五十岁之后，血管硬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硬化的部位也越来越多，硬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重。
1: 跟您做节目我都进步了，老师。真的，以前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皮肤会不会变老，
4: 哎呦，
1: 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在了。
4: 是，
1: 真的会想想我的血管、我的头发、我的牙齿会不会真的跟皮肤一样去老化，
4: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关心什么呢？美、
1: 漂亮、
4: 皮肤能不能老化，
1: 只关注皮囊了。
4: 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老化的更要命的是我们内在。
1: 嗯，
4: 你说人老了皮肤老化了，那就是难看点呗。
1: 嗯，
4: 而且我觉得那种自然的老化，我觉得反而是一种美，只是说竟使你们年轻人就是体会不到那种美，
1: 就是美的感觉不一样了。
4: 对，你看我们皮肤老化了，充其量是别人愿意看就多看一眼，不愿意看就不看你了，是不是？就没有这种虚荣心了。
1: 嗯，
4: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内在的老化那可是要命的。
1: 嗯，
4: 你血管壁的硬化了，你血管的这个老化了，那可不是美不美的事儿，那可不是小事儿。
1: 嗯，
4: 如果说你不照顾它，你不关注它，你不解决它的话，它除了老化之外，它时不时的该给你添堵了。我说这个添堵不是心情上的添堵，是实打实的添堵。
1: 嗯，
4: 不是今天这血管这儿堵了，就明天那儿堵了。
1: 这血管堵了，心也堵啊。
4: 对呀，而且这种血管壁硬化之后造成的淤堵，你要是命好的话，可能堵的位置可能就不要命。命不好的话，它赶巧要堵在我们的心血管上，比如冠状动脉，比如说脑血管上，堵塞了，狭窄了。这个时候你可不是说美不美的问题了，你可不是说愿意不愿意看自己的问题了，那可能就是咱们这个眼睛闭上能不能再睁开的问题了。
1: 真的是这样，血管硬化老化的位置不好相当要命啊。
4: 那当然了，而且五十岁以上的人，咱们要是得到这个唐时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这个药醋，这个老醋膏的话，实际上用起来特别方便。
1: 怎么方便？
4: 你看每天你就在餐桌上，或者出门你放兜里，放茶几上，放床头，你看个电视啊，吃个饭呐、就是走过路过呀，来那么两口，我告诉你就能够点点滴滴的在保养，慢慢的这种比如说失活失养的部位，慢慢的得到充足的营养的物质的濡养。有点像什么啊，我记得十几二十几年大家伙都喜欢穿这个皮夹克，
1: 是
4: 是吧？皮夹克
1: 很帅气，
4: 对吧？你看这个皮夹克贵还是便宜？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皮子呀。
4: 看皮子。
1: 皮料好不好？
4: 皮料好不好？看这个皮子是不是柔软？
1: 对，软皮子好。
4: 对，你要是邦邦硬那种皮夹克，我告诉你，绝对是不值钱的。
1: 嗯，
4: 实际上我们的血管壁就跟皮子是一个道理。
1: 嗯，
4: 那你穿这个皮夹克硬邦邦的，冬天的时候，你看很多人那时候，就为了图美，然后还没钱就买那种比较
1: 便宜，皮革，
4: 哎，便宜的那种皮夹克，还有
1: 或者是假的，
4: 或者是那种
1: 皮油
4: 人造革的。
1: 嗯，
4: 冬天的时候你看吧，有的人这个皮夹克怎么样？
1: 裂了，
4: 裂了，
1: 嗯，
4: 是吧？裂口了，
1: 嗯，
4: 四处漏风了，或者皮子就开始脱落了。
1: 嗯，
4: 这就跟我们的血管壁是一样的，你保养的好永远有弹性。
1: 嗯，
4: 如果你保养不好的话，就跟那个劣质的这种皮夹克一样，时间长了，尤其到冬天之后出现大量的裂口。
1: 嗯，
4: 那皮夹克裂口了无所谓，但大不了咱换一件，血管壁裂口呢？
1: 是的，
4: 那不就出血了吗？
1: 对的，
4: 我们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壁裂口了，那不就脑出血吗？
1: 对，
4: 说这不要命的吗？所以说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这种血管壁的保养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1: 咱们大伙啊，昨天咨询有个问题特别多。
4: 嗯，
1: 就是老醋膏我们需要用多久才能够好？
4: 哦，
1: 哎，我得抢几盒备着，我才能够
4: 才够用，是吧？
1: 对，你看现在我给大家伙的报价，我们喝到是78块钱就能用50天。
4: 对呀、
1: 啊，一天很便宜，1.56块。
4: 对，
1: 那大家伙说我得抢多少啊，我才能备足啊？我也得算算我兜里的钱得花多少钱呀、
4: 是吧？
1: 就大家过日子很仔细，就这方面我们都得考虑到了。
4: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过日子，咱们有句老话，叫吃不穷喝不穷、
1: 对，
4: 算计不到就受穷，
1: 就受穷。
4: 所以说咱们这个算计算计是对的，
1: 心里有数。
4: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对于这个药醋来讲没有时间限制，
1: 嗯，它是
4: 每天都用都可以，越坚持用你这个血管越好，这个随咱们大家伙的心情。但是呢，我知道大家伙就问这个

0: 问题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这个老醋膏多长时间能够给我缓解过来、
1: 嗯、
0: 大概大家伙问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 这个问题要能回答太好了。
0: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啊，你像这个轻微的血管壁的硬化和老化的问题，比如说平时啊，就是偶尔啊，比如说有个头晕啊，有个头痛啊，或者有个失眠的，有个健忘的，
1: 嗯，
0: 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大脑这个血管啊有轻度的狭窄或者是堵塞的问题，
1: 嗯，
0: 或者我们脏腑器官有轻度的缺血缺氧这样的问题的话，
1: 所以说咱们大伙儿可以细心点、啊、使用前去医院检查一下，使用后呢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0: 对
1: 比就知道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数据说话它不撒谎，
0: 没错。
1: 半年的时间就六个月，一天1.56元，
0: 你算呗，
1: 我看啊，算下来半年也就200来块钱呗，
0: 不到300块钱。
1: 那我记得我给我儿子买一个乐高的奥特曼玩具还得450呢。
0: 哎呀，
1: 也就玩那么一会儿。
0: 要不怎么说呢？就很多事儿啊，就是大家伙儿啊，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嗯，
0: 就这个观念呢，总是扭转不过来。你说，竟是你给你儿子买个乐高的这个玩具450。
1: 对呀。
0: 450够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是用这个药醋用一年的量了。
1: 嗯，
0: 450回家玩那么一天两天的就扔了。
1: 对，小孩玩一会儿就不喜欢了，
0: 是吧？给孩子永远是舍得花钱。
1: 嗯，
0: 你看现在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你这都这样。
1: 其实我爹妈还真是给他孙子买东西可舍得了，给自己买
0: 是不是
1: 可小气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家家都这样。比如说小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你就看吧啊，比如说学过舞蹈啊，
1: 嗯，
0: 咔嚓一下，我跟你讲啊，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1: 对，
0: 支持
1: 赞助，
0: 拿个8000-10000的，你这掏钱是吧，学上课，
1: 嗯，
0: 然后你说这孩子到底能学啥呀，不指望学啥，
1: 嗯，
0: 这孩子只要高兴就行，
1: 对，
0: 是吧，
1: 都这样
0: 都这样。但是反过来你到自己头上呢，
1: 哎呦才不是呢，他买个鸡蛋都去排队，
0: 是不是，
1: 哪家超市新开业什么品类打特价，我妈我爸全知道，
0: 对吧？
1: 哦，
0: 我家老太太也这样，附近能有7-8家超市，
1: 对，
0: 都是卖菜的。这超市啊也会促销，就一个礼拜啊都有一天是有这个特价菜。
1: 嗯，
0: 哎，老太太，你看人做笔记，从周一到周天哪家超市哪个菜有这个特价，她都给你记下来。
1: 嗯，
0: 哎呦，
1: 这太多了，我妈也这样，她都知道。
0: 然后吧，这家超市比这家土豆便宜个2分钱，你看他自己宁可走二里地去，
1: 真是
0: 都这样，去超市买个菜都不舍得，怕贵，为了几个免费的鸡蛋，不管天气多热多冷都排那个队，就为了省那几分钱，是不是？
1: 其实以前我以为只有我家老人这样，现在一对比，家家老人都这样，
0: 都这样。那你这样的老人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伙啊钻牛角尖了，你就想不明白。我问问咱们大家伙，咱们就说一说吧啊，咱们自己这个身子骨它值不值当你每天就花这1块多钱？
1: 我们的身子骨当然值了，
0: 你值不值吧。而且咱们这个老了老了咱们怕啥，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该防啥，咱们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很多都是从咱们这个血管壁的老化、血管壁的硬化上来的呀。
1: 是的，
0: 刚才我说了，咱们自己这身子骨一天就花这1块多钱，你都做不了主吗？是吧？难道咱们这一天连这1.56块的这个钱都不值吗？咱们这个道理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是不是？
1: 肯定是我们的血管健康更重要啊！
0: 而且，静叔，我还告诉你，我们有这个血管硬化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当我们这个血管壁硬化之后，你记住啊，血管壁一旦硬化了，它血管内膜的这个变性是最直接发生的。
1: 嗯。
0: 这个可要命，我告诉你，
1: 嗯，
0: 很多人说血管壁硬化就失去弹性了吗？但是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我们搞科研的，我们知道，当血管壁硬化了之后，它的血管内膜会发生变性。那么这个血管内膜一旦变性了，我说它为什么要命呢？啊，它会使得我们大家伙很多吃进去的那些药物，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药物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它是不是得经过消化入到我们的血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个血液通过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才能够吸收啊。
1: 嗯，
0: 那么当你的血管壁硬化了，血管内膜发生变性了，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根本就吸收不了。
1: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吃药也会被硬化血管给拦住，
0: 不吸收，
1: 对，它就不吸收，没有作用，变成负担了。
0: 对，
1: 其实老师刚才您讲的我是非常有体会的。
0: 嗯，
1: 我家姥姥她吃止疼片都2片3片那么吃，
0: 2片3片的吃，
1: 对，有一次我牙疼，他给我两片，我说一片就行了，他说哎呀一片不管用。我吃了两片，我的牙是不疼了，
0: 嗯，
1: 我心脏我直突突啊。
0: 那你这药不吃多了？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他也是好心，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尝试过两片三片根本都没作用。
1: 对，他认为不好使，就认为我不好使。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他的血管壁和你的血管壁能一样吗？
1: 对呢。
0: 而且这个静食你有没有想过，你姥姥的这种情况，她的药物最后都残留在哪儿去了？
1: 那可想而知，肝肾呢？
0: 对呀，它没有被人体吸收，然后通过血液循环，最后跑到哪儿？都跑到我们的肝脏当中，跑到我们的肾脏当中，
1: 成负担了，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血管壁不行，我们血管壁要是硬化的话，你吃再多的药，
1: 嗯，
0: 我告诉你，你都是白浪费。
1: 是，
0: 更主要的，咱们得先看看自己血管壁的情况，你是不是老化了，是不是硬化了，你能不能吸收，这非常关键的。
1: 对啊，所以说咱们全球购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用上老粗膏。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
0: 嗯，
1: 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0: 哎，说的有道理，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0: 对呀，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1: 所以说一天一块五毛六分钱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0: 对，一天一块五毛六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了。
1: 对，是大事了，
0: 对不对？
1: 咱不拖。
0: 而且，静食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
1: 嗯，
0: 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1: 是
0: 吧？是
1: 啊，
0: 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1: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0: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愿意说，哎呀，我的子女啊，对，还道德保驾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1: 自己呀，啊，
0: 只有你。
1: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0: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
1: 嗯，
0: 保护好自己。
1: 嗯，
0: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
1: 嗯，
0: 而且要常年用，
1: 常年用，
0: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
1: 嗯，
0: 哦，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只需要一天一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真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定
1: 啊，降血脂的。
0: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
1: 嗯嗯，
0: 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有那么一丁点，
0: 对，
1: 还不大。
0: 但是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新发他定，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1: 眼睛怎么了？
0: 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着一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1: 哦，那肯定啊，
0: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
1: 嗯，
0: 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
1: 哦，
0: 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它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1: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
0: 嗯，
1: 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
0: 那，啊，
1: 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嘛，
0: 肝损伤了吧？你看，
1: 对呀，啊，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0: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1: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两天，嗯，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订。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1: 太多了，
0: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1: 嗯，
0: 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1: 嗯，
0: 老醋膏，
1: 嗯，
0: 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 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

0: 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了。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1: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0: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1: 都可以。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1: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
0: 没错，
1: 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0: 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1: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0: 对、而且
1: 今天肯定是都售罄。
0: 我看一下这后台，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1: 对呀、
0: 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订购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1: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0: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响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3: 药食同源。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块。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产品，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块，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4: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的朋友啊。
4: 河南禹州。
0: 哦，禹州的啊。
4: 禹州一个县级市，禹州的。
0: 明白。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80周岁。
0: 80周岁了。
4: 我是一体多病啊。
0: 一体多病哦。
4: 我跟你说吧。
0: 嗯。
4: 3年前吧，我就得了一个腰椎管狭窄。
0: 腰椎管狭窄啊。
4: 对。
0: 嗯。
4: 腰椎管4-5。
0: 嗯，4-5节狭窄。嗯。
4: 头几天好好的还上大河里游泳呢，哎，接着就觉着走路怎么走不动了呢。
0: 哦。
4: 啊，完了最后到我们是县级市啊，到医院。他说你得做。

0: 稍微不注意的话，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截瘫。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1: 是是是，
0: 嗯，
1: 这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
0: 嗯，
1: 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
0: 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
1: 啊，我没做
0: 啊，
1: 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0: 是，
1: 嗯，这是第一个病。
0: 嗯，
1: 我现在2年多了，3年了。
0: 嗯，
1: 已经快3年了。
0: 嗯，
1: 他也不疼啊，他不像那个。键盘突出就是它疼啊，
0: 嗯嗯，
1: 它也不疼，
0: 嗯，
1: 它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
0: 对，
1: 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0: 对，就是这样，
1: 哎，
0: 就是这样，对，
1: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
0: 嗯，
1: 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0: 对，
1: 哎，
0: 就这样啊。其实吧，这个椎管狭窄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嗯，
1: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那个啥也没看，他没发展，
0: 嗯，对，
1: 就是每天躺着仰坑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0: 对，
1: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
0: 啊，
1: 这什么感觉，
0: 这个呀他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1: 哦，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
0: 你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身子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
1: 啊，
0: 你看看，你说
1: 重症肌无力啊？
0: 对呀，啊，你看，嗯，
1: 哦，
0: 什么叫肌无力啊，
1: 这个？
0: 肌无力就是它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这，
1: 啊，
0: 就是它往下堆呀，啊，是不是，啊？它支撑的能力没有了。
1: 梁老师，我先跟你说，
0: 嗯，
1: 也是3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
0: 嗯，
1: 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
0: 啊，
1: 嗯，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
0: 嗯，
1: 完了这输液输氨基酸了，啊，什么这那的，
0: 对，
1: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
0: 啊，
1: 瑞尔那个秀必思取名片，
0: 啊，就它是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吧？
1: 啊，秀必思取名片，
0: 对对对，
1: 完了，我跟你说呀。在郑州住了10来天院，
0: 嗯，
1: 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
0: 嗯，
1: 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
0: 嗯，
1: 3个月以后复查，
0: 嗯，嗯，
1: 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
0: 哦，
1: 啊，又咽不下去了，
0: 哦，
1: 他这个重症肌无力一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
0: 嗯，
1: 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0: 那
1: 说不了话了，
0: 当时眼皮能睁起来不？
1: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
0: 哦哦，
1: 脖子都撑不起来。
0: 哦哦
1: 啊
0: 哦，
1: 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0: 是，嗯
1: 啊，完了在浙江犯病了。
0: 嗯，
1: 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采取的吃激素，这回可吃激素了。
0: 嗯，
1: 那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0: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1: 啊，醋酸泼尼松，
0: 嗯，
1: 配着那个秀必思抵名片，
0: 对，
1: 这两样，
0: 嗯，我就明跟你说吧，秀必思再加这个泼尼松，
1: 啊，
0: 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啊，
1: 就
0: 秀必思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
1: 啊，
0: 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
1: 啊，
0: 以前这个秀必思给谁用的呢？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
1: 哦，
0: 首先你得明白啥是激素，秀必思也好，包括泼尼松也好啊。
1: 我听你那讲座，就是它调动的是我本身的那先天的东西。
0: 对喽，你看看这我节目没白听。它调动的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它消耗我先天之本啊！
0: 对，我们的先天之本是保命用的，它。

0: 你的肾精啊，把你的精元的物质给你调动出来了。哎，但你想过没有，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存折啊，你用点就少点啊，等你先天之本你那点老本没了，人也就没了。
1: 对，我请教你啥呢，就是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金松，那个修必斯那个不吃不行，那个泼金松那两边我不想吃，因为啥？
0: 嗯，
1: 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啊，对，甚至于对股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股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0: 我不说了吗？他就是
1: 把那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0: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1: 啊，二年了没犯了，
0: 太好了，
1: 二年多了。啊，
0: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痿症。
1: 痿症。
0: 对，痿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是就枯萎的萎、
1: 啊。
0: 这个痿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啊，
1: 哎，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啊、
0: 不客气，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1: 再见，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抢救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有几个问题啊，想请教梁老师，一下。
0: 可以，没问题。啊、
3: 就是红豆杉呐、
0: 啊。啊。
3: 我在你那也买了。
0: 红豆杉有了。
3: 那上写、
0: 嗯、
3: 啊，写的有小毒。
0: 嗯。
3: 我怕吃多了能不能对身体有害。
0: 嗯。
3: 对
0: 嗯。
3: 啊，这是一个。
0: 嗯。
3: 啊，再一个就是水质素啊，买了。他们说吧，对肾不好。我肾脏吧不太好，我有肾囊肿。
0: 嗯。
3: 啊，看梁老师帮助我问问，这是一个。
0: 嗯。
3: 啊，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儿，就是8岁左右，能不能吃免疫球蛋白？
0: 嗯。
3: 啊，我主要买水质素是管啥呢？我心脏主动脉硬化，肺主动脉硬化。
0: 哦。
3: 那个还有轻微的腔梗。
0: 还有轻微腔梗。
3: 我看看能吃多长时间。
0: 嗯。
3: 能行。
0: 嗯。
3: 哎、就这么几个问题。
0: 好。
3: 啊，谢谢梁老师。
0: 好。比较简练是吧？好。嗯、
3: 啊。
0: 这样，你先告诉我你多大年岁了？
3: 我72。
0: 72岁是吧？嗯。
3: 哎哎哎。
0: 你说红豆杉有小毒，我告诉你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你什么原因用的这个红豆杉呢、
3: 啊、我是肝囊肿、肾囊肿
0: 啊，
3: 肺有结节，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
3: 我买了不少。
0: 甲状腺结节、肺有结节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肝囊肿、肾囊肿都多大了？
3: 哎呀，那个吧我记不清了，反正检查2次了都有。
0: 都有
3: 啊
0: 啊。
3: 啊，
0: 多大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嗯、
3: 对，我到个二十岁拿。
0: 嗯。然后我再问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先放一边，就是这个肺结节是多发性的还是单发性的？
3: 多发性的。
0: 多发性的。
3: 大的吧是四。那个还有小的，就是有毛玻璃那个结节，就是
0: 就是毛玻璃状结节，是不？你这个检查几回了？
3: 这个检查2回了。
0: 这2次检查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3: 这个是隔了1年吧。
0: 一年哦、
3: 啊。
0: 然后这一年，2次检查，这个肺里面这个结节有变化没有？
3: 基本上还那样。
0: 啊，那行了。
3: 因
0: 为首先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肺脏当中的毛玻璃状的这个结节。毛玻璃状结节不太好，我得实话实说。 啊，
3: 是是，
0: 但是它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如果说它涨了，而且是单发性的，就这几个要素都具备了，可能我会给你其他的建议，但它一年也没涨，而且还是多发性的，我就放心了。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按说明吃就行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水质素呗。
3: 啊，对，
0: 水质素你说对肾脏有这个损伤是吧？
3: 啊，
0: 记住了，没事儿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推荐的这个水质素是云南的金边水质素，如果不是云南彝族自治县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别的品种的水质素可能就会有伤害。云南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只有它才敢叫匪牛质。然后呢，它的这个里面的抗凝血酶的含量你看着了吧，你这个标签。
3: 那个吧，我跟你说，我是沈阳的
0: 啊，
3: 已经都买完了，可能是后天才到，
0: 啊、还没到手
3: 呢，
0: 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说呢？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水质素如果品种不对的话，对我们的肾脏，尤其对肝脏都有伤害。但是我给大家伙选的是云南的彝族自治县的金边水质素。它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啊！
3: 我要用多长时间？
0: 这个每人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因为我们医务工作者不能给你说那些肯定的话，那是不负责任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你用完了之后，经常的三个月或者半年到医院做一个这个检查，是不是？要不然我们一年也得做一次体检呢。你这个变化自己都能评判出来了啊！
3: 啊。
0: 再有一个是什么？免疫球蛋白是吧？
3: 啊，免疫蛋白挺多。我问问孩子能吃不下，就八岁的孩子。
0: 八岁的孩子为啥要用、让他用啊？
3: 我看他老感冒，老咳嗽。
0: 嗯，不用。
3: 那个，我这不是
0: 不用
3: 这个免疫力呀、
0: 啊？不是
3: 免疫力低下呀、
0: 啊？不是，我告诉你啊，孩子八九岁感冒就让他感冒去。啊
3: 啊！不管他是吧？
0: 对，为啥呢？啊，因为小孩他在自己免疫系统重建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拉伸的过程。小孩发烧好了之后，他的免疫力他就像橡皮筋一样，他就给撑开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我都不建议他用什么免疫球蛋白，就正常的就可以了啊。
3: 啊。
0: 再有呢，它里面那个说明书里头，它是有这个身份报告的。如果这都没有，含量都没敢标的话，那我真不敢给你建议了。是不是？你至于说用不用，你就得自己评判了，
3: 好
0: 不？
3: 好，
0: 好嘞啊！
3: 那行，我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3: 表扬表扬小刘老师
0: 啊！好，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3: 哎，好嘞，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知蜂堂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美国进口辅酶 Q10， 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前路上的大石头，它可能就是我们鞋里的一粒沙呀。
4: 哎、说的有道理，
2: 对不对？
4: 啊、
2: 你以为血管硬化了是小问题，它让我们吃进嘴里的救命药它用不上，那它就非常可怕呀。
4: 对呀，不起作用了，这多吓人呢。
2: 所以说，一天1.56的事儿，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老师？
4: 对，一天1.56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拖来拖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是这个钱能解决的了。
2: 对，是大事
4: 儿
2: 了，
4: 是不是？
2: 咱不拖。
4: 而且，静石，你知道吗？我做临床这么多年，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包括健康全球购开办以来这么多年，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有太多太多的老年人都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2: 嗯。
4: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情况，我必须得纠正大家伙这个思想，我也搂不住，因为替大家伙着急，
2: 是
4: 吧？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血管不行了。
2: 很多时候咱们国家的老年人确实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上应该加强。
4: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问题，
2: 嗯，
4: 然后病了，很多人还愿意说的，哎呀，我这子女啊，对，还道德绑架孩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思想有问题了，孩子们也压力大呀。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身体， 你记住，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你自己？
2: 自己呀、
4: 只有你。
2: 首先我们应该是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独善其身越来越好。
4: 哎，说得好，独善其身、保护好自己。
2: 嗯，
4: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有一些常年的老慢病缠身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2: 是，
4: 我告诉你，这样的患者啊，我跟你讲，你这次咱们这个300年传承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药醋老醋膏，我告诉你，我给大家伙建议，你必须得用上，而且要常年用，
2: 常年用，
4: 这辈子就别离开它了。
2: 哦，
4: 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些人你必须得用呢？因为他们都是血管的问题。
2: 嗯，
4: 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咱们还在犹豫？只需要一天1块多钱，你这时候不用着，咱还等啥呢？针对血管软化的药物，咱就有一个很常见，临床开的，叫新发他定。
2: 啊、哦，降血脂的。
4: 对，我告诉大家伙啊。它最主要作用是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抗血栓的。那么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丁点的软化血管的作用，
2: 有那么一丁点儿，
4: 对，
2: 不大。
4: 但是你吃了5年10年的这个新发他汀，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很多患者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2: 嗯，
4: 什么变化啊？就是看这人眼睛，
2: 眼睛怎么
4: 了？哎，你看我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来一下啊，就看这人眼睛。我们正常的这黑眼球、白眼球是不是挺分明的？
2: 哦，那肯定啊，
4: 对吧？你看有的人来了。你就眼看着他这白眼球发黄，有的人是焦黄焦黄的，而且呢这眼睛不停的眨，怎么的呢？眼睛发干。
2: 嗯，
4: 往往这样的患者我都不用问，肯定是新发他汀用的时间长了。而且这种患者啊，他的肝代谢一定会出现紊乱的，肝脏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他表现出来的就是眼睛干，白眼球发黄。
2: 还真是，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师您接听我们听众热线的来电，
4: 嗯，
2: 不就有一个沈阳的大姐，她说她吃了好多年的新发他汀，
4: 那、
2: 后来肝损伤，去医大二院住的院嘛，
4: 肝损伤了吧？你看，
2: 对呀、吃不下饭，不爱消化，还真是啊，眼白发黄，
4: 对，这叫典型的黄疸，
2: 吃点东西就开始胀吐，消化差，代谢差，现在好像还没出院呢。我记得上次跟您连线没2天，
4: 嗯，
2: 这次老醋膏他应该也没少订。
4: 对，
2: 嗯
4: 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在临床上，我跟你说见到的患者形形色色，各种人是吧？
2: 太多了，
4: 而且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2: 嗯，
4: 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2: 嗯，
4: 老醋膏，
2: 嗯，
4: 每天就像喝水一样，来这么一勺，吃饭的时候来那么一口。最近不少以前用过的那些老朋友都在问我，说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回这个老药醋、老醋膏是吧？唐氏中医的，别的我还真不要，就要他的。那么这几天这些老朋友都长心眼了，都长心眼了。我看了，就是有不少我熟悉的，这一下子都拿了2年3年的量。你说这
2: 咱们大家伙这是有经验了啊。
4: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伙拿到这个老醋膏、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是吧？你回去啊。你兑水喝也行，或者直接喝也行、
2: 都可以。
4: 而且这个价格我还得说一下，1.56块的价格。我为什么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只是老醋膏，其他产品也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在我们健康的道路上，不要因为价格成为这个拦路石。
2: 所以说嘛，咱们这次就等于是没有门槛的价格，
4: 没错，
2: 给所有人、所有的朋友做的这次活动，那剩下的就是咱们大伙自己的事儿了。说为什么今天好几次老师说有点激动呢？掏心掏肺的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老醋膏，大家伙一定要抢到手，很多时候替大家伙着急。
4: 没错，而且今天竟是活动的第二天了。
2: 嗯，
4: 我看着啊，可能是。随时可能就得结束了，
2: 明天估计肯定没有了。
4: 对、而且
2: 今天肯定是都
4: 售罄。我看一下这后台，这咱们这电脑的数据不停的变呢。
2: 对呀、
4: 是吧？我看这没多少了，订购的人越来越多。
2: 嗯，
4: 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截止了。你看咱们这个电脑上这些红色的地区，
2: 红色的售罄了，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
4: 哎呦，抓紧时间吧啊！
2: 所以说朋友们啊，想订购的还没有订购的，抓紧时间多打几次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是响个不停，老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5: 老郑，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6: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5: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6: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5: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6: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5: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
6: 药食同源。
5: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6: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5: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
6: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5: 活动仅有2天。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区产品，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1: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的朋友啊。
1: 河南禹州。
0: 哦，禹州的啊。
1: 禹州一个县级市，禹州的。
0: 明白。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80周岁。
0: 80周岁了。
1: 我是一体多病啊。
0: 一体多病哦。
1: 我跟你说吧，
0: 嗯，
1: 3年前吧，我就得了一个腰椎管狭窄。
0: 腰椎管狭窄啊。
1: 对，
0: 嗯，
1: 腰椎管4-5。
0: 嗯，4-5节狭窄。嗯，
1: 头几天好好的，还上大河里游泳呢，哎，接着就觉着走路怎么走不动了呢。
0: 哦
1: 啊，完了最后到我们是县级市啊，到医院他说你得做核磁
0: 啊，
1: 完了一做核磁，他就是椎管狭窄。
0: 椎管狭窄，嗯。
1: 完了他就给我，他说县级市治不了，他说我当时就3年前77了，
0: 嗯，
1: 他说手术县级市做不了，他给我转到省医院，
0: 嗯。
1: 完了又做片子，
0: 对，
1: 完了又做手术，大手术还是。
0: 是。我告诉你、
1: 啊、
0: 敢给你77岁的人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大夫 啊那这胆子也够大的、
1: 啊、
0: 我跟你讲。
1: 啊
0: 对。因为椎管狭窄呀、啊、这个椎管里面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
1: 啊、
0: 容易造成整个下肢的截瘫。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啊，我们往往都不会做这个椎管狭窄的手术，而且椎管狭窄的手术做完了效果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本身椎管狭窄是因为我们腰椎变形了，这个腰椎变形啊它是天长日久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不是我们说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事儿啊。
1: 是是是。
0: 嗯，
1: 对，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不是搞这钱，我就没做。
0: 嗯，
1: 他大夫说那保证不了。
0: 你看是吧？实话吧，嗯，好
1: 啊，我没做
0: 啊，
1: 我当时没有做，我多亏没做。你说的对，要做的话就后悔莫及了。
0: 是，嗯
1: 嗯，这是第一个病。
0: 嗯，
1: 我现在2年多了，3年了。
0: 嗯，
1: 已经快3年了。
0: 嗯，
1: 他也不疼啊，他不像那个。键盘突出就是他疼啊，
0: 嗯嗯，
1: 这个他也不疼，
0: 嗯，
1: 他也不麻木也不酸，就是啥呢，走不远路，能走路走不远，
0: 对，
1: 脚底下好像踩着海绵了，棉花套子似的，
0: 对，就是这样，
1: 哎，
0: 就是这样，对，
1: 你走几百米吧，完了再坐下休息休息缓解一下，
0: 嗯，
1: 休息几分钟完了可以再走，
0: 对，
1: 啊，
0: 就这样啊。其实吧，这个椎管狭窄呀，我很多的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啊， 我都不建议他就是过度的去治疗。嗯，
1: 梁老师，关键是啥？他现在是，我也没吃药，那个啥也没看他，他没发展。
0: 嗯、对，
1: 就是每天躺着，眼科躺着，他也不疼，他也不痒。
0: 对，
1: 麻木也不麻木，也不酸，一站起来就浑身沉往下坠。
0: 啊，
1: 这什么感觉？
0: 这个呀，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腰椎带来的，是我们整体的身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1: 哦、再一个，重症肌无力，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病。
0: 你看看，你这不就来了吗？你说你站起来身子骨发沉往下坠，那不就是这个病带来的吗？
1: 啊、
0: 你看看，你说
1: 重症肌无力啊？
0: 对呀、啊，你看、嗯，
1: 哦，
0: 什么叫肌无力啊？肌无力就是它整个的我们肌张力它下降了，那我们就是它往下堆呀、
1: 啊。
0: 是不是、啊、他支撑的能力没有了？
1: 梁老师，我先跟你说，
0: 嗯，
1: 也是3年前11月份突然之间这个吞咽困难，嗯，哎，喝水都喝不下去，
0: 嗯，
1: 完了这个县医院他检查不出来，
0: 啊、
1: 嗯、最后他转省医院，他最后怀疑是重症肌无力，
0: 嗯，
1: 完了这输液输氨基酸啊什么的，那
0: 对，
1: 就吃一种啥上海出的上药，
0: 嗯，
1: 瑞尔那个秀必思
0: 啊，
1: 取名片
0: 啊，就它是类似于激素的药物，明白了吧？
1: 啊、秀必思取名片，
0: 对对对。
1: 完了，我跟你说呀，在郑州住了10来天院，
0: 嗯，
1: 结果他也光输液了，也没采取啥办法，
0: 嗯，
1: 但是出院吧，能吃饭了，能咽下去水了，能咽下去饭了，
0: 嗯，
1: 3个月以后复查，
0: 嗯嗯，
1: 还没到3个月他就犯了。
0: 哦、
1: 又咽不下去了、
0: 哦、
1: 他这个重症肌无力一犯的时候吧，吞咽困难，
0: 嗯，
1: 说话说10句话这舌头就不行了，像现在这样都不中了，
0: 那
1: 说不了话了。
0: 当时眼皮能睁起来不？
1: 眼皮犯病的时候眼皮也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
0: 哦
1: 脖子都撑不起来，
0: 哦
1: 啊
0: 哦，
1: 就是那个重症肌无力犯病的时候，
0: 是嗯
1: 啊，完了在浙江犯病了，
0: 嗯，
1: 他给我采取的啥办法呢？他觉得吃激素，这回可吃激素了。那叫什么激素叫？醋酸泼尼松。
0: 对，泼尼松，对，就是泼尼松、
1: 啊。醋酸泼尼松。
0: 嗯。
1: 配着那个秀必思抵名片。
0: 对，
1: 这两样。
0: 嗯，我就明跟你说吧，秀必思再加这个泼尼松、
1: 啊，
0: 真就得一直得用下去，啊。
1: 啊，
0: 这秀必思是干嘛的啊？我为什么说它类似于激素呢？
1: 啊，
0: 它是调动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啊，以前这个秀必思给谁用的呢？给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这个用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还非常好，然后用在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身上了。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要是常规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你全世界范围也是这么治。
1: 哦，
0: 首先你得明白啥是激素。
1: 这个激素我不想吃那个泼尼松。那个秀必思那个不吃不行，那个泼尼松那两边我不想吃，因为啥？
0: 嗯，
1: 因为它对那个各个器官呐、啊，对，甚至于对股骨头啊都有影响，我怕股骨头再坏死啥的，我担心。
0: 我不说了吗？他就是
1: 把那个激素不吃行不行？
0: 现在不行，咱们叫做什么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你现在着急，你不吃还不行，你不吃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吞咽功能都有障碍了，咱还管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就得用，但是怎么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正常这么用，现在控制不挺好吗？是吧？
1: 啊，2年了没犯了，
0: 太好了，
1: 多了。啊啊啊！
0: 对，你现在重症肌无力，我说白了就是我们什么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在我们中医上就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我们中医上把它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痿症。
1: 痿症，
0: 对，痿症什么意思？就是萎缩的萎啊，就是就枯萎的萎、
1: 哦。
0: 这个痿症，我告诉你，就是先天不足、肝肾亏虚所导致的。无论是从激素的伤害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本身它调理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好了啊，
1: 哎，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啊、
0: 不客气，聊到这儿，再见啊。
6: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区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5: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
6: 药食同源，
5: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6: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素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

0: 活动仅有两天。
1: 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你看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喝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身体有明显的改善。有的说我喝了6-7天了，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肚子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呢，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儿啊也舒服了，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舒心汤喝了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觉舒坦，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呢，睡觉是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在一起睡了，啊，能直接一下睡4-5个小时，头疼也减轻了。你像这位云南的，咱这听众朋友，他说啥呀？舒心汤自己熬了能有1周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子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血压也下降到140左右了。所以这次正好咱们重打锣另开张，每人我送你3副舒心汤。嗯，听好了，每人是免费送3副舒心汤。这拿回去之后啊，你对比对比啊，你看我给你的这个跟你自己买的那个啊，你比一比有啥不一样的。 无论说从那个药材的大小上啊，干净程度上啊，颜色呀，包括你放嘴里你舔一舔，你咂嘛咂嘛，你看看那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对不？完事呢你再熬出来，熬出来之后你看一看，无论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还是说咱们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啊，口感上，你都比较比较，最后看看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有啥不一样啊？其实中草药的讲究是很多的，你就同样一个药材，你比如说龙骨，它至少得有十个等级，所以我送你的这几副药你都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其实咱有很多人可能没抓过没用过这舒心汤呢，正好呢借我送你药的这个机会，你品一品，你喝一喝，你看一看。那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胃舒服了呢？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就像堵丁话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啊，这几天舒心汤喝下来之后胃舒服了，得劲儿了，这是什么原理呀？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可能纳闷啊，为啥呀？原来那胃药也没少吃啊，怎么这舒心汤喝上就这么得劲儿，就这么舒服呢？那这舒心汤怎么的还治疗胃病啊？那咱们就得分析分析了。你看胃病，这什么人愿意得胃病啊？可能有人就说了，吃东西不注意的人呗，啥都吃啊，跟那饿牢似的，完了就把胃给吃坏了。这只是一方面。那这样的胃病啊，我跟你说，在临床上不多。其实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气性比较大的，大多数胃病患者其实都是这样得的。要不就是啥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操心的这些人，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这胃病。那为什么说这个好生气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怎么的对胃也不好啊？你记住了，好生气对哪儿都不好，不是说对心脏不好对胃不好，就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你看过去怎么讲，说气大伤肝，对不？哎，有的地方说了气大伤身，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哪哪都不好，所以说你生气它就是不好。那细讲呢是气大先伤肝啊，这肝气犯胃，所以你看这突然生了点气，这个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讲话了，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我还吃，我吃啥呀？我不吃了，我吃不下去，是这样不？这个胃呀、啊、一下子就给你淤那个地上了啊，或者说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了，这一下子就没有食欲了，讲话了，不吃了，没胃口，是这样吧？我没瞎说吧？这胃呀、啊、就淤那地上了，所以说呢也就没胃口了。你看十多年前我和我几个哈尔滨医学院的同学聚会，其中啊有个同学啊，那都已经十好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们之间呢见了面之后，这聊的都很开心，就聊起当年那些事儿啊，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呢吃饭吃的也很愉快，这人一高兴啊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那么在吃饭当间功夫啊，就有那么一个同学，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说了几句呢，随后就能看出来他那个脸色就变了，也没有笑模样了，也不爱说话了，就那个心菜都端上来了也不动筷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说我看你刚才接了个电话啊，这是有啥事儿啊，怎么饭都不吃了呢，咋的了？他哎了一声，哎，完了就跟我说，这是医院人事打来的电话，我可真够倒霉的。我说怎么的了就倒霉呀？说眼瞅还有两年，这不马上退休了吗？合计退休之前呢，这个职称我再往上进一步，结果呢这个高工评审我又没通过。说完呢自己又不住的在那叹气摇头。其实知识分子啊，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 你就拿教授来说吧，你郑教授那都高兴，这是个正职啊，说他是副教授副高，他这是在退休之前呢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呢没评上去，啥意思，也就是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彻底的就上不去了，所以这个心情呢一下子就郁闷了，就不乐呵了啊，这不一下就郁了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的影响，那他这个食欲胃口马上就没了，你看上一秒还好好的呢，这下一秒突然没有食欲没有胃口了，所以情绪对胃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胃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孩子啊都吃不进去东西，为啥，没有胃口，等考完试了你甭管他考得好孬，这个时候胃口都上来了啊，都能吃了，所以胃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这个胃溃疡，你看现在胃溃疡的人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呐，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那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呐冲鸡蛋水喝，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放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啊给它冲一下，拿筷子给它朝一个方向搅拌搅拌，然后你就喝，它就能改善你的胃口，改善你的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有溃疡面了，甚至说有出血点了，这大林老师啊，你这有啥好办法没？有，龙骨知道不？你看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讲，你给这个龙骨啊碾碎了，哎，碾成这什么面面状，完了之后呢，你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你的溃疡面愈合，能够促进你这个出血点愈合。但你说从根儿上去掉这胃溃疡，那就得疏心汤。你首先呢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儿。咱说直接点，胃溃疡啊，就是因为胃溃疡的那个地方没有新鲜的血液啊，又老有那个淤堵的气和血在那地方。你包括那食物残渣淤堵在这个地上，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那个口腔溃疡似的，那地上啊就出现溃疡面了，然后这个位置呢又感染了细菌病毒，所以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了总也不爱愈合。现在西医治疗啊，就是用那个药物去杀灭这幽门螺旋杆菌，但讲话了，这东西你又杀不死它，你120度高温都烫不死它，但是你从中医的角度啊，就很好处理，你把这个地方的瘀你给它散开，对不对，给它解开，那些老的浊气陈旧的瘀你都给它散开，这不就引来新鲜的气血了吗，所以这个胃就得到滋养了，慢慢的这个溃疡啊就逐渐逐渐得到修复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你给他们清了化了扫没了，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胃舒服了，胃得劲了啊，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得慌了，也不胀得慌了，感觉顺畅了，就改这儿呢，通了，消化通了，没有瘀它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郁闷抑郁，最怕操心愁事。在80几年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住院医生啊，在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这个单位改制需要这个擦车工人，他就想当这个擦车工人，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身体啊比较瘦小，你干擦车这个活啊他不那么累呀、啊、他毕竟是属于技术工种啊，他就跟这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啊给他照顾照顾，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受窝囊气喽，不行了啊，

0: 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是不是？你要说觉得不合适，那你就当面质问，他还不是那种性格，所以呢，这气儿啊就憋心里边了，那这气儿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完了成天呢还嘟囔他，嫌弃他没本事没能耐，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人家，一天天的就嘚嘚他，所以。在家呢，他又受气，本身工作呢又不舒心，这又受了回气。家里边呢还是受气，所以他就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就越合计，所以慢慢的吃东西就吃的越来越少了，就没有胃口，成天憋气，受这个窝囊气。后来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吃点东西，这个胃呀就觉得堵得慌了。就感觉这东西呀，它不往下走了。后来每天呢，吃饭就干脆得泡水，啊，你就泡水，它也吃不了馒头，感觉噎得慌。那怎么办？就像咱说正常吃那大米饭似的，你都得泡水，你要不然的话吃米饭费劲，带着这个水把米饭给咽下去，这个水它不是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又过了能有半年左右时间。就在这时间里边，这个人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虚弱消瘦了。完了之后，肝区这个位置吧还总疼不舒服。再后来有一天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地方鼓得跟个皮球似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和硬化了。再一查胃，发现胃上已经长了东西了，长的那东西呀，像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因为是住院呢。发现这个病的时候，直接就给他收住住院了。因为我是住院医生，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他那个媳妇儿基本上就没怎么露过面。就后来在弥留之际，啊，说喜欢家里的一对枕头，什么枕头啊？绣的那个一对鸳鸯的那个枕头。后来呢，就搂着这对鸳鸯枕头走的，走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呢，多年轻，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最怕就是总是着急上火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总压抑，啊，总想不开。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那就瘀成结了，那结是啥呀？说不好听的，那就是恶性病。所以，老兄弟、老姊妹们，这话呀，咱都得跟孩子说，千万别生气，少生气。可是这东西很难控制，人得学会释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点舒心汤，就像大家说的，喝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喝完了，哎呦，胃里感觉挺舒服，啊，说明这个地方的瘀怎么的给化开了，那个结给化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畅通了，舒服了。所以哪个地方淤堵了都不行，你记住啊，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了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结给化开。把打不通的堵给它打通了，那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身上的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记住，没啥大事儿，知道吧？那么只要把这瘀散开，把这个堵给它通开，比啥都强，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品品，我说的对不对？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觉得到。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对吧？咱们很多人说有啊，那能没有吗？那哪儿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肝疼、后背疼，完了偶尔还心绞痛呢。那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这疼说明啥呀？说明堵了不通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呢它就说明了很深的原理。你疼的时候就是有淤阻不通了，但是你通开了呢，它反倒不疼了，对不？所以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喝了几天的舒心汤，你感觉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啊化开点了，堵呢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脖子疼、腿疼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记住没？哪儿疼都是如此。你头疼，你问问你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你自己，心脏这位置是不是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你那胃疼、肝疼，你就问问，你这些地方是不是有淤了、有堵了？包括那骨头关节，你就问吧，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说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是不是月月都有例假呀？那么指定有这么个体会，比方说最近呢，我着急上火生气了，啊，跟谁呀？我生气了，挺憋屈的，窝囊气。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血都是黑色的，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脸上有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吧非常粗糙，有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老人才有，你看现在有的30-40岁那脸上就开始有老年斑了，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瘀堵。你包括有的人那个嘴唇是瘀紫的，有的人那个眼眶子是发青，青黑青黑的，那都是瘀了。你像在生活当中，我经常看到

这样的一些人，这胳膊腿儿、四肢上，总会暴露出一条一条的青筋，有的人那个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一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脉管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那就得手术。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啊，这舌头再翘起来往上卷，一看，呵，这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像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又特别青，特别黑，有的弯弯曲曲的都盘成一团了。你正常舌脉下哪是这样呢？所以这就是有瘀了，说明什么？心脏不好，说明你心脏有淤堵。你不信，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所以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啊？它都跟瘀、跟堵有关系。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呢，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呀，哪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糖尿病这么个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听说过谁有这病。但你看现在呢，要么就糖尿病，要么就高血压，要么就高脂血症，要么就是什么大胖子啊，体重全超标。其实他说的对呀，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超标，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肥胖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这是登记在册的。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呀就在那药房整点小药吃的，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像糖尿病似的，那就是因为瘀啊，有的是生活方式不动换啊，往那一坐就不动换了，久坐，你像坐办公室似的。一坐就是这么一小天儿，就包括我们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啊，上厕所都得小跑，赶紧跑过去，再赶紧跑回来。所以一坐这么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就这么久坐，啊，久不动必瘀，你就记住，久不动必瘀呀。你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呢？就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夫妻之间，单位这一下子就都淤那地上了。你像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说她是怎么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那你说就这分，她还能上哪儿去？哪也上不去呀。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去给他交补课费，让他去学习。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呀，都得3万多块钱。你等上了初中以后，那都是一对一补课，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就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都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够干啥的？所以他说我这也是一股急火。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倒是听话。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也知道。我儿子在这方面没得挑，只要是不谈学习那就好。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只要一谈学习，那就硝烟弥漫了。他就说嗯。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就我跟他爸，我俩都快过不到一堆儿去了。我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呀，在美国。他说，哎呦，那么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呀？那国外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那有多少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呢，都没了，都不回来的，人讲话了，你就。

不也学门手艺吗？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门手艺他就能吃饱饭呢，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他有啥用啊？最后孩子都卷崩溃了，大人都卷没了，家也散了。我说你糖尿病咋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不就是跟孩子生气吗？不就是成天内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积了，所以你这糖下不去了，都淤在这儿了，都堵在这儿了。你说你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你说我吃二甲双胍，我吃拜糖平，我吃这个什么格列齐特呀，那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血糖还高，对不？因为你这个淤没有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这个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这一运动，这个淤啊它就缓解点，淤堵的地方啊就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呢多少它就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化淤堵，把这淤化了，把这堵通了，你这样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对不？你要不然的话都在这堆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给它化喽，啊，把这堵给它通喽。你包括身上糖尿病的这些个并发症啊，也是一样。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什么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对不？不都是淤不通所造成的吗？所以呀，你把淤化了，把堵啊给它通开，这就好了。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喝这舒心汤之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不那么迷糊了，那这人感觉也清醒了，身上呢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血脂下来了，啊，血不那么稠了，血也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喝上舒心汤，身上呢也会感到轻松，后背呢也能感到轻松，两条腿也感到轻松，走道啥的两条腿也轻松。所以很多人喝上舒心汤以后，胃也舒服了，肝胆也舒服，心脏也舒服，所以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就都开始往下降了，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这就是舒心汤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这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要少而精，要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干什么？化瘀堵，病就从瘀堵上咱们给予解决。所以这个舒心汤里边龙骨是恐龙化石，所以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所以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你心脑也特别有好处有帮助，能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能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这是舒心汤这里边的这龙骨这药。所以我们在熬的时候，在煎煮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多熬一会儿龙骨，因为这药啊是万年形成、一年形成的，所以得需要点时间呢，多熬一会儿，多煮一会儿。那么舒心汤里边的丹参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呢主要是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那个牡蛎啊是海洋药，主要是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啊组合在一起就叫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喝一喝，最终呢让我们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我们在熬煮舒心汤的时候啊，你这药，你比如说你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啊，别着急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一个中号碗，你把这些药材呀给它泡碗里，给它泡上一宿，这叫啥？这叫

0: 润药，也叫醒药，就跟咱们说吃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你这面你和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醒一醒啊？这样呢，这个面呢它更柔软，吃到嘴里边口感好。其实药也是一样，这样的效果呢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把这一副药放到碗里边，就用凉水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得切记，头天晚上泡药水用的这个水你可千万别倒了，你应该用泡药的这个水去煮，完了之后有点水底子最后沉淀的那点你不要了，行，如果感觉这个水少不够喝的，你再往里加点水，先把这个火呀调大点，把这锅烧开，烧开的时候记住了啊，不能开盖，你说我把这盖打开吧，不行，盖得一直盖着，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药性啊不会被挥发出去，所以盖上盖子啊，先大火烧开煮它个20分钟，然后呢你再把这火啊调到中小火，再煮它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药汁给它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啊，早上讲究喝这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下去，等中午的时候呢你再往里加点水接着煮，也是大火烧开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以上，喝的时候啊就是过滤好，哎，这样呢这就是咱们中午喝的这顿药，你到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呢，就是最后你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你使劲的你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啊你就可以倒掉了，明天呢咱们再重新煮另外那一副药，那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所以每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你给它喝了，中午熬一遍，晚上最后再熬一遍，之前自己熬过的喝过的，这回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跟我送给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你挨个药材你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放嘴里边你品一品，感觉口感是不是一样，完了之后呢再去煮一煮，煮完了之后你看看煮出来那个药汤的颜色有啥区别，哎，你再喝上一口，你再感觉感觉这口感，最后你再对比对比这效果，你看大林兄的送给你的和你自己去抓的去买的一不一样，是不是，咱比较比较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哎呦我还没喝过这舒心汤呢，我光听你讲了我一直没喝过，那不正好了吗，有这么个机会，你自己也不用买了，你也不用出门了，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地方了，你给我来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共同去探讨探讨，好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

0: 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你的高尚品德，哎呀，我们太感激、太尊重了。
0: 哎呦，谢谢。嗯，
3: 我现在是87岁。在这个2019年得的那个房颤，房颤呢，当时已经82岁了，医院里面就说岁数大不能做手术了，
0: 可
3: 能这个药物治疗维持。
0: 嗯，
3: 后来呢，出院以后就跟我开了这将近10种药，
0: 嗯，
3: 就是每天都要服的，一个是贝塔罗可，利发沙班片，
0: 嗯，
3: 还有地高辛片，
0: 嗯，
3: 还有维贝沙糖片、罗瑞子片。
0: 啊，罗内子，
3: 心卡卡丁，
0: 啊，
3: 还有那个长龙片，
0: 一天得吃好几种，七八种、八九种药啊，
3: 10种，后来又跟我增加了2种，
0: 哎呦，
3: 那个心力强心胶囊，维克斯，
0: 房颤控制住没啊？
3: 房颤倒是控制住了，但是，最后呢就引起这个心衰，
0: 哎呦，
3: 我去医院里面复查，医生就说，你这个心衰主要是吃这个药引起的，
0: 啊，对，
3: 这个药一停止，心衰就好了。问题是，要命还是要为了救命？没有办法，
0: 你的那个房颤又加重了，对不？
3: 对，但是房颤又恼火，就是要命的。
0: 哎，
3: 你这个副作用问题不大，就是，医生就说能活几天算几天了，维持这个心衰。现在有这几种毛病，一个呢是血压的压差大，高压是130，低压是50，60都站不到。还有那五个手指头呢，像天气一冷呢，5个手指尖第二道骨节以上就是我妈妈就发黑了，
0: 这颜色变深了是不？
3: 对，天气一冷就像这样。后来去医院里面的，他说主要是这个天气冷，心脏收缩到这个功率不够，
0: 对，
3: 崩不出血来，也不是什么指令。还有那个右手呢冰凉的，左手是热和的，还有视力模糊。后来听了老师说那个舒心汤嘛，那个化瘀，后来呢，我到我们医院还是中医院去抓了这几种药，一副药是27块，后来我抓了5副，
0: 也
3: 吃了以后呢，现在这个效果是感觉到还是有变化的，
0: 而
3: 且我原来就是现在气喘，晚上躺着就睡不着，要起来坐着。原来买菜做饭，不要说拎菜了，空手上去要休息2回才能上到楼顶。所以呢，搞得我呢，哎呀，也不能下去，也不能，一天只能在家里面坐的。后来呢，服了这个药以后呢，改善的情况就，现在我可以，平卧可以睡觉，喘气不怎么样。第二个呢，我可以下楼在附近走一走，动一动。感觉这个明显的心衰，原来你一走啊，这个气不够，好像就要断气了。可能现在这个改善这个情况倒是还是有效的。我呢，主要是因为听课里面就说这个蘸点好的方子，要是没有烤油菜，这个方子也是不浪费。
0: 那肯定的。
3: 所以呢，我就对老师这个方子我是绝对信任。所以呢，我就是，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真的假的怎么样。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老师看能不能提供，就有一种成药，或者是做好的，就不要我们去再捡这个药

0: 整体啊，整体拿分。要是有这个成油啊，一定提供这个抓好的这个猪心汤的这个药材呢，我们省了很多事，就说是。我现在就想跟老师反映这几个问题。
1: 好，基本上我现在听明白了啊，最主要的呢就是说，咱们想看看有没有舒心汤的这个成药。有，
0: 对对对，
1: 我前两天不跟大伙说了吗？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我现在包括我家里老伴儿，我们用的就是舒心汤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这是在我们医院的。因为毕竟说我在医院，所以拿这个药方便，但是这个药的所有权它现在是归医院的，它成药它归医院，我只能把这方子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两个人需要量小，那这样的话呢，说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就免费给你邮寄过去都行，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一是医院能不能同意，二一个呢，你这个量大了之后，你也得跟人药厂去打招呼，人家得备料，对不对？得备料，得准备这个药材。那说到药材了，的确，你中药它效果好不好，它就是由这个药材来决定的，对不？所以咱自己买药熬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就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这个药材怎么样？你包括整个你自己熬煮的过程，能不能达到咱们说这么标准？所以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要是有成药的话更好。
0: 老师，我们是这样想买，不能再靠生存了，因为更是了，你看协会图那个什么他丁，哎呀，老师这个品质太高尚了，我们就是老师又不是开银行，你赚什么赚什么，是不是？
1: 那倒没事，不有那句话吗，
0: 想买
1: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样呢，就是做这种事情去帮助大伙，我倒是愿意，但是呢，也得是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所以我会尽量去想办法。所以这个成药这个事儿呢，你别着急，这两天啊，它不光是你，咱们有很多，你像这个新疆的啊，包括我们那个云南的，还有辽宁的，都问到我这事儿了。要有现成的就最好了，
0: 好，
1: 我去想办法。
0: 好、
1: 这个你别着急。那么接下来就说你这个病的情况，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高，动脉硬化，完了之后房颤心衰，加上咱们这个岁数，你哪个问题都得注意到。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房颤呢，它正常来讲它并不可怕，就是我们口袋药给备好，正常吃着，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发展成心衰。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发展成心衰了呢？就是很多原因，你包括说用药啊，药物的数量过大了，导致对咱们心肌损害，形成心衰。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说白了，从我们出现心衰开始，从我们出现那个血管内的动脉硬化呀，轻微的血栓斑块啊，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有瘀了。就是你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它不能及时供血，肯定会出现病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挽救。啊，帮助你去挽救。所以舒心汤因为它是化瘀的，它是通血管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就会有效果。为啥？这个瘀在逐渐逐渐的散开，这个血管在逐渐逐渐的疏通。比方说原来我瘀到85%，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瘀到84%了，我瘀到80%了，啊，甚至70%了，是不是它这个通过率就增加了？哎，它通过去的血液多了，是不是供血就相对来说充足一些了，血里边都是营养，是不是？所以相对来说，你心脏也能有点劲儿，胳膊腿也能有点劲儿。这样的话呢，你说走路相对来说肯定比原来走得远一些，感觉轻松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你先用着。你这么的，这块呢，我给你想办法。
0: 好的，好的，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啊，就是
1: 行行，包括那个舒心颗粒呀、要是我能给你备上点的话，我给你备上点，你先用着。啊，咱先把这情况稳定住。
0: 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1: 哎、放心吧，啊，老人家。
0: 好好，
1: 那先这样，有问题咱再联系。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大林老师。
1: 你好。
3: 我叫吴慧。

0: 师。
1: 啊，欢迎。
0: 我家，来江苏南京的。
1: 啊哈。
0: 今年69岁了。啊，我现在就有点事想请教你。我这几天配的素心汤效果是挺好的哈。
1: 啊。
0: 但是这里面的龙骨太难买了。
1: 龙骨是不好买。
0: 我家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我儿子又跑了6-7家药店才买到的。
1: 啊。
0: 啊，我昨天寻思着让我儿子再给我配点儿。
1: 嗯。
0: 我儿子去问了，那上次买到的那家药店也断药了。
1: 啊。
0: 你看这药这么难买，咱们有没有那个舒心汤成药啊？
1: 舒心汤成药有，但是呢，现在他这个所有权归医院，所以咱们要想用的话呢，只能说到时候跟医院商量商量，因为咱们用可不是说一盒两盒，你要说一盒两盒、三盒五盒那好弄，我直接帮助你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都不是小数量的，所以。挺麻烦，你这么的这个事儿呢，我看看，我想想办法，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个什么病啊？
0: 我这糖尿病10多年了，啊，怎么控制都不理想。你像是降糖药换了好几种了，总算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是这么就这么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并发症。前年开始吧，就发现这小便是茶叶色，马桶的池子里边都是泡沫，就跟洗衣粉沫子一样。我就害怕了，去医院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是已经肾衰了。
1: 啊，那你平时你没感觉这个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吗？
0: 对，有点儿，你那也不知道吧？
1: 是啊。
0: 说这现在就得需要做透析，关键是透析也控制不住我的病情啊。这才2年的时间，我现在这透析从原来的1个月1次到现在的半个月1次了。就这样，每次检查的尿袋白尿全血，每次检查的指标是越来越高。而且吧，每次透析完了就跟虚脱了一样，那透析的人真的不理解我遭的这个罪啊。
1: 哎呦，那透析是啥呀？就整个把你身体里的血全部抽出来，搁那大机器上再过滤一遍，完了干净的血呢，再回到你身体里。所以说就这么个过程是遭老了罪了。这人呐、
0: 啊，
1: 胳膊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0: 可不，每次透析完就得儿子陪我，就得给我架着回来。就能久而久之，这工作也耽误了，也没时间陪对象孩子，更别说结婚了。
1: 的确，有的时候咱说这个父母要是有点大病重病啊，对孩子影响的确挺大的。
0: 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医生？
1: 嗯，
0: 医生说我这个情况再不好好控制啊，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
1: 那你现在透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吗？甚至讲话了，这都是早期尿毒症的表现了啊！这尿素氮、肌酐都高吧？
0: 啊，高。
1: 哎，他不高的话，他不可能透析呀！啊。
0: 是啊，他说这得10万呢。要是这样，你说恐怕我儿子打1万一辈子不让过呢的。
1: 那几十万，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有的时候这一辈子也攒不了几十万。
0: 是啊。所以说想找少个人救救我嘛，后来也就到处打听治疗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次，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可是后来我用上这舒心汤，我觉得我这病啊有希望了。因为疾病的事啊，我天天上火，晚上还睡不好觉。后来就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经常感觉是坐在船上一样，忽忽悠悠的。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天旋地转了。坐着感觉这椅子都在动，躺着吧就感觉这床和灯都在动。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这桌子都晃悠。不光是头晕，而且还感觉这脑袋发紧。后来就听说讲舒心汤，我就想我这头疼谁可能就是不通啊，对吧？
1: 对，肯定啊。
0: 我就买了一些舒心汤药材嘛，我脑袋上紧绷绷的那种感觉也减轻了。要是继续用，那就肯定是越来越好嘛，对吧？
1: 那肯定啊。如果说咱这个药材再有保障，那个效果它就慢慢的翻倍了啊。
0: 对，就是这里边的龙骨太难买了，所以就想。
1: 是是
0: 有这个舒心汤停药就好了，也不用我们熬药了。龙骨那么难买，这不方便大家吗？是吧？
1: 这个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我去想办法。本身你这个糖尿病，咱说句实在话，多数人得糖尿病啊，他就是有股火，着急上火，完导致的糖尿病。

0: 那么糖尿病呢，肝脾的功能异常，这些毒素垃圾呀、啊
1: 嗯、
0: 代谢不出去，所以就形成了瘀、
1: 嗯、
0: 形成了堵。堵了之后你想想是不是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足了，晕迷惑甚至疼。
1: 嗯，
0: 完了咱们肾脏肾的功能也受损了，因为你肾本身就是代谢的，那肾往外排泄、
1: 嗯、
0: 咱说那肾里边那肾小球啊肾小管尤其肾小管都淤堵了，它这些毒素它排不出去、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呢，你无论说从糖尿病还是说从我们肾炎呐、啊、肾衰呀、啊包括说脑供血不足啊、
1: 嗯、
0: 脑动脉硬化呀，你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要化瘀，因为整体来讲、
1: 嗯、
0: 这个病它就是打瘀产生的形成了瘀又形成了堵，所以才体现出这么多疾病，那我们化瘀绝对就没错。
1: 嗯，
0: 尤其咱们用的这个素心汤里边，对于你来讲，你像北沙参它就是帮助我们化脑血管当中的瘀，所以为啥用完了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惑啊，哎，脑血管里边的瘀啊逐渐逐渐的疏通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脑供血就足了，脑神经啊脑细胞啊都有正常供血了，它就不晕不迷惑了。
1: 对，
0: 那么再一个素心汤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个牡蛎，这个牡蛎呢它归肾啊，它能化肾脏的瘀，这肾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因为经过通了气血通了供血就足了，所以说病一轻这人精神头也上来了。目前来看咱想喝这个现成的就是这种成品药暂时还不能给你提供，所以说呢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先喝着这个舒心汤，就是再少买点自己熬，我这边呢再去想想办法啊，
1: 那麻烦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啊，大姐。
1: 好，
0: 哎，好嘞，没事，好，再见。
1: 嗯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

0: 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你看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喝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身体有明显的改善。有的说我喝了6-7天了，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肚子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呢，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儿啊也舒服了，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舒心汤喝了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觉舒坦，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呢，睡觉是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在一起睡了，啊，能直接一下睡4-5个小时，头疼也减轻了。你像这位云南的，咱这听众朋友，他说啥呀？舒心汤自己熬了能有1周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子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血压也下降到140左右了。所以这次正好咱们从打锣另开张，每人我送你3副舒心汤。嗯，听好了，每人是免费送3副舒心汤。这拿回去之后啊，你对比对比啊，你看我给你的这个跟你自己买的那个啊，你比一比有啥不一样的。无论说从那个药材的大小上啊，干净程度上啊，颜色呀，包括你放嘴里你舔一舔，你咂摸咂摸，你看看那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对不？完事呢你再熬出来，熬出来之后你看一看，无论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还是说咱们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啊，口感上，你都比较比较，最后看看这个效果。 哎，这个效果有啥不一样啊？其实中草药的讲究是很多的，你就同样一个药材，你比如说龙骨，它至少得有十个等级，所以我送你的这几副药你都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其实咱有很多人可能没抓过没用过这舒心汤呢，正好呢借我送你药的这个机会，你品一品，你喝一喝，你看一看。那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胃舒服了呢，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就像堵丁话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啊，这几天舒心汤喝下来之后胃舒服了，得劲了，这是什么原理呀？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可能纳闷啊，为啥呀？原来那胃药也没少吃啊，怎么这舒心汤喝上就这么得劲儿，就这么舒服呢？那这舒心汤怎么的还治疗胃病啊？那咱们就得分析分析了。你看胃病，这什么人愿意得胃病啊？可能有人就说了，吃东西不注意的人呗，啥都吃啊，跟那饿牢似的，完了就把胃给吃坏了。你这只是一方面，那这样的胃病啊，我跟你说在临床上不多。其实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气性比较大的，大多数胃病患者其实都是这样得的啊。要不就是啥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操心的，这些人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这胃病。那为什么说这个好生气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怎么的对胃也不好啊？你记住了，好生气对哪儿都不好，不是说对心脏不好对胃不好，就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你看过去怎么讲，说气大伤肝，对不？哎，有的地方说了气大伤身，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哪哪都不好，所以说你生气它就是不好。那细讲呢，是气大先伤肝啊，这肝气犯胃，所以你看这突然生了点气，这个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讲话了，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我还吃，我吃啥呀？我不吃了，我吃不下去，是这样不？这个胃呀一下子就给你淤那个地上了啊，或者说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了，这一下子就没有食欲了，讲话了，不吃了，没胃口，是这样吧？我没瞎说吧？这胃呀就淤那地上了，所以说呢也就没胃口了。你看十多年前，我和我几个哈尔滨医学院的同学聚会，其中啊有个同学啊，那都已经十好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们之间呢见了面之后，这聊的都很开心，就聊起当年那些事儿啊，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呢吃饭吃的也很愉快，这人一高兴啊，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那么在吃饭当间功夫啊，就有那么一个同学，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说了几句呢，随后就能看出来他那个脸色就变了，也没有笑模样了，也不爱说话了，就那个心菜都端上来了也不动筷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说我看你刚才接了个电话啊，这是有啥事儿啊？怎么饭都不吃了呢？咋的了？他哎了一声，哎，完了就跟我说，说是医院人事打来的电话，我可真够倒霉的。我说怎么的了就倒霉呀？说眼瞅还有两年，这不马上退休了吗？合计退休之前呢，这个职称我再往上进一步，结果呢这个高工评审我又没通过。说完呢自己又不住地在那儿叹气摇头。其实知识分子啊，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就拿教授来说吧，你正教授那都高兴，这是个正职啊，说他是副教授副高，他这是在退休之前呢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呢没评上去，啥意思？也就是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彻底的就上不去了，所以这个心情呢一下子就郁闷了，就不乐呵了啊，这不一下就郁了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负面。

情绪的影响，那他这个食欲胃口马上就没了。你看上一秒还好好的呢，这下一秒突然没有食欲没有胃口了。所以情绪对胃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胃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孩子啊都吃不进去东西，为啥？没有胃口。等考完试了，你甭管他考得好孬，这个时候胃口都上来了，啊，都能吃了。所以胃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这个胃溃疡，你看现在胃溃疡的人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呐，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那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呢冲鸡蛋水喝，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放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啊给它冲一下，拿筷子给它朝一个方向搅拌搅拌，然后你就喝，它就能改善你的胃口，改善你的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有溃疡面了，甚至说有出血点了，这大林老师啊，你这有啥好办法没？有，龙骨知道不？你看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讲，你给这个龙骨啊碾碎了，哎，碾成这什么面面状，完了之后呢，你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你的溃疡面愈合，能够促进你这个出血点愈合。但你说从根上去掉这胃溃疡，那就得舒心汤。你首先呢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儿，咱说直接点，胃溃疡啊就是因为胃溃疡的那个地方没有新鲜的血液啊，又老有那个淤堵的气和血在那地方，你包括那食物残渣淤堵在这个地上，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那个口腔溃疡似的，那地上啊就出现溃疡面了，然后这个位置呢又感染了细菌病毒，所以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了总也不爱愈合。现在西医治疗啊，就是用那个药物去杀灭这幽门螺旋杆菌，但讲话了，这东西你又杀不死它，你120度高温都烫不死它，但是你从中医的角度啊就很好处理，你把这个地方的瘀你给它散开，对不对？给它解开，那些老的浊气陈旧的瘀你都给它散开，这不就引来新鲜的气血了吗？所以这个胃就得到滋养了，慢慢的这个溃疡啊就逐渐逐渐得到修复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你给它们清了化了扫没了，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胃舒服了，胃得劲了啊，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得慌了，也不胀得慌了，感觉顺畅了，就改这儿呢，通了，消化通了，没有瘀它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郁闷抑郁，最怕操心愁事。在80几年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住院医生啊，在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这个单位改制需要这个叉车工人，他就想当这个叉车工人。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身体啊比较瘦小，你干叉车这个活啊他不那么累呀、啊、他毕竟是属于技术工种啊，他就跟这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啊给他照顾照顾，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受窝囊气喽，不行了啊。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是不是？你要说觉得不合适那你就当面质问，他还不是那种性格，所以呢这气儿啊就憋心里边了，那这气儿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完了成天呢还嘟囔他，嫌弃他没本事没能耐，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人家，一天天的就嘚嘚他。所以

0: 在家呢他又受气，本身工作呢又不舒心，这又受了回气，家里边呢还是受气，所以他就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就越合计，所以慢慢的吃东西就吃的越来越少了，就没有胃口，成天憋气受这个窝囊气。后来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觉得堵得慌了，就感觉这东西啊它不往下走了。后来每天呢吃饭就干脆得泡水，你就泡水他也吃不了馒头，感觉噎得慌，那怎么办？就像咱说正常吃那大米饭似的，你都得泡水，你要不然的话吃米饭费劲，带着这个水把米饭给咽下去，这个水它不是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又过了能有半年左右时间，就在这时间里边，这个人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虚弱消瘦了。完了之后，肝区这个位置吧还总疼不舒服。再后来有一天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地方鼓得跟个皮球似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和硬化了。再一查胃，发现胃上已经长了东西了，长的那东西呀、啊。像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因为是住院呢，发现这个病的时候直接就给他收住住院了。因为我是住院医生，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他那个媳妇儿基本上就没怎么露过面，就后来在弥留之际啊，说喜欢家里的一对枕头，什么枕头啊，绣的那个一对鸳鸯的那个枕头，后来呢就搂着这对鸳鸯枕头走的，走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呢，多年轻。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最怕就是总是着急上火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总压抑啊、总想不开。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那就瘀成结了，那结是啥呀，说不好听的那就是恶性病。所以老兄弟老姊妹们，这话呀咱都得跟孩子说，千万别生气，少生气。可是这东西很难控制，人得学会释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点舒心汤，就像大家说的，喝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喝完了哟，胃里感觉挺舒服啊、说明这个地方的瘀怎么的给化开了，那个结给化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畅通了，舒服了。所以哪个地方淤堵了都不行，你记住啊，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了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结给化开，把打不通的堵给他打通了，那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身上的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记住，没啥大事儿，知道吧？那么只要把这瘀散开，把这个堵给他通开，比啥都强，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品品，我说的对不对？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觉得到。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对吧？咱们很多人说有啊，那能没有吗？那哪儿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肝疼、后背疼，完了偶尔还心绞痛呢。那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这疼说明啥呀？说明堵了不通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呢它就说明了很深的原理。你疼那时候就是有瘀阻不通了，但是你通开了呢，它反倒不疼了，对不？所以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瘀阻吗？你看你喝了几天的舒心汤，你感觉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瘀啊化开点了，堵呢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脖子疼、腿疼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记住没？哪儿疼都是如此。你头疼，你问问你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你自己心脏这位置是不是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你那胃疼、肝疼，你就问问你这些地方是不是有淤了、有堵了，包括那骨头关节，你就问吧，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说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是不是月月都有例假呀？那么指定有这么个体会，比方说最近呢，我着急上火生气了啊，跟谁呀我生气了，挺憋屈的，窝囊气。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血都是黑色的，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脸上有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吧非常粗糙，有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老人才有，你看现在有的30-40岁那脸上就开始有老年斑了，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瘀堵。你包括有的人那个嘴唇是瘀紫的，有的人那个眼眶子是发青，青黑青黑的，那都是瘀了。你像在生活当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人，这胳膊腿儿、四肢上总会暴露出一条一条的青筋，有的人那个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一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脉管炎， 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那就得手术。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啊，这舌头再翘起来往上卷一看，呵，这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像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又特别青，特别黑，有的弯弯曲曲的都盘成一团了。你正常舌脉下哪是这样呢？所以这就是有瘀了，说明什么？心脏不好，说明你心脏有淤堵。你不信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所以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啊它都跟瘀跟堵有关系。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呢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啊哪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糖尿病这么个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听说过谁有这病。但你看现在呢，要么就糖尿病，要么就高血压，要么就高脂血症，要么就是什么大胖子啊，体重全超标。其实他说的对呀，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超标，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肥胖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这是登记在册的，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呀就在那药房整点小药吃的。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像糖尿病似的，那就是因为瘀啊，有的是生活方式不动换啊，往那一坐就不动换了，久坐，你像坐办公室似的，一坐就是这么一小天儿，就包括我们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啊，上厕所都得小跑，赶紧跑过去再赶紧跑回来，所以一坐这么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就这么久坐啊，久不动必瘀，你就记住久不动必瘀啊。你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呢，就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夫妻之间单位这一下子就都淤那地上了。你像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说她是怎么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那你说就这份他还能上哪儿去，哪也上不去呀。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去给他交补课费让他去学习，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呀、啊、都得30000多块钱，你等上了初中以后那都是1对1补课，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就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都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够干啥的。所以他说我这也是一股急火，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倒是听话，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也知道，我儿子在这方面没得挑，只要是不谈学习那就好，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只要一谈学习那就硝烟弥漫了。他就说嗯，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就我跟他爸我俩都快过不到一堆去了。我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呀、啊、在美国，他说哎呦那么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那国外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那有多少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呢都没了都不回来的。人讲话了，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那你得指哪方面，学习优秀，那我们就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高兴，那他不优秀那他就留在身边呗，对吧，在床前尽孝，这不也挺好吗。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呢，你不行的话让孩子过来 学学按摩，

你这情况，你说我吃二甲双胍，我吃拜糖平，我吃这个什么格列齐特呀，那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血糖还高，对不？因为你这个瘀没有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这个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这一运动，这个瘀啊它就缓解点，淤堵的地方啊就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呢多少它就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化淤堵，把这淤化了，把这堵通了，你这样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对不？你要不然的话都在这堆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给它化了啊，把这堵给它通了。你包括身上糖尿病的这些个并发症啊，也是一样。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什么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对不？不都是瘀不通所造成的吗？所以呀、啊，你把瘀化了，把堵啊给它通开，这就好了。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喝这舒心汤之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不那么迷糊了，那这人感觉也清醒了，身上呢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血脂下来了，啊，血不那么稠了，血也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喝上舒心汤，身上呢也会感到轻松，后背呢也能感到轻松，两条腿也感到轻松，走道啥的两条腿也轻松。所以很多人喝上舒心汤以后，胃也舒服了，肝胆也舒服，心脏也舒服，所以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就都开始往下降了，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这就是舒心汤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这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要少而精，要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干什么？化瘀堵，病就从瘀堵上咱们给予解决。所以这个舒心汤里边龙骨是恐龙化石，所以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所以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你心脑也特别有好处有帮助，能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能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这是舒心汤这里边的这龙骨这药。所以我们在熬的时候，在煎煮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多熬一会儿龙骨，因为这药啊是万年形成、一年形成的，所以得需要点时间呢，多熬一会儿，多煮一会儿。那么舒心汤里边的丹参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呢主要是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那个牡蛎啊是海洋药，主要是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啊组合在一起就叫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喝一喝，最终呢让我们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我们在熬煮舒心汤的时候啊，你这药，你比如说你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啊，别着急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一个中号碗，你把这些药材呀给它泡碗里，给它泡上一宿，这叫啥？这叫润药，也叫醒药。就跟咱们说吃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你这面你和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醒一醒啊？这样呢，这个面呢它更柔软，吃到嘴里边口感好。其实药也是一样，这样的效果呢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把这一副药放到碗里边，就用凉水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得切记，头天晚上泡药水用的这个水你可千万别倒了，你应该用泡药的这个水去煮，完了之后有点水底子，最后沉淀。

0: 点你不要了，行。如果感觉这个水少不够喝的，你再往里加点水，先把这个火呀、调大点，把这锅烧开。烧开的时候记住了啊，不能开盖儿。你说我把这盖儿打开吧，不行，盖儿得一直盖着。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药性啊不会被挥发出去，所以盖上盖子，啊，先大火烧开，煮它个20分钟，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调到中小火，再煮它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啊，早上讲究喝这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下去。等中午的时候呢，你再往里加点水，接着煮，也是大火烧开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以上。喝的时候啊，就是过滤好，哎，这样呢，这就是咱们中午喝的这顿药。你到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呢？就是最后你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你使劲的，你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啊，你就可以倒掉了。明天呢，咱们再重新煮另外那一副药。那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所以每人我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早上熬1遍。熬一小碗你给他喝了，中午熬1遍，晚上最后再熬1遍。之前自己熬过的喝过的，这回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跟我送给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你挨个药材你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放嘴里边你品一品，感觉口感是不是一样，完了之后呢再去煮一煮，煮完了之后你看看煮出来那个药汤的颜色有啥区别，哎，你再喝上一口，你再感觉感觉这口感，最后你再对比对比这效果。你看大林兄的送给你的和你自己去抓的去买的一不一样，是不是？咱比较比较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哎呦，我还没喝过这舒心汤呢，我光听你讲了我一直没喝过，那不正好了吗？有这么个机会，你自己也不用买了，你也不用出门了，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地方了，你给我来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共同去探讨探讨，好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

0: 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你的高尚品德，哎呀，我们太感激、太尊重了。
1: 哎呦，谢谢。嗯，
3: 我现在是87岁，在这个2019年得的那个房颤。房颤呢，当时已经82岁了，医院里面就说岁数大不能做手术了，
1: 那可能
3: 这个药物治疗维持。
1: 嗯。
3: 后来呢，出院以后就跟我开了这将近10种药。
1: 嗯。
3: 就是每天都要服的，一个是贝塔罗可，利发少班片。
1: 嗯。
3: 还有地高辛片。
1: 嗯。
3: 还有维贝沙糖片、罗内酯片。
1: 啊，罗内酯。
3: 心卡他汀。
1: 啊，
3: 还有那个肠溶片，
1: 一天得吃好几种，七八种，八九种药啊。
3: 10种，后来又跟我增加了2种。
1: 哎呦，
3: 这个清力强心胶囊5克10。
1: 房颤控制住没啊？
3: 房颤倒是控制住了，但是最后呢就引起这个心衰。
1: 哎呦，
3: 我去医院里面复查，医生就说你这个心衰主要是吃这个药引起的。
1: 啊，对。
3: 这个药一停止，心衰就好了。问题是，要命还是要的？为了
1: 要
3: 命，没有
1: 你的那个房颤又加重了，对不？
3: 对，但是房颤又恼火，就是要命的。
1: 哎，
3: 你这个副作用问题不大，就是，意思就是说能活几天算几天了，维持这个现状。现在有这几种毛病，一个呢是血压的压差大，高压是130，低压是50，60都站不到。还有那五个手指头呢。就天气一冷呢，五个手指尖第二道骨节以上就是慢慢就发黑了，
1: 这颜色变深了是不？
3: 对，天气一冷就像这样。后来去医院里面的他说主要是这个天气冷，心脏收缩到这个功率不够，
1: 对，
3: 崩不出血来，也不是什么主力。还有那个右手呢冰凉的，左手是热和的。
1: 嗯，
3: 还有视力模糊。
1: 嗯，
3: 后来听了老师说那个舒心汤嘛，那个化瘀。后来呢，我到我们医院还是中医院去抓了这几种药。每一副药是27块，后来我抓了5副。
1: 也不便宜。
3: 吃了以后呢，现在那个效果是感觉到还是有变化的。
1: 所
3: 以我原来就是现在气喘。晚上躺着就睡不着，要起来坐着。原来买菜做饭不要说拎菜了，空手上去要休息2回才能上到楼顶。所以我搞了我呢，哎呀，也不能下去，也不能一天只能在家里面坐的。后来呢服了这个药以后呢，改善的情况就现在我可以平卧可以睡觉，喘气不怎么样。第二个呢，我可以下楼在附近走一走动一动。感觉这个明显的心衰，原来你一走啊，这个气不够，好像就要断气了。可能现在这个改善这个情况都是还是有效的。我呢，主要是因为听课里面就说这个站立好的方子，要是没有烤油菜，这个方子也是不浪费。
1: 那肯定。
3: 所以呢，我就对老师这个方子我是绝对信任。所以我就是，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真的假的怎么样。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老师看能不能提供，就有一种成药，或者是做好的，就不要我们去再捡这个药
1: 啊，
3: 整点啊，真假难分。要是有这个成药啊，一定提供这个抓好的这个猪心汤的这个药材呢，我们省了很多事，就说是。
1: 那
3: 我现在就想跟老师反映这个几个问题。
1: 好，基本上我现在听明白了。最主要的呢，就是说咱们想看看有没有舒心汤的这个成药。有。
3: 对对对，
1: 我前两天不跟大伙说了吗？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我现在包括我家里老伴儿，我们用的就是舒心汤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这是在我们医院的。因为毕竟说我

0: 来医院，所以拿这个药方便。但是这个药的所有权它现在是归医院的，它成药它归医院。我只能把这方子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两个人需要量小，那这样的话呢，说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就免费给你邮寄过去都行。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一是医院能不能同意，二一个呢，你这个量大了之后你也得跟人药厂去打招呼，人家得备料，对不对？得备料，得准备这个药材。那说到药材了，的确你中药它效果好不好，它就是由这个药材来决定的，对不？
1: 是是。
0: 所以咱自己买药熬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就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这个药材怎么样，你包括整个你自己熬煮的过程能不能达到咱们说这么标准，所以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要是有成药的话更好。
1: 老师，我们是这样想买，不能再靠生意冲了，因为更意思了，你看协会图那个什么他的，哎呀，老师这个品质太高尚了。我们就是老师又不是开银行，一赚手拿什么赚手，是不是？
0: 那倒没事，不有那句话吗？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样呢，就是做这种事情去帮助大伙，我倒是愿意，但是呢，也得是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所以我会尽量去想办法。所以这个成药这个事儿呢，你别着急，这两天啊，它不光是你。咱们有很多，你像这个新疆的啊，包括我们那个云南的，还有辽宁的，都问到我这事儿了。要有现成的就最好了，
1: 好，
0: 我去想办法。
1: 对对，好、
0: 啊，这个你别着急。那么接下来就说你这个病的情况，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高，动脉硬化，完了之后房颤心衰，加上咱们这个岁数，你哪个问题都得注意到。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房颤呢，它正常来讲它并不可怕，就是我们口袋药给备好，正常吃着，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发展成心衰。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发展成心衰了呢？就是很多原因，你包括说用药啊，药物的数量过大了，导致对咱们心肌损害形成心衰。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说白了，从我们出现心衰开始，从我们出现那个血管内的动脉硬化呀，轻微的血栓斑块啊，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有瘀了，就是你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它不能及时供血，肯定会出现病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挽救啊，帮助你去挽救。所以苏阴汤因为它是化瘀的，它是通血管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就会有效果。为啥？这个瘀在逐渐逐渐的散开，这个血管在逐渐逐渐的疏通。比方说原来我淤到85%，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淤到84%了，我淤到80%了啊，甚至70%了，是不是它这个通过率就增加了？哎，它通过去的血液多了，是不是供血就相对来说充足一些了？血里边都是营养，是不是？所以相对来说你心脏也能有点劲儿，胳膊腿也能有点劲儿。这样的话呢，你说走路相对来说肯定比原来走得远一些，感觉轻松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你先用着。你这么的，这块呢我给你想办法。
1: 好的、
0: 啊、
1: 好的啊，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啊，就是
0: 行行，包括那个舒心颗粒呀、啊、要是我能给你备上点的话，我给你备上点，你先用着啊，咱先把这情况稳定住。
1: 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0: 哎、放心吧啊，老人家。
1: 好、
0: 啊、
1: 好，
0: 那先这样，有问题咱再联系。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大林老师。
0: 你好。
3: 啊，我叫吴桂芝。
0: 啊，欢迎。
3: 我家，江苏南京的。
0: 啊哈。
3: 今年69岁了。啊，我现在就有点事想请求你。啊，我这几天配的舒心汤效果是挺好的哈。
0: 啊。
3: 但是这里面的龙骨太难买了。
0: 龙骨是不好买。
3: 我家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
0: 嗯。
3: 我儿子又跑了6-7家药店才买到的。
0: 啊
3: 啊！我昨天寻思着让我儿子再给我配点儿，
0: 嗯，
3: 我儿子去问了，那上次买到的那家药店也断药了。
0: 啊，
3: 你看这药这么难买，咱们有没有那个舒心汤成药啊？
0: 舒心汤成药有，但是呢现在他这个所有权归医院，所以咱们要想用的话呢，只能说到时候跟医院商量商量，因为咱们用可不是说一盒两盒，你要说一盒两盒三盒五盒那好弄，我直接帮助你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都不是小数量的，所以挺麻烦。你这么的，这个事儿呢我看看，我想想办法，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个什么病啊？
3: 我这糖尿病十多年了啊，怎么控制都不理想，你像这降糖药坏了好几种了，我算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是这么就这么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并发症。前年开始吧，就发现这小便是茶叶色，马桶的池子里边都是泡沫，
0: 嗯，
3: 就跟洗衣粉沫子一样，我就害怕了。去医院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是已经肾衰了。
0: 啊，那你平时你没感觉这个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吗？
3: 对，有点儿，你那也不知道吧？
0: 是啊。
3: 嗯，说这现在就得需要做透析，关键是透析也控制不住我的病情了。这才两年的时间，我现在这透析从原来的一个月一次，到现在的半个月一次了。就这样，每次检查的尿袋反正尿全血，每次检查的指标是越来越高。
0: 嗯，
3: 而且吧，每次透析晚上就跟虚脱了一样，那透析的人真的不理解我遭的这个罪啊。
0: 哎呦，那透析是啥呀？就整个把你身体里的血全部抽出来，搁那大机器上再过滤一遍，完了干净的血呢再回到你身体里，所以说就这么个过程是遭老了罪了。这人呐、
3: 啊，
0: 胳膊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3: 可不，每次透析完就得儿子陪我，就得给我架着回来。就能久而久之，这工作也耽误了，也没时间陪对象孩子，更别说结婚了。
0: 嗯，的确，有的时候咱说这个父母要是有点大病重病啊，对孩子影响的确挺大的。
3: 啊。呀，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医生？医生说我这个情况再不好好控制，还可能发展成尿毒症。
0: 那你现在透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吗？甚至讲话了，这都是早期尿毒症的表现了啊！这尿素氮、肌酐都高吧？
3: 啊，高。
0: 哎，他不高的话，他不可能透析呀！啊。
3: 是啊，他说这得几十万呢。要是这样，你说恐怕我儿子打一半一辈子光过呢的。
0: 那几十万，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有的时候这一辈子也攒不了几十万。
3: 是啊。
0: 嗯。
3: 所以说想找少个人救救我嘛。后来也就到处打听治疗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次。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可是后来我用上这舒心汤，我觉得我这病啊有希望了。
0: 嗯。
3: 啊，因为疾病的事啊，我天天上火，晚上还睡不好觉。
0: 嗯。
3: 后来就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哎呀，经常感觉是坐在船上一样，忽忽悠悠的。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天旋地转了。
0: 嗯。
3: 坐着感觉这椅子都在动，躺着吧就感觉这床和灯都在动。
0: 哎呦。
3: 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这桌子都晃悠。呀，不光是头晕，而且还感觉这脑袋发紧。后来就听说讲舒心汤，我就想我这头疼谁可能就是不通啊，对吧？
0: 对，肯定啊。
3: 我就买了一些舒心汤药材嘛，我脑袋上紧绷绷的那种感觉减轻了，要是继续用那就肯定是越来越好嘛，对吧？
0: 那肯定啊。如果说咱这个药材再有保障，那个效果它就慢慢的翻倍了。啊，
3: 对，就是这里边的龙骨太难买了，所以就想有这个舒心汤存在就好了，也不用我们熬药了。这个龙骨那么难买，这不方便了大家嘛，是吧？
0: 这个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我去想办法。本身你这个糖尿病，咱说句实在话，多数人得糖尿病啊，他就是有股火，着急上火，完导致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呢，肝。脾的功能异常，这些毒素垃圾呀、代谢不出去，所以就形成了瘀，形成了堵。堵了之后，你想想，是不是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足了，晕、迷惑，甚至疼？完了，咱们肾脏肾的功能也受损了，因为你肾本身就是代谢的，那肾往外排泄，咱说那肾里边那肾小球啊、肾小管，尤其肾小管都淤堵了。它这些毒素它排不出去，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呢，你无论说从糖尿病 还是说从我们肾炎呐、肾衰呀、包括说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

0: 话呀，你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要化瘀，因为整体来讲这个病它就是打瘀产生的，形成了瘀又形成了堵，所以才体现出这么多疾病。那我们化瘀绝对就没错，尤其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里边，对于你来讲，你像北沙参，它就是帮助我们化脑血管当中的瘀，所以为啥用完了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糊啊？哎，脑血管里边的瘀啊，逐渐的疏通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脑供血就足了，脑神经啊、脑细胞啊都有正常供血了，它就不晕不迷糊了。
1: 对，
0: 那么再一个，舒心汤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个牡蛎，这个牡蛎呢，它归肾，啊，它能化肾脏的瘀，
1: 对，
0: 这肾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因为经络通了，气血通了，供血就足了，所以说病一轻，这人精神头也上来了。目前来看，咱想喝这个现成的，就是这种成品药，暂时还不能给你提供。所以说呢，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先喝着这个舒心汤，就是再少买点自己熬。我这边呢，再去想想办法啊。
1: 那麻烦老师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先用着，完有事儿咱再联系啊，大姐。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
1: 老
0: 嘞，
1: 师，
0: 没事，
1: 再会。
0: 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

0: 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成家规，
1: 这
0: 岂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受这个

秋为何回得宫来怒上身？难道说三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

不怨驸马你，怨只怨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9: 是的，
8: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0: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0: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加进果园中，

0: 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